0: 水彩天赋，就音调感觉就挺亲切的。
1: 西晋末年，为避北方战乱，大批中原汉人衣冠南渡，洛阳正是最主要的迁出地，遍布世界各地的客家人也因此自称为河洛郎。今年32岁的温慧芳，如今定居河南洛阳。这首《月光光》是她最爱给孩子哼唱的客家童谣。从小长辈就告诉她，河洛地区是客家人最早的故乡。
0: 月光其实跟洛阳就感觉有点像，像我们说月亮就叫月光，像洛阳有时候不是也把月亮叫月光。
1: 乡音难改，故土难离。洛阳理工学院教授、洛阳客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扈耕田说，洛阳雅言是中国最早的通用语，至今我们依然能在洛阳和客家的一些方言中找到诸多关联。
2: 现在我们河南河洛地区的人都把太阳称为日头，现在客家的话当中太阳仍然是日头，这就说明了在当时的这种雅音当中它是存在着日头这样的一个词汇啊，用它来指太阳。还有我们说这个水滚啊，我们都觉得是方言，但很有意思的发现，那客家人他也说水滚。
3: 说个二八姑娘上绣楼，手扶着南
1: 岗。您现在听到的这段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河洛大鼓《二八姑娘上绣楼》，演唱所用的正是当下的洛阳话。洛阳客家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安峰说，今天的洛阳话与古代的洛阳官话早已大相径庭。
4: 洛阳后来它经历过几次大的战乱，导致了我们洛阳当地的文化包括我们的语言都在发生巨大的改变。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要想寻找当年洛阳，特别是西晋左右洛阳的传统的这些文化包括语言，那么现在的客家话反而更加接近当年河洛地区的这种语言。
1: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这里是无与伦比的十三朝古都，这里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这里更孕育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岁月从来不曾远去，它深藏在厚重的山河大地里，也留存在洛阳人的唇齿间。它几度沧桑繁华，如今又将随风起舞。
5: 归也洛阳边，
6: 归安洛阳边，
7: 归也洛阳边。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在山东淄博齐文化博物院，根据古琴简字谱《萧韶九成凤凰来仪》还原的韶乐正在上演。齐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武振伟说，孔子当年就是在这里听到了让他如醉如痴的韶乐。
1: 春秋时期，韶乐传入齐国，鲁昭公25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517年，孔子到了齐国，为高昭子的家臣，有机会观赏到韶乐，留下了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佳话。
0: 这是著名语言学家郑章上方用古音拟音诵读的《诗经·关雎》，可以大致反映上古时期的语音语调。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就已经有类似现代普通话雅言和非雅言的区别。然而事已时移，如今的淄博方言已与古时大有不同。
1: 管仲所处的时代，汉字语音比如说窟窿读为孔，不用读为崩，没有清纯音，比如说飞、夫、凤、微等。例如秦始皇修建的阿房宫，这个房不念作房，念旁，也没有舌上音。例如说知读作爹，知之为
0: 五音繁会，欣欣乐康。管子地缘篇中首次提出了冬商绝止语五音的说法，而在2000多年后，五音的符号在昔日管子生活的土地上以另一种方式呈现给世人，那就是淄博五音戏。您现在听到的是1935年一名为鲜樱桃的五音戏泰斗郑洪山受邀到上海百代音乐灌制的唱片。从此200年来未崩大雅之堂的地方小曲轴骨子戏更名为五音戏，从田间地头走向舞台。五音戏唱腔婉转妩媚，素有北方粤剧之称，独特的声腔成就了五音戏的齐鲁韵味。
2: 这个六月里三，
0: 这是五音戏传承人二度梅花奖获得者霍俊平的唱段《王小赶脚》。霍俊平说，五音戏和吕剧两者起源地相隔不过百里，都是山东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那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淳朴自然的方言，是一方百姓的热爱与乡愁。南依太乙山路，北滨九曲黄河，作为齐国故都和齐文化的发祥地，淄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千百年的时光从未远去，它深深镌刻在古老的城池上，传承于悠扬的齐风古韵中，更散落在亲切温暖的乡音里，闪耀千年，生生不息。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在2019年戏曲百戏盛典上，来自江西宜春古老而神秘的万载罗戏让人眼前一亮。万载开口罗被誉为中国舞蹈史上的活化石，它色彩斑斓，动作粗犷，但在夸张而威严的面具和仪式背后，隐藏的却是人们世世代代对美好生活的虔诚和向往。宜春历史文化研究会专家何水飞说，宜春自古属吴越。

0: 迁移有它独特的特点。遗传人口迁移主要有西晋灭亡之后的氏族南渡，以及五代至明代持续700多年的向湖南迁移，所以造成的影响就包括湖南、醴陵、浏阳部分地区的语系与遗传化一样。而因为中原氏族南下的影响，有些听上去很土的遗传化却保留着一些很文雅的中原古音。比如我们遗传人丢了东西说要去称，就是寻找的寻，有一句诗叫平民寻白羽，没在石门中。
1: 中原古音是什么味道？遗传人管烤火叫炙火，这个炙就是炙烤的炙，渊源可以追溯到诗经小雅里的一句，有兔厮守，繁殖制之。宜春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彭杰明说，淡方言的形成也是南北文化杂糅交织的结果。
2: 我们赣方言肯定也是来自北方，赣方言它主要分三级，南昌话、抚丘话、宜春话这三级，它分布在赣北和赣中。宜春方言呢，是属于赣方言的宜春浏阳片，是赣方言的重要的一支，大约深浅于唐代。因此宜春方言在原型北方方言特征的同时，也受到南方当地的一些影响，会受附近县区赣语的影响。
1: 莫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很多人不知道千古名篇《滕王阁序》中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用典均出自宜春。这里山清水秀，物阜民丰，这里气壮山河，感天动地，这里千年文采钟灵毓秀，流传至今。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5: 在重庆市万州区长江边的南浦剧场，一场推介万州美食美景的竹琴表演意兴正浓。万州曲艺团团长、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何举芳说，悠扬婉转的竹琴其实来自道观音乐，由道家讲经演变而来。
6: 起初呢，它是以民间口头文学的形式用于道家讲道，所以在那个时候称为道琴。之后呢，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它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传统艺术形式。
5: 同样来自川渝，万州竹琴算不算川剧？2013年以前一直从事川剧表演的何举芳说，川剧是由不同演员饰演剧中的各种人物，而竹琴需要一人饰演多个角色，还要表演自然流畅。
6: 它和川剧都有非常大的区别，它就是融合了我们川东这边的民歌，它主要是以半说半唱、一人多角的那个表演形式来表演。
5: 万州话属于西南官话，方言中有大量区别于其他方言的特色词汇，充满了重庆式的幽默豁达。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孙红举说，万州竹琴唱词中常常出现的名词重叠就有着强烈的当地方言特征。
7: 比如说像盆盆罐罐、杯杯，这个只用你们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说呀，到了中原我们就不说了呀，我们只能把这个叫杯子或者是杯，是吧，就不能说杯杯、盆盆罐罐、瓢瓢。
5: 从古至今，万州因长江码

0: 头而行，周边人口密集，往来频繁，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让万州话也深受相邻的湖北、湖南等地方言的影响。
1: 我认为就是受这个湘语可能的这个影响很大，无论是在湘语还是客家话里边，有很多在今天的普通话里边不是读成音频的那个字，它都会变到这个音频这个里边，这是跟普通话不一样的，而且跟这个目前西南官话在这个主流也是不一样的。
0: 万州是座水城，也是座山城，大山大河的万州造就了万州人耿直火爆、无辣不欢、无所畏惧的个性，万州话生动形象。然而在看似幽默风趣的语言背后，也饱藏着万州人面对艰难困苦永不服输的乐观与豁达。
2: 我不想西游唱，
0: 路入巴东何处好，万州郭外最清奇。作为古代出川通道，万州不仅万川必会、万商云集，更是历代文人雅士荟萃之地。大河浩荡，往事悠悠，万州的风采传承于千年不断的文脉中，散落在最美的人间烟火里。

0: 宝贵的民族艺术，也是他一生最独特的生命记忆。他希望这声音能世代传承。
1: 我们家的胎教就是打赌球，夸张地说，我们一出生就会喝了，我们一家几代人都在传承打赌球。现在画八旗的打赌球开学吧，和一手套，我们画把打赌球带进了校园。
0: 大理地处云南省中部偏西，是我国唯一的白族自治州，这里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中转站。2000多年前，汉武帝开拓西南边疆，在大理设置业余县。从那时起，汉族文化与白族文化便开始相互影响、相互交融，逐渐形成今天开放包容的大理白族人文风情。大文曲世代流传，大文曲曲本也成为最重要的白文文献之一。为什么用汉语记录的大文曲曲本，汉语念出来不通顺，但用白语唱出来却能传情达意？大文曲周籍传承人杨森说，大文曲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白汉双语混用。
2: 唱词要求合辙押韵，每段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为定韵，后面偶句要追随前面定的韵，而且要一韵到底。大文曲中的汉语借用超过词汇量的60%以上，从上诗到白到唱词都有汉语在参与。
0: 大文曲是白族人民耳畔唇边最美妙的乡音，而其中的众多故事主题经常取材于各民族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
2: 比如汉俗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古代民间四大爱情悲剧故事之一，京剧、华梅戏、越剧等都有此剧目。而在创作改编后的白族大本曲《柳荫记》成为大本曲的传统经典曲目。
0: 苍山不没千秋画，洱海无闲万古情，大理天生有着从容不迫、亲切闲适的气质。苍山洱海悠悠碧空，白墙黛瓦，翘角飞檐，这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闪烁着海纳百川又独树一帜的文化。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2年6月13日，第九届中国秦腔艺术节在西安开幕，西北五省区的40多部折子戏、70多场演出，唱响三秦大地。一时间，800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秦人齐吼秦腔的盛况再现长安。听了秦腔，酒肉不香。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团副团长李晓峰10岁开始唱戏，一路把秦腔唱出了国门。他始终难忘那些久居海外的老乡听到家乡戏时的热泪盈眶。
2: 我们在国外演出遇到了陕西人，他说相当太好听了，多少年没有听到乡音乡情，太过瘾了，听了陕西话，听了咱的秦腔，我一下子感觉到我就回到了西南。乡音不干鬓毛催，真的是乡音乡情啊，白头发，哎呀太美了太美了，哎呀你真的觉得这种语言的这一种魅力。
1: 作为梆子腔的鼻祖，秦腔的唱腔与关中方言有着紧密联系。在陕西省社科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赵东看来，秦腔的风格正是以西安话为代表的关中方言的生动体现。
3: 在关中方言的特点是说话呢比较直，感觉起来是斩钉截铁的，一十一二十

0: 十二丁是丁，卯是卯。
1: 田腔的特点呢，它是这粗犷、豪迈、悲怆，这刚好和秦人的这个性格呢相符合的。
2: 西安方言研究作者孙立新说，千百年来辉煌灿烂的文明和风云激荡的历史，让五湖四海的文明在这里交汇碰撞，也让文化底蕴深厚的西安城熠熠生辉。
3: 缭绕的就是好极了的意思，诗经里有月出皎兮，皎人缭兮，传话曾经是雅言，现代西安话有一定的武汉语传承特点。
4: 贾雪，你好好看看，你画的这是一只小鹿。
2: 不像软糯婉转的吴侬细语，关中方言在声调构成上多为降调，且没有普通话里的赏声、曲折调的读法。陕西师范大学语言资源开发研究中心教授柯西刚说，这一语言特点也折射出西安人倔强率真的性格底色。
5: 比如说织布的织，竹子的竹，歌曲的曲，然后错误的错，在西安话当中它全部都读成低调，织、曲、竹、错。古代的入声字在关中方言里面它大部分都读成音频，就是低降调，所以关中方言里面现在低降调低声比较多。
6: 凉凉面底凉，
2: 羊肉泡馍肉夹馍，油泼辣子边边面。傍晚时分，西安钟楼旁边的美食街里人声鼎沸，在数不胜数的陕西美食中，西安人尽情享受着人间烟火中的万千滋味。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在灞桥如烟的翠柳下，在晨钟暮鼓的时光里，今天的西安一如既往海纳百川，泾渭分明。眼前是唐风古韵，脚下有千年传奇。古朴直率的西安人正在这方神奇的土地上尽情挥洒着他们的豪放与洒脱。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

0: 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3: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1: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歌声里的中国。

1999年，作为国庆50周年的献礼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历时4年筹备制作的动画电影《宝莲灯》在全国上映。在此之前，受迪士尼动画大片大量涌入、国内优秀原画师流失等诸多影响，国产动画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宝莲灯》被誉为国产现代商业动画电影的开山之作，影片插曲《天地在我心》经由歌手刘欢的深情演绎，也广为传唱，深入人心。

0: 在影片开始制作之前，美影厂就定下了必须要和国际接轨的制作路线。但无论从人物设计还是故事情节上，《宝莲灯》都保留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并为观众贡献了《天地在我心》《爱就一个字》《想你的365天》等若干首深情优美的插曲。曾经参与《哪吒闹海》《没头脑》和《不高兴》等一系列经典动画制作的导演常光熙说，音乐是电影的第二台词。
1: 动画大片它有很多吸引观众眼听觉视觉的东西，很多它来源于它一部片子的它的主题曲。很多主题曲它可能片子它都观众它不一定记住，但是主题曲它是朗朗上口，它记住了。所以我们当时决定无论如何我们要花大力气要做主题曲。
0: 爱就一个字和想你的365天两首歌曲是制作团队直接从索尼公司未发行的音乐目录里挑选出来的，而天地在我心则是由歌手刘欢在梅影厂作曲小样的基础上重新修改创作的。重新加工后的天地在我心曲调悠远深邃，气势恢宏地展现了沉香历尽苦难将一片赤诚融入大自然成长为英勇少年的瞬间。
2: 我不太去关心那个所谓讲故事的那个能力，我觉得最终是靠音乐本身，如果你的音乐不够那么大的收获力，这些东西都是白费的。你就尽量把你的100%的精力放到你的音乐上。
0: 作为中国动漫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宝莲灯》打败了同期上映的迪士尼动画片《花木兰》，一举夺得当年的年度票房亚军。而这首饱含深情、优美动听的《天地在我心》，也从此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旋律，流传至今。

0: 1979年中日友好条约签订的第二年，中国青年联合会一行出访日本，男高音歌唱家蒋大为正是访问团的一员。在途中，蒋大为无意间听到了一首旋律非常动人的歌曲，导游告诉他，这首歌是当时日本最为流行的民谣《北国之春》。
1: 79年的时候呢，我第一次和我们全国青联的访问团访问日本，当时我们坐在大巴车上，他们有导游，就一边给我们介绍东边什么楼，西边什么楼，然后没有楼的时候呢，他就给我们唱歌，他就唱了《北国之春》，就我就听我这首歌，这个太好了。我就跟翻译讲，我说能不能学这首歌，所以这首歌我就作为保留歌曲带回了中国。第一次我记得79年就在首都体育馆，那时还是现场乐队，我就唱了这首歌。
0: 北国之春创作于1977年，日文原唱是著名的歌手千昌夫。70年代中后期，日本有很多为了求学或谋生而离开北方农村的年轻人，这首《北国之春》唱出的正是这种思念家乡的情感。为了让歌中的意境更好地在中文语境中表达出来，中国音乐家协会决定将歌词的翻译创作工作交给词作家吕远来完成。
2: 因为那时候刚刚才开始进行中日友好的一些文化交流活动，所以那个时候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是很重视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歌词里面表现的那个内容同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感情是一致的，想他自己的家乡，想他自己的老父亲。
0: 1972年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签署后，中日邦交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并不断向前发展。一首悠扬动听的《北国之春》也见证了两国关系的友好互动和日益密切的民间文化往来，成为在华人世界中流传最广的日本歌曲。那亲切淳朴的歌声中充满了对故乡和亲人的万般思念，更有人们对平静安宁生活的深深向往。

0: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歌声里的中国。

0: 三种颜色的哈达，一个是蓝色的哈达，一个是锦黄色的哈达，一个是银白色的哈达，都那就是跟这个蒙古人喜欢这个蓝色也有一些关系。
1: 此曲创作完成后，斯琴朝克图找到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请他演唱这首歌曲。德德玛看到这首蓝色的蒙古高原后深为感动，一个月后便录好蒙汉两版，并在1998年内蒙古电视台春节晚会上现场演唱，让这首歌迅速唱响全国。
2: 我就觉得他的作品跟别的作曲家不一样，他是因为他是生在草原，他的每首歌不用多么修饰，他就带着一种奶茶的芳香，奶酒的那种纯美，每个旋律当中啊，蒙古族这种味道的韵味非常浓，所以我觉得有我们民族有这么个年轻的作曲家涌现出来，所以我就觉得非常高兴。
1: 2003年1月，蒙古族歌手齐峰发行个人音乐专辑《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其中便收录了斯琴朝克图创作的这首《蓝色的蒙古高原》。经由齐峰雄浑酣畅、深情唯美的演绎，这张专辑也如同敲门砖，打开了草原歌曲在流行乐坛的宽阔道路。
3: 这张专辑真正是做到了社会上的人对你的认可，而且当年伴随着我们这个专辑，草原歌曲真正开始在国内我们启动了。
1: 一首深情优美的《蓝色的蒙古高原》，将山川、草原、敖包和乐乐车都完美地融入了悠扬婉转的旋律，仿佛将人们带进了美丽纯净的蒙古高原。那歌声中有人们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更有高原儿女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0: 1994年，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起全国轰动。片尾曲《历史的天空》以其深邃的情感、苍凉而荡气回肠的曲风，激起了亿万观众的情感共鸣。曾创作出《绿叶对根的情谊》《歌声与微笑》的著名词作家王健说，这130多字的歌词他用了45天才写成。
1: 我沉着去回忆了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回忆了三国的英雄，那种历史的主动精神、担当精神，想了很多很多，用了45天，开了3个头，女儿说第3个可以，然后写了草稿，改了6次，总算定型了。
0: 1991年，王健经老搭档古建芬的推荐，正式加入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电视剧《三国演义》剧组的音乐组，担任剧中原创歌曲的作词工作。王健说，

0: 国演义是一部以男性为主的历史剧，起初确实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两位女性作者很难写出那种风云激荡的历史感。
1: 1991年，有一位先生对三国剧组领导说，不要找女性词曲作者，但是他晚了一步，因为谷老师的片头歌已经中标了。当时我们开玩笑，两个老太婆拉来唱三国，歌曲好不好要听大家说。
0: 为了创作歌词，王健写了整整3本《三国演义》的人物小传。他说自己不是怕和不敢，而是发自心底的对历史和英雄的敬畏和尊重。曲作者古建芬说，艺术的冲击力来自真情实感，并不是只有粗犷的东西才能产生力量。
2: 因为这种力度它很难说是个什么东西。我从很多文学作品、电影作品、其他的艺术作品震撼我的都是力度的东西。它所以力度它不一定是说大风大雨大浪大男子汉，它微小的东西震撼人的也是力度。
0: 从1991年到1994年，王健与古建芬密切合作，为电视剧《三国演义》写下10首插曲及片尾曲《历史的天空》。两位女性词曲作者以古今契合、立足当代、让青年人喜欢的总体基调，创作出一首首大气磅礴但又婉转细腻的作品，成为历史咏叹歌曲的巅峰和一个时代的难忘记忆。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已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82年，电视剧《红楼梦》的拍摄工作正在紧张的筹备中，41岁的作曲家王丽萍如愿以偿拿到了为《红楼梦》创作音乐的任务，但她却向导演王扶林提出了要独自完成所有谱曲的近乎苛刻的请求。
1: 我说，《红楼梦》音乐创作不能合作，因为《红楼梦》的音乐是以情为主线，情是太个人化的东西。说你负责悲情，我负责欢乐之情，这个是不能融在一起的。然后呢，你写前几段，我写后几段，这个情也不行。所以他在问，他说：“那你来得及写吗？”我说：“你来得及拍，我就来得及写。”
0: 在翻阅了《红楼梦》的所有版本后，王丽萍确定了音乐的基调，满腔惆怅，无限感慨。而这也几乎是他耗时4年半创作完成《红楼梦》13首配曲及所有背景音乐过程的真实写照。王丽萍说，这是他一生中投入感情最多、面临压力最大的一次创作，因为哪位人物的衣服是什么花纹，书里都写得清清楚楚，但没人知道曹雪芹写书时脑海中浮现的是什么样的音乐。
1: 写《红楼梦》的4年半是炼狱般的4年半，没有一天睡好过觉，没有一天觉得我今天过得很快乐，因为我在不断地被不同的难题困扰着、折磨着、煎熬着。
0: 这项无中生有的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一首《枉凝眉》就花掉了王丽萍1年多的时间，而《葬花吟》的创作竟然耗时1年09个月。10几首插曲中，许多都带有主题歌的意味。王丽萍又向导演王扶林建议使用《枉凝眉》作为《红楼梦》的主题曲。
1: 导演说：“为什么？”我提出有3条。我说：“枉凝眉啊，第一条，我说它勾画了宝钗带爱情的主线；第二条，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预示了悲剧的结局，勾画了主线，预示了结局，它就表现了《红楼梦》的主题。第三条，也是我最感兴趣的一条，《枉凝眉》的词美呀，一唱三叹，它可以很好的表达《红楼梦》的许多缠绵的无法尽如语言所表达的那些意境。
0: 1987年，电视剧《红楼梦》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发了万人空巷的收视热潮，被誉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绝妙篇章和不可逾越的经典。《枉凝眉》等插曲也从此走进了中国观众的心里。那一唱三叹的曲调，如泣如诉的歌声，仿佛穿越时空，在历史和现代、古人和今人之间产生了似梦似真的情感。

0: 2000年，中国再次把申办奥运会提上了正式日程。随后，北京奥组委决定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评选奥运歌曲和奥运音乐，一大批新的申奥歌曲随之诞生。早在1998年夏天，中国广播艺术团作曲家王晓峰已经开始准备申奥歌曲的创作。刚刚从日本回国不久的韩宝毛遂自荐为歌曲填词，并取名为《超越梦想》。王晓峰找到合作多次的歌手汪正正来试唱这首歌。
1: 我跟这个作曲家王晓峰老师啊，合作过很多很多歌曲，他就知道我的声音的位置啊，是哪个音区最好。我们实际在演唱这个作品之前啊，心里头是憋着一股劲儿呢，因为第一次我们申办奥运呢是没有成功嘛，说第二次在申办奥运会的话，就是大家呢都有一个共识，说咱们华人要想这个在百年奥运呢能够实现梦想的话，那有一个什么样的歌能够来让全华人有一种就是凝聚力。所以当时呢，韩宝老师这个作词家他就随口呢就说，那我们干脆就叫超越梦想吧。所以这首歌名呢当时说出来当时就定版了。

0: 超越梦想录制完成后，经过修改完善，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滚动播出。激昂动感的旋律，贴近奥运主题的歌词，加上汪正正高亢嘹亮、激情四射的演唱，这首歌迅速唱响全国，得到了亿万观众的认可。
1: 我在2002年、03年的时候就开始，那个时候就特别特别火了，就大家真的是很认可了这个歌曲，因为它已经在中央电视台5套呢播出了将近3年的时间了，这几年就是偏播出十几遍，就是很多人呢就认识我的人就都听烦了。
0: 一首《超越梦想》生动地展现了运动员奋勇拼搏、追逐梦想的风采，同时也唱出了中国奥运健儿备战奥运的决心和勇气，并为万众期待的奥运会许下了美好的心愿和祝福。

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杰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

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我的父母之邦。

2019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一首朝气蓬勃、青春动感的歌曲《我们都是追梦人》引发热潮。调查数据显示，这首歌创造了春晚分钟收视率的最高点，电视收视人数竟然超过5亿。随后，这首唱出了无数人心中梦想的歌曲频频登上各大盛会舞台，成为一个时代流行的

0: 早在2018年，央视春晚剧组就向词作人王平九发出邀约，而王平九却迟迟没有动笔。他一直等到2018年12月31日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2019年新年贺词。在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后，王平九深受感动，于是将歌曲的题目定为新年贺词中那句脍炙人口的金句：我们都是追梦人。
1: 我们都追梦人呢，总是就讲说我们全国人民的心里话，讲说我们年轻人，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各种各样的年龄层的，他共同的心里话。在写完有题目最后，我们开始想那个，就很多画面就出现了。你看，包括我们的每个身影从阳光奔跑，第一句话就出来了。但是因为我做过很多那个奥运的活动嘛，所以说我想到很多赛，跟赛场的感觉一样的，千山万水向天地奔跑的感觉，风起潮涌那个春潮这种感觉。
0: 随后，歌词如同泉水一般从王平九的心中奔涌而出。歌中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契合着每个人平凡而伟大的梦想。歌词有了，找谁来给他插上音乐的翅膀呢？王平九想到的第一个人是自己的老搭档80后音乐制作人常石磊。常石磊的曲风时尚，在作曲中加入了很多新鲜元素，让主旋律歌曲更接地气。我们都是追梦人，配合动感十足的旋律，副歌部分反复咏叹，生动地展现出人们在追梦道路上的豪情壮志。
1: 其实我觉得一首歌最重要的东西就要找到自己的东西，如果一首歌里面没有更多的共鸣，没有共同的想象能力，这首歌就不成立的。所以说我们在写这个歌过程中间，尽可能去找到大家的最大的共约数，让每一个人的感受都在里面体现。
0: 一曲《我们都是追梦人》在春晚舞台上一经推出，立即在全社会掀起了风起云涌的追梦热潮。王平九说，他所写的每首歌都来自于对生活的感悟，对时代的感悟。写出时代心声，写出百姓心声，自然能够把歌写到人们的心坎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

0: 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青岛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一到秋天，不少人会感到皮肤干燥发痒，脱发也更加频繁。为什么秋季更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呢？
8: 天气渐凉，多年生的灌木完成了每年春夏的繁茂之后开始枯萎凋零了，尽显诗句中一岁一枯荣的规律。中医讲天人相应，那么这个规律同样体现在我们身上。秋冬之后，我们的身体就要断掉次要组织的功能，以保证重点，为来年蓄积更多的能量，以保证开春之后还能由枯反荣。中医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夏植物的枝叶繁茂，花团锦簇，而这样的盛景是以植物内里的能量全力支持的结果。所以园林工人绝不会在繁茂的夏季移植树木，因为他们的内里太空虚了，根子经不起折腾。最适合移植的季节是秋天，是在枝叶开始凋零之后，原来支撑修复损

强的能力的时候。不仅如此，冬天还要对已经枯萎的树木进行冬灌，因为这个时候根子吸收的营养最可能全部留住，无需再消耗在对外部树叶的支撑上，植物因为根子茁壮而得以蓄势待发。那么这个规律在我们身体上又是如何体现的呢？到了秋天，很多人开始脱发，还有人会皮肤瘙痒，你可能认为是因为天气太干燥了，但是为什么同样干燥的环境中很多人没有皮肤瘙痒的问题？那就是因为他们身体好，气血充足。即便秋天开始气血回收到内里，外边的气血变少了，但变少了的气血也足以濡养头发和皮肤。而如果原本你是一个气血虚的人，气血回收之后，皮肤头发这样的边缘地区自然无力顾及了。换句话说，秋天的脱发，皮肤的瘙痒，就像植物在秋天落叶一样，是我们的身体进入封藏的标志。同样的，落叶之后正是使根基变得茁壮的好时期。植物的冬灌换在人体上，那就是秋冬要进补，而且这种进补是每年都要进行的。春夏的炎热生发消耗了内里的气血，每年一补可以及时填补库存，不让亏空变得太大而影响来年的生命力，这也就秉承了一岁一枯荣的自然规律。那么秋冬进补该补什么呢？春夏的繁茂具体讲就是身体功能的提升，代谢的旺盛，而旺盛的代谢消耗的是内里的物质基础。用中医的概念说，功能是阳，物质基础是阴。人活着就是一根燃烧的蜡烛，火苗是阳，是功能，蜡烛是阴，是物质基础。春夏的时候，火苗旺盛燃烧，消耗了很多的蜡烛，而蜡烛的长短决定了寿命的长短。所谓蜡炬成灰泪始干，形容的是一个人的生命，这个形容非常准确。那么为了保证寿命，就要及时补充消耗掉的蜡烛，这就是补阴，也就是秋冬补益的关键。所谓秋冬养阴，养阴的结果则是寿命的保证，这就是《黄帝内经》说的奉阴者寿。从长远来讲，秋冬补阴，而且每年一补，可以保证寿命不因为春夏的消耗而变短。从短期来讲，是为了来年开春之后可以能量满满，能再次进入春生夏长的容貌阶段。那么什么是补阴之物呢？民俗中的立秋贴秋膘，要吃肉，肉类动物类的食物富含蛋白质，这就是中医说的阴。因为蛋白质构成了我们身体的物质基础，像皮肤啊、肌肉啊、骨骼啊、内脏，无一不是蛋白质构成的。所以蛋白质就像一座大楼的钢筋水泥，是营养中最关键的元素。药物中的阿胶、黄精、熟地、当归也都是养血补阴的。蛋白质虽然不是这些药物的主要有效成分，但是它们的功能是帮助身体留住蛋白质，帮助身体夯实结构和根基，因为它们都是入肾经、入肝经的。中医的肝肾不是我们通过 B 超看到的肝脏和肾脏，中医的肝肾是身体的根子，其中肝藏血，是血库，肾藏精，是精微物质的储存之处。秋冬补阴补肝肾，就是给身体的根子进行冬灌，一来补足了上一个春夏消耗的精微物质，二来为来年新春的生发做好准备。树木的一岁一枯荣，对应在我们的身体上，就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

0: 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独居会给身心带来哪些影响？给独居老人一些实用的养护建议。
3: 有人说独居是一种高级的自由，可以选择自己爱吃的，不用顾及他人口味，睡觉时换各种姿势，不必担心拥挤，想出门或宅家都可以。不过独居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除了会孤独外，还不利于身体健康。有研究显示，独居的人患癌死亡风险可能更高，和与他人一起居住的相比，独居成年人患癌症死亡率风险高 32%， 其中独居男性高 38%， 独居女性高 30%， 特别是55至64岁的中老年人，独居者患癌症死亡的风险高 38%。 对于中老年人，独居的原因主要与丧偶和空巢有关，独居会带来一些心理和生理层面的挑战，甚至可能会面临安全风险。比如老年人通常会患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如果突发急性心梗或低血糖等，很容易导致肢体性障碍、意识不清、昏厥等。一些独居老年人因身体机能的衰老而不爱出门，久而久之会产生焦虑、孤独感，甚至悲观、抑郁，无人诉说。此外，一个人很容易凑合过，饥一顿饱一顿，饮食营养质量低，宅在家里运动少，长期这样生活会危害健康。那么中老年人一个人住时，怎么才能够保证健康和安全呢？与年轻人相比，中年人经济更独立，生活能力强，加上多年积累的社交圈，更能适应独居生活。建议这类独居者要做好4件事。首先要学会照顾好自己，尤其是以往在家庭中过度依赖另一方的照顾，独居后更要锻炼照顾自己的能力，把目光投到自己身上，少了生活的琐事束缚后，可以提升职业技能，投资自我，追求更好的发展。另外，减少无意义的社交，多留些时间给亲人。对于离婚或丧偶并还想组建家庭者，可积极拓宽社交圈。对于独居老人来说，有几个安全生活的要点。一是备好生活用品，如医药包、拐杖、轻便推车等，在浴室、卫生间、厨房等场所安装防滑设施，定期与子女、亲人通话，让亲属掌握动态。二是每年定期到医院体检，患慢病者要按时服药、复查，有残障方面问题的报备居委会或社区。三是建立社交圈，可以多和身边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交流，也可以找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做，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既能服务社会，又增加自我价值感。四是重新寻找幸福。有研究称，婚恋是老人克服老龄阶段孤独和追求晚年幸福生活的有效手段，年老仍可拥有浪漫。需要提醒的是，老年人选择独居前一定要注意评估健康，曾发生过心血管疾病、身体衰弱的老年人应当避免独居。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肝炎是最常见的肝部疾病，得了肝炎会有怎样的症状呢？
5: 肝炎最常见的肝部疾病，肝炎是最常见的肝部疾病，可以严重危及肝脏的健康，所以我们呢一定要积极防护肝脏。此外呀，某些肝炎还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如果不及时治疗，任由病情继续恶化下去，可能引发更加可怕的疾病，比如肝硬化、肝癌。西医这样看肝炎，肝脏啊是一个非常容易受伤的器官，肝细胞受到损伤的就会发炎，这就是肝炎了。肝炎产生的原因呢有很多，其中最常见的是由病毒、细菌或者是寄生虫等感染造成的，此外还有自身

免疫因素造成的，喝酒吃药也可以导致肝炎。目前常见的肝炎有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炎和药物性肝炎三种，其中最常见、危害最大的一种呢，就是病毒性肝炎。病毒性肝炎根据病程的不同，有急性与慢性之分。根据感染病毒种类的不同啊，可以分为甲型、乙型、丙型、丁型及戊型肝炎五种。甲型和戊型肝炎呢，主要是由于饮食不注意导致肠道传染，或者是吃了不干净的食物。不过感染之后呢，不会发展成为慢性肝炎，也不会引起肝硬化。而乙、丙、丁型肝炎主要是通过血液、体液传播，如夫妻之间、母婴之间的传染。乙、丙型肝炎呢，不但会转为慢性，还有可能会转化为肝硬化，甚至是肝癌。病毒、细菌、化学物质等进入人体以后啊，经过2至6周的潜伏期之后，发病的就是急性肝炎。持续时间再长一些呢，到6个月以上啊，那就是慢性肝炎了。肝炎，特别是慢性肝炎，它的初期症状啊，并不是很明显的，往往呢，容易被忽视。有些人感染之后呢，会感觉疲倦无力、食欲不振、发烧怕冷，如同感冒一样，右上腹及肝区疼痛等症状。严重者呢，才会出现黄疸、肝胀。大部分急性肝炎患者，尤其是甲、戊型肝炎患者呢，可以在1至3个月内自行痊愈。痊愈之后啊，身体会产生抗体，具有终身免疫力。西医对于肝炎的诊断呢，通常情况之下要通过抽血检验来确诊。肝功能检查的项目呢是比较多的， AST 和 ALT 啊是最能反映肝细胞损伤程度的指标。但是如果想要确诊病毒性肝炎，必须依据血清中肝炎病毒标志物来判断。一般来说啊，急性病毒性肝炎患者只需多注意休息、营养支持，就能逐渐恢复。对于酒精性肝炎和药物性肝炎，如果发现及时，患者戒酒、停药都能康复，除非发现得太晚，病情已经进一步恶化了。中医这样看肝炎，西医传入中国之前呢，中医学呢并没有肝炎这个称呼。西医关于肝炎症状的描述呢，与中医无胆、泪痛、郁症、肝胃气痛、湿病等十分的相似，而这些症状呢都是黄疸的症状。由此可见呢，西医所谓肝炎很可能就是中医中的黄疸。中医学认为，黄疸的发生与湿有关，饮食无节制加上气候过度劳累，湿邪入侵，体内气机瘀滞，出现肝气郁结的症状，同时脾胃蠕动减慢，消化系统紊乱，出现脾虚湿重的症状。我们知道脾负责生化气血，而这时脾胃消化吸收营养的能力减弱，生化无源，造成人体气血不足，肝阴失养而变虚弱。情况进一步恶化下去呢，还可能出现肝胆火热的症状。由于患病原因不同，所以表现出来的症状呢也会有所不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人的症状啊都比较复杂，很少出现单一症候。因此啊，医生所开的药方呢也会因症状的不同而改变。千万不要不经医生许可自己决定买来药物服用，以免病情恶化。中医对于肝炎的治疗，首先以清热解毒为主，适当服用降肝火的药物。等到肝脏功能恢复正常之后呢，就无需再用药了。如果病情比较严重，就要以疏肝解郁为主要原则，服用滋阴润燥、健脾化湿的药物，再配合针灸治疗。生活中一些人呢，总是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不遵守正常的作息规律，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该吃饭的时候呢不吃饭，肝炎就可能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由此啊，我们应该积极防治肝炎。预防肝炎，首先要注意合理饮食，多吃一些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

大鱼大肉、蛋糕、甜点、烧烤、麻辣烫、小龙虾、生鱼片、冰激凌，还是少吃为妙。因为清淡食物呢，有助于提高人体阴阳气血的能量。辛辣油腻、高脂高糖、生食冷饮等，不仅容易损伤肠胃功能，还很容易诱发脂肪肝，使病情恶化。由于过劳伤肝，所以肝炎患者一定要及时休息。患者发病期并不适合工作，等到肝脏功能逐渐恢复以后，可以适当的活动活动。适当的工作及运动啊，不但可以使气血循环顺畅，新陈代谢加快，还有利于病情的恢复。所以说，适当运动是必要的，但一定不要熬夜或者是干太重的活，否则肝脏将又一次陷入苦难之中了。很多肝炎患者得知自己生病以后啊，担心病情长期不愈，害怕会转为肝硬化，情绪啊也一天比一天低落。中医认为，悲观绝望等不良情绪容易压制体内气血的一个运行，降低肝脏的抵抗力，甚至会使病情恶化。因此啊，肝炎患者呢要保持开朗稳定的情绪，树立积极乐观的精神态度，才是养肝护肝的首要原则。肝病专家为肝炎患者推荐的饮食方：龙胆清肝茶。材料：龙胆草10克、金线莲15克、黄芪10克、赤芍10克、甘草10克。做法：一、将上述药材平均分成四份，放入四个茶包中。二、喝的时候啊，取一包放入保温杯中，加入沸水冲泡，焖5分钟之后呢，揭开杯盖，晾凉饮用。品饮禁忌：适用于急性肝炎患者、腹胀腹泻、经常胃疼的患者，可以加入适量的砂仁。容易便秘的人呢，也可以加入适量的磨碎的决明子。功效解析：祛湿清热，益气保肝。茵陈汤。材料：蒲公英50克、茵陈50克、大枣10枚、冰糖适量。做法：一、将蒲公英、茵陈冲洗干净，切碎备用，大枣洗净去核备用。二、锅里加入适量的清水，把准备好的材料啊一起放入锅中。三、煎好之后呢，去渣留之一碗，留枣加入适量冰糖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功效解析：该品补血养肝，清热利胆退黄，增强脾胃生理功能。当归炖母鸡汤。材料：当归、党参各15克，母鸡一只，葱、姜、料酒、盐适量。做法：一、母鸡褪毛，去除内脏，冲洗干净，再把当归、党参塞入母鸡肚子中。二、锅中加入适量水，把母鸡放入水中，加入适量的葱、姜、料酒、盐。三、用大火煮沸，转用文火煨炖到鸡肉松软熟烂，晾凉到适合的温度就可以使用了。品饮禁忌：适用于肝脾血虚所致的慢性肝炎患者及各类贫血患者。功效解析：补血养肝，强身健体。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有研究表明，九种癌症的发病风险都和我们的心肺功能息息相关。如何自测心肺健康水平呢？
3: 心肺功能好是一种了不起的承受优势，会让人感到精力充沛，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也更低。研究发现，良好的心肺功能与某些癌症风险降低有关。瑞典研究人员分析了超过100万服过兵役的男性，他们入伍时的年龄为16至25岁，按入伍时的心肺健康水平分为低中高三组。在平均33年的监测期内，有85000名参与者至少得了一种癌症。研究发现，心肺越健康，九种癌症风险越低。具体来看，直肠癌风险降低 5%， 胰腺癌降低 12%，肠癌降低 18%， 头颈癌降低 19%， 肾癌降低 20%， 胃癌降低 21%， 食管癌降低 39%， 肝癌风险降低 40%， 肺癌风险降低 42%。 心肺健康这么重要，那怎么能知道自己心肺功能好不好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自测方法初步了解自己的心肺功能状况。想快速自测，可尝试空中自行车。具体方法是仰卧，双手扶于两耳，下背部紧贴地面，用腹肌的力量将上背部抬离地面，转动上身，将一侧手肘朝前送，同时用力提对侧大腿，尽量使膝盖触碰手肘，左右两侧交替进行，左右腿各蹬一下算一次。如果一分钟内做不完60次，则表示心肺功能减退。这个动作考验人的胸压、腹压和腰椎力量，可以有效地刺激心肺，并逐步提高心肺功能。测量静息心率也是一种评估方式。成年人正常的静息心率在60至80次每分钟，运动员相对低一些。如果静息心率总是高于80，就可能给心脏造成一定负担。再就是登楼试验，如果能不紧不慢地一口气登上3楼，不感到明显气急与胸闷，说明心肺功能良好。影响心肺功能的因素有很多，除了戒烟，运动是提高心肺耐力很好的方式。最推荐的是有氧运动，包括快步走、慢跑、骑自行车、登山、游泳等。成年人每周应积累150至30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75至150分钟大强度有氧运动。深蹲、俯卧撑、仰卧起坐等力量运动也不要忽视，可增加肌肉体积，发展肌肉耐力，能够保持更好的有氧耐力。老年人或心肺疾病患者要循序渐进，不必追求运动总量和强度。运动前后各进行5至10分钟放松活动，以提高心肺适应性。总之，有运动习惯的人心肺功能更好，多种患病风险也随之降低。只要动起来，提高心肺耐力，就是在积攒长寿资本。
2: 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前行。接下来的11点，请锁定我们的105田野听书，一同领略引人入胜的故事和评书的独特韵味。别忘了准时收听哦。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哦。
1: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3: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5: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4: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

0: 哇，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0: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1: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十一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0: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呀？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的能冲30碗。
0: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
1: 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
0: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那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0: 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1: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十一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0: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1: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0: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1: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十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0: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0: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块9，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食养最忌讳3天打鱼2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 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块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1: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块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0: 嗯，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块9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块9就可以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0: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啊，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十桶呢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块9超低价不变啊，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呢温和食补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啊，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一点，也可以舒服一点，
0: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个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啊，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块9，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十一点，现在是午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幺零五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春风。

0: 鹏程，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程。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红岩魂》。这部红色经典生动再现了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和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雷天元下令狗局长包围蓝五爷的宅院，企图把众人一网打尽。江姐与蓝五爷能摆脱险境，顺利与游击队会合吗？请听《红岩魂》第12集。
4: 他们不畏酷刑，不惧生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继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是江姐，是许云峰，是无数坚守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请听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岩魂》
5: 第12集。
6: 心说行啊，小金同志，怎么这可真撑得起那句话，这叫大敌当前呐、啊！这是干嘛的？啊，特务头子，好吗？谈笑风生，就像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老同学似的。你说谁受得了这个？蓝五爷，就坡下了啊啊！这就是雷副官吧？失敬失敬。恕老朽不恭啊，怎么没在家里头迎候雷副官？我们在五福楼设摆了宴席，准备给雷副官接风，没想到您到老夫家里来了。这叫我说什么好呢？哎呀，五爷不必客套，怎么五福楼那会儿摆的那些酒席那太俗气了。不瞒五爷您说，我这次来有要事在身，我不是来呀、啊、这个访亲看友的，所以呢这些位的一番好意我都心领了，但是我没有时间去陪着大家去吃酒。哎，五爷您请坐，您请。雪琴一看，既然是五爷回来了，那我就不陪了。因为什么？有什么话啊、你跟我舅父去讲。哎，我失陪了啊，请便。 说着他是用那样的眼神瞅了江姐一眼，这一眼瞅的是蓝五爷在旁边不由得机灵，心中暗自打了个冷战，心说要坏呀，怎么这家伙已经注意上江雪琴了。蓝五爷一转脸，啊哈哈，对，你去休息休息吧，啊，你看看你也刚下船不久嘛，从重庆回来刚到这儿就替我接待了客人，哎，接待的贵宾，舅父还得感谢你呢，哈哈哈哈。随着这笑声，蓝五爷给江姐递了一个眼色，那意思你放心走吧，这行由我来对付，转身坐下。他瞅了瞅这雷天元，心说此人非同等闲，来自于二处，于鹏飞身边的人，我得格外警惕。雷先生，贵族踏贱地呀，啊，由得重庆来到广安，希望你在这儿多住几天。哎，蓝五爷，这个我在动身之前处座就有交代，让我到这儿啊先要看望看望五爷您。哎，不敢当不敢当，你看看这么多年这么长的时间啊，可以这么说吧，军统方面包括元老在内我的朋友不少，可单单就没见过这位徐处长，是老夫终身的憾事，我真想专程啊到重庆拜访拜访处座，处座能够想到我提到我，这时老夫有点受宠若惊啊，哪里哪里。处座知道您呢这个和介公啊交往很深呐、啊、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呢让我到这儿先看看。另外我们有一个人也是我们二处的人，此人失踪了，截至到昨天才把这尸首打捞上来，王赠啊被害了，被谁给害的怎么回事这不清楚，但是民生号轮船我们已经把它给扣了。蓝五爷听着这儿啊心里暗自一惊，心说坏了，怎么船上的大副何剑飞还有小刘，我们这两个地下交通怎么样了？哎，这位雷副官呢还真开诚布公，也不知道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哎，现在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蓝五爷看来都是有意的。雷副官乐了，哈哈，五爷说来也挺有意思啊，怎么虽然我们把民生号给扣了，但是民生号跑了两个人，哎，一个是大副，还有一个是个什么勤杂工啊，也不是什么工，跑掉了。蓝五爷心说他这是让我放心呐，还诚心想试探我呀。哦，自己一甩脸，那意思不屑一闻呢、啊、我不愿意听这事儿，那么个意思。雷副官，我倒想听听结果，那么杀害王先生的这个人是不是落在广安了呢？说话的同时啊，蓝五爷的两个眼睛紧盯着这雷副官的面部表情。雷副官啊还是很正常，跟五爷进门那时候一样，

0: 姑爷就越发警惕了。怎么回事？此人喜怒不形于色呀，谁知这家伙心里怎么想的啊？表面始终那么平静，哎，就是一个晚生来看望长者，哎，好像是一个学生来看望老师，对蓝姑爷还是那么毕恭毕敬，哎，脸上很平和，没有一点的意思，说我是军统的，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抓人了这那的，没有。如果不先暴露他的身份，你很难看出他是怎么当的事儿。蓝姑爷佩服，心说这个家伙准受过专门训练，老练得很呢。雷天远轻轻点了点头，啊，被五爷说中了，正是。这个，据我们分析，啊，杀人者就在广安县，但是在什么地方，蓝五爷，我们就不便跟您说了。今天来只是来拜访拜访您，也就是在您这儿挂过号吧。这个，我不才还准备在广安这会儿活动几天，如果说有什么差池的地方，还得求蓝五爷多多关照，哪里哪里。这样吧，雷副官，有用蓝某之处，请上一句话。如果要是谈话不方便，二指宽，一张纸条写过来，蓝某一定是按指示而行，哪里岂敢呢？怎么介公跟您都那么客气，我怎么敢随便给您写一个条子来呢？那只是拜访拜访而已，时间也不早了，我要跟您告辞好吗？这悬念留的可太足了。怎么足啊？什么也没说，跟江雪琴也见了面了，跟蓝五爷也谈了这么一番，只是文明来拜访，而且徐鹏飞有嘱咐，别的什么也没有，告辞走了。蓝五爷看慢着，怎么那儿还有好多的朋友都在五福楼啊恭候阁下，方才我跟您说过了啊，我公务在身，就不想去参加这个宴会了，请五爷您给打个招呼吧，您吩咐一声，派个人去说一声也行，打个电话也行，再会了。说的时候他站起来恭恭敬敬的给蓝五爷鞠了个躬，然后把帽子一戴，刷一下提起了文明棍，还说走就走。五爷赶忙送客，心说这家带着什么人呢，身边一人没有啊，单人独马，门口有人，怪了，怎么怪了？蓝五爷去五福楼之前门外还有些不三不四的人活动呢，而现在呢倒什么也没有了。五爷好紧张啊，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外，只见他轻轻这么一招手，从打北边的小巷口里头开出一辆车来。这个雷天元转过身来冲五爷一笑，请蓝五爷留步告辞，说完大打开车门，啪砰门关上，小汽车风驰电掣奔警察局的方向开了去了。哦呦，蓝五爷长长出了一口气呀，赶忙转身回来，咣当一下把大门就关上，回来找江姐。江姐看出来五爷很紧张，江姐反倒安慰他，实际现在江姐心情也相当紧张，说雷天元投石问路吗？是有意奔这儿来的吗？这完全可能都不能排除，这怎么办呢？蓝五爷有点着急了，薛锦同志，这么耽搁咱可耽搁不起呀，我的意见呢，马上派人和司令员联系，谁？双枪老太婆，联 联系干什么？请他带武装来，来接你出城。哎，能接走就接走，接不走，干脆就抢走，反正得走，得武装保护，这样可不行。江姐一看，先不忙，怎么，这个意见不排除？这个安排啊也完全正确，必要的时候只好就得动用武装了，但是呢，尽可能，别分散呐、这个司令员的这个精力，他有一个统筹的安排。那个游击队不是在这胡冲乱撞的，他们也是根据呀、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精神，啊，怎么配合这个解放军大军入川，啊，从什么角度来打击敌人，怎么战怎么守，这有一系列的安排。那么突然出现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万一游击队已经有了安排了，这就不好办了，应该看时做事，就派一个呀非常可靠、非常精明强干的交通员和游击队呢取个联系，也让呢司令员他们放心，就说这个组织上新派来的政委江雪芹，那么已经到了广安了，现在遇上点麻烦事儿，这个早一点晚一点请他们不要挂怀，然后呢再听听司令员他们的意见。蓝武爷一听，那好，不过可有一样，这得两手准备。怎么叫两手准备？那么一方面跟游击队取得联系，一方面怎么应付眼前这个特务头子。蓝武爷一想，有办法了，我还得呀通过警察局这个局长，就是我这个徒弟这戴局长，他不是戴笠的侄子吗？甭管真侄子假侄子，反正他在这儿闹腾也挺凶，这家伙有点不听邪，我还得呀这个把他紧紧抓到手里。在目前来讲，他对咱们还是有用的。蓝五爷和江姐刚研究到这儿，忽然见门前有人影一闪，江姐往外瞅了一眼，意思之间好像是告诉蓝五爷门外有人。五爷知道，进来。连龙一瞧，打外边进了一个人，也是这会儿的交通。蓝五爷一看，嗯，有什么事吗？五爷，不好了。
1: 怎么了？
0: 警察局啊和重庆来的特务火拼起来了，就来那姓雷的那特务啊，把警察局长戴天立那戴局长给毙了。好、蓝五爷一听，呼的一下由座位上站起来了。怎么回事？毙不毙这警察局长，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十五爷吃惊的是，这家伙也太敢干了，就把警察局长给毙了，他有这么大权力吗？啊，怪不得呢，好多人一提军统谈虎色变都相当紧张，这家伙真长着生杀大权呢。那现在怎么样了？五爷，那个狗股长啊提为局长了。哎呀，蓝五爷当时有点发懵啊，怎么这问题可复杂了，你这怎么办呢？警察局里头就是这么一条可靠的这么一个线索，所谓的线索就是可以利用的。你没有人家警察局长那车子，说实在的，你箱子就拉不回来。蓝五爷紧张是紧张在这儿，他也不想说立即也就请游击队来攻城，也想能够啊很这个顺利的像往常素日那样，上级来人也好，平级单位来也好，示范中共地下党。

长生杀大权呢。到这儿才一天半，他把警察局长给收拾了，而且他就能直接任命谁做局长，可这事儿还有点不太好办了呢。江姐当机立断呢，老蓝同志不能耽搁了，咱们应该马上转移，另外现在就得派人和司令员取得联系，哎，求得司令员的支持，想办法把咱们接出城去。江姐的安排呀，哎，太及时了，感情警察局已经行动了。这狗局长刚上任，哎，他打算把上任这第一把火呀就烧得旺旺的，而且这雷天元这一来，呵，把他乐坏了。怎么？你看，这把雷副官到这会儿来，刚一进城，就把我这上眼皮给收拾了，收拾得好，我就瞅着他别扭，可但是我惹不起他，说他有点来头。可是呢，这雷副官不听邪呀，叭一下，用枪把这局长给崩了。当即就任命我，嘿，那我能不出点力气吗？我对得起谁呀？嘿，雷副官上下打量了打量这狗局长，行了，这回你该放开手脚了吧？啊，雷副官，这个。他指了指地上那具死尸，雷天元冷笑了一声，实话跟你讲吧，我这次来就有这项任务。什么任务？收拾这些异己。这家伙虽然是军统的，但是有一样，他进来啊帮助中共干了不少事儿，处座早有觉察，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我问你，你想怎么办？狗局长这么一听，怎么办？我立刻就包围呀，那蓝胡子的住宅，管他是谁呢？哎，我早知道这个人相当厉害，广安县这会儿甭管谁都得让他三分，今天甭客气了，连他带他下船来的那外甥女儿一并先抓进警察局，有什么话再说。雷天元点点头，这我不宜露面，怎么？我刚刚拜访完了此人，哎，我呢就做一个幕后的，你就开始行动。哼，这狗局长真卖力气呀，他立刻一声令下，军警全部出动，哗的一下，像一股潮水似的，就把这个蓝五爷这住家给包围起来。围起来之后，进门搜查。这一搜查呀，这狗局长傻了，怎么什么都没搜查着？坏了！怎么，蓝五爷已经得到了风声？不知道谁给他报了信了。哎呀，这人可了不得呀，手眼通天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很可能啊咱这番安排他都知道了。雷天元这么一听啊，当时气得啪把桌子一拍就站起来，怎么回事？他火了，胡说，难道这个蓝胡子是千里眼，是顺风耳啊？我们怎么想怎么做的他都听见看见了，您说不是，那他怎么会走了呢？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呀。哦，狗局长一听，我明白了。雷副官瞅了瞅他，你明白什么了？唉，这事啊我不应该说呀，在我面前有什么不好说的话，你就只管。

0: 说嘛，就是您这趟去的不好啊。怎么您去登门拜访，这等于去给送信，您还不如带着人直接到那儿就把他家给抄了就完了，把他那外甥女儿当时带进警察局，就没有这些麻烦事儿。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
2: 《红颜魂》刻画了一群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他们矢志不渝，坚守初心，将生命化作炬火，以血肉之躯诠释信仰的磅礴力量。稍后请继续收听《红颜魂》。

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红颜魂》。特务在城中四处布控，搜捕江姐与蓝五爷，众人到底隐匿到了什么地方？精彩内容请听《红颜魂》第13集。
7: 他们不畏酷刑，不惧生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继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是江姐，是许云峰，是无数坚守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请听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
8: 第13集。
9: 雷天元正一听啊，抡圆了给这狗队长来一大嘴巴，啪！怎么回事？胡说！啊，按你这说法，这是我给他通风报个信啊，我不是这意思，甭废话，赶快把这全城给我封起来，紧急戒严呐！好家伙，这城里当时就乱了。由警察局传出这声令，前后不到10分钟，这广安县街上一人没有了。雷天元心想，我看你往哪儿走，你从哪儿能跑出去？你蓝胡子总有3头6臂，你得出城啊，我看你从哪儿走，就开始全城大搜查，把这帮家伙给累的呀，四脖子汗流的，大忙活了6个钟头，就什么也没查出来。你说这怪不怪？嘿，这雷天元心想啊，这鸟过也得有个影啊，难道说他上天了还是入地了？这好几个人还提着这么重要的东西，他怎么能够走得了呢？如果这我要是查不出来的话，没有个交代，我这重庆别回去了。怎么回去啊？处座也得把我给处置喽。我让你干嘛去了？你怎么这么废物啊？啊！当时他告诉那狗局长，你把咱们城里头这些头面人物全把他请到警察局来，把他们都给我扣起来。看，狗局长偷眼一看呢，雷副官眼睛都红了。前后没有几分钟的功夫，把这些要员都请来了。这些人有的见过这位雷副官，有的没见过，一个个呀都怀揣小鹿，那心是蹦蹦直跳，坐地互相你瞅瞅我，我看看你，不知道雷副官这么紧急召集他们是怎么回事。戒严令现在还没撤呢，城门还关着呢，把我们大伙都找这儿来 这要干什么呀？这雷副官更绝，他坐那儿一声也不言语，不慌不忙的拿出支香烟来。狗局长过去赶忙啪把打火机打着，给雷副官点了一支烟。他猛吸了这么一口，看得出来他有心事。好家伙，这一口撑了一下，那烟呢下去一半。大伙一看呢，坏了，今天这位雷副官把咱们找来肯定有事儿。啪，雷天元把手里那半截扔地下了，用脚这么一撵。诸位兄弟，此行也不必过多的介绍了，我的来意大家都很清楚啊，我是来追拿中共地下党的负责干部。这个人呢已经到了广安了，而且在他下船之前把我们的人给杀了，处座十分震怒，派我到这儿来就来追查这个人。诸位现在大家都不要紧张，我就问一句话，谁和这个蓝胡子交往过甚，交往过密？他自己讲，不用我过多说了，不然的话今天在座的是有一位算一位，请大家跟我一起到重庆去面见处座。这些人一听啊，真魂都出窍了，心说坏了，怎么这要

我们集体抵捕啊，啊，全都抓起来啊，你这不麻烦了吗？这个，谁也不说话，怎么回事？这谁敢言语？过从甚密，那只有一个人，谁？就被毙了的那局长，他是蓝武碧山门的老徒弟，蓝武有些什么事他都清楚。据我们所知，他也没少啊给这个蓝胡子开这方便之门。哎，这大概就是前天，也不是昨天，反正就这一两天。哎，局长的车借给了这个蓝胡子，就看蓝胡子坐着车，这不上哪儿去了一趟，说拉东西，拉回来的什么，那我们不清楚了。而我们跟这位蓝五爷那都是啊萍水相逢，谁敢承认？雷天元冷笑了一声，好啊，现在都往下摘了呢啊，那好了，既然是蓝胡子走脱了，那共产党的干部也不见了，诸位跟我走一趟。说到这儿，他一招手，呼啦一下从外边进来十几个人，手里头全提着亮晶晶的手铐。这都是他带来的人呢、啊、干嘛把这些所有的人都铐上全带走？那书记长急了，那是县长，不是书记长啊。这么一看，哎，我说雷副官，您哪能这么做呀？怎么，我们都是党国要员呐、啊、我们在这儿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啊，为党国在效忠，既尽忠也尽孝，还别说是您的这个委员长，这都得什么呀啊，都得跟我们客气一点，哪能这样呢？委员长跟你们客气不客气我不管，现在是我说了算。不是那蓝胡子走了吗？肯定有人接应，这接应人就在这其中。他用手这么一划了，其中的哪位我说不上来，我也不想说，全带走。好嘛，噼里啪啦把这些人全给铐起来了。哎呦喂，这些人是连哭带叫啊啊，哭天喊地呀、啊，不知道跟这雷副官说点什么好了，说什么也没用了，他也不听了，先把这些人给我压起来。现在我继续追查这蓝胡子，追查住了，那正好我就把这蓝胡子还有他的外甥女一并全都借往重庆，要追查不着，那就拿这些人试问了。说到这儿，他转过脸来看了看那狗局长，狗局长啊，坐在那会儿，他一直没闲着，他干什么呢？他反复在想，有几条密道呢？啊，就是说机关暗道，使这个蓝胡子能够离开这个广安城。哎呀，自己恨自己，我太废物了，我跟这个蓝胡子接近一点就好了，我怎么就没做他关山门的老徒弟呢？他坐着胡思乱想呢。雷天元一看，你在这合计什么呢啊，我现在把交警已经调出城去了，我四外都埋伏好了，为什么要设埋伏？我就等着这华营总队的游击队，游击队的司令员双枪老太婆，我等着他呀来接应这个姓蓝的以及他这个外甥女儿，完全有这可能。那么他不来倒好了，哎，他倒把这一关躲过去了，他要来呀、啊、我就给他来个一网打尽。现在需要你紧密配合，你就把这个警察局里头全部武装都给我调出去，别坐这儿愣着了，另外把那船给我看住，我今天晚上说不定连夜就离开此地返

是，这家伙站起来，咔嚓一个立正，他赶忙往外跑，带着他几个亲信跑出来。这时候有人呢向他报告：“局座，您别满是这么瞎撞啊！”这什么话？哎呀，眼前呐，这就有个堡垒呀。什么堡垒？快说！您忘了交通旅馆？哎呦！狗局长听着了，抡圆了，砰一下给自己脑袋来了一拳。怎么回事？我怎么就没想起来这地方？对呀，哎，听说这个蓝胡子是那旅馆里边的老板呢，而且我还听说这旅馆里头有地道，有夹壁墙，说不定啊，蓝胡子就在那儿躲起来了。嘿，活该我官运发旺啊！过来过来，他叫过一警察来，你回去如此这般啊，跟雷副官禀报一声。交代完了，就带着人就奔旅馆来了。老远看见这旅馆了，狗局长吩咐手下人：“咱谁都不许慌，咱们一反常态，别像往常那样，呵气的咔咔的威风不可一世。这家伙啊，武器相撞之声吓人，呼啦的往里头这么一闯，拿出这茶垫的这姿势，不要这样。你们呢，给我这么办。”他悄悄吩咐几句，把这些警察呼啦往四外这么一打发，他身边只带着一个人。这狗局长两肩一晃就进了旅馆了，给那感觉啊，他是从这儿路过。嗯，无意识的到这儿来看一看。他这一进来，账房先生打里边就迎出来了。这账房先生认识狗局长，这狗局长也认识他，他知道此人姓盛。哎呀，这不是盛先生吗？局座，您怎么这么闲在？快请进来喝杯茶吧。生意怎么样啊？嗨，别提了。怎么，听说城里头出了点事情，哎，我们掌柜的有吩咐，就把所有住店的客人全打发了。能走的您赶快登城赶路，不能走的请您到别的旅馆去。哦，狗局长听着这条条大指，蓝五爷真聪明啊。五爷是不是在这儿呢？哎，刚走啊。啊，狗局长一听，怎么他到这儿来过啊？是他一个人来的还是带着旁人？没带什么人呢，只是他自己呀。哦，他走了啊。好啊，他走了你走不了了。说的这样，狗局长把警笛拿出来，这一出哗，外边人就闯进来了。他吩咐一声，把这姓盛的给我吊起来。就在这账房里把这位盛先生给吊起来，给我打。随着他这声令下，棍棒齐飞呀、啊、没有几分钟，把这盛先生给打昏过去了。弄凉水喷过来，盛先生急兵打了个冷战，醒过来了。说实话，你们那个东家蓝胡子他哪儿去了？盛先生冷笑了一声：“局长先生，我不瞒你呀、啊，我们掌柜的让游击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接走了。”雷天元大闹广安县，按照他自己那个想法啊，不费吹灰之力到这儿就能把这女共党抓住。可是适得其反，江雪琴和这个蓝胡子不翼而飞，根本找不到踪影。哎呀，雷天元可是

受不了了，要把这座广安城啊夷为平地，才能解他的心头恨，才能出来这口怨气。他觉得这样回重庆是没法交代，虽然我抓起一串来，这抓都什么人呢、啊、都是国民党的人啊，好吗，几乎都全了，连县长部书记长都逮起来了，你还叫我怎么办呢、啊、可正在这时，忽然由重庆啊传来了一份加急电，电令雷天元是马不停蹄立刻回重庆，说重庆这地方网到了一条大鱼，大的什么程度使你难以想象，如果要是顺着这条鱼往下摸，那就能把中共地下党在重庆这儿的是所有的眼线机关党员，你甭管是刊物，那就全破获了。哎呦，雷天元激动了，这一想我也别做解释了，说我不能马上回去，现在我这儿还有要紧的事情，全甭提了，立刻马不停蹄连夜赶回了重庆。他在广安县那帮头头都给带来了，可诚惶诚恐的来见这个徐鹏飞。徐鹏飞把他叫到密室，根本没批评他，没说他这次什么扑空了啊，王赠的事儿你也没调查清楚，凶手也没抓到啊，女共党也跑了，在广安那里瞎折腾了半天，打死的也是自己人，抓来的这大帮还是自己人，你这不是废物吗？全没提。俩人在密室之中谈了足有40多分钟，然后由屋里一出来呀、啊，有人可就发现了，发现什么？觉得雷天元呐、啊、满脸涨红啊，就像酒喝多了一样，呼架着人的屋里就出来了。不知道是高兴的还是紧张的，他出的门来只说了一句话，我一定按着处座的安排去办。说完之后他就告辞了，他前脚一走，徐鹏飞把他抓来的广安县那些人就都给放了、啊、还摆了两桌酒席款待了款待这些人，徐鹏飞在酒席前还客气了几句，哎，你们那个受惊了啊，希望大家能够这个谅解，哎，我这个兄弟呀、啊、做事鲁莽一些，另外呢情况是太紧急了，哎，上面那么委员长催得也很紧，哎，毛局长对这个事情三令五申，兄弟们也有一定的难处，哎，请各位呢多喝几杯压压惊，算我给大家道歉了。哎呦，这些人简直如坐针毡了，激动不已，怎么，哎呦，处长这么客气啊，那处座别说把我们抓到这儿，就把我们抓到南京去，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呀，怎么咱为党国忠心耿耿啊，哎，再者说了，不打不成交，哎，我们觉得雷副官做的都很对呀、啊。徐鹏飞又嘱咐了这些人几句，广安县的事情还没有完，现在兄弟手头有点紧急事要处理一下，处理完毕之后啊，那么雷副官还要到广安去，说不定兄弟还要陪同他啊一块儿去一趟。哎呦，大伙一听，好，这处长都客气的出了圈了，怎么谁陪着谁呀、啊、他陪他的副官，这客气的简直都不是地方，哎，行了，他一说大伙一听吧，可就这几句话，这些人又紧张了，怎么去这么一个副官雷天元

0: 那广安县就地府天翻了，这位处座要去，麻烦了，还不定把谁逮来的。哎，这事情就接过去了。吃完饭之后，徐鹏飞派人啊，把这些人呢、啊、都给送上船去。哎，一人还给了一个小包包，给那玩意干嘛呀？大概就是什么银元黄货什么的呗。哎，给这些人安慰安慰吧。这些人呐、啊，嘴里虽然没喊，心里喊着"徐鹏飞万岁"就走了。事情过了三天，就在这个沙磁区啊，沙坪坝这儿开了一个书店。这个书店的名字就叫沙坪书店。这书店的规模呀不太大，也就是20多平米吧，再摆上俩书架子，地方显得更窄别的。不过呢，他带个小二楼，楼上可以住人，睡个两三个人没问题。这书店只有一个营业员，是个小伙子，年纪也就是18、19岁吧。可这小伙子的体格特健壮，啊，特精神，一看呢、啊，就能看出来是个棒小伙子。啊，前胸宽，背膀厚，美不丽的眼睛努着腮帮子撑着太阳鼓掌，那胳膊都色棱着的。哎，要看这个样啊，他不像是个书店的营业员，说他是一个举重运动员也行啊。哎，说他是这个重体力的工人也可以。不过你别看小伙子这个身体那么结实啊，可是呢待人接物特别和蔼，哎，总是不笑不说话。哎，有人知道了，这小伙子姓陈，叫陈松林。他们这书店的这个掌柜的呢，就是这书店的老板吧，哎呦，可有来头。有什么来头啊？是四川这大川银行的会计主任，此人姓傅，叫傅志高，是这儿的经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
2: 《红颜魂》生动再现了革命英雄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惊险历程，凸显了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与牺牲精神。稍后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敬请期待。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1: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

0: 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3岁失去生母，两位继母给予他温暖照料。他回忆高邮县立第五小学的求学岁月，难忘幼稚园王文英老师的悉心呵护，温情满满的旧日往事勾起众人真挚的童年回忆。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8集。
3: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4: 第8集。
5: 我的母亲

我父亲结过三次婚，我的生母姓杨，我不知道她的学名。杨家不论男女都是排行的，我母亲那一辈尊字排行，我母亲应该叫杨尊什么。前年我写信问我的姐姐，我们的母亲叫什么，姐姐回信说叫强四。我觉得很奇怪，怎么叫这个名字呢？是小名吗？也不大像。我知道我的母亲不是排行老四，一个人怎么会连自己的母亲的名字都不知道呢？因为我母亲活着的时候我太小了，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就故去了，我对她一点印象都没有。她得的是肺病，病后即移住在一个叫小房的房间里，她也不让人把我抱去看她。我只记得我父亲用一个煤油箱自制了一个炉子，煤油箱横放着，有两个火口，可以同时为母亲熬粥、熬参汤、燕窝。另外我还记得我父亲雇了一只船陪他到怀城去就医，我是随船去的。还记得小船中途停泊时，父亲在船头钓鱼，我记得船舱里挂了好多大头菜，我一直记得大头菜的气味。我只能从父亲的画像看看他，据我的大姑妈说，这张像画得很像。画像上的母亲很瘦，眉间微蹙，样子和我的姐姐很相似。我母亲是读过

书的，他病倒之前每天还写一张大字。我曾在我父亲的画室里找出一摞母亲写的大字，字写得很清秀。前年我回家乡见着一个老邻居，他记得我母亲，看见过我母亲在花园里看花。这家邻居和我们家的花园只隔一堵短墙，我母亲叫他小新娘子。小新娘子，过来过来，给你一朵花戴。我于是好像看见母亲在花园里看花，并且觉得她对邻居很和善。这位小新娘子已经是80多岁的老太太。我还记得我母亲爱吃京东菜，这东西我们家乡是没有的，是托做京官的亲戚带回来的，装在陶制的罐子里。我母亲死后，她养病的那间小房锁了起来，里面堆放着她生前用的东西，全部嫁妆、落厨、皮箱和铜火盆、朱漆的火盆架子。我的继母有时开锁进去取一两样东西，我跟着进去看过。小房外面有一个小天井，靠南有一个秋叶形的小花台，花台上开了一些秋海棠，这些海棠自开自落，没人管它，花很伶仃，但是颜色很红。

我的第一个继母娘家姓张，他们家原来在张家庄住，是个乡下财主，后来在城里盖了房子才搬进城来。房子是全新的，新砖新瓦，油漆的颜色也都很新，没有什么花木，却有一片很大的桑园。我小时就觉得奇怪，又不养蚕，种那么多桑树做什么？桑树都长得很好，干粗叶大，是胡桑。我的继母幼年丧母，她是跟姑妈长大的。姑妈家姓吴，继母的姑妈年轻守寡，她住的房子二梁上挂着一块匾，朱底金字，松针百节，下款是大总统题。这大总统不知是谁，是袁世凯还是黎元洪。吴家家境不富裕，种的房子是张家的三间偏房。老姑奶奶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盒子，一个叫小盒子。两个儿子都没上学校，念了几年私塾，专学珠算。同年龄的少年学鸡兔同笼，他们却每天打龟锄，金求两，两求金。他们是准备到钱庄去学生意的。我的继母归宁也到他的继母屋里坐坐，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三间偏房里和姑妈在一起。我父亲到老丈人那边应酬应酬，说些淡话，也都在这边陪姑妈闲聊，直到那边来请坐席了才过去。继母身体不好，她婚前咳嗽得很厉害，和我父亲拜堂时是服用了一种进口的杏仁露压住的。她是长女，但是我的外公显然并不钟爱她。她的陪嫁妆帘是不封的，她有时准备出门做客才带一点首饰，比较好的首饰是副翡翠耳环。有一次她要带我们到外公家拜年，她打扮了一下，换了一身灰鼠的皮袄，我觉得一定会冷，这样的天气穿一件灰鼠皮袄怎么行呢？然而她只有一件皮袄。我忽然对我的继母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我可怜她也爱她。后娘不好当，我的继母进门就遇到一个局面，前房留下三个孩子，我姐姐，我还有一个妹妹，这对于后娘当然会是沉重的负担，上有婆婆，中有大姑子小姑子，还有一些亲戚邻居，他们都拿眼睛看着，拿耳朵听着。也许我和娘有缘，娘很喜欢我，她每次回娘家总是吃了晚饭才回来，张家总是叫了两辆黄包车，姐姐和妹妹坐一辆，娘搂着我坐一辆。张家有个规矩，姑娘回自己婆

要给孩子手里拿两根点着了的安息香。我于是拿着两根安息香偎在娘怀里。黄包车慢慢地走着，两旁人家店铺的影子向后移动着，我有点迷糊，闻着安息香的香味儿，我觉得很幸福。小学一年级时，冬天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大便急了，憋不住拉在裤子里了。我兜着一裤兜屎，一扭一扭地回了家。我的继母一闻，二话没说，赶紧烧水给我洗了屁股。他把我擦干净了，让他围着棉被坐着，接着就给我洗衬裤、刷棉裤。他不但没有说我一句，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我妹妹长了头虱，娘煎了草药给她洗头，用篦子给她篦头发。张氏娘认识字，念过女儿经，女儿经有几个版本，她念过的那本她从娘家带了过来，我看过，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张家长，李家短，别人的事情我不管。她就是按照这一类道德规范做人的。她有时念经，金刚经、心经、高王经，他是为他的姑妈念的。他做的饭菜有些是乡下做法，比如番瓜熬面疙瘩与猪百合，先用油炒一下，我觉得这样的吃法很怪。他死于肺病。我的第二个继母姓任，任家是少伯大地主，庄园有好几座大门，庄园外有壕沟吊桥。我父亲是到少伯结的婚，那年我已经17岁，读高二了。父亲写信给我和姐姐，叫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任家派一个长工推了一辆独轮车到少伯码头来接我们，我和姐姐一人坐一边。我第一次坐这种独轮车，觉得很有趣儿。我已经很大了，任氏娘对我们很客气，称呼我是大少爷。我19岁离开家乡到昆明读大学，1956年回乡，这时娘才改口叫我曾琦。我这时已经66岁，也不是什么少爷了。我对任氏娘很尊敬，因为她伴随我的父亲度过了漫长的、很艰苦的沧桑岁月。她今年86岁。1992年7月11日。在1993年第二期作家。我的小学

我读的小学是县立第五小学，简称五小，在城北承天寺的旁边。五小有一支校歌，我在小说《喜》的开头提到这支校歌，歌词如下：西溢神山爽气，东来林寺书中，看五小巍巍峻宇，连云栉比列其中，半城半郭尘嚣远，无女无男教育童，桃红李白芬芳馥郁，一堂集集作春风，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无望化雨功。神山爽气是秦游八景之一，神山即神居山，在高邮湖西，我没有去过。爽气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气。东来林寺书中的林寺即承天寺，这倒是每天必须经过的。这是一座古寺，张士诚就是在承天寺称王的。张士诚攻下高邮，在至正十三年，称王在次年，那时就有这座寺了，以后也没有听说重修过。这就是一个一般的寺庙，一个大雄宝殿，三世佛，殿后是站在鳌鱼头上的南海观音，西侧是罗汉堂，罗汉堂有一口大钟，我写的幽冥钟就是写的这口钟。东边是僧众的宿舍和善堂，房子上挂了一条很大的木头鱼，画出蓝

色的鱼鳞，一口像倒挂的如意云头的铁盘，木鱼铁盘从来没听见敲响过。四古防旧僧白头，佛像修漆都暗淡了，看不出一点张士诚即位称王的痕迹。他在什么地方坐朝的呢？总不能在大雄宝殿上，也不会在罗汉堂里。学校的对面，也就是承天寺的对面，是天地坛，原来大概是祭天地的地方，但我从小就没有见过祭过天地。这是一片很大的空地，安下一个足球场还有富裕。天地坛四边有砖砌的围墙，但是除了五小的学校来踢球跑步，可以说毫无用处。坛的四面长满了荒草，草丛中有枸杞，秋天结了很多红果子，我们叫它狗奶子，蔚蔚俊宇，连云赤壁，实在过于夸张了。一个只有六个班的小学，怎么能有这样高大这样多的房子呢？学校门外的地势比校内高，进大门要下一个慢坡，慢坡是站砖铺的，不是笔直的，而是有点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对这道弯弯的慢坡很有感情，如果它是笔直的就没有意思了。慢坡的东端是门房，同时也是斋夫詹大胖子的宿舍。詹大胖子墙上挂着一架时钟，桌上有一把铜铃，一个玻璃匣子放着花生糖、芝麻糖，是卖给学生吃的。学校不许他卖，他还是偷偷的卖。詹大胖子的房子的对面，隔着慢坡是大礼堂。大礼堂的用处是做纪念周、开同乐会，平常日子是音乐教室唱歌。大礼堂的北面是校园，校园里花木不多，比较突出的是一架很大的石子楣。我对这个校园留下很深的印象是，有一年我们献祭闹蝗虫，蝗虫一过遮天蔽日，学校里遍地都是蝗虫，我们见蝗虫就捉，到校园里用两块砖头当模子，把蝗虫磨得稀烂。蝗虫太可恶了。校园之北是教务处，一个很大的房间，两边靠墙摆了几张三体桌，供教员备课、批改学生作业。当中有一张相当大的会议桌，这张会议桌平常不开会，有一个名叫夏普天的教员在桌上画炭画像。这夏普天在教员中有其特别处，一是他穿西服，二是他在教小学之外还有一个副业画像，用一个刻有方格的有四只脚的放大镜放在一张照片上，在大张的画纸上画了精美方格，看着放大镜勾出铅笔细线条，然后用剪秃了的羊毫笔蘸碳粉涂出深浅浓淡，说是涂不大准确，应该说是蹭。我在小学时就知道这不叫艺术，但是有人家请他画给钱。夏普天的画像真正只是谋生之术，夏家原是大族，后来败落了，夏普天画像实非得已。过了好多年我才知道夏普天是我们县的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夏普天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教务处的北面是幼稚园，现在一般都叫幼儿园，我入园时叫幼稚园。五小设幼稚园是创举，这个幼稚园是全县第一个幼稚园。幼稚园的房子是新盖的，一切都是新的，新砖、新瓦、新门、新窗。这座房子有点特别，是六角形的，进门是一个宽敞明亮的大厅，铺着漆成枣红色的地板，用白漆画出一个很大的圆圈，这圆圈是为了让小朋友沿着唱歌跳舞而画出的。小朋友每天除了吃点心，大部分时间是唱歌跳舞。园里规定，上幼稚园的小朋友的家里都要预备一双软底鞋，这是一双普通的布鞋，但是鞋底是几层布夯出来的软。

谁也不能开。狼又唱着说了，小螃蟹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小螃蟹说，就开就开，我就开。狼进来了之后呢，嗷呜一声把小螃蟹吃光了。小羊小兔唱道，可怜小螃蟹从此不回来。另外还有啊，拉锯拉锯你来我去，拉一把推一把，哗啦哗啦起风了，小小狗快快走，小小猫快快跑。

0: 幼稚园门外是一个游戏场，有一个沙坑，一架秋千，还有一个巨人布，一根粗大柱半截埋在土里，柱顶有一个火炬形的顶子，顶与柱之间是铁的轴滚，柱顶牵出八条粗麻绳，小朋友各攥住一根麻绳，连跑几步，蜷起腿一悠，柱顶其转动，小朋友能悠好多圈。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游戏器械为什么叫巨人步，也许应该写成巨人步，当然这个步是走步的步。这种游戏大概是从外国传进来的，在全班小朋友中我是最受王老师宠爱的。我们那一班临毕业前曾在游戏场上照了一张合影，我骑在一头木马上，这是我第一次留了一回马上的影子。我离开五小后很少和王老师见面，我19岁离开家乡和王老师不同音问，他和我的初中国文老师张道仁先生结了婚，我也不知道。1986年我回了一次故乡，带了两盒北京的国府去看张老师和王老师，我给张老师和王老师都写了一张字，给王老师写的是一首不文不白的韵文，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歌声犹在耳畔徘徊，念平生美玉从此陪栽，我今一老矣白姿银腮，但师恩母爱岂能忘怀，愿吾师康健长寿无灾。这首诗是王老师哭了一个晚上，他对张先生说，我教过那么多学生，长大了还没有一个来看过我的。张先生非常感慨地再三说，师恩母爱，师恩母爱。他说王老师告诉他，我上幼稚园的时候还带着我妈妈的笑，王老师不说我还真不记得。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记录了西南联大独有的治学气象与人文风骨，空袭相伴，物资匮乏，却挡不住学者治学热忱，学子求知笃行，沈从文、金岳霖等一众大师传道授业兼容并包，自由坦荡的学风滋养一代文人。全篇以细碎日常见风骨，以平淡笔墨写传奇，还原最真实的联大岁月。稍后我们继续收听在西南联大，品读乱世求学的纯粹与赤诚。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回忆高邮小学与初中的求学时光，感念多位授课恩师的悉心教导，记录校园内外鲜活的旧日景致。少年时期的点滴见闻，深深滋养他日后的文学创作。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九集。
7: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8: 第九集。
9: 我的小学

我读的小学是县立第五小学，简称五小，在城北承天寺的旁边。教务处和幼稚园的东面是一二三四年级教室，两排。两排教室之前是一片空地，空地的路边有几棵很大的梧桐。到了秋天，落了一地很大的梧桐叶。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一叶落而天下清秋，而且不生感慨。我们捡梧桐子，梧桐子炒熟了是可以吃的，很香。往后走是五年级、六年级教室，这是另外一个区域。不仅因为隔着一个院子有几棵桂花，而且因为五六年级是高年级，到了这里俨然是大人了，不再是毛孩子了。五年级教室在西边的平地上，教室外面是一口塘，塘里有鱼，常常看到有打鱼的来摸鱼，有时摸上很大的一条。从五年级的北窗伸出钓竿就可以钓鱼。我有一次在窗里看着一条大黑鱼咬了钩，心里砰砰跳，不料这条大黑鱼使劲一挣，把钩线挣断了，它就带着很长的一截钓线游走了。六年级教室在一座楼上，这楼是承天寺的旧物，年久失修，真是一座危楼。在楼上用力蹦跳，楼板都会颤动，然而它竟也不倒。我小时寥寥，去年回乡遇到一个小学同班姓许的同学，说我多年都是全班第一，他大概记得不准。我从三年级后算术就不好，语文倒是总是考第一的。我觉那时的语文课本有些篇是选得很好的，一年级开头虽然是大狗跳小狗叫，后面却有咏雪这样的诗，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七片八片九十片，飞入芦花都不见。我学这一课时才虚岁七岁，可是已经能够感受到飞入芦花都不见的美。我现在写散文小说所用的方法，也许是从飞入芦花都不见悟出的。二年级课文中有两则密语，其中一则是远观山有色，静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谜底是画，这对培养儿童的想象力是有好处的。我希望教育学家能搜集各个时期的课本研究研究，吸取有益的部分用至今日。教三四年级语文的老师是周习儒，我记不得他教的课文了，但一直觉得他真是一个纯然儒者。他总是坐在三年级和四年级教室之间的一座小屋的桌上批改学生的作文。

判大字。他判字极认真，不只是在字上用红笔画圈，遇到笔画不正处都用红笔矫正，有尖架不平衡的字则于字旁另书此字示范。我是认真看周先生判的字而有所领会的。我的毛笔字稍具功力是周先生砸下的基础，周先生非常喜欢我。教五年级国文的是高北明先生，关于高先生我写过一篇小说《喜》，小说自然有很多地方是虚构，但对高先生的为人治学没有歪曲。关于高先生我在下一篇初中中大概还会提到，此处从略。教六年级国文的是张静斋，张先生据说很有学问，但是他的出名却是因为老婆长得漂亮，外号黑牡丹。他教我们老残游记，讲得有声有色。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大明湖上的对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使我对济南非常向往。但是他讲黑妞白妞说书，文章里提到一个湖南口音的人发了一通议论，张先生也就此发了一通议论。他说为什么要说湖南口音呢？因为湖南话很蛮，俗话说是湖南骡子，这实在是没有根据。我长大后到过湖南，从未听湖南人说自己是骡子，外省人也不叫湖南人是湖南骡子，不像外省人说湖北人是九头鸟，湖北人自己也承认。也许张先生的话有证可查，但我小时候就觉得他是胡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张先生的歪批怎么也忘不了。我在五小颇有才名，是因为我的画画很不错，教我们图画的老师姓王，因为他有一个口头语譬如，学生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王譬如。王先生有时带我们出校野外写生，那是最叫人高兴的事。常去的地方是运河堤，因为离学校很近，画的最多的是堤上的柳树，用的是六个 B 的铅笔。1991年10月我回高邮，见到同班同学许医生，他说我曾经送过他一张画，只用大拇指蘸墨在纸上一按，加几笔犄角四蹄尾巴就成了一头牛，大拇指有螺纹，印在纸上有牛毛效果。我三年级时画过好些这种牛，后来就没有再画。我对五小很有感情，每天上学暑假寒假还会想起到五小看看，夏天到处长了很高的草。有一年寒假大雪之后，我到学校去，大门没有锁，轻轻一推就开了，没有一个人，连詹大胖子也不在，一片白雪，万籁俱静。我一个人踏雪走了一会儿，心里很感伤。我19岁离乡，66岁回故乡住了几天，我去看看我的母校，什么也没有了，承天寺、天地坛都没有了，母校当然没有了。这是我的小学，我亲爱的、亲爱的小学。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无忘化于功。1992年8月6日，在1993年第六期作家。我的初衷，初中全名是高邮县里初级中学，是全县的最高学府。我们县过去连一所高中都没有，地点在东门，原址是一个道观，名曰赞化宫。我上初中时，二门楣上还保留着赞化宫的砖额，字是曹全碑体隶书，写得不错，所以我才记得。赞化宫的遗物只有一个白石砌的圆形的放生池，池上

石桥，平日枝干见底，连日大雨之后有水。东北角有一座小楼，原是供奉吕祖的，年久失修，岌岌可危。吕祖楼的对面有一土阜，阜上有亭，倒还结实。亭子的墙壁外面涂成红色，我们就叫它小亭子。亭之三面有圆形的窗洞，卷起两角，坐在窗洞里可以俯瞰墙外的土路。小亭子之下长了相当大一丛紫竹，紫竹皮色深紫，极少见。我们县里好像只有这一丛紫竹，不知是何年何人所种。小亭子左边有一棵楚树，我们那里叫壳树，楚树皮可造纸，但我们那里只是采其大叶以洗碗，因为楚叶有细毛，能去油腻。还有一棵很奇怪的树叫五谷树，一棵结五种形状不同的小果子，我们家乡从哪一种果子结的多少，一占今年一斗一卖。初中的主要房屋是新建的，靠南墙是三间教室，依次为初一、初二、初三，对面是教导处和教员休息室。初三教室之东有一个圆门，门外有一座楼，两层。楼上是图书馆，主要藏书是几处万有文库。楼下是住读生的宿舍，初中学生大部分是走读，有从四乡村镇来的学生，城区无亲友家可寄住，就住在学校里，每日住读。初中的主课是英文、国文、数学，学期终了结算学生的总平均分数，也只计算这三门。初一初二的英文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因为教员不好。初三却有一门奇怪的课，英文三民主义，不知道这是国民党的统一规定，还是我们学校里特别设置的。教这一课的是校长耿同林，耿同林解放后被枪毙了，不知道他有什么罪恶，但他在我们当校长的时候看不出有多坏。他有一个习惯，讲话或上课时爱用两手抹煞前胸，他老是穿一件墨绿色的毛料的夹袍，在我的想象里他被枪毙时也是穿的这件夹袍。初一初二国文是高北明先生教的，他的教学法大体如我在小说《喜》中所写的那样，有些细节是虚构的，如小说中写高先生编过一本自行音译变，实际上他没有编过这样一本书，他只是让学生每周抄写一篇字变上的字，但他编过一些字形的歌诀，如虚横、竖点、物中空。国学常识是编过一本讲义的，学生要背三分、五点、八所、九秋、前三连、坤六段、震阳鱼、艮复碗，他讲述前都要朗读一遍。有时从高先生朗读的顿挫中，学生就能体会到文意。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永州之野产一舍，黑质而白章。他讲书话不多，简明扼要。如讲训俭是康，听事前锦容玄马。闭目一想，就知道房屋有多狭小了。这使我受到很大启发，对写小说有好处。小说的描述要使读者有具体的印象，如果记录听事的尺寸，极无意义。高先生教书很严，学生背不出来是要打手心的。我的堂弟汪曾伟挨过多次打，因为他小时极其顽皮，不用功。曾伟后来发奋读书，现在是著名的心脏外科专家了。我的同班同学刘子平后来在高邮中学教书，和高先生是同事了，曾问过高先生，你以前为什么对我们那么严？高先生叹了一口气说，我现在想想，真也不必。小说《喜》中写高先生在初中未能受聘，又回小学去教书了，是为了渲染高先生悲怆遭遇而虚构的。事实上，高先生一直在高邮中学任教，直至寿终。教初三国文的是张道仁先生，他是比较有系统的把新文学传到高邮来的。他是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的。我在写给张

0: 先生的诗中有两句，吉原来大夏，拨火到小城。1986年我和张先生提起，他说他主要根据的是孙良公的一本书。教初二代数的是王仁伟先生，王先生少孤，他的父亲曾游食四方。王先生曾拿了一册他的父亲所画的册页让我交给我父亲题字，我看了这套册页都是记游之作，其中有驴、骡、骆驼，大概是在北方的时候多。王先生学历不高，没有上过大学，他的家境不宽裕，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还要在家里为十多个学生补习，够辛苦的。也许因此他的脾气不好，多疑而易怒，见人总是冷着脸子。我的代数不好，但王先生却很喜欢我。我有一次病了几天，他问我的堂哥汪曾俊，汪曾祺的病怎么样？我那堂哥回答，他死不了。王先生大怒说，你死了我也不问。教初三几何的是顾调生先生，他同时是教导主任。他是中央大学毕业的，中央大学是名牌国立大学，因此他看不起私立大学毕业的教员，称这种大学为野鸡大学，有时在课堂公开予以讥刺。他对我的几何加以辅导，因为他一心想培养我将来进中央大学学建筑，将来当建筑师。学建筑同时要具备两种条件，一是要能画画，一是要数学好，特别是几何。我画画没有问题，数学几何却不行。他在我的身上花了很多功夫没有效果，叹了一口气说，你的几何是桐城派几何。桐城派文章简练，而几何是要一步步论证的，我那种跳跃式的演算不行。顾先生走路总是反抄着两手，因为他有点驼背，想用这种姿势纠正过来，他这种姿势显得人更为自负。教美术的是张杰夫先生，夫字的行草似大人两个字合在一起，学生背后便称之为杰大人。他不是本地人，是盐城人，上海艺专毕业。他画水彩，也画国画，每天写大字一张临礼器碑，礼器碑用笔接体都比较奇巧，高友人不欣赏。他的业绩是开辟了一个图画教室，就在吕祖楼东边的一排闲房里，定制了画架画板。我们这才知道画西洋画是要把纸钉在画板上，斜立在画架上画的。三年级以后画水彩画，我开始知道分层布色，知道什么叫笔触。我们画的次数最多的是鱼，两条鱼放在瓷盘里。我们最有兴趣的是导石膏模子。张先生性格有点孤僻，和本地级的同事很少来往，算是知交的只有一个常州籍教地理学的史先生。史先生教了一学年离开了，张先生写了一首诗送他，农今送君人笑痴，他日送农知是谁。这是活包葬花词，但是当时我们觉得写得很好，很贴切。大概当时的教员都有一点无端的感伤主义。教音乐的也是一位姓张的先生，他的特别处是发给学生的乐谱不是简谱，是线谱，教了一些外国歌。我学会伏尔加船夫曲就是在那时候。张先生郁郁不得志，他学历不高，薪水也低。东门外是刑场，出东门有一道铁板桥，脚踏在上面咚咚的响。桥下是水闸，闸上闸下落差很大，水声震耳如同瀑布。这座桥叫做吊魂桥，说是犯人到了桥上魂就掉了。过去行人是杀头的。东门外南北大路也有四五个圆的浅坑，就是杀人的痕迹。据说犯人跪在坑里，由刽子手从后面横切一刀，人头就落地了。后来都改成枪毙了，我们那里叫做冲人。在教室里上着课，听着凄厉的拉长音的号声，就知道冲人了。一下课我们就去看， 犯人的尸首已经装在一具薄皮棺材里，抬到城墙外面的荒地里，地上一滩泛出蓝光的血。东门之东，过一小石桥，有几间瓦房，原来大概是一个什么祠，后来成了耕种学田的农民的住家。瓦房外是打谷场，有一棵大桑树，桑树下卧着一头牛。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想起桑树和牛就很感动，大概是因为看得太熟了。城墙下是护城河，就是流经吊魂桥的河，沿河种一排很大的柳树，柳树远看如烟，有风则起伏如浪。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烟柳柳浪，感受到中国语言之美。可以这样说，这排柳树教会我怎么使用语言。往南走是东门宝塔，除了到打谷场上看看，沿护城河走走，我们课余的活动主要有爬城墙、跳河。操场东面隔一道小河即是城墙，城墙外壁是砖砌的，内壁不封砖，只是夯土，内壁有一点坡度，但还是很陡。我们几乎每天搞一次登山运动，上了陡坡，手扶垛口，心旷神怡，然后由陡坡飞奔而下，这可是相当危险的，无法减速，下到平地收不住脚，就会一直窜到河里去。操场北面沿东城根到北城根，虽在城里却很荒凉，人家不多，很分散，有一些农田，东一块西一块，大大小小，很不规整，种的多是杂粮，豆子、油菜、大麦，地大概是无主的地，种地的也不正经的种，荒废不治，靠天收，地块之间芦笛过人。我曾经在一片开着金黄的菊形的繁花的茼蒿上面看到成千上万的粉蝶上下翻飞，真是叫人眼花缭乱，看到这种超长景象叫人想狂叫。这里有很多野蔷薇，一丛一丛开得非常旺盛。野蔷薇是单瓣的，不耐细看，好处再多，而且甜香扑鼻。我自离初中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这样多的野蔷薇。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以汪曾祺亲历者视角回望西南联大青年时光，警报声里勤学苦读，茶馆之中畅谈学问，兼容自由的学风孕育无数英才，平凡日常藏着不屈的文脉坚守，叙事温润写实，往事回味悠长。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8: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9: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

0: 这部作品借方鸿渐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剖析人性深处的矛盾与挣扎。旅途中风波不断，买车票又成了难题。没有证件的众人能如愿拿到车票继续赶路吗？请听《围城》第24集。
1: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0: 第24集。
2: 李先生爱惜新买的雨衣，舍不得在旅行中穿，便自愿糊涂说不该把雨衣搁在箱底儿，这时候开箱衣服全会淋湿的。孙小姐知趣得很，说自己有雨帽，把手里的绿绸小伞借给李先生。这原是把有天没日头的伞，孙小姐用来遮太阳的，怕打在行李里压断了骨子，所以手里常提着。上了岸，李先生进茶馆，把伞收起，大家吓了一跳，又忍不住笑。这绿绸给雨淋的脱色，李先生的脸也回黄转绿，胸口白衬衫上一滩绿字，仿佛水彩画的残稿。孙小姐红了脸，慌忙道歉，李先生勉强说没有关系，顾先生一连声叫跑堂打洗脸水来。新梅跟杨车夫讲价钱，洪建替孙小姐爱惜这顶伞，吩咐茶房拿去挤了水放在茶炉前面烘。李先生望着灰色的天说雨停了，路上不用撑伞了。
3: 吃完点心，大家上车，茶房把伞交还孙小姐，湿漉漉加了热气腾腾。这时候已经下午2点钟，一行人催杨车夫赶路，走不上半点钟，有一个很陡的石子坡，拉李先生那只大铁箱的车夫载重路滑下坡，收脚不住摔了一跤，车子翻了。李先生急得跳下自己坐的车，嚷：箱子给你摔坏了！又骂那车夫是饭桶。车夫指着血淋淋的膝盖请他看，他才不说话。好容易打发了这车夫，叫到另一辆车，走到那顶藤条扎的长桥，大家都下车步行。那桥没有栏杆，两边向下塌，是瘦长的马鞍形。新梅抢先上桥走了两步，便缩回来说腿都软了。车夫们笑他，鼓励他。顾先生道：哎，让我来走个样子给你们看。从容不迫过了桥，站在桥兔叫他们过来。李先生就抖擞精神，脱了眼镜，步步小心，到了那一头叫：
4: 赵先生快过来，不要怕。孙小姐，要不要我回来搀你过桥？
3: 赵新梅自从船上那一夜以后，对孙小姐疏远得很。这时候她深恐济危扶困，做叔叔的责无旁贷，这侠骨柔肠的好差事让给洪建吧，便提心吊胆地先过去了。洪建知道新梅的用意，急得暗骂自己胆小，搀孙小姐怕反而误事，只好对孙小姐苦笑道：只剩下咱们两个胆子小的人了。
2: 孙小姐道：啊，方先生怕吗？我倒不在乎，要不要我走前面，你跟着我走，免得你望出去空荡荡的，愈觉得这桥走不完，胆子愈小。
3: 洪建只有感佩，想女人这怪东西要体贴起人来，真是无微不至。 汗毛孔的折叠里都给它温存到。跟了上桥，这滑滑的桥面随足微尘复起，数不清的藤缝里露出深深在下墨绿色的水。红剑命令眼睛只注视着孙小姐旗袍的后襟，不敢瞧旁处。幸而这桥也有走完的时候。孙小姐回脸胜利的微笑，红剑跳下桥兔嚷道：
5: 啊，没进地狱，已经罚走奈何桥了。哎，前面还有这种桥没有？
3: 顾尔谦正在说你们出洋的人走不惯中国的路。李梅婷用剧台上的低声问他看过文章游戏吗？里面有篇扶小娘儿过桥的八股文，妙得很。新梅笑道：
6: 孙小姐，是你在前面领着他，还是他在后面照顾你啊？
3: 洪建恍然明白，人家未必看出自己的懦怯无用，跟在孙小姐后面可以有两种解释，忙想说：是孙小姐领我过桥的。
2: 这对孙小姐是老实话，不好辩驳，而旁人听来只觉得洪建在客气。洪建的虚荣心致使他把真话来掩饰事实。孙小姐似乎看穿洪建的用心，只笑笑不说什么。天色渐昏，大雨欲来，车夫加劲儿赶路，说天要变了。天仿佛听见了这句话，半空里呼隆隆一声回答，像天宫的地板上滚着几十面铜鼓。从早晨起，空气闷涩的像障碍着呼吸。忽然这时候，天不知道哪里漏了个洞，天外的爽气一阵阵冲进来，半黄落的草木也自昏沉里一时清醒，普遍的微微叹息，瑟瑟颤动。大地像蒸笼揭去了盖儿，雨跟着来了，清凉畅快，不比上午的雨，只仿佛天空预热出来的汗。雨愈下愈大，宛如水点要抢着下地，等不及排行分裂，我挤了你，你拼上我，合成整块的冷水，没头没脑浇下来。车夫们跑几步，把淋湿的衣襟儿脱脸上的水，跑路所生的热度抵不过雨力，彼此打寒噤说：等会儿要好好喝点烧酒。又请乘客抬身子，好从车座下拿衣服出来穿。坐车的缩作一团，只恨手边没衣服可添。李先生又向孙小姐借伞。这雨浓染着夜，水里带了昏黑下来，天色也陪着一刻暗似一刻。一行人众像在一个机械化所用的墨水瓶里赶路，夜黑得太周密了，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在这种夜里，鬼都得要碰鼻子拐弯，猫会自恨它的一嘴好胡子当不了昆虫的触须。车夫全有火柴，可是只有两辆车有灯，密雨里点灯大非易事，火柴都湿了，连划几根只引得心里的火直冒。此时此刻的荒野宛如燧人氏未生以前的世界。
6: 洪建忙叫：我有个小手电。
3: 打开身上的提箱，掏它出来，向地面一射，手掌那么大的一圈黄光，无数的雨线飞蛾见火似的匆忙扑向这光圈里来。
6: 孙小姐的大手电雪亮的光射丈余，从黑暗的心脏里挖出一条隧道。于是新梅下车向孙小姐要了手电，叫洪建也下去。

0: 两人一左一右参差照着。那八辆车送出殡似的跟了田岸上的电光走。走了半天，李固两人下车替换。洪建回到车上倦得瞌睡，忽然吵醒，睁眼望出去，白光一道躺在地上，只听得李先生直声嚷，车子都停下来。原来李先生左手撑伞，右手拿手电，走了些路胳膊酸了，换手时失足掉在田里挣扎不起。大家从泥水里拉他上来，叫他坐车，仍由洪建招路。不知走了多少时候，只觉雨下不住，路走不完，鞋子越走越重，困倦的只继续机械地走，不敢停下来，因为一停下来，这两条腿就再走不动。新梅也替了顾先生，久而久之，到了镇上，投了村店，开发了车夫，四个人脱下鞋子来，上面的泥就抵得贪官刮的地皮。李梅亭像洗了个泥澡，其余三人裤子前后和背心上纵横斑点全是泥泪，大家疲乏的眼睛给雨淋得粉红，孙小姐冷得嘴唇淡紫。外面雨停了，头脑里还在刮风下雨，一片声音。洪建吃些热东西，给新梅抢着喝点烧酒，要热水洗完脚，倒头就睡熟了。新梅也累得很，只怕洪建鼾声打搅，正在担心，没提防睡眠闷棍似的，忽然一下子打他入黑暗底，捋清了梦，纯粹完整的睡眠。
1: 一觉醒来，天气若无其事的晴朗，只是黄泥地表示夜来有雨，面黏心硬，像夏天热得半融的太妃糖，走路容易滑倒。大家说昨天走得累了，湿衣服还没干，休息一天，明早上路。顾尔谦的兴致像水里浮的软木塞，倾盆大雨都打他不下，就提议午后游雪窦山。游山回来，新梅打听公共汽车票的买法，旅店主人说这车票难买得很，天没亮就得上车站去挤，还抢买不到，除非有证件的机关人员可以通融早买票子。五个人都没有证件，因为他们根本没想到旅行时需要这东西。那时候从上海深入内地的人很少走这条路，大多数从香港转昆明，所以他们动身以前也没有听见人提起，只按照高松年开的路程走。孙小姐带着她的毕业文凭，那全无用处。
0: 李先生回房开箱子，拿出一匣名片道，这不知道算得证件吗？大家睁看，上面并列着三行衔头，国立三闾大学主任，新闻学研究所所长，还有一条是一个什么县党部的前任秘书。这片子纸质监制，字体古雅，一点不含糊，是中华书局巨珍版精印的，背面是花体英文字 Professor Maiden Lee。 李先生向四人解释，新闻学研究所是他跟几位朋友在上海办的补习学校，第一行头衔省掉中国语文系五个字，可以跟第二三行字数相等。洪建问他为什么不用外国县城姓 LEE 拼成的李，而用 LEA 拼成的李。李梅亭道， 我请教过精通英文的朋友，托他挑英文里声音相同而有意义的字。中国人姓名每字有本身的意义，把字母拼音出来毫无道理，外国人看了不容易记得。好比外国名字译成中文，乔治没有佐治好记，芝加哥没有施加古好记，就因为一个专切音一个切音而有意义。顾先生点头称叹，心梅狠命把牙齿咬嘴唇，因为他想着 Mating 这个英文单词跟梅婷也是同音而更有意义，而 Mating 这个词的汉语意思是交配。洪建说，这片子纯有效，会吓到这公路站长，我陪李先生就去。新梅看洪建一眼笑道，你这样子去不得，还是我陪李先生去，我上去换身衣服。洪建两天没剃胡子梳头，昨天给雨淋透的头发东结一团西刺一尖，一个个崇山峻岭，西装湿了，身上穿件他父亲的旧夹袍，短紧过膝，露出半尺有灵的裤筒。大家看了洪建笑，李梅婷道，新梅就那么要面子，我这身衣服更糟，我进他去。他的旧法兰绒外套经过浸湿烤干这两重水深火热的痛苦，皮软肥肿，又添上风瘫病，下身的裤管肥粗圆满，毫无折痕，可以无需人腿而着力地上，像一对空心的国家柱石。那根冲羊毛的不皱领带给水洗得缩了，瘦小蜷曲，像前清老人的辫子。新梅换了衣履下来，李先生叹息他衣锦夜行，顾先生啧啧称羡，还说，哎呀，有劳你们两位，咱们这些随员只能掏光喽，真是能者多劳，希望两位马到成功。新梅顽皮地对洪建说，好好陪着孙小姐。洪建一时无词可对，孙小姐的脸红，忽然使他想起在法国时饭桌上冲酒的凉水，自己不会喝酒，只在水里冲一点点红酒，常看着红液体在白液体里泛布爱带，做出云雾状态，顷刻间整杯的水变成淡红色。他想，也许女孩子第一次有男朋友的心境也像白水冲了红酒，说不上爱情，只是一种温淡的兴奋。
1: 新梅俩去了一个多钟点才回来，李梅婷绷着脸，新梅笑容可掬，说明天站长特留两张票，后天留三张票，五人里谁先走。结果一决李顾两位明天先到金华。吃晚饭时，梅婷喝了几杯酒，脸色才平和下来。
0: 原来他们到车站去见站长，传递片子的人好一会儿才把站长找来，他跑得满头大汗，一来就赶着新梅叫李先生李所长，撇下李梅婷不理，还问新梅是否也当报馆主笔。新梅据实告诉他在华美新闻社当编辑。那站长说，那也是张好报纸，我常看，我们这车站管理有未善之处，希望李先生指教。说着把自己姓名写给新梅，言外又要求他在报上余洋之意。新梅讲起这事忍不住笑，说他为车票

0: 敬李先生一杯。
1: 明天早晨，大家送李固上车，梅婷只关心他的大铁箱，车临开还从车窗里伸头叫新梅红剑仔细看这箱子在车顶上没有。脚夫只摇头说今天行李多，这狼炕家伙搁不下了，明天准到，反正结行李票了，不会误事。孙小姐忙向李先生报告，李先生皱了眉头，正有嘱咐，这汽车头轰隆隆掀动了好一会儿，突然鼓足了气开发，李先生头一晃，所说的话仿佛有手一把从他嘴边夺去，向半空中扔了。孙小姐侧着耳朵全没听到。
0: 红剑们看了乘客的扰乱拥挤，担忧着明天，只说吕固今天也挤得上车，咱们不成问题。明天三人领到车票，重赏管行李的脚夫叮嘱他务必把他们的大行李搁在这班车上，每人手提只小箱子在人堆里等车，时时刻刻鼓励自己不要畏缩。第一辆新车来了，大家一拥而上，那股蛮劲儿证明中国大有冲锋敢死之势，只没上前线去。红剑们瞧人多挤不进，便想冲上这时候开来的第二辆车，谁知道总有人抢在前头，总算三人都到得车上，有个立足之地，透了口气，彼此会心苦笑，才有功夫出汗。人还不断的来，气急败坏的。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讲述方鸿渐归国后的漂泊际遇，从情爱纠葛到职场倾轧，演绎旧时代知识分子进退两难的人生困局。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请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新梅、洪建与孙小姐挤上了破旧的汽车，车厢人满为患，狼狈不堪的他们接下来又会遇上怎样的麻烦？请听《围城》第25集。
5: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6: 第25集。新梅、洪建、孙小姐，总算三人都到得车上，有个立足之地，透了口气，彼此会心苦笑，才有功夫出汗。人还不断的来，气急败坏的，带笑软商量的，对不住，请挤一挤。以大意小喻的，

0: 门出路，大家方便。来来来，挤一挤啊！好了，好了，哎，眼前指点的，朋友，让一让，里面有的是地方，拦在门口好傻。骑士凶凶的，我有票子，为什么不能上车？这车是你包的，哼！结果，买到票子的那一堆人全上了车，真料不到。小车厢会像有弹性，容得下这许多人。这车厢仿佛沙丁鱼罐，里面的人紧紧地挤得身体都扁了。可是沙丁鱼的骨头深藏在自己身子里，这些乘客的肘骨膝骨都向旁人的身体里映嵌，罐装的沙丁鱼条条挺直，这些乘客都蜷曲波折，腰跟腿完成几何学上有名目的角度。新梅的箱子太长，横放不下，只能在左右两行座位中间的过道上竖直，自己高高坐在上面，身后是个小提篮，上面跨坐着抽香烟的女主人。新梅回头请她抽烟小心，别烧到人衣服，倒惹那女人说：“
1: 哎，你背后不生眼睛，我眼睛可是好好的，绝不会抽烟抽到你裤子上。只要你小心，别把屁股撞我的烟头。”
0: 那女人的同乡都和着她欢笑。洪建挤得前，靠近汽车夫，坐在小提箱上。孙小姐算在木板搭的长凳上有个座位，不过也够不舒服了。左右两个男人各一大腿让出了一脚空隙，只容许猴子没进化成人以前生尾巴那小块地方贴凳。在旅行的时候，人生的地平线一近，坐汽车只几个钟点儿，而乘客仿佛下半世全在车里消磨的，只要坐定了，身心想得到归宿，一劳永逸地看书看报，抽烟吃东西瞌睡，路程以外的事暂时等于身后身外的事。
1: 汽车夫把丝带的东西安置了，入座开车。这辆车久历风尘，该请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脾性的，而这辆车倚老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癖难测的性格，有时飙劲儿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驭了解。车开动之际，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先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孙小姐从座位上滑下来，洪建碰痛了头，新梅差一点向后跌在那女人身上。这车声威大震，一口气走了一二十里，忽然要休息了，汽车夫抢他继续前进，如是者四五次，这车觉悟今天不是逍遥散步可以随意流连，原来真得走路，前面路还走不完呢。车生气不肯走了，汽车夫只好下车，向车头疏通了好一会儿，在路旁拾了一团烂泥请车享用，车喝了酒似的七斜摇摆地缓行着。每逢车不肯走，汽车夫就破口臭骂，此刻骂得更厉害了，骂来骂去只有一个意思，汽车夫愿意跟汽车的母亲和祖母发生肉体恋爱。骂的话虽然欠缺变化，骂的力气愈来愈足。汽车夫身后坐的 是个

0: 穿制服的公务人员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像是妇女。那女孩子年纪虽小，打扮的脸上颜色赛过雨后红泥，三棱镜下日光，或者姹紫嫣红开遍的花园。女孩子擦的粉不是来路货，似乎泥水匠粉饰墙壁用的。汽车颠动厉害，震得脸上粉粒一颗颗参加太阳光里飞舞的灰尘。女孩子听汽车夫愈骂愈坦白了，天然战胜人工，涂抹的红色里泛出羞恶的红色来，滴滴跟老子说句话。
1: 公务员便叫汽车夫道：“朋友，说话请斯文点，这是女客啊。”汽车夫变了脸，正待回嘴，和妇女俩同凳坐的军官夫妇也说：“你骂有什么用？汽车还是要抛锚，你这粗话人家听了刺耳朵。”汽车夫本想一撒手说老子不开了，一转念，这公务员和军官都是站长领到车房里先上车站好座位的，都有簇新的公事皮包，听说上省政府公干，自己斗不过他们，只好忍着气自言自语说：“咱老子偏爱骂，不干你事，怕刺耳朵，塞了他做聋子。”车夫没好气，车开得更暴力了，有一次险得撞在对面来的车上。那军官的老婆怕闻汽油味儿，给车一颠，连打恶心，嘴里一口口浓厚的气息里有做酸的绍兴酒味儿，在腐化中的大葱和萝卜味儿。洪建也在头晕未犯，闻到这味道再忍不住了，冲口而出的吐，忙掏手帕摁住。早晨没吃东西，吐的只是酸水儿，手帕吸不进，手指缝里汪出来，淋在衣服上，亏得自己一住没多吐。又感觉坐得不舒服，箱子太硬太低，身体嵌在人堆里，脚不能伸，背不能弯，不容易改变坐态，只有轮流的侧重左右屁股坐着，以资调节。左倾坐了不到一分钟，臀骨酸痛，忙换为右倾，百无是处。一刻难受似一刻，几乎不相信会有到站的时候。然而抛锚三次以后，居然到了一个小站，汽车夫要吃午饭了，客人也下去在路旁的小饭店里吃饭。洪建等三人如蒙大赦，下车伸伸腰，活动活动腿，饭是没胃口吃了，泡壶茶，吃几片箱子里带的饼干，休息一会儿，又有精力回车受罪。汽车夫说这车机器坏了，得换辆车。大家忙上原车，拿了随身行李抢上第二辆车。洪建等意外的在车梢占有好座位，原车有座位而现在没座位的那些人都振振有词说：“该照原车的位子坐，中华民国不是强盗世界，大家别讲抢。”有位子坐的人不但身体安稳，心里也占优势，他们可以冷眼端详那些没座位的人，而那些站的人指望着窗外，没勇气回看他们。这是辆病车，正害疟疾，走的时候门窗无不发抖，坐在车梢的人更给他震动得骨节松脱，腑脏颠倒，方才吃的精米饭仿佛在胃里撑从跳碰，有如赌场中碗里的骰子。天黑才到金华，劫票的行李没从原车上搬过来，要等明天的车运送。洪建等疲乏地出车。

0: 车站，就近一家小旅馆里过夜。今天的苦算吃完了，明天的苦还远得很。这一夜的身心安适，是向部署今明两天的中立时间里的躲避。
1: 旅馆名叫欧亚大旅社，虽然直到现在欧洲人没来住过，但这名称不失为一种预言，还不能断定它是夸大之词。后面两进中国式平屋，木板隔成五六间卧室，前面黄泥地上搭了一个席棚，算是饭堂。要凭那股酒肉香、炒菜的刀锅响、跑堂们的叫嚷来引诱过客进去投宿。席棚里电灯辉煌，扎竹涂泥的壁上贴满了红绿纸条，写的是本店拿手菜名，什么清蒸甲鱼、本地名腿、三鲜米线、牛奶咖啡等等。十几张饭桌子一大半有人占了，掌柜写账的桌子边坐个胖女人，坦白地摊开白而不坦的胸膛喂孩子吃奶，奶是孩子吃的饭，所以也该在饭堂里吃，证明这旅馆是科学管理的。那个胖女人满腔都是肥腻腻的营养，小孩子吸的像是加糖的融化猪油。那个女人那样肥硕，表示这店里的饭菜也营养丰富。她靠掌柜坐着，算得不落言权的好广告。
0: 洪建等看定房间，洗了脸出来吃饭，找个桌子坐下。桌面就像《儒林外史》里范进给胡屠户打了耳光的脸，刮得下金把猪油。大家点了菜，洪建和孙小姐都说胃口不好，要吃清淡些，便一人叫了个米线。新梅不爱米线，要一客三鲜糊涂面。洪建忽然瞧见牛奶咖啡的粉红纸条，诧异道：哟，想不到这里会有这东西，真不愧欧亚大旅社了。哎，咱们先来一杯，醒醒胃口，饭后再来一杯，做他一次欧洲人好不好？孙小姐无可无不可。心梅道：我想不会好吃，哎，叫跑堂来问问。跑堂一口担保是上海来的好东西，原封没打开过。洪建问什么牌子，跑堂不知道什么牌子，反正又甜又香的顶呱呱货色，一纸包冲一杯。心梅恍然大悟道：这是哄小孩子的咖啡方糖。洪建高兴头上说：别讲究了，来三杯试试再说，多少总有点咖啡香味儿。跑堂应声去了。
1: 孙小姐说：这咖啡糖里没有牛奶成分，怎么叫牛奶咖啡？一定是另外把奶粉调进去的。
0: 洪建向那位胖女人歪歪嘴道：只要不是她的奶，什么都行。
1: 孙小姐皱眉努嘴，做个颇可爱的厌恶表情。
0: 心梅红了脸忍笑道：该死该死，你不说好话。咖啡来了，居然又黑又香，面上浮一层白沫。洪建问跑堂是什么，跑堂说是牛奶。问什么牛奶，说是牛奶的脂膏。心梅道：我看像人的唾沫。洪建正要喝，恨得推开杯子说：我不要喝了。
1: 孙小姐也不肯喝。
0: 心梅一臂笑一臂道歉： 可是自己也不喝，顽皮地向杯子里吐一口，果然很像那浮着的白沫。红建骂他糟蹋东西，
1: 孙小姐只是笑，向母亲旁观孩子捣乱宽容的笑。
0: 跑堂上了菜跟新梅的面，面烧得太烂了，又腻又黏，像一碗浆糊，面上堆些鸡颈骨火腿皮。新梅见了大不高兴。红建笑道，你讲咖啡里有唾沫，我看呢，你这碗面里有人的鼻涕。新梅把面碗推向红建道，请你吃。叫跑堂来拿去换，跑堂不肯，只得另要碗米线来吃了。吃完算账时，新梅说，咱们今天亏得没有李梅婷跟顾儿倩，要了东西不吃，给他们骂死了。可是啊，这面我实在吃不下，这米线我也不敢仔细研究。
1: 卧房里点的是油灯，没有外面亮，三人就坐着不进去闲谈一会，又有些疲乏过度的兴奋。孙小姐也有说有笑，但比了新梅红建的胡闹，倒是这女孩子老成。这时候有个三四岁的女孩子，两手向头发里乱爬，嚷到那胖女店主身边。胖女人一手拍怀里熟睡的孩子，一手替那女孩子搔痒。她手上生的五根香肠灵敏得很，在头发里抓一下就捉到个尸，掐死了，叫孩子摊开手掌受着，沉尸累累。女孩子把另一手指着死尸，口里乱数，一、二、五、八、十。孙小姐看见了，告诉新梅红建，大家都觉得身上痒起来，便回卧室睡觉。可是方才的景象使他们对床铺起了戒心，孙小姐借手电给他们在床上照一次，偏偏电用完了，只好罢休。
0: 新梅道，不要害怕，疲倦会战胜一切小痛痒，睡一晚再说。红建上床好一会儿没有什么，正放心要睡去，忽然发痒，不能忽略的痒，一处痒，两处痒，满身痒，心窝里奇痒。蒙马托尔的跳蚤市场和耶路撒冷圣庙的世界早师大会全像在这欧亚大旅社里举行，咬得体无完肤，抓得指无余力，每一处新鲜明确的痒，手指迅雷闪电似的纳住，然后谨慎小心地粘起，才知道并没捉到那咬人的小东西，白费了许多力，手指间只是一小粒皮肤屑。好容易纳死一个臭虫，宛如报了仇那样的舒畅，心安理得，可以入睡。谁知道纱衣并未紧摆，周身还是痒，到后来疲乏不堪，自我意识愈缩愈小，身体只好推出自己之外，学我佛如来舍身喂虎的榜样，进那些早师去受用。外国人说，听觉敏锐的人能听见跳蚤的咳嗽，那一晚上这副尖耳朵该听得出跳蚤们吃饱了衣气。早晨清醒，居然自己没给早师吃个精光，收拾残骸剩肉还构成个人，可是并没有成佛。只听新梅在床上狠声道，
2: 好，哎，又是一个，你吃得我舒服啊。
0: 红建道：“

0: 你在跟跳蚤谈话还是在捉尸？新梅道，
1: 我在自杀，我捉到两个臭虫一个跳蚤，那死了一点一点红，全是我自己的血，这不等于自杀？
0: 咦，又是一个，
1: 哎，给他溜了。哎，红坚，我奇怪啊，这家旅馆里有这许多吃血动物，而女掌柜还会那样肥胖。红剑道，
0: 也许这些藻尸就是女掌柜养着，叫他们吸了客人的血来攻击他的。我劝你不要捉了，回头他叫你一一偿命怎么得了？赶快起床换家旅馆吧。两人起床，把内衣脱个精光，赤身裸体，又冷又笑，手指沿衣服缝掏着纳着，把衣服抖了又抖，然后穿上。
2: 厨房碰见孙小姐，脸上有些红点儿，扑鼻的花露水香味儿，也说养了一夜。三人到汽车站留言板上看见李固留的纸条，说住在火车站旁一家旅馆内，便搬去了。跟女掌柜算账的时候，洪建说这店里跳蚤太多，女掌柜大不答应，说他店里的床铺最干净，这臭虫跳蚤准是洪建们随身带来的。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4: 经典小说《围城》讲述方鸿渐在情爱职场间的辗转浮沉，刻画旧时代文人的生存困境。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

0: 泥娃养老的。
1: 没关系，我相信他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
2: 没错，就是这样。
1: 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8: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3: 这样的声音，
1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1: 起的林子，当地人叫它塞罕坝。现在您要是去那儿，看到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海洋。这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场，像一道绿色长城一样保护着华北的生态环境。但您可能想不到，60多年前这里完全是另一幅景象，漫天黄沙，寸草不生，是个连鸟都不愿意落脚的地方。改变这一切的是300多名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年轻人，他们带着满腔热血来到这里，一干就是一辈子，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他们用整整3代人的时间，硬是把这片荒漠变成了绿洲，创造了让全世界都惊叹的生态奇迹。一起来听这段塞罕坝的艰苦创业路。
0: 塞罕坝是蒙古语和汉语的合璧，意为美丽的高岭。在历史上，这里曾是森林茂密的皇家猎苑。然而清朝末年，随着国运衰落，塞罕坝被开为放垦，成片树木被砍伐殆尽，自然生态急剧恶化。塞罕坝地处内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的南缘，到北京直线距离只有170公里。浑善达克沙地是离北京最近的沙原，但它的平均海拔高度比北京高出了1000多米。有专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这个沙源堵不住，就等于站在屋顶向院子里扬沙，不出百年，北京城内3层以下楼房都要被黄沙埋没。生态性则文明性，为改变风沙紧逼北京城的严峻形势，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下决心建一座大型国有林场，恢复植被，塞罕坝成为建设林场的首选之地。1961年11月，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局副局长的刘坤带领选址专家团队来到了塞罕坝。然而，适合大规模造林的树种，在塞罕坝几乎一棵也找不到。这里真的能建林场吗？所有人都没有把握。专家组在塞罕坝拍摄了一张珍贵的照片，正是荒原深处这棵傲然挺立的大树，坚定了专家们在塞罕坝选址建设林场的决心和信心。
15: 那是什么树？咱们一定要去看一看。这去看了，这个根是一棵落叶松，哎呀，这个我高兴的，哎，简直不得了！这个树应该鉴定大概是100到150年了。然后不管大小，它有这么个东西，这个地方。
0: 正是这棵落叶松的存在，成为了塞罕坝可以长出参天大树的证明。刘坤等人将考察成果形成报告。建议在塞罕坝建立林场，改变当地自然面貌，保持水土，为改变京津地带风沙危害创造条件。1962年2月14日，林业部下发了关于在河北省承德专区围场县建立林业部直属机械林场的通知，塞罕坝机械林场正式成立。时任承德地区专属农业局局长的王上海担任党委书记，和他一起到任的还有厂长刘文世、副厂长王福明和技术副厂长张启恩。从这一年的9月起，来自5湖4海的127名大中专毕业生，迎着寒风与黄沙，怀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理想和使命，陆续奔赴塞罕坝，与当地干部职工组成了一支369人的创业队伍。
15: 那个年代，中专生、大专生就占了这么多的比例，确实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帮人平均岁数20多岁、24岁，热情挺高。我们不有一首歌的嘛？62年的那首歌。

0: 批热血青年的到来，让塞罕坝上的力量不断壮大起来。在陆续上坝的年轻人中，有几位女孩子格外引人注目。她们是承德二中住在同一个宿舍的高三学生。如今已经头发花白的陈艳贤，依然清晰记得几十年前那个改变自己一生的重要抉择。
1: 那一年呢，正好是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也号召我们呢，这个有知识的青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然后我知道了刘文士呢，因为他是我们的邻居，说他现在调到了塞罕坝机械林场任第一任厂长，那里现在正需要人。就这样，我给刘文士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们几个女同志要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想上坝啊，为祖国的林业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令几个姑娘感到焦急的是，这封信发出去了一个多月都没有音信，而就在距离高考还有三四天的时候，陈艳贤终于接到了来自塞罕坝林场人事科的回信，欢迎他们到坝上去工作。就这样，几个女孩毅然放弃了高考，在一辆敞篷大卡车上颠簸了两天两夜后，来到了荒凉的塞罕坝。
1: 那是八月份，我们在承德呢都是穿的单衣单裤啊，裙子啊，可是到了坝上以后一下车，真的哎呀，刮着小北风就给我们冻得浑身直打哆嗦。再往远处一看，都是沙窝子，根本看不着树，然后就有些野草，那小北风一吹就显得特别荒凉。
0: 刚刚建厂的塞罕坝，每个分厂只有三五间办公房，几百人的队伍没有地方居住，大家就十几个人挤在极为简陋的窝棚里，或是把马棚四周一围也能住。天当床，地当房，草摊窝子做工房。
2: 我们住的那个屋吧，黑夜睡觉听着那个狼叫，还害怕他钻到屋里去顺着空。没有门吗？就是木板挡着吗？
0: 塞罕坝一年之中有近四个月的气温低于零下20摄氏度，雪沫及腰，滴水成冰，窝棚变成了冰窖。
1: 当时的生活条件就是这样，大家情绪也很低落，但是呢，大家都互相鼓励，说我们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我们就要接受各种考验，就是不是让你来上这来享福来了，你是到这来改造自然啊，改造这个环境，来建设的。别人能够在坝上坚持，我们也应该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下来。
0: 在王上海等厂领导的带领下，创业者们顶风冒雪，咬牙干，在上坝的前两年就热火朝天地种植了上千亩树苗。由于种树的作业区在山上，很多时候无法当天赶回驻地，大家就顺地势在坡上挖个坑，加上坚定的支架，再在上面盖上茅草，搭成地印子，就地过夜。然而连续两年的造林却没有让塞罕坝等到那片新绿，极端的气温下，树苗的成活率还不足8%。眼看着冰天雪地里的精心劳作都付诸东流，大家都产生了悲观的情绪。塞罕坝真的能种树吗？有些人打起了退堂鼓。就在林场人心惶惶的时候，王上海等四位厂领导突然不约而同地回家了。难道林场真的干不下去了？可没过两天，王上海的身影再

0: 次出现，而紧跟身后的是他年迈的父亲、妻子和五个孩子。原来这位老书记把承德市中心的家交了出去，带着全家人上了坝。
1: 坝上造林不成活，坝为了稳定军心，他们组织就是班的成员一声令下，必须把自己的那个家属都搬到那个坝上去。当时那会儿我才5岁，临上坝之前就是说合了一张这么全家福，留作纪念嘛。就是当时家里头也没有什么那个就是贵重的东西，就是只有两个这么小箱子，还有点那个锅碗瓢盆吧。到了坝上，那就是真是的冷。
0: 为了做好后勤保障，厂里特意组建了一支家属队，王上海的妻子姚秀娥成了队长，造林、种菜、栽苗，父母忙碌，孩子们也跟着吃尽了苦头。
1: 人家说半大小的那个吃死老的嘛，粮食什么的都不够吃，但是我爸没有从那个说是以权谋私啊也好什么，去上那个粮食给我们家那个弄了一点粮食。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妈就领着这那个我们抽出时间到野地挖些那个野菜，就是用这些野菜充饥。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转眼间，下一年的春季又要到来了。塞罕坝人需要尽快找出前两次树苗不成活的原因所在。这一次造林，他们不能再失败。王上海决定仔细考察塞罕坝上的自然情况。他带领几名骨干，每天骑着枣红马，花了十多天，跑遍了林场的山山岭岭。他们发现坝上残存了不少天然生长的落叶松老树根，判断落叶松应该是最适宜在坝上生长的树种。与此同时，技术副厂长张启恩组织大家从苗木上找问题，因为之前坝上栽种的树苗多数是从东北地区运来的，经过火车长途运输，再由汽车从承德运上坝，一路颠簸的树苗严重缺水，在高寒气候下更是难以成活。林场不少职工是林业出身，大家当即决定，既然外来的苗木种不活，就自己培育适合塞罕坝气候的树苗造林。
3: 前头那个小苗小又小啊，怕那个日晒啊，或者是上冻啊，都那个遮着盖着，让它那个温度保。

0: 黑一点，比较适当。后来发现不用草帘子这个呢，比前头还壮实，还好。
1: 尹桂芝当年只有17岁，是同一批上把年轻人中年龄最小的。分派到苗圃工作的他，除了育苗，还要经常一个人套一辆牛车去马圈拾马粪，为树苗积肥。
0: 给我一个比较老实的牛，让我套车好使点儿。去厕所，哎呀，冬天使大粪穿起，碰到身上，碰到脸上，那都是哎呀经常的。
1: 经过反复的实验，技术人员培育出了枝叶壮实、根系发达的树苗，他们给这些树苗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叫做矮胖子、大胡子。初春时节，坝上的雪还没有融化，但气温已经逐步回升，林场职工们必须要在雪中栽下树苗，待雪水融化浸润新鲜的苗木。春季扫林最好的时节即将到来。王上海和他的团队为这批精心培育起的幼苗挑选了一处最佳的成长环境，马蹄坑。这里三面环山，有利于遮蔽风沙，地势也相对平缓，是当时最适合造林的地点。1964年4月20日，几辆汽车从总厂出发，王上海书记等厂领导带领120名职工奔赴马蹄坑。和他们一起上山的还有那一棵棵精心选拔出来的矮胖子、大胡子落叶松树苗。马蹄坑大会战正式打响。虽说是机械造林，但大家并不轻松。投苗员们从天蒙蒙亮就坐在冰冷的植苗机上，直到晚上天黑的看不见了才收工。每天重复取苗、投苗的动作10几个小时。
0: 1分钟得投多少颗？人这都有技术要求的呀，真的，甚至是1秒钟就一颗，就这么拿割拿割，那一天下来真的浑身就像散了架子一样，啊，这真的就起不来。但是呢，大家真的没有怨言，第二天起来接着还是这么造林。
1: 王上海率领一部分技术人员就跟在植苗机的后面，对每一棵树苗进行技术检查，哪一株栽歪了、栽浅了，他们就立刻进行矫正踏实。拖拉机溅起的泥沙夹杂着小雪，顺着北风砸在他们脸上，一天下来脸都被泥沙覆盖。但大家已经顾不得这些，他们心中只有一个想法，苗子栽到地里就一定得活。几天后，马蹄坑上的500多亩沙地终于全部种下了落叶松。时间一天天过去，所有人都在等待这一批树苗的成活。塞罕坝太需要一次成功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秋天，好消息终于传来，这片落叶松成活率竟达到90%以上。塞罕坝上沸腾了，所有的艰苦与辛酸终于换来了这片贫瘠土地上的生机与希望。面对这片稚嫩的绿色，王上海和许多同志忍不住泪如雨下。在女儿王爱萍的记忆里，父亲很少流泪，这一次是为了林子，还有一次是为了孩子。
2: 最少这个弟弟老七在一次那个发高烧也没有得到那个及时的那个治疗，当时就说小人马匹吧，落下终身残疾。每每一提起这件事儿，他就掉眼泪，就好像是对不起我们自己似的。

0: 这个机器改造之后，一个是质量提高了，一个是效率也提高了，机器不掉头啊，你一直干了。那时候一天可以干2000亩地，也就是说马来山会战那个我们干了4-5天那个地，我2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就达到这个效果。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片林到一片海，60多年后的塞罕坝沧海巨变，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场。而当年第一代的创业者们，也早已把自己的一生和这片土地融为了一体。他们中的很多人，由于长期生活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已经离世，平均寿命仅仅52岁。
2: 塞罕坝人啊，勇于直面恶劣的环境，战天斗地，攻坚克难。他们呢，也勇于创新，相信科学，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突破。所以呢，我们纵观塞罕坝60多年的奋斗史，可以看到，围棋艰巨，所以伟大；围棋艰巨，更显荣光。
1: 当年马蹄坑大会战的地方，高大茂密的松林已经结为林海，而在林海中央是老书记王上海的纪念碑。1989年12月26日，王上海因病去世，遵从他的遗愿，人们把他的骨灰撒在了这里。他继续守护的这片林海也被命名为上海纪念林。如今在林海深处的塞罕坝展览馆内，一张张珍贵的黑白照片无声讲述着60多年前第一代塞罕坝人为荒原变林海奉献的那些岁月韶华。
3: 到这里的地印子就是我们当年创业者们在山上搭建的。这棵松树证明塞罕坝是可以长出来参天大树的。
4: 早年去世的第一代建设者们平均寿命也仅仅只有52岁。
1: 这3位90后女孩是展馆里一支特殊的讲解员小组，她们几年前陆续来到塞罕坝机械林场，行走在林场里做基层防火工作，轮休的时候就到展览馆做义务讲解员。
3: 我们这个时候是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我们享受了他们去给我们创造的这笔财富，一直在说继承传承，作为他们的后辈也背负着他们身上很多的责任。
1: 在林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他们一样，受到塞罕坝创业者们精神的感召，来到这片平均海拔1500米的高原，从事攻坚造林、防火瞭望、地面巡查等基层工作，扛起守护林场的责任和使命。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在塞罕坝长大的林二代、林三代，从祖辈、父辈手中接过绿色事业的接力棒，续写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新篇章。
5: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6: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7: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6: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8: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6: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9: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5: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6: 反家暴，说出来。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

0: 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2021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塞罕坝机械林场，面对三代林场职工，总书记强调，塞罕坝林场建设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要传承好塞罕坝精神，深刻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理念，再接再厉，二次创业，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塞罕坝人砥砺奋进，接续传承，将荒漠沙地变为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在这片美丽高岭上，树立起一座座绿色的丰碑。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在塞罕坝，三代人用青春坚守换来了百万亩林海，而在更干旱的西北荒漠，治沙人却发现了更巧妙的生存法则，不是与沙漠硬碰硬，而是学会跟它做朋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科学家发现了花蚌这种神奇的植物，在地面上它能长到2米多高，而地下根系更是发达的惊人，可以延伸到8到15米长，甚至能从被沙子掩埋的地方迅速长出新植株。而胡杨树更聪明，它们靠洪水播种，种子轻如羽毛，却能长成参天大树。所以说呀，治沙不是消灭沙漠，而是要学会跟自然和谐相处。就像梭梭树，每天只需一杯水就能固定10平米沙丘，中国人就是用这样4两拨千斤的智慧，正在把沙进人退变成绿进沙退的生态奇迹。
1: 八月的塔克拉玛干，持续的炙烤让沙土表层残留的湿度蒸发殆尽，花蚌的茎干外部包裹着数层尚未剥落的青皮，即便在地表温度高达70摄氏度时，它们的身体也不会被灼伤。与此同时，叶片表面深厚的角质层让营养运输畅通无阻，这是荒漠植物的基本技能。塔克拉玛干拥有中国大陆上最细小的沙粒，任何一阵风都能让它们翩翩起舞，超过85%的流动沙丘随时都能将低矮的灌木掩埋。在不断汹涌的沙海中，花蚌如何生根？亚洲最大的荒漠植物自动大棚，中国各个荒漠地区的典型植物被汇聚到这里，通过网络收集的气象信息模拟当地的自然条件，

0: 科学家们得以近距离全天候观察荒漠植物的生长过程。大棚之下，巨大的罐子里盛装着来自各个荒漠地区的土壤和植物根系。通过密闭的探头，研究人员得以了解植物在沙土之下的隐秘生活。荒漠中的植物大多具有超强的抗旱能力，它们将根系向下生长获取水分。然而生长在沙丘上的花蚌却与众不同，它们的根系更倾向于横向扩展。
1: 我说咱不说这话，
2: 那我就先看下功夫，现在能看见这个，
3: 这功夫
2: 中间两个，现在多少？
4: 317。
0: 花蚌有发达的主侧根，它们的根系在水平方向最远能够伸展到30米。根系的横向延展不仅能够获得更多的地表水分，更重要的是为了应对流动沙丘的掩埋。
2: 沙漠这么多的很，这种你鱼蚝也是这样子的，花瓣也这样的，很典型。您听得清这沙包吗？它是越晕越长，越晕越长，那就是那沙面
4: 啊，
2: 花瓣的不停跟它就串上去了。
0: 被风沙掩埋的花蚌并不会死亡，恰恰相反，它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在枝条上萌发出新的根系，然后渐渐脱离母体，形成新的植株。花蚌以家族的群体之力匍匐在不断堆积的沙丘之上，为我们上演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大戏。中国的荒漠中最高的流动沙丘接近500米，在与风沙作伴的岁月里，荒漠植物如何获得非凡的生存能力？
5: 像这就是水冲出来的一部分脚印，然后像这个就是兽脚类的一个恐龙足迹，它是食肉的，很多这种足迹，像这儿都是。像这个足迹多清楚，像这个，这3尺多清楚。它像这个指肚痕啊，像这里面都是指肚痕都有。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足迹，这个就是4尺，你看这1、2、3，这还有1尺。这个足迹是我们那个张立夫老师在野外工作的时候，当时发现这4尺，然后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足迹，叫查布张立夫异特龙足迹。像这个它是按层位的，像这层扒开都是足迹。
0: 上个世纪80年代，大面积的恐龙遗迹出现在鄂尔多斯高原腹地，为人们揭示这片荒原在亿万年间的沧海桑田。2.8亿年前，鄂尔多斯曾经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温暖的海风滋润着海岸线附近的热带丛林，每年特定的时期，来湖边喝水的恐龙和其他动物会在泥沙上留下大量足迹。随后剧烈的地壳运动，青藏高原渐渐隆起，海水慢慢退去，这条由岩石和冰川组成的巨幅屏障改变陆地的气候。来自印度洋的温暖气流被不断上升的山脉和高原阻挡，无法深入大陆。中国北方原本的海洋、森林、湖泊渐渐消失，形成地球表面一条最为广阔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带。

候干燥，阳光强烈，水分迅速蒸发。热带丛林中的大多数植物因为离开水的环境无法繁衍后代，它们需要寻找新的方式在干旱的环境中获得生存的可能。五月，鄂尔多斯草原迎来短暂的雨季。对于大多数荒漠植物来说，这是它们一年中唯一的机会。半日花体内对光热敏感的分子一触即发，开花时机至关重要，过早可能会被野生冻死，太晚又会被竞争者淹没。花朵与昆虫的偶然相遇为植物带来繁衍的可能，它们用艳丽的色彩和诱人的芬芳吸引昆虫，然后利用这些昆虫传播花粉。这时它们不再依靠风和水，植物进入高效的生命迭代，而这一切改变了荒漠的模样。中午，随着气温升高，花瓣渐渐闭合，然后迅速枯萎凋谢。半日花，世界上花期最短的植物之一，每一朵花仅有几个小时的绽放时间。它不是特例，这是荒漠植物在千万年进化过程中的刻意选择。严酷的环境中，开花植物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生命周期，凋谢并不意味着死亡。枯萎的身躯中，新的生命正在孕育。每一次生命的诞生，都意味着基因突变的机会。变自己，适者生存。它们不断进化出发达的根系，以获取沙漠深处的水源。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他们将叶面退化成鳞片和绒毛，又助于抵挡烈日的炙烤。他们将身体包裹着厚厚的蜡质，最大限度地降低水分蒸发。仅凭一次降雨，就能在短时间激发出旺盛的繁殖力。在昆虫也无法抵达的地域，它们甚至具备自花传粉和无性繁殖的非凡技能，使得族群得以延续。当恐龙死去，高大的热带乔木消失之后，中国北方的大地上超过1800种荒漠植物存活至今，它们中的每一株都是这片荒原上的胜利者。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绽放出艳丽的花朵，让生命成为可能。短暂的雨后，出现一些小水洼，动物们从遥远的地方聚集到这里，享受片刻的欢愉。然而，沙土没有存水能力，炙热的阳光很快会将水分蒸发，原有的水源渐渐干涸。清晨，野驴首领不得不带领着他的族群离开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沿着荒漠深处的古老河道行进。上游的河湾处，地下水位高的地方才有希望。在卡拉麦里，一个相当于北京市面积的荒漠中寻找水源，对于任何一种生命来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空气中水分极少，胡杨在炎热中苦苦支撑。作为荒漠中最高大的乔木，它们无法像草本植物一样依靠快速完成生命周期的方式生存。成年的胡杨不断将根系深入地下，依靠沙漠深处的水源维系生命，而它们的幼苗则完全依靠一年一度的洪水存活。从空中俯瞰，胡杨林在沙漠中勾画出的线条其实是河道。塔克拉玛干，全球第二大流动沙漠，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但是这一片荒原并不缺少河流。沙漠四周众多的高山蕴藏着大量的冰川积雪，成为河流的源头。与中国大地降水丰沛的地区不同，荒漠中的河流受季节气候的影响，往往不能形成稳定的水源。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河床处于干涸的状态。夏季，冰川融化，融水从高山奔流而下，为干旱的荒漠带来生机。迅猛的洪风不断切割两岸松软的土壤，一旦冲破河床，两岸的田野和村庄将变成一片汪洋。 塔里木河下游的岸边。为了抵御洪灾，村民们每年都会用树枝修建堤坝。这是一种简易的水利工程，河岸边的枝架中塞满枝条，看似原始，却能极大分解水流的速度，减缓洪水对河岸的冲击。洪水对于村民来说，常常是一场灾难。人类试图用尽全力，将自然束缚在自己的力量之下。对于胡杨，洪水是他们唯一的机会。忍受漫长的干旱之后，他们已经听到河流的声音。如此轻盈的身体，是为了借助风的力量，越过沙漠，穿过树林，最终投入大河的怀抱。在很短的时间内，种子就可以在河滩上生根发芽。洪水不仅养育胡杨，还会在沙漠之下形成纵横千里的地下河道，

0: 五月，冰冻的大地已经复苏，韩军开始一年的劳作。几年前，他承包绿洲边缘的600亩农田种植蜜瓜。在第一次灌溉之前，他必须完成对土地的翻整。发源于祁连山脉的石洋河，流经河西走廊平原，造就片片绿洲。绿洲上纵横交错的灌溉沟渠，将河水昼夜不停地输送到田野。地处西北荒漠的民勤缺少天然降雨，灌溉农田所需要的水源几乎都来自这一湾河水。自汉代以来，大约2000年的时间里，人们从四面八方纷纷拥向这些点缀在荒漠之中的生命之岛。不断增加的耕地面积为这片土地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在逐步累积风险。1978年，中国政府决定在风沙危害严重的地区建设大型的防护林工程，面积涉及中国西北、华北北部和东北西部，这就是后来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当时的林草工作者面对的是生态最脆弱、修复难度最大的荒漠区域。在长期的实践中，工程建设者们渐渐摸索出在不同的区域种植不同植被的恢复措施。一棵梭梭从发芽到成熟至少需要3年时间，在风沙肆虐的荒漠中，常常是刚种下的树苗第二天就被沙尘卷走。上个世纪末，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恢复生态的速度远远比不上农田开垦的速度，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争夺的焦点就是水源。有科学家做过计算，包括自然降水和人工灌溉，生产一个土豆大约需要25升水，一个苹果大约需要70升水。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中国最干涸的这片土地每年获得的水量几乎没有变化，然而耕地面积却不断扩大，种植的农作物也越来越丰富。上个世纪末，疏勒河流域月牙泉的水位不断下降，几乎干枯见底，沙漠以每年4米的速度逼近敦煌，莫高窟面临被黄沙掩埋的危险。1992年，黑河断流，随后黑河的尾鱼居延海消失。上个世纪的最后50年间，塔里木河长度缩短300多公里，超过100多万亩胡杨林干枯而死。2004年，滋养民勤绿洲上千年的石洋河断流，青土湖干涸。到2006年，民勤的荒漠化面积已占土地面积的94%，荒漠边缘以每年3至4米的速度向绿洲推进。
1: 甘肃敦煌是出现了自1996年以来最强的一次沙尘暴。
2: 23号中午，一场强沙尘天气出现在了
3: 跑来袭时，天空变成了黄色，
1: 沙尘暴遮天蔽日，天空瞬间变黑，整个城市罩在了。
2: 23号中午，一场强沙尘天气
1: 自沙尘暴接
2: 着风。12号，
1: 在敦煌地区，沙尘暴最严重的暗网能见度叫做20。
0: 卫星以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捕捉到发生在中国上空的一次沙尘侵袭。沙尘暴原本是一种发生在地球中纬度干旱地区的自然事件，然而大量的数据表明，
4: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 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5: 碘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碘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4: 碘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碘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碘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5: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7: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7: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1: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一到秋天，不少人会感到皮肤干燥发痒，脱发也更加频繁。为什么秋季更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呢？
6: 天气渐凉，多年生的灌木完成了每年春夏的繁茂之后开始枯萎凋零了，尽显诗句中一岁一枯荣的规律。中医讲天人相应，那么这个规律同样体现在我们身上。秋冬之后，我们的身体就要断掉次要组织的功能，以保证重点，为来年蓄积更多的能量，以保证开春之后还能由枯反荣。中医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夏植物的枝叶繁茂，花团锦簇，而这样的盛景是以植物内里的能量全力支持的结果。所以园林工人绝不会在繁茂的夏季移植树木，因为他们的内里太空虚了，根子经不起折腾。最适合移植的季节是秋天，是在枝叶开始凋零之后，原来支撑枝叶的能量回收到根子了，根子有了适应变化、修复损伤的能力的时候。不仅如此，冬天还要对已经枯萎的树木进行冬灌，因为这个时候根子吸收的营养最可能全部留住，无需再消耗在对茁壮而得以蓄势待发。那么这个规律

在我们身体上又是如何体现的呢？到了秋天，很多人开始脱发，还有人会皮肤瘙痒。你可能认为是因为天气太干燥了，但是为什么同样干燥的环境中，很多人没有皮肤瘙痒的问题？那就是因为他们身体好，气血充足。即便秋天开始气血回收到内里，外边的气血变少了，但变少了的气血也足以濡养头发和皮肤。而如果原本你是一个气血虚的人，气血回收之后，皮肤头发这样的边缘地区自然无力顾及了。换句话说，秋天的脱发，皮肤的瘙痒，就像植物在秋天落叶一样，是我们的身体进入封藏的标志。同样的，落叶之后正是使根基变得茁壮的好时期。植物的冬冠换在人体上，那就是秋冬要进补，而且这种进补是每年都要进行的。春夏的炎热生发消耗了内里的气血，每年一补可以及时填补库存，不让亏空变得太大而影响来年的生命力，这也就秉承了一岁一枯荣的自然规律。那么秋冬进补该补什么呢？春夏的繁茂具体讲就是身体功能的提升，代谢的旺盛，而旺盛的代谢消耗的是内里的物质基础。用中医的概念说，功能是阳，物质基础是阴。人活着就是一根燃烧的蜡烛，火苗是阳，是功能，蜡烛是阴，是物质基础。春夏的时候，火苗旺盛燃烧，消耗了很多的蜡烛，而蜡烛的长短决定了寿命的长短。所谓蜡炬成灰泪始干，形容的是一个人的生命，这个形容非常准确。那么为了保证寿命，就要及时补充消耗掉的蜡烛，这就是补阴，也就是秋冬补益的关键。所谓秋冬养阴，养阴的结果则是寿命的保证，这就是《黄帝内经》说的奉阴者寿。从长远来讲，秋冬补阴，而且每年一补，可以保证寿命不因为春夏的消耗而变短。从短期来讲，是为了来年开春之后可以能量满满，能再次进入春生夏长的容貌阶段。那么什么是补阴之物呢？民俗中的立秋贴秋膘，要吃肉，肉类、动物类的食物富含蛋白质，这就是中医说的阴。因为蛋白质构成了我们身体的物质基础，像皮肤啊、肌肉啊、骨骼啊、内脏，无一不是蛋白质构成的。所以蛋白质就像一座大楼的钢筋水泥，是营养中最关键的元素。药物中的阿胶、黄精、熟地、当归也都是养血补阴的。蛋白质虽然不是这些药物的主要有效成分，但是它们的功能是帮助身体留住蛋白质，帮助身体夯实结构和根基，因为它们都是入肾经、入肝经的。中医的肝肾不是我们通过 B 超看到的肝脏和肾脏，中医的肝肾是身体的根子，其中肝藏血，是血库，肾藏精，是精微物质的储存之处。秋冬补阴补肝肾，就是给身体的根子进行冬灌，一来补足了上一个春夏消耗的精微物质，二来为来年新春的生发做好准备。树木的一岁一枯荣，对应在我们的身体上，就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独居会给身心带来哪些影响？给独居老人一些实用的养护建议。
4: 有人说，独居是一种高级的自由，可以选择自己爱吃的，不用顾及他人口味，睡觉时换各种姿势，不必担心拥挤，想出门或宅家都可以。不过独居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除了会孤独外，还不利于身体健康。有研究显示，独居的人患癌死亡风险可能更高，和与他人一起居住的相比，独居成年人患癌症死亡率风险高 32%， 其中独居男性高 38%， 独居女性高 30%。特别是55至64岁的中老年人，独居者患癌症死亡的风险高 38%。 对于中老年人，独居的原因主要与丧偶和空巢有关。独居会带来一些心理和生理层面的挑战，甚至可能会面临安全风险。比如老年人通常会患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如果突发急性心梗或低血糖等，很容易导致肢体性障碍、意识不清、昏厥等。一些独居老年人因身体机能的衰老而不爱出门，久而久之会产生焦虑、孤独感，甚至悲观、抑郁，无人诉说。此外，一个人很容易凑合过，饥一顿饱一顿，饮食营养质量低，宅在家里运动少，长期这样生活会危害健康。那么中老年人一个人住时，怎么才能够保证健康和安全呢？与年轻人相比，中年人经济更独立，生活能力强，加上多年积累的社交圈，更能适应独居生活。建议这类独居者要做好四件事。首先要学会照顾好自己，尤其是以往在家庭中过度依赖另一方的照顾，独居后更要锻炼照顾自己的能力。把目光投到自己身上，少了生活的琐事束缚后，可以提升职业技能，投资自我，追求更好的发展。另外，减少无意义的社交，多留些时间给亲人。对于离婚或丧偶并还想组建家庭者，可积极拓宽社交圈。对于独居老人来说，有几个安全生活的要点。一是备好生活用品，如医药包、拐杖、轻便推车等，在浴室、卫生间、厨房等场所安装防滑设施，定期与子女、亲人通话，让亲属掌握动态。二是每年定期到医院体检，患慢病者要按时服药、复查，有残障方面问题的报备居委会或社区。三是建立社交圈，可以多和身边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交流，也可以找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做，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既能服务社会，又增加自我价值感。四是重新寻找幸福。有研究称，婚恋是老人克服老龄阶段孤独和追求晚年幸福生活的有效手段，年老仍可拥有浪漫。需要提醒的是，老年人选择独居前一定要注意评估健康，曾发生过心血管疾病、身体衰弱的老年人应当避免独居。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

0: 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 肝炎是最常见的肝部疾病，得了肝炎会有怎样的症状呢？
2: 肝炎最常见的肝部疾病，肝炎是最常见的肝部疾病，可以严重危及肝脏的健康，所以我们呢一定要积极防护肝脏。此外啊，某些肝炎还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如果不及时治疗，任由病情继续恶化下去，可能引发更加可怕的疾病，比如肝硬化、肝癌。西医这样看肝炎，肝脏啊是一个非常容易受伤的器官，肝细胞受到损伤呢就会发炎，这就是肝炎了。肝炎产生的原因呢有很多，其中最常见的是由病毒、细菌或者是寄生虫等感染造成的，此外还有自身免疫因素造成的，喝酒吃药也可以导致肝炎。目前常见的肝炎有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炎和药物性肝炎三种，其中最常见、危害最大的一种呢，就是病毒性肝炎。病毒性肝炎根据病程的不同，有急性与慢性之分。根据感染病毒种类的不同啊，可以分为甲型、乙型、丙型、丁型及戊型肝炎五种。甲型和戊型肝炎呢，主要是由于饮食不注意，导致肠道传染，或者是吃了不干净的食物。不过感染之后呢，不会发展成为慢性肝炎，也不会引起肝硬化。而乙、丙、丁型肝炎主要是通过血液、体液传播，如夫妻之间、母婴之间的传染。乙、丙型肝炎呢，不但会转为慢性，还有可能会转化为肝硬化，甚至是肝癌。病毒、细菌、化学物质等进入人体以后啊，经过2至6周的潜伏期之后，发病的就是急性肝炎。持续时间再长一些呢，到6个月以上啊，那就是慢性肝炎了。肝炎，特别是慢性肝炎，它的初期症状啊，并不是很明显的，往往呢，容易被忽视。有些人感染之后呢，会感觉疲倦无力、食欲不振、发烧怕冷，如同感冒一样，右上腹及肝区疼痛等症状。严重者呢，才会出现黄疸、肝胀。大部分急性肝炎患者，尤其是甲、戊型肝炎患者呢，可以在1至3个月内自行痊愈。痊愈之后啊，身体会产生抗体，具有终身免疫力。西医对于肝炎的诊断呢，通常情况之下要通过抽血检验来确诊。肝功能检查的项目呢是比较多的， AST 和 ALT 啊是最能反映肝细胞损伤程度的指标。但是如果想要确诊病毒性肝炎，必须依据血清中肝炎病毒标志物来判断。一般来说啊，急性病毒性肝炎患者只需多注意休息、营养支持，就能逐渐恢复。对于酒精性肝炎和药物性肝炎，如果发现及时，患者戒酒、停药都能康复，除非发现得太晚，病情已经进一步恶化了。中医这样看肝炎，西医传入中国之前呢，中医学呢并没有肝炎这个称呼。西医关于肝炎症状的描述呢，与中医五胆、肋痛、郁症、肝胃气痛、湿病等十分的相似，而这些症状呢都是黄疸的症状。由此可见呢，西医所谓肝炎很可能就是中医中的黄疸。中医学认为，黄疸的发生与湿有关，饮食无节制加上气候过度劳累，湿邪入侵，体内气机瘀滞，出现肝气郁结的症状，同时脾胃蠕动减慢，消化系统紊乱，出现脾虚湿重的症状。我们知道，脾负责生化气血，而这时脾胃消化吸收营养的能力减弱，生化无源，造成人体气血不足，肝阴失养而变虚弱。情况进一步恶化下去呢，还可能出现肝胆火热的症状。由于患病原因不同，所以表现出来的症状呢也会有所不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大部分人的症状啊都比较复杂，很少出现单一症候。因此啊，医生所开的药方呢也会因症状的不同而改变，千万不要不经医生许可自己决定买来药物服用，以免病情恶化。中医对于肝炎的治疗，首先以清热解毒为主，适当服用降肝火的药物，等到肝脏功能恢复正常之后呢，就无需再用药了。如果病情比较严重，就要以疏肝解郁为主要原则，服用滋阴润燥健脾化湿的药物，再配合针灸治疗。生活中一些人呢，总是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不遵守正常的作息规律，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该吃饭的时候呢不吃饭，肝炎就可能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由此啊，我们应该积极防治肝炎。预防肝炎，首先要注意合理饮食，多吃一些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大鱼大肉、蛋糕甜点、烧烤、麻辣烫、小龙虾、生鱼片、冰激凌还是少吃为妙。因为清淡食物呢，有助于提高人体阴阳气血的能量，辛辣油腻、高脂高糖、生食冷饮等，不仅容易损伤肠胃功能，还很容易诱发脂肪肝，使病情恶化。由于过劳伤肝，所以肝炎患者一定要及时休息。患者发病期并不适合工作，等到肝脏功能逐渐恢复以后，可以适当的活动活动。适当的工作及运动啊，不但可以使气血循环顺畅，新陈代谢加快，还有利于病情的恢复。所以说，适当运动是必要的，但一定不要熬夜或者是干太重的活，否则肝脏将又一次陷入苦难之中了。很多肝炎患者得知自己生病以后啊，担心病情长期不愈，害怕会转为肝硬化，情绪啊也一天比一天低落。中医认为，悲观绝望等不良情绪容易压制体内气血的一个运行，降低肝脏的抵抗力，甚至会使病情恶化。因此啊，肝炎患者呢要保持开朗稳定的情绪，树立积极乐观的精神态度，才是养肝护肝的首要原则。肝病专家为肝炎患者推荐的饮食方：龙胆清肝茶。材料：龙胆草10克、金线莲15克、黄芪10克、赤芍10克、甘草10克。做法：一、将上述药材平均分成4份，放入4个茶包中。二、喝的时候啊，取一包放入保温杯中，加入沸水冲泡，焖5分钟之后呢，揭开杯盖，量量饮用。品饮禁忌，适用于急性肝炎患者，腹胀腹泻、经常胃疼的患者可以加入适量的砂仁，容易便秘的人呢，也可以加入适量的磨碎的决明子。功效解析：祛湿清热、益气保肝。茵陈汤。材料：蒲公英50克、茵陈50克、大枣10枚、冰糖适量。做法：一、将蒲公英、茵陈冲洗干净，切碎备用，大枣洗净去核备用。二、锅里加入适量的清水，把准备好的材料啊一起放入锅中。三、煎好之后呢，去渣留之一碗，留枣加入适量冰糖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功效解析：该品补血养肝，清热利胆退黄，增强脾胃生理功能。当归炖母鸡汤。材料：当归、党参各15克，母鸡一只，葱、姜、料酒、盐适量。做法：一、母鸡褪毛，去除内脏，冲洗干净，再把当归、党参塞入母鸡肚子中。二、锅中加入适量水，把母鸡放入水中，加入适量的葱、姜、料酒、盐。三、用大火煮沸，转用文火煨炖到鸡肉松软熟烂，晾凉到适合的温度就可以使用了。品饮禁忌：适用于肝脾血虚所致的慢性肝炎患者及各类贫血患者。功效解析：补血养肝，强身健体。

0: 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有研究表明，九种癌症的发病风险都和我们的心肺功能息息相关。如何自测心肺健康水平呢？
3: 心肺功能好是一种了不起的承受优势，会让人感到精力充沛，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也更低。研究发现，良好的心肺功能与某些癌症风险降低有关。瑞典研究人员分析了超过100万服过兵役的男性，他们入伍时的年龄为16至25岁，按入伍时的心肺健康水平分为低、中、高三组。在平均33年的监测期内，有85000名参与者至少得了一种癌症。研究发现，心肺越健康，九种癌症风险越低。具体来看，直肠癌风险降低 5%， 胰腺癌降低 12%， 肠癌降低 18%， 头颈癌降低 19%， 肾癌降低 20%， 胃癌降低 21%， 食管癌降低 39%， 肝癌风险降低 40%， 肺癌风险降低 42%。心肺健康这么重要，那怎么能知道自己心肺功能好不好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自测方法初步了解自己的心肺功能状况。想快速自测，可尝试空中自行车。具体方法是仰卧，双手扶于两耳，下背部紧贴地面，用腹肌的力量将上背部抬离地面，转动上身，将一侧手肘朝前送，同时用力提对侧大腿，尽量使膝盖触碰手肘，左右两侧交替进行，左右腿各蹬一下算一次。如果一分钟内做不完60次，则表示心肺功能减退。这个动作考验人的胸压、腹压和腰椎力量，可以有效地刺激心肺，并逐步提高心肺功能。测量静息心率也是一种评估方式。成年人正常的静息心率在60至80次每分钟，运动员相对低一些。如果静息心率总是高于80，就可能给心脏造成一定负担。再就是登楼试验，如果能不紧不慢地一口气登上三楼，不感到明显气急与胸闷，说明心肺功能良好。影响心肺功能的因素有很多，除了戒烟，运动是提高心肺耐力很好的方式。最推荐的是有氧运动，包括快步走、慢跑、骑自行车、登山、游泳等。成年人每周应积累150至30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75至150分钟大强度有氧运动。深蹲、俯卧撑、仰卧起坐等力量运动也不要忽视，可增加肌肉体积，发展肌肉耐力，能够保持更好的有氧耐力。老年人或心肺疾病患者要循序渐进，不必追求运动总量和强度。运动前后各进行5至10分钟放松活动，以提高心肺适应性。总之，有运动习惯的人心肺功能更好，多种患病风险也随之降低。只要动起来，提高心肺耐力，就是在积攒长寿资本。
2: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

0: 见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雷横途经梁山，受到一众好汉盛情款待，吴用有心劝雷横上山入伙，雷横会答应吗？请听《水浒传》第218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6: 第218集。
7: 李英当时就愣了，怎么把我的家小给带来了？
8: 宋江说快快有请，
7: 说了一声有请，就看由打外边，李英的妻子、李英的孩子、李英的贴身的丫鬟仆人，好家伙，一大帮都进来了。李英当时就问自己的妻子啊，说你们怎么都来了？李英的妻子说，你走之后，这不就这几位去了吗？他们说是官府的人，说你犯了重罪了，要抄家灭门，让咱们呢把家里边的东西全都拿着，凡属值钱的都带着，要领着我们走到州府衙门里边，跟着你一块坐监狱。我一想，既然你坐监了，我跟你一块陪着也理所应该呀，所以把家里边的东西收拾了收拾，装上车辆，带着仆人带着丫鬟就跟着一块来了。结果他们把我领这儿来了，闹了半天是上梁山，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李英说别提了，我呀也是让梁山英雄把我请上山来的。二位寨主，你们这是何意呀？
8: 宋江说，李庄主，大概你还没明白，我把知府请来让你见见。来啊，有请知府。
7: 一说有请知府，又打外边又走进来几个人。李英一看这几个人都认识，头前这个人正是那天到他的庄院里边找他算账的那知府大人。其实这知府大人是谁？是圣手书生萧让。旁边跟着那位孔目呢，就是铁面孔目裴宣，另外还有四个都头，这四个都头是张顺、张衡、童威、童猛，这哥四个都是乔装改扮的。原来这是军师吴用

用的一条计策。吴用这阵捋着胡子就乐了，李庄主，我们是求贤若渴呀，生怕李庄主不上梁山，万般无计所奈，就使了这么一个招数。李庄主，你要多多的原谅，担待海涵，我们也为您想了。如果您不上梁山，祝家庄、扈家庄失掉之后，肯定运州知府会要找你算账的。你在李家庄是待不长久了，为今之计，只有上梁山是一个安全处所。李庄主，你琢磨这个事儿，我们办的对不对呀？李英前思后想，一琢磨，对与不对，反正我也上来了。看来我是命里注定，就与梁山为伍了。李英此时只可点头答应，在梁山上做一把交椅。宋江、晁盖等人非常高兴，梁山上又摆宴席，又庆贺新寨主入山。这个功夫，军师吴用翻找着黄历，已经给矮脚虎王英找到了良辰吉日了。这良辰吉日就定在明天，梁山上这些日子可就忙起来了。打破了祝家庄，胜利大捷，这是一番庆功。李英上山又一番庆贺，紧接着王英结婚，大家伙还得喝喜酒，这梁山上整整的热闹了足足的三天。三天过后，军师吴用马上重新安排兵将。安排什么？梁山寨人多了，方方面面都要严加防守啊，提防官兵侵扰。原来在水亭朱贵那个地方设了一个酒店，现在在四面就设了四个酒店。山寨上多修房屋，多打兵器，操练兵马，布防扎寨，随时派探马四处探听各路官府的活动消息。这一天突然间在水亭朱贵那个地方跑上了一个小喽啰，向宋江和晁盖禀报说，二位寨主，朱贵让我给您送个信儿，今儿个呀，在我们酒店那个地方来了个走路喝酒的，他是郓城县的官差，此人姓雷，叫雷横，人送外号插翅虎。朱贵一听他这个名字，说，二位寨主，您跟他有交情，问问这个人您见不见。晁盖、宋江加上军师吴用一听说是插翅虎雷横到了，同时都感到非常的惊讶。哎呀，多久不见雷横了，雷都头今天这上哪儿去啊？怎么走到咱们梁山脚下了？既然到此，哪有不见之理？马上吩咐这个小喽啰立即告诉朱贵，把插翅虎雷横给我送上梁山，我们要盛情接待，这是我们的高朋贵友。小喽啰一听赶紧下去了，这边晁盖、宋江、军师吴用一起下山，直接迎接到金沙滩的岸边。远远的看雷横和朱贵乘着船只过来了，雷横一下船，这弟兄几个一起就围过来了，他们紧紧的抓住了雷横的手，雷都头一向可好，别来无恙。雷横说，哎呀，几位寨主，没想到咱们在这儿又见面了，快快山上说话。他们一边往上走着一边就说，宋江和吴用使了个眼色，这个意思雷横这不是来了吗，得想办法，就别让他走了，干脆让他在咱们梁山入伙得了。来到山上摆上了酒宴，酒席宴上谈论之间才得知，这两个都头啊，还一个美髯公朱仝呢，这朱仝现在已经不当都头了，在监牢里边当接济了，雷横还是都头。雷横今天怎么到这儿了呢？因为他走了一趟远差，回来的时候走在梁山脚下水亭朱贵那儿，想要吃顿饭。朱贵得知他就是雷横，这才送他信儿。哦，前前后后的事情都想起来了，尤其是智取生辰纲那段事，这弟兄几个一再的感谢雷横。雷横说，那就别提那个了。吃完了酒之后，领着雷横就在这梁山上转，前山也看，是后山也看，操演兵马领他也看，后寨的房屋领他也看。转了一大圈之后，军师吴用就问雷横，雷都头，您看我这梁山寨怎么样？雷横说，好。你看我这梁山的众位弟兄如何？雷横说，不错。你看我梁山寨防御如何？很牢固。雷都头，你在梁山入伙好吗？雷横说，哈哈，不行。
吴用说怎么不行呢？雷横说这你还不知道吗？我雷横是吃官粮拿官饷的人呐，我能够跟你们上一起来入伙吗？嗨，军师吴用说我们这山寨上可有不少是吃官粮拿官饷的，现在都已经上了山了。你像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这都是当大宋朝的武官呢，如今这不都成了山上的寨主了吗？你这个都头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无非是就给那运城县的知县抓差办案，为他们效力，为他们跑腿儿。现在这县官们都是一些贪官污吏，坑害百姓，百姓们一提起衙门口里面人就恨得牙根半指长，你跟着挨那个骂干什么呀？不如到梁山上大块分金，大碗喝酒，比什么都强。雷横说，哎，说实在的，几位兄弟，我在衙门里边当这个差，这心里边也憋气窝火呀。目睹着衙门里边这一片黑暗，上上下下这一帮贪官污吏，我也是无能为力呀。可是现在我不能上梁山，我家里边还有高堂老母，虽无妻室，老母在堂，我得尽孝啊。如果现在上了梁山，官府人知道了，肯定对我进行追拿，老母也不能同意我来。那老太太这个胆儿非常小的人，她要一听说我跟强盗入伙，老太太非得吓出病来不可。这我雷横就是大大的不孝啊，我是一个孝子，你们还不知道吗？是啊是啊，我们呢这么说一说，雷都头，上不上梁山你自个儿拿主意，但是我们跟你交这个底，梁山的寨门始终对你大敞着，你多怎想上梁山，我们多怎是红毡铺地，吹吹打打的欢迎你。雷横说好，但愿有那一天我投奔你们梁山寨。现在是不是得把我送下去？你们不会把我就留在这山上不让我走了吧？宋江说，哎呀，这是说的哪里话，照你那么一讲，我们把你愣逼着留在这儿啊，强摘的瓜果不能甜，你愿意回家你还照样回家。宋江吩咐取过来100两银子交给雷横，雷横说什么不要，宋江、吴用、晁盖三个人一起说这银子不是给你的，是给家里边老太太买东西吃的，你呀替我们三个人在老娘面前尽孝。雷横一听这句话，这银子就得接过来了，100两银子带在了身上，雷横就下了梁山，回到自己的家中，把这个银子放到家里边了。老太太一看来了100两银子，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问他儿子，这100两银子从什么地方得来的？雷横心想还不能说是梁山好汉给的，雷横就说有几个好朋友听说老娘年事已高，拿出这些钱来呢凑在一起，表示对您的一点孝敬。老太太一听非常高兴，转过天来，雷横在家里边换了一身衣服，准备要上衙门里边当班去，因为他出了一趟远门，回来得休息2天呢。今天本应该还休息，雷横这个人呢在衙门里边当差非常认真，所以他没休息就去上班去了。走在大街上碰见一个人，谁呀？这是运城县里边街头巷尾人人皆知这么一位，此人姓崔呀，叫崔四。崔四有个外号叫早知道，为什么叫早知道呢？就因为这个人消息灵通，运城县城里城外四城四关发生的新奇事情没有他不知道的。那年头没有报纸，没有电台，他就是运城县里边的报纸电台，什么新闻他都知道，今天新闻、近日新闻，你只要一问他，可以说无所不晓。这个人怎么能知道这么多事儿呢？他爱打听啊，走到街上跟这个聊聊，跟那个聊聊，有点什么新奇事儿他都记住了，记住之后向别人说去。他一天到晚扒开眼到晚上睡觉，这嘴就不停闲，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

不得不，不说他教着难受。你像运城县里边谁家打架了，哪家的寡妇招了人了，谁家的坟地让人刨了，谁家的牛丢了，以至于说县太爷要换任的时候哪位县太爷要来了，这事他都知道。今天那个崔四儿呢，走在街上碰见雷恒了，他跟雷恒很熟悉，老远呢就跟雷都头打招呼，哎呦雷都头，我听说您不是出远差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雷恒说，真不怪你是早知道，一见面就知道我出远差了，我昨儿才回来啊。你看，怎么样，这一道挺好吗？哎，好什么呀，累得够呛，差事完了回家歇两天。雷都头，歇两天这还往哪儿去啊？我先上衙门里边看看有什么事儿没有。还得了，雷都头歇着，您就好好歇着，上衙门里边转有什么，到那一去就有事儿，有事儿就把您缠住了，歇就歇不了了。雷都头，您这几天没在家，告诉您啊，咱这运城县里边可来了个美人啊，来了个美人。哎，红杏园呐，勾栏里边有个红杏园，知道吗？红杏园里边来了个唱猪公调的，爷俩，他爸爸姓白呀，叫白玉桥，他女儿叫白秀英。去，这个白秀英长得别提多漂亮了。咱们运城县啊，四城门关上之后，把城里边所有的女人都凑在一起，簸箕簸筛子筛，仔细的摘过八遍，你都找不出一个白秀英这样的人来。这才来几天，有外号了，人送外号叫白芍药。花朵一样，长得也白呀，那个肉皮我告诉你，呵，就那细白面一样，长得那个眼睛瞅你一眼呐，哈哈，那你就觉得晚上睡觉都得琢磨呀。他在这儿待了这几天，把咱们这个运城县东西南北关这些个年轻的后生们给唱的给说的神魂颠倒。哦，不看看白秀英啊，你就白来了这一生。怎么样，雷都头有兴趣没有，跟我到那去瞧瞧去。嗨，无非就是个唱猪公调的吧，又能如何。嗨，你刚出门回来上衙门里边干什么去，走，我拽您去开开眼，您瞧瞧，您要觉得不好的话，您坐一会儿就走啊，走。这雷恒让这崔四儿强拉硬拽的就奔这红杏园来了。红杏园呢，是这运城县里边勾栏瓦肆之中的这么一个书场。勾栏瓦肆，勾栏呢，宋史年间文化娱乐场所呢就叫勾栏。这个地方有什么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唱歌的、跳舞的，以至于卖药的等等都有。在这一片勾栏瓦肆中有一个说书的书场，这个地方叫红杏园。两个人一进这红杏园，哎呦，一看这红杏园已经满了，所有的座位都齐了。这崔四儿呢领着雷恒往前走，雷恒就想着往下撤。哎，你看人都满了，咱就别在里边晃荡了，咱们回去改天再来。别家别人没座，都头来了还没有座吗？啊，这崔四领着雷恒就来到了第一排金把头的地方。崔四一看呢，金把头这个地方座位比较松宽。哎，几位往里边挤挤挤，认识吧，衙门口里边的雷都头插翅虎雷恒啊，头一天到这儿来啊，得让雷都头坐这第一个座啊，挤挤挤挤。他把雷都头这个官衔往外一抱，这些个看热闹的一看，那行啊，都头来了，咱往里边挤吧。大家伙往这边一串，就串出俩座来。崔四呢坐下了，把头让出一大块地方来，让雷恒坐在这儿。哎，雷都头怎么样，都头倒是还能没座吗？您这一来我跟您还沾个光，要光我自个儿进来呀、啊，哎，我还找不着座了。哎，雷恒说，好吧，一个唱猪公调的能怎么样，呵，您听听俩味儿。嘿，瞧着，一会儿的功夫台上面开场了。头前啊有两个电厂的，电厂的连说再唱下去之后，这白秀英该上场了。没上场之前，先把那个大水牌子摆上来了，往台上一立，这牌子往那一摆，白秀英三个字明晰晰的在

0: 上面这一写，呵，下边这观众就鼓起掌来了，哗！雷横回头往后直看，说怎么的了？把牌子往那一戳，大伙就那么鼓掌啊？这崔四儿低低的声音，看见没有？啊，多大的魅力！这牌子一立，这掌声就不绝呀！你再看人出来的，哦，雷横瞪大俩眼睛往台上瞧，一看后边那帘儿，啪一挑。走上一老头来，雷横说：“这就是白秀英吗？”“哈、啊，不，这哪白秀英啊？这是白秀英他爹。他上场之前呢，得先由他爹前面给铺排铺排。”哦，结果这老头走到台前，抱腕拱手，冲着众位：“郓城县的父老乡亲，众位老爷们，众位爷们啊，我们父女两个到这来。”已经是第七天了啊，承蒙各方关照啊，今天又有这么多人来捧场，我们呢心里边是感激之至啊。虽然我们是从东京汴梁来的，是从大地方到这儿的，但是我们的技艺却是一般啊。俗话讲啊，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众人捧柴火焰高啊。我们爷俩到这儿呢，能够混到今天这个样，全仰仗各位捧场。我呀，岁数大了，想唱也唱不了了，想说也说不动了，就指着我这个女儿了。我先上来干嘛呀？我给我女儿头前说派这么几句话，这几句话呢，也代表我女儿的心情。在此呢，我向诸位替我女儿先谢谢大家。说到这儿，这个老头冲着大家伙抱拳作了一个罗圈揖，大家伙底下又起了一阵掌声，哇。下面就请我女儿上场为大家给说一段。今天给大家说唱一段什么呢？这段是说男女情谊的事儿，名字就叫豫章城双剑赶苏青。紧接着大家伙又一阵鼓掌，哇。老头下去了，随着老头往下一走，就看那个白秀英款金莲轻一步走上台来。白秀英往上一走啊，下边大家伙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像海潮一样哇。跟着白秀英又上了一个弹琵琶的，这个弹琵琶的把椅子往旁边一立，往椅子上一坐，轻调音弦，琵琶一响，白秀英上来拿起鼓板，轻击慢敲，先唱了一个开场曲儿。这一个开场曲一唱下来，就赢得了又一片掌声。雷横在这看着这白秀英，心想：无怪大家对她如此倾倒，如此沉醉呀。这个女子的确长得很漂亮，给白秀英打扮入时，穿着华丽，这些不说，长得那个皮肤与众不同，的确长得特别白。当然这种白是那种颜色很正的白，不是像那白灰墙那种死白。这个白秀英长得五官也非常出众，两道漆黑的眉毛，一双大大的眼睛，肉墩墩的小鼻子，湿润润的嘴唇，圆缝脸儿，尤其这两只眼睛，那个目光一转可以挑动是非，眼光一瞅可以勾人心魄。雷横想，怪不得郓城县里边这些年轻人都让他唱得神魂颠倒，这个女子果然可有点迷人之力。白秀英唱完了一个小序曲之后，跟大家又轻轻地说了几句话，接着就引入正题，开始唱这赶苏青了。这一引入正题，一会儿说一会儿唱，一会儿唱一会儿说，说的时候如莺啼燕转，唱的时候可以绕梁三日。一段唱完了，唱完了之后，那个老头又到旁边又上来了：诸位，这是第一回书给诸位唱完了啊，每天呢都是我下去向大家求赏去，今天我的女儿要下去向大家求赏去，
1: 说的

0: 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雷横听书未带赏钱，与表演之人发生了冲突，接下来他又会经历怎样的风波？请听《水浒传》第219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219集。
4: 大家伙呢多多捧场啊，现在就让我女儿下去求赏。说到这里，就看那白秀英手中托着一个银盘子，由打这台上就走下来了。走下来之后，第一排第一个座就是插翅虎雷横。这个功夫在雷横旁边的崔四啊，可已经不在了。怎么回事啊？崔四就其本身来讲，想着要陪着雷横从头看到尾，但是就在开唱之后不久啊，他家里来人找他来了，告诉说他家里孩子抽风，快点回去。所以崔四向雷横告别，他走了。现在雷横自个儿一个人在第一个座上坐着，显得还挺宽敞。白秀英拖着银盘子就来到雷横的跟前，他冲着雷横轻轻地一点头：“这位官人，有道是开市大吉，开门大利呀、啊。您是头一位，您是头一个座，头一个向您讨赏了，您赏两根吧。”把这盘子拖着在雷横跟前这么一站。雷横伸手往腰里边就掏，咱说了，雷横在家里边今天是换了一身衣裳出来的，换了这一身衣裳啊，他慌输了，兜里边没钱。雷横一伸手没摸着钱，往这边腰里一伸手也没钱，浑身上下他是一文都不闻。雷横当时这个脸可就有点红了，插翅虎雷横啊，没办过这样的事儿。雷横心想：你看看，我挺大一个人坐在这儿，而且坐在第一排第一个座，连我没钱，这是个实在人呢，又不好撒谎。雷横就说了：“这位小姐，实在对不起，今天我没带钱。”哎呦，这位官人，看您穿得这么整齐，这么体面，哪能没带钱呢？啊，没带钱，您能上这里边坐吗？您这可是开头第一个呀！如果您开头第一个，我要是领不下赏来，后边大家就都跟您学了，是不是？您看这面子，赏脸吧。雷横这脸可就更红了。啊，小姐，实不相瞒，我真是没带钱。你看，我新换的一身衣裳，这个钱就忘到家里边了。说实在的，我要是带了钱来，我就给你三两五两，这也不算什么。哦，三两五两，我也没看着。您哪怕现在给我30文50文呢，我也得跟您说声谢谢啊。咱还是来点现在的吧，您有多少算多少吧。啊，哎呀，我真没钱呐。这个时候后边有很多人就直嚷着：嗨，我说那小子干嘛呢？没带钱你坐来干什么？七嘴八舌的大伙就说。台上面这老头说话了：哎，孩儿啊，你呀就过来吧，别找他要那钱了。你知道第一位他是怎么回事吗？他不是咱这城里的人，那是在乡下放驴的，从来呀腰里没带过钱。他一说这句话，底下这些看着闹的人轰的一下子就全都笑了。这一笑，插翅虎雷横这脸上可就挂不住了。雷横由打这座位上就站起来了，他用手一指台上的老头：哎，我说你这个老家伙为什么口出不逊？你说谁是放驴的啊？我说别人能对得起你吗？我说你堂堂七尺男子汉，你长得虚眉齐背，你也叫个大丈夫，现在跑这儿坐着来，你一个子儿不带就敢舔着脸说这话呀？啊，阴天下雨不知道，兜里边有钱没钱不知道，没钱的话就别出屋，这是上我们这儿来。你要走到大街上碰见卖鸡蛋的呢，哎，你碰打了一个鸡蛋不得赔人家吗？拿什么赔呀？

破裤子赔呀、啊、人家能要吗？底下哇又乐了，他这两乐，雷横着脸可就挂不住了。雷横说，你这个混账东西，你可知道我是谁？我知道你是谁，你不就那放驴的吗？底下哇又乐了，雷横这阵可就拢不住火了，他几步走到台前，一伸手把老头那脚脖子就给抓住了，往下一拽，就把这白玉桥老汉给拽下来。把这老头拽下来之后，雷横上去劈球，啪嚓就俩嘴巴，打了俩嘴巴，感情这老头也不含糊。这白玉桥伸手一抓雷横的脖领子，还想跟他撕吧，他哪是雷横的对手，插翅虎雷横那出手就重啊，咣咣咣两拳头，把这个老头打得差点背过气去，躺在地下不言语了。好好啊，你可打了我了。雷横说，打了你的又能如何？雷横一跺脚转身走了。雷横这一出去，有人就看见雷横的正面了。哎呦，这谁呀？雷都头。有人过来就把老头给扶下来了，还有很多年轻的后生向着这个白秀英说话呀。哎呀，简直不像话了，你看这衙门口的人啊，就欺负你们这些作义的。也有的在旁边说这话，嗨，算了算了算了，老头子说的那几句话呀也不太在行。这个人呢，平素还不是个招灾惹祸的人，这是衙门里边比较公正的这么一位。白秀英在旁边一听，他叫什么名字？他呀，他叫雷横啊，人送外号插翅虎，是咱们衙门里边的都头啊。哦，他叫插翅虎啊。好，今天我想办法把他这翅儿给他掰了去。啊，我说姑娘，你有这本事吗？白秀英说，你们看着，看看我有没有这个本事。白秀英跟他爹两个人到外边雇了两乘小轿，告诉直接够奔衙门里就来了。上衙门里边找谁呀、啊、找运城县新任知县来了。新任的知县姓冯，叫冯双清。两乘轿直接就来到二堂，下了轿之后直接就奔后院，到书房里边求见知县老爷。这冯知县一听说是白秀英父女两个人来了，赶紧的出营，把这父女两个就让进书房，马上赐座。赐座完了就吩咐献茶。呵，这知县瞅着白秀英那是满脸陪笑啊。知县为什么对着白秀英满脸陪笑啊？感情这白秀英跟这知县两个人有旧情。这知县当初在京城里边赶考的时候刚刚得中，在京城闲居，没事满街溜达。那个时候白氏妇女就在京城勾栏瓦肆之中卖唱，这个知县呢就让这白秀英的色艺给迷住了，跟白秀英勾勾搭搭，一来二去两个人就相了好了。哎呀，这知县因为这白秀英晚上任一个月，最后也是白秀英说，你得上任呐，你不能成天跟我在一起呀。知县说，是啊，我要上任的话我还舍不得你呢。白秀英说，那不要紧，你前脚走了之后，我用不了多久我就跟着你去，我也上运城县。知县就说了，你可一定得去。白秀英说，我指定去。那你到那时还走不走了？白秀英说，我到在那我就不走了，我一直在那前后左右的，我就侍奉着你，多咱你那个正房夫人要是死喽，我就嫁给你。这知县一听，哎呀，那感情是太好了。这个白秀英作为一个风尘女子，跟这知县说的都是一些个外场话，可这个知县对这个白秀英已经是如醉如痴。所以知县到在运城县之后上了任，天天就想着这白秀英。结果白秀英来了，白秀英妇女一到这儿，在这一卖艺，这知县暗地里派衙门口里边人给他维持秩序，谁也不准欺负白氏妇女。结果今天这雷横不知道内情，就把这个白秀英他爹给打了。爷儿两个到这儿跟知县一说，挨了欺负了。知县一听，脸色马上就沉下来了。啊，挨欺负了，谁敢欺负你们？白秀英就说，是你们这里边有个都头叫插翅虎雷横。知县说，哦，雷横插翅虎，好，他不是插翅虎吗？从现在起我就让他把这翅儿给我抿上。白秀英说，老爷呀，不管如何我们可挨着欺负了，你得给我们把这个脸儿正过来，
要不把这个脸挣过来，我们父女两个可没脸在这个地方待了，明天我们就套车走人了。别，一定不要走，有老爷在此，我一定给你挣过这脸来。父女两个人走了，第二天一早晨，这老爷升堂，正赶上雷恒也当班来了。老爷马上先问雷恒，一问雷恒你昨天上哪去了，雷恒说昨天我上那红杏园了，听那个白秀英去唱猪公调去了。老爷说你好大胆，你到那儿竟敢搅闹人家红杏园，作为官府的公差殴打良善，成何体统？吩咐两边给我重打40大板。啪啪啪打了40板子，这40板子打的可不太重，因为这站堂的衙役都跟雷恒不错。40板子打完了之后，老爷一拍专案，40板子打完了，这事儿还不能算完，来呀，带上长家，把他押到红杏院的门口当街示众。这老爷余怒未息呀，不是老爷的余怒未息，是老爷考虑到他那个姘头白秀英的气还没出。为什么要把他安排到红杏园门口当街示众呢？那就是给白秀英看的。老爷这意思是，白秀英你瞧瞧，这个雷恒，我把他推到你门口那儿，让他示众去，给你挣这个脸，也显显老爷的权力，老爷的威风。所以雷恒在两个公差的看管之下，带着大家就奔这红杏园来了。两个公差心里边啊，对老爷这个做法有点看法。俩公差心想，老爷老爷，俗话讲罚了不打，打了不罚呀，既然已经打了四十板子了，这个事儿也就得了。雷恒怎么的了？不就把那卖艺的那老头给打了两下子吗？打了两下你打他40板子，这就一环一报齐了呗。干嘛呀，打完了板子还得站在当街在那寒碜人，让他示众。平常雷恒这个人呢，人缘又好，所以这个两个公差到在红杏园门口就跟雷恒说了，雷秃头啊，我看这样吧，这家呀您也甭扛着，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就立在旁边，我们俩呀陪着您就在这红杏园门口站着，咱们就闲聊，不知道的人呢以为咱们三位在这唠嗑呢，咱站他一天，回去之后呢我们俩就跟老爷一禀报，就说把你在这儿示众一天，跟老爷说明儿是不是就别示众了，看老爷如何，老爷气消了呢拉倒了就得了。雷恒说谢谢二位了，嗨，咱们都是一磨子的，谢什么呀。这两个公差就把那家立在旁边了，在红杏园门口旁边就站着，雷恒呢也在那站着。雷恒在那一站着，这红杏园出出进进的进人呢，有很多是听白秀英卖唱的，昨天有来的，今儿这人往那一看，哎，我说你看在这站着怎么回事，哎，这不昨晚打那老头那小子吗，是，哎，那就是雷都头啊，他在这儿站着干嘛呀，就说的呢，进去了。到里边有的人就献殷勤，告诉白秀英父女了，其实他们父女两个已经得到了知县送来的消息，知县派人告诉他们俩说，你瞧着啊，这雷恒我今天让他扛着家在你们门口当街示众。这爷两个正等着雷恒在那示众呢，有人这一告诉说就在门口那站着呢，这爷两个趁着没上场之前就出来了，到在红杏园门口往那边一看，哟，这哪是当街示众啊，这是在那站着闲聊天呢啊。白秀英就走过来了，看了看旁边那两个公差，哎，你们谁是衙门口的公差啊？这两个公差过了一个，啊，我是。你姓什么？哎，我姓王。你是奉你们县太爷的命令到这儿来的吗？啊，对对对，县太爷让我们押着雷恒在这儿让他当街示众。当街示众，这叫当街示众啊，啊，你看看在那儿悠哉悠哉，他在那儿跟你们两个人穷聊，跟谁示众啊，我看这叫当街示威，你们两个也不捆他也不绑他，那个夹在旁边立着，这怎么回事啊，是不是雷恒给你们钱了，你们两个等着，我这就上你们县衙门里边去
找你们县太爷说说这个事儿。

这俩公差一听，别，您别着急，我们刚把他领来，不是要捆一捆吗？咱就捆，捆上呢，这事儿不就结了吗？哎，您别生气。俩公差过来，低低的声音跟雷恒说：“雷督头，这娘们不是东西啊，她非让把您捆上。你说我们要不捆吧，她就要上县太爷那儿又告状去。您呐，抱点委屈，我们就把你松松宽宽的捆两绳子啊。”雷恒用眼睛往旁边瞅了瞅那个白秀英，心想：“你这个贱婢，等着把这个事儿过去再说。”雷恒说：“捆吧。”这哥两个伸手把绳子套出来了，给雷恒啊就轻轻地拢了几道绳子，假装一绕配系了一扣，雷恒就身遭了绑绳了。这一身遭绑绳，在当街一站，可就有些人在这围着看了。哎，这怎么的了？哎，这不雷督头吗？哎，就因为昨天这个事儿，他不是打了那个白秀英了吗？那能随便打吗？我听说了，人那白秀英啊，跟咱们这新任的县太爷，人家俩人这个雷督头能行吗？枕头边上的风多硬啊，插翅虎也虎不了了，这回说什么都有的这个话就灌到雷恒的耳朵里头了。雷恒就觉得这耳朵像蝎钉子一样。雷恒心想，想我堂堂七尺男子汉大丈夫，居然我就斗不过这么一个女流之辈，一个卖唱的风尘女子，她都能把我治得在这丢人现眼，当街受辱。雷恒正在这憋气呢，从打那边来一老太太。谁呀？是雷恒他母亲。这个老太太得知自个的儿子在衙门口里边挨了打了，堂上有雷恒不错的弟兄到家里边给老太太送信儿去了，后来又听说把他的儿子捆绑带到了红杏园门口当街示众。老太太想起来自个儿的儿子还没吃饭呢，于是他用一个饭篮子挎着做好了的饭菜，上面给盖巴着，到这儿来给儿子送饭来了。老太太走到红杏园旁一看，那围了一圈人，老太太往人群里边一看，正是自个儿的儿子。老太太这心里边就不是滋味啊，亲生自养的儿子在这当街受辱，当娘的心里边能好受吗？众位快闪开闪开闪开，这有什么好看的啊？哎，躲开躲开。老太太进来，雷恒一看见自个儿的母亲，雷恒这眼里边有点转泪花。娘，您来了。哎，孩儿啊，我来给你送饭来了。不管怎么说呀，也得吃饭呐。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天塌了都不要紧，咱吃饱了喝足了在这儿盯着啊。老太太说着把这个篮子就放到地下了，把筐里边的饭菜拿出来往地下一放，看了看旁边两位公差，我说你们这两位弟兄是不是得把绳给他松开呀，好让他腾出手来吃饭呢啊。两位公差一看，哦，好好好，松开吧，过来把这绳子又给解开了。绳子这一解开，雷恒就蹲下了，拿过碗来在这想要吃饭。老太太在旁边瞅这两公差就抱怨了两句：哎，看起来呀，人都向着当官的，俩眼都是往上看的，光说你们都是衙门口里边当差的，可是到现在我儿子落到这一步，你们连一个关照的都没有，就让我儿子在这儿挨着绑绳当街在这出丑啊啊！这两个公差一听心里边也觉得不平衡啊，低低的声音跟老太太说：哎，伯母，您别怪我们俩呀，这事儿不好办。您看见那边那站那个吗？那个就白秀英，就因为他惹出来的事儿，人家在这盯着呢，那个是原告，必须让绑上，不绑上人家就上衙门口里边找县太爷又说话去了。我们两个脑瓜皮薄，县太爷真要怪罪下来，赶明儿个把我们俩一块绑这儿了，谁受了啊？原告。老太太听这火就更上来了，老太太听衙门口里边人跟她说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了，老太太一听就明白了，这老太太特聪明。原告，原告上大堂上顶着，还跑大街上来盯着啊？他原告有什么了不起的？

0: 知道，这老爷呀，不定跟他怎么回事呢，要不然能这么向着他呀？啊！老太太一说这句话，让白秀英在旁边听见了。白秀英一听，哟，这个老太太是哪来的？她几步就走过来了。哎，我说你这老太太，你说话嘴里干净点啊！你说谁呀？老太太一抬头，你是谁呀？我是白秀英。哦，白秀英啊，我不认识，什么白秀英、黑秀英的，我就知道啊，这儿有个卖唱的，把我儿子弄得在当街上站着。你说谁是卖唱的？你是吗？我是在这卖艺户口。卖艺户口啊？不光卖艺吧？是不是你还卖肉啊？哎，你这个老家伙，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我说话难听，你说话好听。你说话不好听的话，那县太爷怎么专听你的啊？哟，你这个老不死的、老挨千刀的，你跑这当众来侮辱我，我侮辱你，你侮辱我儿子，你拍拍良心自个儿想想，你做的对不对呀？你这个千人压万人骑的骚货！老太太这句话可把这白秀英给骂急了，白秀英过去照着老太太就是那么一巴掌。老太太岁数大了，扛不住他这一推呀，这一巴掌就把老太太推了个腚墩儿。老太太坐到地下了就更急了，老太太是破口大骂。老太太这一骂，这个白秀英这个泼妇的嘴脸就露出来了，她上跟前薅住老太太脖领子，照着老太太啪啪就是俩嘴巴。她这一打老太太，旁边插翅虎雷横可就不能再沉默了。雷横的是大孝子啊，能眼瞅着这个白秀英打自己的亲娘吗？雷横嗷的一声就站起来了，把那饭碗就扔了，他饭也不想吃了，一回身就把立在旁边那副家他抄起来。此时雷横是盛怒之下丧失理智，没有自控能力了。这人呢，就怕没有自控能力，一没有自控能力就容易铸成大错。雷横举起这家来，赶上前去照着那个白秀英，哎，上去就是一家，这一家正打在白秀英的太阳穴上，哭的一下子，白秀英就手哭通就栽在那儿了，把白秀英给打死了。白秀英这一死，当街上马上就乱了，哇，可了不得了，把那白芍药给打死了，谁打死那插翅虎雷横啊？这个时候白秀英他爹白玉桥就过来了，抓住雷横就上当官。雷横一看已经把白秀英打死了，这阵他心情也沉静下来了，拿手一扒拉那老头，你不用抓我，我自己去到案。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1: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0: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0: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1: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十一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0: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啊？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0: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啊。
1: 嗯，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
0: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那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0: 嗯，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1: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十一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0: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1: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0: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1: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十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0: 明白了， 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0: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食养最忌讳3天打鱼2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1: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10块钱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0: 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可以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0: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啊，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呢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啊！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呢温和食补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啊，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一点，也可以舒服一点。
0: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个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啊，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刘伟、刘慧为您呈现相声打砂锅。谁要是买彩票中了大奖，不要好好的风光一回？刘慧就撞上了这样的好事儿，百万大奖到手，一夜之间变成腰缠万贯的大富豪，往后的日子那叫一个奢华。三伏天裹着全套皮大衣出门，张嘴就是满口金牙，出门直接包下3架飞机，还大摆宴席，连素不相识的人都被他请来白吃白喝。这样挥金如土的日子真能一直过下去吗？之后他又会遭遇怎样的变故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7: 下面有我们的答案。
8: 不是你什么毛病你？
9: 我高兴。
8: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9: 我呀，
8: 啊，
9: 发财了。
8: 是吧？
9: 100万呢。
8: 哎呦呵，100万。
9: 对喽。
8: 哪儿偷的？
9: 什么叫哪儿偷的呀？
8: 哪来这么多钱呢？
9: 买彩票中了特奖100万。
8: 哦，中头奖。
9: 哎，
8: 嗯，
9: 你说我怎么办吧？
8: 我知你怎么办呢。
9: 钱太多，我花不出去，发愁啊。
8: 发愁。
9: 发愁。
8: 那你听我的。
9: 怎么着？
8: 吃
9: 吃。
8: 哎，
9: 吃
8: 吃
9: 吃什么？
8: 吃什么贵？吃什么？
9: 什么贵啊？
8: 哎，什么燕窝？
9: 哦，
8: 鱼翅。
9: 行了行了行了，
8: 熊掌。
9: 别说了别说了，来
8: 吃。
9: 来吃什么呀？
8: 嗯，
9: 腻了，吃腻了，
8: 吃够了。
9: 那个有什么意思啊？
8: 嗯，
9: 吃啊，咱就得吃新鲜的了。
8: 吃什么新鲜的呀？
9: 什么新鲜啊？
8: 啊，
9: 我呀，
8: 啊，
9: 杀爹抹黄油。
8: 抹杀爹抹黄油，
9: 撒辣酱拌白饭。 可口可乐卧鸡蛋，
8: 哇，
9: 狗尾巴熬汤，再撒点法国香水。
8: 好
9: 啊，
8: 那怎么吃啊？
9: 啊，我吃，有钱呐，
8: 有钱呐。
9: 哎，然后我穿，
8: 穿什么呀？
9: 穿什么好穿什么。
8: 哦，人是衣服，马是鞍嘛。
9: 哎，六月份呢？
8: 啊，
9: 我先来一件狐狸皮大衣。快，
8: 你不怕捂出痱子来？
9: 有钱不怕热。
8: 哦，
9: 浑身上下全是皮的，
8: 全穿皮的。
9: 哎，皮衣服，皮坎肩，皮裤子，皮帽子，皮手套，皮口罩。
8: 有皮口罩吗？
9: 嗯，皮鞋，皮帽子，
8: 皮帽子
9: 里边套上，里边套上皮裤衩。
8: 你不怕扎的吗？
9: 有钱不怕扎。
8: 嗯，
9: 然后我穿金戴银。
8: 哦，戴首饰。
9: 我买金货。
8: 货
9: 我戴项链。
8: 戴项链
9: 六斤半一个项链，
8: 那是

0: 戴啊？
1: 项链我戴，我戴肚链，
0: 肚链，
1: 我戴手链，哇，我戴脚链，嗯，戴戒指，
0: 戴戒指，
1: 十个手指头我全给他戴满喽。戴戒指，
0: 你不怕闹的吗？嗯，
1: 然后啊，我镶牙。
0: 哦，牙不好，
1: 牙不好啊，啊，连好的再坏的全拔去，
0: 全拔了，
1: 镶满口的金牙。
0: 哎呦呵，
1: 嘿嘿。自打我镶完牙之后啊，大家伙反映我架子大，不爱说话。
0: 怎么回事？
1: 牙太重，一说话累腮帮子。
0: 这不自找吗？
1: 然后我旅游去了，
0: 出去走一走，
1: 玩一玩
0: 啊。都到什么地方啊？
1: 到英国，到美国，到法国，到英国，柬埔寨，
0: 柬埔寨，
1: 我去都去玩，
0: 怕乱。
1: 哎，我订三架包机，三架。
0: 订三架干嘛呀？
1: 波音747。哟呵，上面一架。底下两架，
0: 那为什么呀？
1: 万一掉下来，底下好有接着。对，
0: 能接着着吗？
1: 哎，就是这意思。嗯，白天啊，我洗桑拿浴。
0: 洗桑拿
1: 有钱哇，请十个小姐给我按摩。这
0: 十个小姐按摩？嗯，
1: 两个按胳膊，两个按腿，四个踩背，两个揪耳朵。哎，
0: 我怕把你给拆了。哎。
1: 晚上我请客，
0: 请客，
1: 请客吃饭。嗯，宴会厅我订的20桌。哇，
0: 请谁呀？
1: 请谁呀？啊，不认识。
0: 不认识就请客？
1: 有钱谁来谁吃，没关系，吃吧。
0: 还这好事啊？
1: 请他们吃我高兴。啊，那天我正请着客呢，啊，忽然碰见你哥哥。
0: 我哥哥？
1: 你哥哥啊？刘老大。
0: 没错。
1: 哎呀，要说呀，你哥哥太不是东西。哎，
0: 你哥哥才不是东西呢。
1: 我见你哥哥时候，你哥哥什么形象？
0: 什么样？
1: 又黑又瘦，衣不遮体呀。
0: 我大哥落魄了。
1: 就是啊，你说咱哥俩这关系啊，我能不帮助他吗？
0: 那您得帮助他呀。
1: 就当时我把他留下了。嗯，我说跟我一块吃，跟我一块住，
0: 一块吃住。
1: 哎，跟我一块玩。嗯，我说我对你哥哥怎么样？
0: 太好了。
1: 没想到好心不得好报。嗯，那天我出门办事那功夫啊，回房间一看，连衣服在箱子全给我拿走了。哎呦，给我来了一个卷班会啊。啊，
0: 我哥哥能干这事儿？
1: 可不是嘛。当时我这脑袋嗡的一下，我可就人事不知，
0: 死过去了。
1: 我又缓过来。哇，刘老大，刘老大，你可太损了你啊。嗯，你哪怕给我剩个3块2块的呢你。你连地毯那2块钱硬币你都给我抠走了你啊。啊，
0: 我哥哥也太狠了。
1: 当时我是一落千丈，大酒店我住不起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改小客栈吧。
0: 住小店。
1: 哎，老板对我不错啊，直劝我。
0: 怎么说的？
1: 刘先生，您这是运去黄金失色。啊啊，按照我的意思啊，您赶紧回家吧。哎，
0: 回家吧。
1: 回家，
0: 回家，
1: 回家，
0: 回家。
1: 你给我车钱。哎，
0: 我给得着车钱吗？啊，
1: 要说老板真够意思。嗯，得了，刘先生，我帮助帮助你。哎，当时从兜里掏出这大数，
0: 100块，
1: 1块钱。
0: 1块钱？
1: 这哪是给我钱呢？嗯，这不诚心讽刺我吗？啊，大钱咱们见过，
0: 是
1: 桑拿浴咱洗过，嗯，金项链咱戴过，皮裤衩咱穿过。
0: 别提这皮裤衩 啊，
1: 1块钱呢？
0: 怎么着？
1: 你这叫寒碜人！
0: 就是奚落你。
1: 当时我一咬牙，一跺脚，
0: 不要，
1: 我拿着吧，
0: 拿。1块钱也是好的，
1: 1块钱也是钱呢。
0: 就是
1: 我拿着这1块钱，脚踩大地，眼望苍天。嗯，我往何处去？
0: 太可怜了，
1: 我还有什么脸去见父老乡亲？
0: 就是，
1: 干脆啊，我死了吧。
0: 哎，别别别别，你听我的，
1: 我死。
0: 车到山前必有路，
1: 你别劝我，
0: 不能寻短见。
1: 你别劝我，
0: 我还就得劝你。
1: 你别劝我，
0: 我劝你，
1: 谁劝我谁不是人。哎，
0: 那我别劝了，
1: 我死啊。死，
0: 死吧，
1: 死，
0: 死，
1: 我怎么死？死，
0: 我知道你怎么死啊！
1: 你给我出出主意啊！
0: 出主意，
1: 出出主意！
0: 你上吊，
1: 上吊，
0: 拿绳一勒，
1: 上吊，怕勒得很，怕，上吊不行。
0: 那你服毒？
1: 服毒啊！啊，1块钱不够买药的，不，不行。
0: 哎，啊，你触电，
1: 触电啊！摸电门，
0: 对对对，
1: 太好了啊！你抱着我，哎，
0: 那我也完了。想死不想死？
1: 当然想死了啊！我得想一个好办法。
0: 什么办法呀？
1: 我呀，啊，跳井。
0: 哦，跳水井。
1: 跳井。嗯，跳井太好了。
0: 怎么好？
1: 你想跳井啊？我能落一个整尸首。嗯，再说了， 拿井水一泡，我还能显着胖呢。
0: 是什么西点的？那有井吗？
1: 有井啊！啊，前面那个菜地呢，正好有一眼井，
0: 浇菜地的。
1: 就是啊，嗯，井旁边有一个小房子，嗯嗯，里边正好睡着俩人，
0: 看菜地的。
1: 我干脆啊，趁他们人不知鬼不觉的时候，
0: 跳下去，
1: 我先把他们叫醒了。哎，对，
0: 你叫醒人家干嘛呀？
1: 啊，我好跟他们商量商量啊。
0: 这跳井有商量的吗？
1: 啊，这叫明人不做暗事。要死咱得死在明处。啊啊，二哥啊，行行行行，二哥，嗯，我跟你商量点事儿，我借你这井用用行不行？嗯，干嘛？你要喝水啊？喝水？我要跳井。哇，那位一听说要跳井，啊，蹭一下就蹦起来了。啊，先生您可不能跳井啊。
0: 就是啊，
1: 我们这些人就指着这口井水喝呢。
0: 就是，
1: 您要往下一跳，我们可就全完了呀。
0: 没错啊。
1: 我行啊，今天我是非跳不可。
0: 您别跳，
1: 说什么你也不能跳啊。哎，我是坚决要跳啊。您可不能跳啊。嗯，他是越拉着我，我是越得跳。
0: 怎么越拉着越跳啊？啊，
1: 这叫吓唬吓唬他啊。万一他给个我二十三十的，不就完了吗？
0: 哦，你敲诈人家。
1: 没想到这位不识时务啊。先生您可不能跳井啊。您要是缺钱，我给您二十块钱行不行？
0: 嘿，还真要给
1: 二十块钱啊。我是非跳不可。
0: 哟呵，
1: 二十五行不行？
0: 又涨五块。
1: 二十五啊。啊，你别拉着我。呵，三十行不行？
0: 又涨了。
1: 三十啊。啊，你这哄孩子呢。呵，我是跳井，我还要钱呢。啊，那您说您到底要多少钱啊？我要钱干嘛？我跳井。
0: 哟呵，
1: 实话跟你说啊，五十块，少一分钱不行。
0: 这不还是要钱吗？
1: 眼看这五十块钱到手了啊，倒霉啊。
0: 怎么了？
1: 房子里那位又睡醒了。
0: 哦，他大哥又醒了。
1: 老二啊，外边你们喊什么呢？
0: 有一位跳井的。
1: 哦，有跳井的啊。谁跳井啊？咱不能含糊啊！我跳井。哦，你跳井啊？啊，是你一个人跳啊，还是有别人跟着呀？
0: 那跳井有排队跳的吗？
1: 一个人，就我一个人。哎，就你一个人啊？
0: 对了，
1: 跳吧，
0: 跳吧，
1: 老二，不跳把他推去。呵，
0: 这回看你怎么办。
1: 这是非让我跳不可了。哎，不过我得问问你。
0: 问什么呀？
1: 我得问问你，这井水是甜的还是苦的？
0: 不是问这干嘛呀？
1: 好给自己找一个台阶。
0: 哦，哎，那要是苦水呢？
1: 苦水啊，啊，我是苦命人，临死之前我得喝口甜水。
0: 哦，不跳。那要是甜水呢？
1: 我是苦命人，嗯嗯，死不能死在甜水里，啊，不能逆天行事。
0: 他还老有的说。嘿，那位怎么说的？
1: 哦，你问这井水甜的苦的呀？啊。半天不苦，
0: 这回看你怎么办。
1: 大丈夫一言驷马难追，
0: 跳吧。
1: 当时我是双手一蒙脸，啊，往前噔噔噔紧跑几步，只听咚的一声，
0: 你跳下去了。
1: 我给他跪下了。
0: 对，您瞧这出息。
1: 别看跪下，咱还得说横话。
0: 你怎么说的？
1: 老爷啊，给点吃的吧。
0: 这是横话吗？这个
1: 他一看我横，他也软了。
0: 他怎么说的？
1: 得了得了，啊，起来起来吧，别跟我来这套。嗯，知道我是干嘛的吗？
0: 干嘛的？
1: 我是从小拿跳井吓唬人长大的。
0: 遇见同行了。这
1: 得了啊，看你怪可怜的啊，给你一块烧饼啊，拿着那个砂锅上前面那个破庙休息去吧，
0: 到那儿睡一夜。
1: 当时我来到破庙啊，吃完这烧饼，头枕着这个砂锅，我可就躺在供桌上。
0: 他也够累的。哎，
1: 正当我三睡不睡的时候，
0: 哎，那叫四睡不睡。
1: 哎呦，坏了，我漏一睡。
0: 漏睡罚你漏睡。
1: 正当我四睡不睡的时候啊，庙门哗一下开了。哎呦，进来七八个人啊，到我跟前七十咔嚓就把我架起来了。
0: 哎，这怎么回事？
1: 我害怕呀。啊，我赶紧说，不是我，不是我呀。
0: 不是什么事儿就不是你啊。
1: 领头那位还说呢，啊，不是你是谁呀？ 啊就是你呀，姑老爷。
0: 姑老爷？
1: 姑老爷啊，我们找您这么半天了，感情您在这儿，赶紧跟我们回家吧。
0: 哦，拿你当他们家姑老爷了。
1: 就是啊。
0: 跟着走吧。
1: 不行啊，这事不能马虎。
0: 不，
1: 我跟他们回家了啊，到家之后把我认出来，那还有好啊。
0: 那怎么办呢？
1: 我呀，拿话试探试探他。
0: 哦，得问问。
1: 我不是你们顾老爷啊，你们认错人了。
0: 哟呵，
1: 顾老爷有我这么说吗？
0: 那他们怎么说呀？
1: 哎呦，顾老爷啊，我能认错您吗？我从小看着您长大的呀。哦，您小时候比现在还瘦呢，你有一个外号叫牙签儿啊。
0: 呵，是够瘦的。
1: 认准了。
0: 那跟他走吧。
1: 不行，我还得问问他。
0: 还问什么呀？
1: 我呀得问问他们家男的多女的多。
0: 男的多女的多，问这干嘛呀？
1: 万一把我认出来，免不了遭顿打呀。
0: 那男的多女的多有什么关系啊？
1: 男的多打得疼，女的多顶多抓两把就完了。
0: 您瞧这心眼儿。那他们怎么说啊？
1: 我不回去啊，我现在都这样了啊，还有什么脸去见家里父老乡亲呢？
0: 他们怎么回答？
1: 哎呦，家里还有什么人呢？老太太是您岳母，小姐是您的人，剩下的就是我们这路下人了。
0: 哦，没别人了。
1: 哼，砍金就是一个寡妇老太太带着一个大姑娘。哦，太好了，
0: 走吧，
1: 这回我是非去不可了。
0: 跟他走，
1: 伙计们啊，咱们走吧。
0: 走，
1: 等会儿啊，把那个砂锅给我拿着。
0: 拿砂锅干嘛？
1: 砂锅给我夹在这儿啊，离远处一看，跟江里相似，显得有派。
0: 啊，还有派，
1: 非常有派啊。走了。
0: 走吧。
1: 到家门口我往院里一瞧啊，哼，两个仆人搀着一老太太，我赶紧上去行礼。妈，我回来了。
0: 你怎么知道那是老太太？
1: 没错，两个仆人搀着那个肯定是老太太。哦，他们家再有钱也不能两个仆人搀着一个仆人三个仆人在院里边来回走的。
0: 这
1: 是不是？哎，老太太一看我回来也乐了。
0: 是吗？
1: 嗯，回来了就好。哦，快来人呐！领着顾老爷去更衣沐浴去。
0: 请你沐浴更衣。
1: 哎呦，我一看这浴室太漂亮。
0: 是吗？
1: 满屋的瓷砖啊。哇，哎呀，那喷头全是自动的，
0: 全是现代化的，
1: 香水全是法国高级香水。
0: 法国香水？
1: 当时我是擦一瓶我喝一瓶。哎，
0: 喝一瓶，
1: 我让它里外全冒香味。
0: 喝。哎，什么人呢？这，哎，
1: 洗完澡之后啊，开始更衣。
0: 哦，换衣服。
1: 哎呀，这更衣室四季的衣服，春夏秋冬应有尽有啊，
0: 全是一套一套的。
1: 我先来一套绒衣绒裤，毛衣毛裤，线衣线裤，是衬衣衬裤。哎，来一套西装，西装外边套大衣，大衣外边套 T 恤，
0: 不是，是
1: T 恤外边套背心。哎，不啊，
0: 穿这么多干嘛呀？
1: 万一认出来，哪么那衣服都能卖个二十三十的。
0: 这什么心眼儿？
1: 那当然了。更完衣之后啊，进来两个人就把我搀出去了。
0: 哎，怎么搀出去了？
1: 衣服穿的太多，走不动道了。
0: 哎呦，
1: 老太太一见我还夸我呢。
0: 怎么夸你的？
1: 嗯，要不怎么说人是衣服马是鞍啊，人不捯饬不好看，
0: 不打扮不好看。
1: 嗯，你看你们顾老爷打扮出来再瞧啊，
0: 就好看了，
1: 跟狗熊似的。哎，
0: 那是夸你们的。
1: 快点啊，把小姐叫下来，让他们两口子见见面。
0: 小姐这就下来了。
1: 哎呦，我一看这小姐太漂亮了啊，雅塞广寒，仙女月里嫦娥，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啊。
0: 哟呵，眼儿都直了。哎呀，
1: 太漂亮了。啊，当时小姐走到我跟前，用手指头一指我这脑门啊 ，Mr. 刘，你还回来呀？哟呵，当时我这浑身全麻木了啊！以这点为限，马上就半身不遂了。我刚过去一抱这小姐啊，只听噼里啪嚓，哎，我的妈呀！
0: 怎么了？
1: 我从供桌上掉下来了，脖子也崴了，砂锅也打了。
0: 你不跟小姐见面吗？
1: 哪儿，我做梦了这。
2: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3: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2: 聊聊微信。
3: 老李啊，最近好吗？
2: 再来一次找朋友。
3: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2: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3: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2: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 现在有请主角登场，牛群、冯巩全新奉献相声。

0: 小偷公司。牛群新入职一家公司后，整天提心吊胆，苦不堪言，实在熬不住了，就来找冯巩诉苦。要说这家公司，踏实干活的没几个，大大小小的领导倒遍地都是，各种科室、临时部门样样齐全，嘴上总说要裁人、要精简，结果一圈折腾下来，人反倒越来越多。遇上再紧急的情况，也得逐级提交报告，挨个签字画圈。乍一听会觉得这家公司似乎体系完整、规矩严谨，可谁能想到他干的营生压根儿见不得光。大家不妨猜猜这家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
1: 啊，冯巩，
2: 没错，
1: 相声演员，
2: 是我。
1: 我真羡慕您的工作呀。
2: 你就别这么说，
1: 光动嘴不动手，说完相声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2: 你打算让我们说完相声就见血是吧？
1: 所以我的工作没法跟您相比啊。
2: 怎么呢？
1: 我是三天两头让人打得鼻青脸肿的。
2: 哦，你参加了拳击运动。
1: 对对，老得玩命啊，
2: 对抗性是强，
1: 风险太大，
2: 那才见精神呢，
1: 提心吊胆。
2: 哎，习惯了就好了，
1: 生怕人逮着。
2: 你躲得快点，
1: 让人逮着就往死里打呀。
2: 那对方就犯规了。
1: 他管你那个，就前几天六个小伙子把我吊起来打，一边打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2: 怎么骂的？
1: 让你小子偷钱包。
2: 不是，你是小偷啊。
1: 看你这是有文化的人，怎么说出话来这么难？什么叫小偷啊？
2: 那应该叫你
1: 掏包的。我真是够了，为了偷这点东西，整天窝窝囊囊、抠抠缩缩、战战兢兢、偷偷摸摸，活得一点都不潇洒，我真是够了，我后悔，我怎么当上小偷了？
2: 明白了就好，
1: 还不如拦路抢劫呢。真的，这拦路抢劫抓着就毙，省得这么活受罪。
2: 不，我说，只要你下决心改正，我会全力的帮助你。
1: 好心人，有这句话全齐了，
2: 是不是？
1: 可要让我彻底洗手不干，他们也不会饶了我的。
2: 你参加流氓团伙了？
1: 谁参加流氓团伙？
2: 那
1: 我参加那叫小偷公司。哎，
2: 小偷公司
1: 全名是小偷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 你们这公司有多少人啊？
1: 100多人。
2: 100多小偷？
1: 不全是小偷啊，真正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的就我们俩人。
2: 那其他人呢？
1: 都是领导干部。
2: 你们小偷公司还有领导干部？
1: 哎呦，你这话说的，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干部带了头，小偷有劲头。小偷没领导，肯定偷不好，不是偷的少，就是跑不了。
2: 对。都有什么干部？
1: 那干部多了，一个总经理，48个副经理，
2: 48个人呢，
1: 也各摆一摊啊。
2: 都管什么的？
1: 有管行政的，有管业务的，有管组织的，有管宣传的，有管后勤的，有管计划生育的。
2: 哎，我得等会儿啊。就你们小偷公司还计划生育呢？
1: 哎呦，你这话说，全国一盘棋，我们小偷也不能例外。要不人家都计划生育，我们小偷随便生。大偷生小偷，小偷生幼偷，小偷越来越多，好人越来越少，我们偷谁去？
2: 你们也是为了保持生态平衡
1: 啊？当然了，这都是呢那个上一级的，具体到下一级的科室啊，就分工更细了。
2: 都有什么科呀？
1: 你就拿这个保卫科来说吧。哎，
2: 等会儿。就你们小偷公司要保卫科干嘛？
1: 哎呦，太必要了啊！100多小偷聚在一块儿，要没个保卫科，那公司有点什么东西，不转眼就没啊。我的公司贼发。1990年1号文件明确指出，越是贼窝，越要加强防盗工作。
2: 加固门房啊！
1: 当然了，这都是常设机构。赶上有个中心任务呢，还要增设很多临时机构。
2: 都什么机构
1: 啊？那多了。你像你到了春节，你得成立个春盗办吧？
2: 什么春盗办
1: 啊？春节期间突击盗窃办公室，简称春盗办。
2: 那要是。38妇女节呢？
1: 成立女盗办。
2: 5四青年节，
1: 青盗办。
2: 6一儿童节，
1: 孩盗办。
2: 什么节日都不耽误。
1: 你甭说逢年过节了，今天晚上综艺大观，我们还成立个宗盗办呢。
2: 好事。
1: 对，我们主任亲临现场。
2: 你们主任是谁呀？
1: 千万别说
2: 啊！你告我一人。
1: 我们主任是
2: 谁？
1: 侯玉婷。
2: 同志们，要留神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下手了。这个啊，
1: 实际上都是虚设机构。
2: 要怎么先？
1: 不干事。他人浮于事，打头了好几年呢，说要精简， 越精简人越多，
2: 是
1: 没办法，都是拉着关系走后门来的。

0: 这是不偷了，
1: 那是。就是说呀，你这偷大件我们人手少，偷小件不值当的，偷了存折不敢取，想偷现金吧又怕撞骗人，有时累累巴巴，辛辛苦苦，一天偷不了几万块钱，
2: 那就不少了，那就啊，
1: 不是都紧偷不够慢花的呀？
2: 至于吗？
1: 你看我给你算算，
2: 你算算，
1: 你看我们公司100多小偷吧，
2: 那你说说，
1: 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这都得花钱吧？
2: 哦，这得花钱，
1: 没完没了的到旅游点上学习开会，这得花钱吧？
2: 哦，
1: 这还不算，我们领导干部还要出国考察。你说你一个小偷公司，你出国考察什么？说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偷盗技术，
2: 这也是为了冲出亚洲偷项目世界嘛，是吧？
1: 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看见人家公司在电视里做广告，我们公司也要做广告，
2: 你们小偷公司也做广告，
1: 连广告词都写好了，
2: 什么词啊？
1: 朋友，你想迅速发财致富吗？请参加小偷公司。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本公司的联系人
2: 谁呀？
1: 不易外传，
2: 电话号码
1: 暂时保密，
2: 电报挂号
1: 无可奉告，
2: 单位地址
1: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2: 那
1: 你找不着啊？他警察堵了我们好几回啊。
2: 是吗？
1: 我一看这架势，赶紧写一个报告。鉴于风声太紧，建议公司全体人员立即转移，当否请批示。
2: 递上去了吗？
1: 交给副组长了。
2: 哦，副组长管这事。
1: 副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个圆圈。
2: 画圈，
1: 这叫圈阅。
2: 哦，这
1: 意思是基本同意。
2: 太难了，
1: 请组长酌定。
2: 还得组长管这事。
1: 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一个圆圈，
2: 又画一圈。
1: 请副科长酌定。
2: 哎呦，
1: 副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科长酌定。
2: 哎呦，
1: 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副经理酌定。
2: 对，
1: 副经理先画了个圆圈，
2: 五个圈了，这就。
1: 请总经理酌定。要说办事效率，还得是我们总经理。
2: 是吗？
1: 哎呀，拿过来一看，五个圈，明白了。
2: 哦，
1: 提起笔来，唰唰唰唰批了几个字，
2: 怎么批的？
1: 同意。到奥运会去偷。就把我们堵在屋里头。
2: 该
1: 当我戴上冰凉的手铐，我想完了，全完了，我绝望，我是越绝望越悔恨，越悔恨越恼火，我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是都因我的报告，你民警同志，官僚主义害死人了。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高乐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笑林李国盛带来相声《如此典礼》。这部作品讲述了在一个结婚典礼上竟然出现了哗众取宠的形式主义，而演员们的表现也是细腻又逗趣。下面就来欣赏这部经典的作品吧。
9: 您就是李国盛李先生吗？
10: 就是我。
9: 我正找您呢。
10: 找我有事吗？
9: 我们县城区改造有一项4所扩建工程，目前4所其中的1所已胜利竣工，想请您参加典礼并剪彩。
10: 让我剪彩
9: 啊？
10: 这可不行。
9: 您别客气。
10: 不是客气啊，
9: 您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既是领导又是名人，您要剪彩能提高这个所的知名度。
10: 您这是什么所？
9: 厕所。
10: 厕所呀？
9: 对，
10: 你找别人。
9: 找别人哪行啊？
10: 啊，
9: 电台电视台我都打招呼了，新闻稿我都写好了。
10: 就这还有稿子呢？
9: 当然有稿子了。
10: 怎么写的？
11: 本台特约记者笑林报道
10: 啊，
11: 我县城区改造成绩斐然，4所扩建工程之一的厕所已胜利竣工。昨日厕所周围彩旗飘扬，一片欢腾，全县8000余人身着节日盛装参加了盛大的厕所竣工典礼。
10: 你说就一厕所至于吗？
11: 著名表演艺术家
10: 啊，
11: 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李国盛同志亲自为厕所剪了彩。剪彩之后，李国盛同志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扩建后的厕所，并满意地蹲下来成为该厕所第一个入厕人。
10: 哎，我也太丢人了我。
11: 哎，您一定要去。
10: 哎，我不去。
11: 什么态度？
10: 什么态度？你一天到晚没事儿干吧？
11: 什么叫没事儿干
10: 啊？
11: 我干事从来都是这么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电台有声，电视有影，报上有字，领导有数，
10: 群众有气。
11: 群众有气咱不管
10: 啊，
11: 只要领导心中挂上号就齐了。
10: 您说这叫什么人？
11: 这叫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10: 行。你们一个县城搞这么豪华的厕所干什么呀？
11: 这不是为下一个活动做准备吗？
10: 你还要搞什么活动？
11: 我们先要搞一个盛大的集体结婚典礼。
10: 是啊。
11: 哎，我马上进行总体策划。
10: 你是怎么策划的？
11: 结婚典礼定于3月1日在县万人广场举行。
10: 嚯，
11: 上午9时典礼开始，奏献歌，放2踢脚13个。叮当
10: 怎么就放13个2踢脚？
11: 就13对结婚的。
10: 哦，1对1脚。
11: 就是起什么哄？起什么哄？
10: 不是，你们那么大县城就13对结婚的？
11: 这还少啊？
10: 啊，
11: 就这样，13对当中还有10对在家都办完事儿了。
10: 您说这不多此一举吗？
11: 在鞭炮声中
10: 啊，
11: 13对新人分乘13辆宣传车，由警车开道，是缓缓入场。
10: 他们胸前没挂牌子？
11: 没挂，要挂牌子不就拉出去枪？
10: 嗯，
11: 我们这儿游街呢。
10: 嗯，我听着像。
11: 嗯，车队入场之后，顿时全场沸腾，百人乐队鼓乐齐鸣，百人歌队放声高歌，百人舞队是翩翩起舞，百人旗队是摇旗呐喊。
10: 怎么还有百人旗队？
9: 这是我们组织的100个小学生
10: 哦，
9: 手拿小旗儿，新郎新娘一入场，他们是举旗高喊。
10: 他们喊什么呀？
12: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10: 哦、
9: 学习学习，向新郎新娘学习、
10: 哎、他把这词儿都连一块儿了。
9: 结婚典礼由我主持，首先由证婚人宣读结婚证书、
10: 哦、
9: 接下来是新郎新娘代表唱歌。
10: 新郎新娘代表讲话。
9: 讲话的形式太旧，咱不用这个。
10: 唱歌也不新鲜。
9: 你别看不新鲜
10: 啊，
9: 就这样13对新人让谁唱谁还不唱呢，
10: 都不好意思的。
9: 哎，最后还是新郎金锁勇敢，
10: 他敢唱。
9: 可是金锁就会唱一首歌。
10: 他会唱哪首歌？
9: 就是那个东边有山西边有河
10: 啊、哦，露露女人景的插曲。
9: 对对对，
10: 这歌跟结婚没关系啊。
9: 我让金锁根据自己参加结婚典礼的感受把歌词改一下。
10: 他改得了吗？
9: 金锁还真改出来了。
10: 他是怎么改的？
9: 东边跳舞，西边唱歌，天天排练，日日忙活。
10: 这倒是，
9: 究竟是神经病，还是把药吃错？其实新房更难办，真叫人费琢磨。
10: 实话都出来了。
9: 哟，
10: 什么毛病？
9: 咱也不能这样活，咱也不能这样做，结婚就该实实在在，何必这么啰嗦、
10: 哎、
9: 结婚就是找丈夫、
10: 啊、
9: 结婚就是讨老婆、
10: 啊、
9: 登记就是那合法夫妻。
10: 嗯，
9: 唱到这儿他一指我，
10: 怎么样，
9: 你搞的这些形式真他妈的缺德、
10: 啊、他这就骂上了。
9: 你听这词哪行啊，
10: 啊，
9: 这得改啊。
10: 这还怎么改呀、啊、
9: 按我策划的改。
10: 我瞧你也胡策划。
9: 其实我策划的挺好。
10: 嗯，
9: 到结婚典礼那天全乱套了。
10: 怎么回事呢？
9: 原定我们县长参加结婚典礼。
10: 哦，
9: 3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跑来说是县长要到省里去开关于减少会议的座谈会。
10: 那怕什么的
9: 啊，
10: 县长开县长的会，你们点你们的礼啊。
9: 县长不来我不是白忙活了吗？
10: 你就为给领导看。
9: 赶快通知下边。
10: 干嘛？
9: 婚礼延期举行。
10: 延到什么时候？
9: 4月1号。
10: 这就推一个月。
9: 4月1号早晨你来，秘书又跑来了
10: 啊，
9: 说是县长要到地区去开会。
10: 地区开什么会？
9: 说是地区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10: 那这婚礼、
9: 接着延呢？
10: 领导不来，他不点礼。

0: 再延迟一个月，
1: 那就5月1号了。
0: 5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1: 啊，
0: 说是县长要到市里去开会。
1: 这市里又开什么会啊？
0: 说市里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贯彻地区、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1: 哎，那这婚礼
0: 哎，接着延呢，
1: 那就6月1号举行。
0: 6月1号举行就好喽。
1: 这县长又哪儿开会去了？
0: 县里开会。
1: 哦，那甭说呀。你们县里召开关于贯彻全市、关于贯彻地区、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呀。
0: 你贫不贫呢？
1: 你反正都是罗圈会吧？你去，
0: 我们县里开的不是这个会。
1: 县里开什么会？
0: 我们县里开的是有关交通、压事故保安全的会。
1: 还就这会有内容？
0: 可是我们县长刚开完会，走到大街上就让汽车给撞了。
1: 哎，啊，不是，这也白开了、啊、
0: 我赶快跑到医院、啊、一问大夫，说县长伤得不重，很快就能出院。
1: 什么时候出院？
0: 也就半年。
1: 就这还快呢。
0: 最后结婚典礼定于今年的3月1日举行。
1: 好，你拖的这时间可不短。
0: 哎，甭管多长时间了、
1: 啊、
0: 总算举行了。
1: 这倒是。
0: 上午9时、典礼开始，万人广场之献歌高奏，在一片欢笑声中，新郎驾着新娘慢慢走向主席。
1: 新郎领着新娘？
0: 不行，这得驾着。
1: 为什么？
0: 新娘的一个个全都这模样了。
1: 呵呵，这这都怀孕了。
0: 你说你们像话不像话？
1: 哎
0: 啊，我一看呢，
1: 啊，
0: 就这13对当中，还就是金锁的爱人体态正常。
1: 这回你在领导那儿算挂上号了。
0: 哎，新郎新娘一唱歌，我就更挂号了。
1: 怎么呢？
0: 新郎金锁嗓子哑了，唱不了了。
1: 哟，
0: 大伙儿一致让金锁的爱人唱。
1: 他唱吗？
0: 可金锁的爱人是坚决不唱，非要回家不可。
1: 我瞧你怎么办？
0: 当时我可真急了。
1: 是啊，
0: 我说金锁家里的，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你们这13对当中，就你表现不错。
1: 哎，
0: 你不唱谁唱啊？让你唱你就唱，告诉你，你要不唱的话，今天晚上你都别回家。
1: 他还威胁人家。
0: 哎呦，我这么一说，金锁爱人还真唱了。
1: 他怎么唱的？
0: 我的家乡是在美，
1: 这还美呢，
0: 整天的折腾太受罪。今天结婚是好事，可结了那一回又一回。说不完的许家话，开不完的罗圈会。我要回家，你们反对，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呀，坚决回呀，坚决回呀，必须回呀。
1: 不，你回去干什么呀？
0: 去吧，奶奶。
1: 生了。

con sân nên nè ngọ tà gà hắn đi tù rin bì xì hắn

0: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马季、郭全宝带来的相声《戏迷》。同样是痴迷唱戏，人和人的反差竟然可以这么大。这位戏迷平时压根儿不敢上台唱戏，可一走夜路就扯着嗓子唱个不停。您以为他是在偷偷练唱，其实他是唱戏给自己壮胆儿。还有一对老夫妻痴迷戏曲，更是迷到了骨子里，吃饭买菜家长里短全改成唱戏对白，连日常唠嗑都满是戏腔，日子过得全是戏。艺术源自生活，这些入戏太深的戏迷还能闹出多少千奇百怪的乐子，请听相声《戏迷》。
3: 你说我这戏唱的怎么样？
4: 你这戏唱的不怎么样。怎么样？
3: 不怎么样。你别看我唱不好啊，我敢在舞台上唱。
4: 哦，敢在台上唱。
3: 哎，这是我最大的特点。
4: 这还是你的优点呢。
3: 嗯，有这么一种人，他不敢在台上唱。
4: 在哪儿唱？
3: 他上胡同里唱去。
4: 哦，胡同里他不是拢音吗？
3: 什么拢音呢？啊，夜里走黑胡同，他害怕才唱呢。
4: 哪儿小啊？
3: 哎，他怕鬼掐他。
4: 这什么事？
3: 其实没有鬼
4: 啊，
3: 他就是小时候听过鬼故事，总脑子里总印象有鬼，所以一走黑胡同他就害怕。他一想我自己会唱啊，哎，我唱两句呢就能帮助我助助胆子
4: 壮胆。
3: 哎，这种人唱出来不是味儿。
4: 唱出来什么味儿呢？
3: 宰狼的味儿。
4: 不怎么样。你瞧瞧，
3: 我给你学学
4: 啊。
3: 比如走这条黑胡同，
4: 是
3: 一进口他就害怕，
4: 他嘀咕我说你这干嘛呢？
3: 他怕鬼掐他。
4: 这都哪儿了？只有没灯啊，两眼昏，说不远。都差声了都。
3: 前面有人吧？有人说话，不然我拿砖头砍你啊！警察过来了。
4: 那还不过来？
3: 你这喊什么呢你？有鬼了。
4: 有鬼？
3: 什么模样？细高条挺大个儿，在那直晃悠。这警察也纳闷啊。
4: 是啊，
3: 掏出手电来一照。哎，你看他是鬼吗？
4: 瞧瞧
3: 他一瞧，他也乐了。电线杆子
4: 啊，电线杆子吓得这样了。
3: 你说这种人唱出来好听吗？
4: 啊，绝对好听不了。
3: 还有这么一种人呢，是戏迷也不好。
4: 哎，真正要入了戏迷呀，这不错呀。
3: 什么不错呀？生活戏剧化。
4: 是啊。
3: 哎，行动坐不走他都得唱啊。
4: 有这事儿吗？
3: 有啊，我们住着一家街坊
4: 啊，
3: 老夫妻两个人都是戏迷。我们天天回去很晚呢
4: 啊，
3: 12点多钟了，到家一听啊，那还没散戏呢。
4: 哦，
3: 第二天早上刚起来，他们那又开台了，
4: 又接上了，
3: 老唱。
4: 哼，
3: 那天早晨呢，我端着脸盆，我心想呢，打盆水洗洗脸好上班去
4: 啊。是啊，
3: 走到他们窗沿底下，听见唱上了。
4: 唱哪出呢？
3: 不是什么戏。
4: 唱什么？
3: 老两口子商量吃什么饭。
4: 这也唱啊？
3: 哎，
4: 嗯，
3: 我告诉你，他这称呼都特别。
4: 怎么特别？
3: 老头管老婆叫妈妈。
4: 嗯。
3: 老婆管老头叫姥姥，
4: 这什么辈儿啊？
3: 他就这么练呢。就听老头说了，
4: 是
3: 啊，妈妈，今日你我二老出什么法呢？老太太说了，
4: 嗯，
3: 二老老，你我二老出炸酱捞面吧。炸酱捞面，你还唱什么呀？
4: 就是啊。
3: 老头又说了，
4: 哦，
3: 拿来，拿起来，我去买面呢。这什么？哎，惭愧了。
4: 惭愧是怎么回事啊？
3: 就是没钱呢。
4: 没钱呢？
3: 老头一听说没钱呢，饱了。
4: 交起板来了。
3: 我一听，我先别打水去了。
4: 嗯，
3: 听戏得了。什么戏都听过，唯独炸酱面没听过呀。
4: 是没听过。
3: 还真唱上了
4: 啊。

0: 空旷、哎、
1: 哪儿来的锣呀、
0: 啊、哪儿啊，我把脸盆掉地下了、哎，
2: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彭丽媛带来《龙船调》。下个小时，程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手就是好，
1: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爸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4: 感谢这里，
5: 感谢这里，感谢这里。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7: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7: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 181-5188-0125。

0: 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蒙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3: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魏吉安、郭冬临与买红妹为您献上小品《俺们都是胶东人》。父女俩离家归来，想找回儿时的记忆，却因为家乡的变化而感到迷茫。由于口音差异，他们被误认为是外国人，还因为买了一盆小枣树花而引发了一系列误会。最终在一场啼笑皆非的沟通之后，父女俩不仅找到了家的感觉，也收获了新朋友。且听这段温馨而又充满乐趣的返乡之旅吧。
4: 爸爸，爸爸，你走慢一点好不好啊？
5: 哎呀，我学你喊什么，你这不是慢跟趟吗？
4: 你走路的时候好快好快的，让我追得好累好累的。
5: 哎呀，我说闺女啊，你不知道啊，我离开家乡几十年，这一回一回到家乡，我就想把小时候玩过去过的地方都好好看看。哎，一点老模样没有了，那是我找错地方了。
4: 临来的时候你还吹牛，说到为威海老家你就是活地图了，可现在什么也没有找到。
5: 没有错，没有错，就是这个地方。哎，闺娘，你来看，你看那个石头台阶，还有旁边那棵大枣树。
4: 那是电线杆了。
5: 哎呀，原来它是棵枣树啊。来来来，就在这个地方给我照一张相啊，带回去给那妈妈好好看看。来来来，
4: 准备。1, 2, 3, 4。
6: 哎呀，啊，不是，对不起啊，我问一下，恁俩是不是外国人？
5: 你听我这个说话，才像外国人呢。
6: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4: 我们是刚从国外回来，地地道道的胶东人呢。
5: 哎，胶东人。
6: 我听你说话，这个动静怎么像那个香港电影？
5: 我小伙子，哎，你有什么事儿？
6: 是这么回事
5: 啊？你说，
6: 那俩刚才是不是在那个花摊上买了一幅小枣树的那个果花？
5: 啊，对。
4: 啊，对，就是对的一稀了。
6: 啊，这个我知道啊。对，是不是？
5: 啊，
6: 那是俺弟买给你的。俺弟回家就说了，说一个老头带那个闺女，把那个小枣树买走了，60美金。我一听就急了，我就出来追你们了。
4: 追，
6: 追就是跟踪。
4: 啊，跟踪。
6: 跟踪就是盯梢。
4: 啊，盯梢。
6: 坏了，我成特务了。
5: 我是，你是情报局了？
6: 我不是情报局的，我是保安队的。
5: 什么保安队的呀？
6: 我是想把那个花追回来。
4: 哇，啊，爸爸注意，他们要偷我们的东西了。
5: 啊，不会不会，
6: 不是偷啊，我是惦记你们的。
4: 对，我爸常说啊，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6: 这怕谁？
5: 哎呀，
6: 我这个意思 我说的这个惦记不是你说的那个惦记。

0: 可就不是一个编辑，明白了吗？
1: 我更不明白了。
0: 哎呀，急死我了！
2: 你说你说，哎，小伙子慢慢说。
0: 是这么回事？
2: 哎，你说，
0: 俺弟哈，他宰了印了。
2: 哎，你弟是杀印犯呢？
0: 杀印犯？什么？不是杀印，是宰印，
1: 都一样了。
0: 不一样，这个杀印是把印给杀了，这个宰印是把印给宰了，还是一样啊？俺弟，我想想哈，是这么，就是俺弟他坑了印了。
2: 你坑音就学坑音呗，你学宰音干什么关系？
0: 我不是怕学坑音你听不懂吗？
2: 不，你学宰音我才听不懂了。
0: 我跟你这个老伙计说话怎么这么别扭呢？你看
2: 你就没听懂。
1: 对，他要打人了。
0: 打什么？哎呀，你是这么回事儿？你看，这是俺威海著名的画家画的这个小松树啊，这个比你那个小枣树值钱，比你那个小枣树好。哈哈。
2: 可是那个枣木它比松木硬啊。
0: 你是买花儿还是买擀面杖啊？
1: 我是你的枣树先枣还好甜好来了，就是吧。
0: 是这么回事儿。
2: 你说
0: 那个花啊不如这个花值钱，你买那个花买亏了。
2: 我不管亏不亏啊，只要我喜欢我不怕多花钱回去。
0: 对，你是大款吗？
2: 你怎么骂人呢小伙子？
0: 骂人谁骂你
2: 啊？你大款什么意思吗？
0: 大哎呀，我说老师傅连大款都不知道啊。俺们这个地方管有钱的就叫大款。嗯，你是大款，他是款姐。
1: 哦，那我就是大款的姐姐了。
0: 哎，
1: 不对啊，我怎么是我爸爸的姐姐了？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花啊比你那个花好。
2: 哎，我说小伙子啊，你什么意思？你就直说不行吗？
0: 直说
2: 啊，直说。
0: 是这么回事？
2: 你说
0: 俺弟啊卖给你那个花，你买亏了，我是好心想用这个花把那个花还回来，明白了吗？你把那个花拿出来一比你就知道了。对不对？
2: 哎，我说闺女，把咱那块小枣树拿出来跟他比一比。
0: 老师傅你看啊。
2: 我看看
0: 人家这个花花的。
1: 哎呀，不好了。
0: 怎么了？
1: 我们的包还有国画都没有了。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你说这不毁了吗？我这
1: 怎么办？我错了。
2: 你说你护照钱都丢了，你说
0: 我
2: 这连咱都回都回不去了啊。你说
0: 别着急，想一想。
2: 我说你想想咱都干什么？
0: 您从宾馆出来都干什么了
2: 啊？想一想。
1: 从宾馆出来、啊、对，我们去吃小七了。
2: 啊，对，吃小七都吃什么了
1: 啊？你吃什么东西都要大葱蘸大酱啊？
2: 哎呀，不吃大葱我吃不下东西去。
0: 别打岔，你说吃什么了
1: 啊？哎，吃大饼大葱蘸大酱、啊、吃豆腐脑大葱蘸大酱、
2: 啊、对对对，
1: 吃西餐大葱蘸大酱、啊、吃牛奶
0: 大葱蘸大酱、
1: 哎、对，
0: 吃了大葱蘸大酱不会说别的了，快说还干什么了、
1: 哎、呀我脑子什么也没有了，全是大葱蘸大酱了。
0: 哎，你说这怎么办？哎呀，还干什么了？
2: 哎，对了，咱吃完了小曲儿就去打这个出租汽车了。
1: 对，嗯，哎呦，大哥，我们去打的了。
2: 哎，打的，
1: 哎，
2: 对。
0: 你拉在出租汽车上上哪儿找去啊？没有了，完了，完了，
1: 走过吧。
0: 我跟您说吧，
3: 哎呀，老先生，我可找着你了，你急死我了，你，
0: 你看见没有？这个包拉的我欠下了，你这个果花也拿欠下了，满出这个找啊！你快看看，少不少东西？
2: 小伙子。哎，
0: 急坏了、
2: 哎！谢谢你，快请坐，请坐，请坐。哎，我说小伙子，你这个头这是怎么的了？
0: 我头啊，嘿啊，别提了，我 kiss 了。
1: 哦 ，kiss 就是接吻的意思了。
2: 你接吻怎么把头接吻破了？
0: 什么接吻啊？我不是急着找你吗？那个车速开的太快了，眼看着我这个车就跟前面那个车要撞了，要 kiss， 我一踩刹车，我这个脑袋跟那个风挡玻璃，
2: 啊，
0: 就 kiss 了。
2: 来来来来，
1: 小弟哥，那是五百块钱你收下了。
2: 收下收下。
0: 哎，什么意思？
1: 这是感谢你了。
2: 对对对对对，
0: 感谢，
2: 应该感谢。
0: 你这是寒碜我这是？
1: 哎，宝宝，
0: 我 kiss 一下跑一大圈，那么一大包钱我都不要，我要这五百块钱。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就冲这五百块钱。
2: 我理解。
1: 小弟哥。你真是太伟大了！
0: 哎，这小意思。
1: 哎呀，弟哥，你真是让我好感动啊！
2: 我也非常感动。
1: 弟哥，你真是。

0: 混信，好冷好冷啊！
1: 小伙子，谢谢你啊！
0: 不用客气，
1: 太感谢你了。
0: 哎呦，客气什么啊？哎，
1: 我说闺女啊，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 我好像知道，又好像不大明白了。
1: 这就是因为咱们都是胶东人。
0: 对，哎呀，老师傅，你说的太对了啊！老师傅，这个花瘦好。那个小枣树我不要了，就算家乡银给你的一点心意，
1: 这活戏吗？
0: 活戏。
2: 哎呀，大哥，没有，好好好好啊！哎，不是，你是不活戏也好冷好冷？
0: 我不是，我这个心里好热好热呀！
3: 哎，这个没好好玩，俺走了啊！哎，
0: 老先生再见。
1: 哎，等一等，
0: 干什么？
1: 小伙子，小伙子。我太感谢你们了，我背井离乡几十年呐，这回一回到家乡，我亲眼看到了，我看到家乡的山变了，水变了，可是咱们胶东人这颗心它没有变。
0: 哎，说得太好了。
1: 啊、来来来，跟两位大伙搭活个影
0: 儿，拍个照片。
2: 对，
4: 俺们都是胶东人。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6: 生活，
7: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王千祥、李增瑞演绎的相声倒字。王千祥、李增瑞同台演绎现经典，没想到两位活宝，相声不仅说得棒，这歌唱得更是好。但是唱歌倒字儿可不是好习惯，唱的是误会频出，笑料不断。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欣赏欣赏吧。
8: 我的伙伴李增瑞，朋友们并不陌生，
9: 是吗？
8: 是个好的相声演员。
9: 你夸奖。
8: 朋友们都知道他相声表演得好，风趣幽默，
9: 是吗？
8: 但是有一点可能朋友们还不知道
9: 啊。什么事啊？
8: 这个流行歌曲唱得好极了，当然可能咱们北京的朋友很少有机会能够听到这唱歌。
9: 为什么呀？
8: 因为很少在咱们北京一带活动，经常在长江以南流窜。哎，
9: 干嘛我作案去了？什么叫流窜呢？
8: 说你们术语巡回演出啊。
9: 那也不能叫流窜。
8: 你到了南方啊，这个讲相声说普通话呀，受到语言的这个限制。哎，到南边就唱歌，当地的观众喜欢他，
9: 是吗？
8: 有好多歌迷啊喜欢他，还给起了个绰号。
9: 哦，我还有绰号。
8: 艺名。
9: 艺名。
8: 香港有个唱歌唱得好的啊，当地的歌迷管叫什么叫白马王子。
9: 那我叫什么呀？
8: 黑驴歌星。
9: 我怎么叫那么一名字呀？
8: 唱得好啊，我不知道观众喜欢不喜欢听他唱歌啊。有一个秘密啊。
9: 秘密。
8: 有一毛病，唱歌有一毛病。
9: 我什么毛病？
8: 您不鼓掌他不唱，一鼓掌我就唱。
9: 我
8: 唱。
9: 不不不，谢谢各位。谢谢大家。
8: 我还真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朋友们这么喜欢听您唱歌呢。既然这样，给朋友们献上一段歌曲。
9: 今天太抱歉了。
8: 怎么了？
9: 我唱不了。
8: 唱不了、
9: 啊、嗓子有毛病。
8: 有什么病？
9: 盲肠炎。实在是没法唱。
8: 你要说不想唱，你可以讲明白了，今天我不想唱，不要找这种客观理由。另外，也不对呀、啊。

0: 对，
1: 你观众直笑话你，嗓子得病那叫盲肠炎吗？
0: 那叫什么呀？
1: 记住了
0: 啊，
1: 嗓子得病
0: 叫什么？
1: 阑尾炎。
0: 哎，反正我嗓子有点发炎。
1: 不不，
0: 声音嘶哑。
1: 别强调客观，别强调。
0: 唱出来。
1: 刚才观众那么热烈欢迎你，你不唱有点啊？你是不是刚才嫌那阵掌声不热烈呀？是不是这意思？朋友们，热烈鼓掌。话也说下了，掌也鼓下了，唱不唱就全在你了。
0: 那今天就豁出去了，
1: 豁出去了，
0: 豁出去了。今天我就来一个狗掀门帘子。
1: 这话怎么讲？
0: 我也露一小脸。
1: 您太客气了。唱一段什么？
0: 我给朋友们唱一首啊，大家非常熟悉的歌。
1: 哪歌？
0: 前门情思大老哲。
1: 这歌。
0: 嗯，
1: 好。京字京腔
0: 哎。
1: 啊，特别是相声演员唱出来，讲的是字正腔圆。
0: 那当然了，
1: 请唱
0: 《前门情思大老茶》，
1: 我们一起欣赏。

0: 的家。
1: 这是什么动作？
0: 让您暂停。
1: 什么意思？
0: 倒了。
1: 没倒啊，站得挺稳当的。
0: 那字唱倒了。
1: 哪个字儿啊？
0: 我爷爷，您怎么唱的？
1: 我爷爷想。
0: 什么叫我爷爷呀、啊？哦，您把您爷爷噎起来了。
1: 对不起，没那么大兜。
0: 那正字是我爷爷，尤其我们北京话叫我爷爷，谁说我爷爷？
1: 是啊，我爷爷噎着了，你管着管不着。我唱歌倒一个字，这有什么呀？
0: 倒一字没什么
1: 啊。
0: 您那小孩放学回家了，见着您父亲一鞠躬，爷爷你好，奶奶你好，爸爸你好，妈妈你好，中国字外国味，这是您的小孩吗？
1: 这孩子
0: 啊，
1: 中外合资的。
0: 我想起来了，前些日子我听他唱过这首歌，不光把这我爷爷给唱倒了，后头倒字不少呢。
1: 还有
0: 啊，常在这里玩耍，唱成什么？常在这里玩耍啊，紧挨着我的家，唱成紧挨着我的家。如今我海外归来，唱的什么？如今我海外归来，吃一串冰糖葫芦好像过节，唱的什么？吃一串冰糖葫芦好像郭姐。您说您长得比郭姐还漂亮，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哼，对我，我不唱这个了，
0: 不唱这个了，
1: 换一个，
0: 换一什么歌？
1: 我会的多呀，会的多。
0: 换什么？
1: 我再给大家唱一首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哎，这歌大家都喜欢，你先唱。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唱得真不错。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爱我，怎么又不让唱了？
0: 哎，又不让唱。人家最后一句话啊，这个歌词的意思是在询问恋人，在问自己的恋人，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好，您这直不老挺傻了吧唧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成傻姑爷等丈母娘了。
1: 我不唱这个了，
0: 不唱这个了，
1: 再换一个，
0: 再换一什么歌？
1: 会的多。我再唱一首啊，故乡是北京，
0: 还是京字京腔的？
1: 哎，
0: 请唱。

0: 干嘛？
1: 对不起，您把那个头一句再唱一唱。
2: 走遍了。
1: 好的能耐。
0: 怎么了？
1: 武林高手。走遍了南北西东。您都揍过谁呀？
2: 我谁也没揍过，这么半天我净挨打了。
1: 也到过了许多名城，那是城市的城，您怎么唱成吃饱撑的撑了？
2: 我看你今天就像吃饱了撑的。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2: 我唱歌倒几个字有什么呀？你干嘛这么较真啊？
1: 唱歌全给人唱倒了字
2: 啊！
1: 干脆您甭叫演员了，
2: 那我叫什么呀？
1: 您叫导爷得了。
2: 叫导爷干嘛呀？
1: 啊！
2: 我不唱这个了，
1: 不唱这个了，
2: 我再换一个。
1: 哦，唱不好就换一歌。
2: 我就不信没有一首我唱不倒的。
1: 哎，
2: 没有一首我唱不好的。
1: 啊、
2: 我逢唱
1: 啊，捡的能唱的好的，给我们大家唱一首。
2: 中央电视台有个栏目叫《曲苑杂谈》，这片头曲我唱的最好，
1: 主题歌
2: 拿手，
1: 请唱，
2: 听着啊。
1: 嗯，
2: 响声小品。魔术杂技，
1: 是是
2: 评书，是笑话，说唱艺术，
0: 怎么了？
1: 那个，对不起，您把您那个词干脆给我们念一念好不好？
2: 相声、小品、魔术、杂技，
1: 不对，
2: 不对吗？
1: 您刚才不是这么唱的，
2: 我怎么唱的？
1: 您刚才唱的是，响声、小品、魔术还杂技。
2: 你呀、啊，没听清楚，
1: 我没听清楚，
2: 没听清楚，
1: 我没听清楚，
2: 我再唱一遍，
1: 您再唱唱，
2: 耳音不好，
1: 我耳音不好，您唱，
2: 响声
1: 对，
2: 小品，
1: 嗯哼，
2: 魔术杂哈鸡，我这是导爷味儿，
1: 全唱倒了吧？
2: 这有什么呀、
1: 嗯？
2: 这你就不懂了，
1: 我不懂，
2: 这是艺术风格。
1: 唱倒字是艺术风格
2: 特点，
1: 还是特点？
2: 那当然了。
1: 平时说话说倒字行吗？
2: 那怎么不行啊？这么说话，保证是面包裹臭豆腐。
1: 这话怎么讲？
2: 别有风味。
1: 那好，那既然这样，咱们俩比如说在这儿定个约会。
2: 好啊，
1: 咱们俩见面说话，说话的时候都说倒了字，咱们让观众看看能不能接受。
2: 这没问题。
1: 现在开始啊？
2: 可以。
1: 好好，都倒字啊。
2: 好。
1: 哟，老李。
2: 老李
1: 啊，
2: 我姓李啊，
1: 是，咱们都得说倒字吗？倒字李，老李，
2: 老李，
1: 你怎么才赖啊？
2: 对不起，我赖晚了。
1: 你赖晚了，今天咱们在这儿有演出，要演响声，还要演小品呢。
2: 你不知道，如今我爷爷海外归来，我们阖家欢聚，好像郭姐，我实在是揍不开根呐。
1: 你揍不开，你跟我说一声，你知道我这多着急呢吗？
2: 你急什么呀？
1: 你不知道我在这儿等你吗？
2: 哎，这是什么？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侯耀文、石富宽为您呈现相声《邻里之间》。相处和睦要靠分寸，公共空间更得顾着旁人。邻里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守点规矩，互相包容，才能处得长远。不过今天来了一位特别的新住户，刚搬进新单元就把楼里闹得鸡犬不宁，他到底干了啥事儿？这邻里间的疙瘩还能解开吗？请听相声《邻里之间》。
6: 见到你很高兴啊，
7: 是吗？
6: 听说您搬家了。
7: 对，领导他们照顾、
6: 给了一个新的单元。
7: 哎呀，您那个房可不错呀、
6: 您去过吗？
7: 我去了。
6: 哦，
7: 坐四路汽车，
6: 哎，
7: 三站。
6: 对，
7: 下车以后往东走，
6: 没错，
7: 往南拐，
6: 哎，
7: 进西门，撞北墙，走中间。
6: 我住烟囱里头啊？
7: 不是。我说走中间就看见你们家门口了。
6: 那倒是，
7: 青砖绿瓦，
6: 哎，
7: 盖得真不错，
6: 讲究。
7: 门口有一小木牌，
6: 哎，
7: 木牌上写着三个大字：
6: 石富宽
7: 男厕所。
6: 怎么说话呢？这是
7: 不是我不是说那男厕所，男厕所旁边那个，
6: 那是我们家
7: 女厕所。
6: 合着我们家老住厕所里头，
7: 也不是老住，偶尔的住一两回，
6: 一回也没住过。
7: 是是，不住不住不住、我就说呀，过了那个厕所以后看见你们家的楼梯口了。
6: 哎，你倒说清楚了啊。
7: 要说那房盖的可真不错。
6: 那当然了，新单元，
7: 嗯，
6: 两间住房，
7: 四
6: 还带一间厨房，
7: 太好了。不知道您那个周围的邻居怎么样？
6: 那个关系啊，
7: 好的没比呀、
6: 怎么呢？
7: 那真是远亲不如近邻，
6: 嗯，
7: 团结犹如一家人，
6: 嗯，
7: 一人有事大家帮，
6: 嗯，
7: 大家有事共商量。
6: 太好了。
7: 一家有事大家帮，
6: 那当然了。
7: 比如说吧，
6: 嗯，
7: 我们家要是缺点柴米油盐，
6: 那没关系啊，上我那儿拿去。
7: 我们家缺床被窝，
6: 上我那儿拿去。
7: 我们家缺俩钱花，
6: 上我那儿拿去。
7: 我们家缺把手枪，
6: 上我那儿
7: 没有，
6: 没有，
7: 不是鸟枪也行，
6: 奔弓的都没有
7: 啊，
6: 甭对付。
7: 您给我拆的一把，
6: 哪拆的去？要枪干嘛呀？
7: 我有用啊。
6: 干嘛？
7: 哎呀，您可不知道
6: 啊，
7: 就我们那个邻居也有这么四句话。
6: 哪四句话？
7: 家家户户。

0: 不讲理，
1: 哟，
0: 不顾别人顾自己，
1: 嗯，
0: 合伙向我来进攻，我坚决自卫，跟他们干到底。您借我把枪，我好跟他们玩命去。
1: 嗯，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哦，
0: 大家伙儿啊，
1: 嗯，
0: 都在一个楼里住着。
1: 是啊，干嘛老打架？
0: 哎呀，您可不知道啊，
1: 嗯，
0: 他们不讲理呀。
1: 怎么不讲理了？
0: 您看，
1: 嗯，
0: 我是个演员，
1: 那是，
0: 我回家练练嗓子，应该不应该？
1: 这倒是可以。
0: 哎，那天我回家，
1: 嗯，
0: 我刚一练就出事了。
1: 怎么了？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刚唱这么两句，楼底下那老太太就不高兴了。
0: 怎么了？
1: 冲我们楼上直喊
0: 喊，
2: 大兄弟，都什么时候了还唱啊？打你这豆堆一出来，我们那小孙子直哆嗦呀！
0: 嗨，那是吓的。
1: 哎呀，怎么这么讨厌呢？他，
0: 不唱了，不唱了，不唱了，行了吧？
1: 别唱了，听会儿无线电。
0: 我听无线电，
1: 刚把无线电打开
0: 啊，
1: 他底下又喊上了，
0: 喊什么呀？
2: 大兄弟，什么时候了还听无线电呢？
1: 几点了？
0: 刚两点钟啊，
1: 下午两点，半夜两点呢？
0: 半夜两点呢？
1: 啊，
0: 你听无线电
1: 啊？
0: 别人能睡着吗？
1: 哦，他们睡不着觉啊。
0: 那
1: 嘿嘿，我睡着了。
0: 你怎么睡着了？
1: 我在里屋睡的。
0: 哦，里屋你睡觉？
1: 对，
0: 外屋放着无线电。
1: 对对，
0: 慢费电。
1: 您说什么？
0: 费电，
1: 费电呢？集体宿舍，大伙儿贪钱，
0: 什么人呢？这是，
1: 老师，
0: 功夫大了，机器烧坏了，你本人也受损失。
1: 哦，
0: 您是怕我那无线电烧坏了？
1: 那
0: 我告诉您呢，就我那无线电呢，
1: 不怕烧，
0: 公家的，公家的，国家财产
1: 啊，
0: 我们更应当爱护，
1: 爱护国家财产
0: 啊。
1: 我比你懂。
0: 哦哦，
1: 不爱护国家财产吗？
0: 对啊，
1: 这谁不知道啊？这么大干部，我能不懂这个吗？
0: 哦哦，
1: 是不是啊？那天我们发现我们楼上的那木头栏杆活动了。
0: 哎呦，这可危险！
1: 您说说，这是不是国家财产？
0: 是啊，
1: 啊，
0: 是。
1: 咱们应不应该爱护？
0: 应当爱护。
1: 所以说嘛，当时我赶快把我们家的分凿斧具拿出来，当当当，先把它卸下来，然后抱一抱，锯一锯，然后再用锤子当当当，我又给钉好了。您再瞧这楼栏杆修好了，改鸡窝了，
0: 该养鸡用了。
1: 啊，对了，
0: 太不像话了。
1: 那天我们家做大扫除，
0: 搞卫生，
1: 哎，我找我们这孩子，狗子，狗子，
0: 哎，哪儿去了这是？
1: 等会儿，
0: 这狗子怎么回事？
1: 狗子是我们那小孩的小名。
0: 多大了？
1: 今年12了，
0: 还叫这名啊？怎么叫狗子？
1: 这名好啊。
0: 怎么好啊？
1: 别人不敢惹呀。哎呀，一瞧他过来了，别人都喊，躲他远点儿，留神咬着，
0: 怕狗咬。
1: 狗子哪儿去了？这是，
0: 小臭，小臭，不是狗子吗？
1: 狗子是我们那大的，
0: 臭子
1: 是我们那二的
0: ，
1: 哎，俩人加一块狗臭，
0: 狗臭
1: 啊。
0: 不怎么样，这名字
1: 啊，
0: 不怎么样。
1: 您别看名字不怎么样
0: 啊，
1: 我们那俩孩子可机灵。
0: 怎么机灵？
1: 老张他们家的门把手，老李他们家的窗户钩，还有我们家那水龙头都没有了，
0: 哪儿去了？
1: 拆下来卖废品了，
0: 卖公家东西
1: 啊？这不就是为了顾家吗？
0: 还顾家呢？
1: 好用，把这俩孩子找齐了，一会儿打扫卫生。我们这孩子直夸我，
0: 夸你什么呀？
1: 爸爸，自从您把这楼栏杆拆了以后，扫地可方便了。
0: 怎么呢？
1: 一糊了就下楼了，
0: 全扫楼下去了。
1: 爸爸，这泔水桶满了，倒不倒啊？
0: 满了就得倒啊。
1: 你给倒啊？
0: 我管着吗？
1: 还是的，别倒，先别倒呢。
0: 怎么？
1: 什么时候下雨再倒？
0: 这为什么呀？
1: 下雨的时候，什么叫泔水雨水就分不出来了？
0: 什么心眼啊这是？
1: 你还别说，
0: 那天下大雨，
1: 哗。
0: 雨下大了，
1: 我把这泔水桶就周下去了。哗！
0: 是啊，
1: 哎，
0: 到医院子，多不卫生啊！
1: 你让同志们听听，这个人有点群众观点吗？
0: 谁呀？
1: 那么脏的泔水能往院里倒吗？
0: 你到哪儿了？
1: 那楼底下老太太呀，她院里搁着一水缸。
0: 水缸？
1: 我一点没糟蹋，全倒她水缸里了。
0: 损不损的你？
1: 这老太太一边瞧着这水缸，一边嘀咕。
2: 这天上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怎么了？
2: 打天上怎么下开了白菜帮子了？
0: 那是泔水。
2: 这水这颜色也不对呀，
0: 变色了，
2: 怎么这模样啊？
1: 正说着呢，我们那狗子打外边回来了。
2: 狗子啊，过来，帮奶奶把这水倒了。
1: 该找我们这狗子倒霉。
0: 怎么了？
2: 奶奶您别倒，我要用那雨水洗头。
0: 这洗头干净。
1: 他刚要洗，我们那小臭在楼上喊上了。
0: 喊什么呀？
3: 狗哥，千万别洗。
0: 怎么了？
3: 那不是雨水，
0: 那是
3: 尿。
0: 哪来的？
3: 咱爸爸倒的。
0: 得，把底儿给揭了。
1: 这老太太一听就急了。
0: 那还不急？
2: 哎呀，狗他爹呀，你们可太缺德了，你们放我们水缸里倒尿啊，
0: 不像话。
2: 我说这两天一开门一股子一股子饭味呢。
0: 是啊，
2: 我说你们这叫欺负人呢，我找主任去。
1: 惹事儿了不是？我一听说要找主任去
0: 啊，
1: 我从屋里横着膀子就蹦出来了
0: 啊，
1: 抡圆了给我们小臭一嘴巴，啪！
0: 打孩子干嘛？
1: 谁让你说我倒尿来的？
0: 那应该说
1: 你不会说倒的是啤酒吗？
0: 啤酒，
1: 简直是胡说八道！你说人找主任去怎么办呢？
0: 来来来，狗子狗子，小臭，快点，赶紧的吧，把缸给人刷了，
1: 把这屎也倒下去，
0: 全倒下去了。
1: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
0: 嗯，
1: 大门外进了一个人，
0: 街道主任。
1: 不是，
0: 谁？
1: 房管所的管理员。
0: 哦，干嘛来了？
1: 一进门就把我给揪住了。
0: 嗯，
1: 怎么回事您？您慢点，这是公家的，这是。您什么话您说吧。
0: 嗯，
1: 找你好几天了，听说你把这楼上的木头栏杆给拆了做鸡窝了。
0: 哎，没错。
1: 啊，那个。哎，那这个什么事？他这个这怎么回事啊？这狼儿他一活动就危险
0: 啊！
1: 这个一危险嘛，他就报废了，
0: 哦，
1: 是吧？咱们现在不是抓这个废物利用嘛？
0: 嗯，
1: 所以说要抓这个废物，抓个命促生产，这个支援世界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点贡献。
0: 哎，不是，行
1: 啊，已经有人揭发你了，谁揭发的？
0: 谁揭发都应该。
1: 您说什么？
0: 谁揭发你都应该？
1: 谁揭发我都应该？
0: 嗯。
1: 揭发我这人他也豁出去了，
0: 怎么呢？
1: 他就不怕我晚上砸他们家玻璃吗？
0: 嗯，你这人什么缺德事儿都干呐？
1: 也没有这管理员怎么不开面了？
0: 嗯，
1: 非让我把这鸡窝给拆了，
0: 完全应当
1: 拆了吧。
0: 嗯，
1: 拆了木头的我垒砖的。
0: 你有砖？
1: 有，
0: 买的？
1: 没钱。
0: 捡的？
1: 没那功夫。
0: 送的？
1: 没那朋友。
0: 哪儿的？
1: 拆的。
0: 拆哪儿的？
1: 我把公共厕所门口那墙拆了。
0: 拆墙啊？
1: 嗯。拆东墙补西墙，
0: 你那叫损人利己。
1: 我刚要垒我这鸡窝，
0: 嗯，
1: 楼下那二大爷又上来了，
0: 干嘛呀？
1: 一把就把我给抓住了。我说怎么回事？你怎么都这毛病？这公家的知道不知道？有什么话说？怎么回事？
0: 嗯，你上我们家看看去吧。
1: 嗯，
0: 我们家发大水了，
1: 发水找你干嘛呀？你们家发水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就是啊，
2: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说了好几回，你就是不改啊。
0: 嗯，
2: 走上你们家那厨房看看去。
0: 上厨房看什么呀？
1: 拉着我就要奔厨房走。
0: 啊，
1: 走到门口谁也进不去了。
0: 怎么了？
1: 嗨，连我们家那碗柜子都冲躺下了。
0: 哦，你们家也发水了
1: 啊？
0: 这怎么弄的？
1: 嗨，就是那水管子没塞儿啊。
0: 哎，没关，
1: 没塞儿，
0: 没关，
1: 没塞儿。
0: 怎么个没塞啊？
1: 我们那水龙头不让我们孩子给卖了吗？
0: 哦，这怎么回事？
1: 我一看这怎么办呢？
0: 嗯，
1: 赶快给人赔礼道歉吧。
0: 说好的吧。
1: 我说二大爷，实在对不起您，
0: 嗯，
1: 因为他这个不怨我，
0: 怨谁呀？
1: 我要是怪这个水，
0: 水
1: 啊，这个常言说得好，水往低处流嘛，不是？
0: 啊，
1: 所以谁让您住我楼下头来的？
0: 是，
1: 您要住我楼上不是没事了吗？
0: 有这么说话的？
1: 那什么，这个您家那水怎么样了？
0: 嗯，
1: 啊，听说水不少了，
0: 都上炕了。
1: 什么？您说
0: 都上炕了？
1: 水都上炕了
0: 啊？
1: 那这样得了，我这有毛巾肥皂，您家改一澡堂子得了，
0: 像话吗？这个。
1: 正说着呢，居委会主任，
0: 嗯，
1: 房管所的，还有卫生防御站的全来了，
0: 哦，
1: 后边还跟着一大帮观众。
0: 哪来的观众啊？
1: 上我们家看热闹来了。
0: 看你出洋相，
1: 我一看这不好啊，
0: 嗯，
1: 咱们得想办法把他们轰走。
0: 哦，
1: 哎呀，当时我从屋里横着蹦出来，
0: 嗯，
1: 我往楼梯口这一站，
0: 嗯，
1: 站住，
0: 我，
1: 各位领导，
0: 快讲上话了，
1: 各位来宾，
0: 来宾。
1: 各位代表，
0: 代表，
1: 各位同志们，
0: 嗯，
1: 今天这个，我这个报告，今天
0: 啊，还报告呢？
1: 你干什么？
0: 检讨。
1: 对，今天我这个检讨，
0: 哎，
1: 检讨我主要今天检讨的第一部分就是
0: 往楼下倒尿。
1: 不是，
0: 往楼下倒尿。
1: 我说往下倒尿干什么？
0: 我提醒你
1: 啊，我说往下倒尿，大伙还不得揍我？
0: 那你说什么呀？
1: 不能说这个。
0: 嗯，
1: 今天我这检讨第一部分，
0: 嗯，
1: 第一部分主要就是关于这个水门事件，
0: 水门事件，
1: 因为这个水门事件，
0: 行了啊，什么水门事件呢？
1: 啊，那就是门水管子没龙头啊，
0: 那叫水管子事件
1: 啊，对，就是水管子事件，
0: 嗯，
1: 因为我们家这水管子没有了，
0: 嗯，
1: 所以这水就止不住的这么哗哗流，
0: 嗯，
1: 其实我也知道这水往楼下流啊，
0: 嗯，
1: 我也没什么办法，
0: 嗯，
1: 看着这水我这痛心呢，啊。 痛心了。
2: 所以我想跟你们大伙儿，我
1: 什么毛病呢？
2: 我瞧见我张嘴就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2: 我们对
1: 啊，
2: 我们对，
1: 对，
2: 我们就对，
1: 哪点对啊？
2: 我们对对，我们对对不起大伙儿，
1: 饿着费劲，怎么回事这是？
2: 您不知道，我爱人是结巴磕子，
1: 嗨。
2: 越当着人越结巴，越结巴越说不清楚，
1: 嗯，
2: 越说不清楚，大伙儿越乐越赌气的，我们爱人不说了，
1: 怎么的？
2: 给大伙儿唱上了，
1: 对，这结巴一唱就不显了。
2: 哎，对了，我们爱人唱上了，
1: 唱的什么呀？
2: 他这么唱的
1: 啊，
2: 叫。

0: 里个啷个里个啷滴个啷个里个忒。
1: 别美了就。美什么你站着？
2: 不是，我媳妇冲我飞眼呢。
1: 干嘛呀？
2: 她那意思冲我一使眼色，让我赶快检讨两句就完了。
1: 对，你应当啊好好学学你爱人。
2: 我学了
1: 学了
2: 啊，我学了。
1: 怎么学的？
2: 当时我站那就学了
1: 啊，
2: 我说同志们，我们对、
1: 啊、对
2: 对
1: 对，干嘛呢？你这
2: 学我爱人呢？
1: 那你学他结巴呀。
2: 那我学什么呀？
1: 学人那个虚心的态度。
2: 哎，虚心态度也学了。
1: 哎，怎么学的？
2: 当时我给大伙唱上了。
1: 你也唱上了？
2: 我也唱上了。
1: 唱的什么？
2: 我这么唱的
1: 啊，
2: 同志们呐、啊，
1: 叫板，
2: 悔恨自己太莽撞，
1: 嗯，
2: 破坏。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

0: 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高英培、范振钰精心呈现的相声《买鞋》。身边总有人把算计当成是精明，为了蝇头小利斤斤计较，步步为营。就像高英培和他大爷凑钱买双鞋，连一分钱都要互相推。买完后，大爷找借口霸占着白天穿，高英培就趁晚上偷偷穿去跑步找补回来。您发现了吗？越精于计较的人越容易亏了心情，耗了精力。做人真的不要太算计。
3: 人跟人的脾气不一样。
4: 是啊，
3: 为什么说呢？人呢，有好动的，有好静的。
4: 哎，
3: 有好看文戏的，就好看武戏的。
4: 哦，是
3: 有爱玩笑的，有爱在一边坐着的。
4: 哎，脾气秉性不同啊。
3: 你看，人有爱小便宜的，就有呢不爱小便宜的。
4: 哦，
3: 今天新社会爱小便宜人没有了，
4: 是
3: 旧社会有。
4: 哦，
3: 你看这种人还真有。
4: 哦，
3: 我有个亲戚就爱小便宜。
4: 亲戚谁呀？
3: 我大爷。
4: 你大爷怎么回事？
3: 爱小便宜。
4: 哦，
3: 太爱小便宜了。
4: 是啊，
3: 弯着心眼算计人。
4: 呵，
3: 我们爷俩脾气不一样。
4: 哦，您的脾气是？
3: 他是爱小便宜，
4: 你呢？
3: 我不吃花。
4: 这叫不一样啊！
3: 啊，
4: 这叫一样，这是
3: 一点不一样。我不吃花，
4: 爱小便宜不吃亏，根本就一样。
3: 有一次啊，我们爷俩呀、商量着买一双鞋。
4: 这不像话。
3: 怎么呢？
4: 这买鞋商量什么？
3: 不行啊，一个人没那么多钱呢。
4: 哦，
3: 为俩大伙买一双鞋，我一想这也好。商量好了，一人拿一半钱。
4: 哦，
3: 买鞋去了，到鞋店一挑，这双鞋真不错，
4: 里头呢小圆口，白千层底儿。
3: 呵，这鞋特别好。
4: 是是，
3: 这价码要了命了。
4: 怎么？
3: 6.01。
4: 6.01，
3: 一人拿一半。
4: 啊，
3: 我拿3块，他拿3.01，他不干。他拿3块，我拿3.01，我也不干。
4: 你多花一分钱，这就多花一分吧。
3: 那不行，他人爱小便宜。我这不人不吃亏啊。
4: 那怎么办呢？
3: 我跟他说，我说这怎么办吧。我大爷说，那没办法，是吧，赶着价码了，你拿3.01。我口袋没有啊。嘛没有，我知道你有钱。我说您不许拿3.01啊。我说不行，我口袋真没有，我有3块钱，一分钱我翻了半天没有，口袋还绷豆，那玩意盯不上数。
4: 绷豆干嘛？是
3: 拿绷豆盯满数。这么办，英培，你花3.01有你的好处。
4: 什么好处？
3: 这鞋啊先让你穿。
4: 好，
3: 好不好？明儿呢又是初一，你穿这双鞋，初二呢我再穿。
4: 哎，那倒好。
3: 我一想也不错。
4: 哎，试试，
3: 多花一分钱我还落我先穿鞋了。
4: 嗯，
3: 结果呢就按着我这脚试的。
4: 哦，
3: 我大爷脚比我脚大点。
4: 哦，他穿着紧一点。
3: 哎，他就避点委屈，买完了鞋家具，鞋讲好了在我这屋里搁着。
4: 啊，
3: 把鞋搁在屋里头，我这一宿都没睡着觉。
4: 是怎么？
3: 我得琢磨明儿我穿新鞋了。
4: 哦，
3: 这多好。第二天早晨老早起来，我刚把鞋蹬上，我大爷进来了。
4: 干什么来了？
3: 一进门跟我说，哎，英培啊，我跟他商量点事儿，这鞋我先穿吧。
4: 啊，
3: 我说咱昨儿说好了，不行啊，我是家里出点事儿，我有点事儿，我得办事儿去。
4: 什么事儿？
3: 你大娘啊，娘家有个表舅妈呀、她有两姨叔伯姐娶儿媳妇儿。
4: 这都挨不上的亲戚啊。
3: 人家女方啊跟那儿定日子去，非叫我给去不可。你说好说歹说的，咱能不去吗？头上没相是吧，不换衣服行，这鞋有不换的吗？脚底没鞋穷半截呀、
4: 嚯，
3: 对不对？这么办得了，我先穿呢，明儿你再穿。我一想他有事
4: 儿啊，就让他穿吧。
3: 我说您拿走您穿吧。
4: 嗯，
3: 晚上您给我送来。行行，晚上一定给您送来。我大爷拿走穿了一天，晚上把鞋送来了。
4: 哦，
3: 我一看这鞋还行，
4: 是
3: 没怎么展也没脏，我拿刷子我刷了刷，第二天可该我穿新鞋了。
4: 哦，
3: 明儿我就穿新鞋。
4: 是啊，
3: 躺在炕上睡觉怎么也睡不着了。
4: 啊，
3: 我净琢磨这穿新鞋这茬了，感觉这玩意心里有事老惦着他。
4: 哦，
3: 嘿，睡着了，做梦都穿新鞋。
4: 好，
3: 做梦鞋有点意思，明儿我穿新鞋。明儿我一定穿新鞋了。
4: 裤衩裤衩
3: 打炕上掉地下来了。
4: 你这不折腾吗？是
3: 琢磨吗？第二天我刚把鞋蹬上，我大爷又来了。
4: 怎么？
3: 一进门跟我说，英培啊，我今儿还跟你商量点事儿，这鞋我还得穿。
4: 怎么还穿呢？
3: 我说您昨儿不穿了吗？昨儿穿是啊，白穿了，不行啊，没办法，我上那找他去了，女方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了，跑了一天 年没见着人，你这怎么办呢？这玩意儿还得办去，是不是？这么办得了，我不连着穿两天了吗？打过去你也连着穿两天，对不对？这些那算这么办，这样得了啊。我说那也行啊，我还能连着穿两天了。
4: 是啊，
3: 我说好，那您拿走吧。又把鞋拿走了，又穿一天，晚上又给我送回来了。
4: 嗯，
3: 我一琢磨行，转天我得穿新鞋了。
4: 哎，对对，
3: 转天我刚起来还没出门呢，我大爷就来了
4: 啊，
3: 一进门就跟我急了，要不然咱不来管闲事呢，管闲事落包吧，你看就在这儿了。咱越说这个，昨天去了好容易见的女方，女方那非说初八，我告诉男方这儿问问吧，男方说得十九，你看初八十九，死说活说男方才让两天，结果来个十七吧，看这意思这点事儿啊，我十天半月跑不成。我说嗯，十天半月跑不成，完了我这鞋穿不上了。
4: 是啊，
3: 都在这个，我说那可不行，我说您可不能拿走，今儿我得连穿两，别咱们你抢着鞋就走了，你看这玩意儿我又没穿着。晚上又给我送回来了，我就琢磨这倒不错啊，白天他穿鞋，晚上我给看着，
4: 好变做样的了，
3: 我还得给他刷。我一琢磨得嘞，不是你穿吗？我不摸摸着穿了吗？
4: 啊，
3: 我叫这鞋好受得了，
4: 那怎么办呢？
3: 你白天穿呢，我晚上穿。
4: 哦，你晚上办事儿去，
3: 我晚上没事儿。
4: 没事你穿鞋干嘛？
3: 我穿遛马路去。
4: 就会穿这双鞋啊。
3: 对了对了，
4: 这鞋也跟着倒了霉了，
3: 穿上之后我晚上满是溜去，哪远我上哪转悠去，溜一宿走一宿道。别琢磨，今儿我穿鞋，黑衣没人看着也不行。我溜两步，我一钻不合适
4: 啊！
3: 我得跑两步，
4: 跑。
3: 哎，我来一长步跑步，穿鞋，咔咔，我足这么一跑，又跑了半醒
4: 啊！
3: 回家之后睡觉，转天我大又穿鞋，第二天晚上我还接着跑，连着对付五宿。白天他穿，晚上我跑，要了命了！我到加了班了，
4: 怎么？
3: 白天我得演出啊，晚上我得跑万米，你受得了吗？弄这五天以后，我腮帮子也瘪了，也没睡觉啊，熬得我眼睛也红了，我躺炕起不来了。再看我们这双鞋料大了，
4: 怎么
3: 鞋底子破这么大窟窿？
4: 好嘛，
3: 前面开战了。一般的这双鞋能穿一年，叫我们俩这么一穿呢，完了五天就这样了。我躺炕动不了劲了，转天我大爷来拿鞋来了。
4: 好，
3: 一进门一看我在炕上躺着了，鞋也这样了。我大爷纳闷，这鞋怎么那么不结实啊？这鞋怎么黑下谁个夹板儿啊？拿鞋往那一扔，一看我那样，看我倒急了，这值当的吗？这值当的吗？不就鞋坏了吗？怨谁呀？这鞋天生的不结实，这你值当的哭啊？你看把那眼睛哭的，
4: 啊，
3: 都哭红了，还值当病的那样？这玩意这算什么？英奎，别着急，这回咱怎么办？我拿3.01，你拿3，咱们爷俩再买一双。
4: 哦，
3: 我说大爷，我可不买了。
4: 为什么？
3: 我已然五宿没睡了。
4: 去你的吧！
2: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新疆亚克西，艾克拜尔托尔蒂张力。19点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8: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9: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 夜客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楼前贵教我如何不想他。秋水缓缓流淌，游鱼默然游荡，南飞的燕子带来远方的音讯，晚秋之后落叶萧萧，残霞满天。

不同于西洋声乐浓烈直白的表达，娄乾贵的演唱温润内敛，把一代人漂泊无依、心念故国的惆怅融进如水的月色之中。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张强、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这是一首具有浓郁民谣风情的经典歌曲。张强的翻唱版本为这首歌曲注入了新的活力和魅力，使得它更加深入人心。无论是原唱还是翻唱版本，这首歌曲在当时的中国乐坛都是重要作品之一。张强，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再见吧，妈妈，廖昌永。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李谷一《我和我的祖国》，经典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跨越时空，永远触动人心。无论是在奥运赛场上健儿们夺冠时奏响的激昂时刻，还是在盛大晚会上人们欢聚一堂的温馨瞬间，只要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引发全场大合唱，凝聚起全国人民那炽热似火的爱国力量。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庞龙《你是我的玫瑰花》。

庞龙，你是我的玫瑰花。这首歌在手机彩铃盛行的年代曾风靡一时，庞龙更带着他登上了2006年的央视春晚。简单直接的告白戳中人心，直白热烈的风格让他成了当年火遍全国的国民情歌。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邓丽君《美酒加咖啡》。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首歌曲的编曲非常具有特色，巧妙地运用弦乐与键盘乐器，弦乐的婉转勾勒出思念的柔情，键盘的音符跳动出情感的起伏，营造出充满眷恋与惆怅的音乐氛围，令人沉醉其中。千百惠、陈美薇，想你的时候，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男子汉宣言，八只眼。

八只眼男子汉宣言。八只眼组合把男声合唱的妙处发挥到淋漓尽致，他们的声音不花哨，带着股子实在劲儿，认真又憨厚的语气，一下子就把人拉进了情境里。听着他们唱，会觉得既好笑又亲切，仿佛看见身边人过日子的模样。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毛阿敏《历史的天空》。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空白，齐秦。1987年齐秦的专辑《冬雨》发行，主打歌曲《空白》被大家喜爱。这首歌曲充满了对爱情的迷茫和思索，旋律唯美凄清，富有感染力，能够引起听众的强烈情感共鸣，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杨钰莹的美妙歌声，《等你一万年》。

等你一万年，杨钰莹。杨钰莹凭借标志性的甜美嗓音与细腻入微的情感把控，将《等你一万年》演绎得扣人心弦。她以清澈柔美的声线，从如耳语般的温柔倾诉到充满热忱的情感迸发，精准诠释出歌曲中等待的焦灼与坚守的执着，将对爱情矢志不渝的信念传递得淋漓尽致，让听众沉浸在浪漫而动人的爱情情境中，收获深深的感动与共鸣。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王杰时、谢丽丝、阿瓦古丽。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

0: 乐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3岁失去生母，两位继母给予他温暖照料。他回忆高邮县立第五小学的求学岁月，难忘幼稚园王文英老师的悉心呵护，温情满满的旧日往事勾起众人真挚的童年回忆。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八集。
1: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3: 第八集。
4: 我的母亲

我父亲结过三次婚，我的生母姓杨，我不知道她的学名。杨家不论男女都是排行的，我母亲那一辈尊字排行，我母亲应该叫杨尊什么。前年我写信问我的姐姐，我们的母亲叫什么，姐姐回信说叫强四。我觉得很奇怪，怎么叫这个名字呢？是小名吗？也不大像。我知道我的母亲不是排行老四，一个人怎么会连自己的母亲的名字都不知道呢？因为我母亲活着的时候我太小了，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就过去了，我对她一点印象都没有。她得的是肺病，病后即移住在一个叫小房的房间里，她也不让人把我抱去看她。我只记得我父亲用一个煤油箱自制了一个炉子，煤油箱横放着有两个火口，可以同时为母亲熬粥、熬参汤、燕窝。另外我还记得我父亲雇了一只船陪他到怀城去就医，我是随船去的。还记得小船中途停泊时，父亲在船头钓鱼，我记得船舱里挂了好多大头菜，我一直记得大头菜的气味。我只能从父亲的画像看看他，据我的大姑妈说，这张像画得很像。画像上的母亲很瘦，眉间微蹙，样子和我的姐姐很相似。我母亲是读过书的，她病倒之前每天还写一张大字。我曾在我父亲的画室里找出一摞母亲写的大字，字写得很清秀。前年我回家乡见着一个老邻居，他记得我母亲，看见过我母亲在花园里看花。这家邻居和我们家的花园只隔一堵短墙，我母亲叫他小新娘子。小新娘子，过来过来，给你一朵花戴。我于是好像看见母亲在花园里看花，并且觉得她对邻居很和善。这位小新娘子已经是80多岁的老太太。我还记得我母亲爱吃京东菜，这东西我们家乡是没有的，是托做京官的亲戚带回来的，装在陶制的罐子里。我母亲死后，她养病的那间小房锁了起来，里面堆放着他生前用的东西，全部嫁妆、落厨、皮箱和铜火盆、朱漆的火盆架子。我的继母有时开锁进去取一两样东西，我跟着进去看过。小房外面有一个小天井，靠南有

个秋叶形的小花台，花台上开了一些秋海棠，这些海棠自开自落，没人管它，花很伶仃，但是颜色很红。

我的第一个继母娘家姓张，他们家原来在张家庄住，是个乡下财主，后来在城里盖了房子才搬进城来。房子是全新的，新砖新瓦，油漆的颜色也都很新，没有什么花木，却有一片很大的桑园。我小时就觉得奇怪，又不养蚕，种那么多桑树做什么？桑树都长得很好，干粗叶大，是胡桑。我的继母幼年丧母，她是跟姑妈长大的。姑妈家姓吴，继母的姑妈年轻守寡，她住的房子二梁上挂着一块匾，朱底金字，松针百节，下款是大总统题。这大总统不知是谁，是袁世凯还是黎元洪。吴家家境不富裕，种的房子是张家的三间偏房。老姑奶奶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盒子，一个叫小盒子，两个儿子都没上学校，念了几年私塾，专学珠算。同年龄的少年学鸡兔同笼，他们却每天打龟杵，金求两，两求金，他们是准备到钱庄去学生意的。我的继母归宁也到他的继母屋里坐坐，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三间偏房里和姑妈在一起。我父亲到老丈人那边应酬应酬，说些淡话，也都在这边陪姑妈闲聊，直到那边来请坐席了才过去。继母身体不好，她婚前咳嗽得很厉害，和我父亲拜堂时是服用了一种进口的杏仁露压住的。她是长女，但是我的外公显然并不钟爱她。她的陪嫁妆帘是不封的，她有时准备出门做客才带一点首饰，比较好的首饰是副翡翠耳环。有一次她要带我们到外公家拜年，她打扮了一下，换了一身灰鼠的皮袄，我觉得一定会冷，这样的天气穿一件灰鼠皮袄怎么行呢？然而她只有一件皮袄。我忽然对我的继母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我可怜她，也爱她。后娘不好当，我的继母进门就遇到一个局面，前房留下三个孩子，我姐姐，我还有一个妹妹，这对于后娘当然会是沉重的负担，上有婆婆，中有大姑子小姑子，还有一些亲戚邻居，他们都拿眼睛看着，拿耳朵听着。也许我和娘有缘，娘很喜欢我。她每次回娘家总是吃了晚饭才回来，张家总是叫了两辆黄包车，姐姐和妹妹坐一辆，娘搂着我坐一辆。张家有个规矩，姑娘回自己婆家要给孩子手里拿两根点着了的安息香，我于是拿着两根安息香偎在娘怀里。黄包车慢慢地走着，两旁人家店铺的影子向后移动着，我有点迷糊，闻着安息香的香味儿，我觉得很幸福。小学一年级时，冬天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大便急了，憋不住拉在裤子里了，我兜着一裤兜屎一扭一扭地回了家。我的继母一闻，二话没说，赶紧烧水给我洗了屁股。她把我擦干净了，让她围着棉被坐着，接着就给我洗衬裤、刷棉裤。她不但没有说我一句，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我妹妹长了头虱，娘煎了草药给她洗头，用篦子给她篦头发。张氏娘认识字，念过女儿经，女儿经有几个版本，他念过的那本他从娘家带来过来，我看过，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张家长李家短，别人的事情我不管。他就是按照这一类道德规范做人的。他有时念经，金刚经、心经、高王经，他是为他的姑妈念的。他做的饭菜有些是乡下做法，比如番瓜熬面疙瘩与猪百合，先用油炒一下，我觉得这样的吃法很怪。他死于肺病。我的第二个继母姓任，
任家是少伯大地主，庄园有好几座大门，庄园外有壕沟吊桥。我父亲是到少伯结了婚，那年我已经17岁，读高二了。父亲写信给我和姐姐，叫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任家派一个长工推了一辆独轮车到少伯码头来接我们，我和姐姐一人坐一边。我第一次坐这种独轮车，觉得很有趣儿。我已经很大了，任氏娘对我们很客气，称呼我是大少爷。我19岁离开家乡到昆明读大学，1956年回乡，这时娘才改口叫我曾琦。我这时已经66岁，也不是什么少爷了。我对任氏娘很尊敬，因为她伴随我的父亲度过了漫长的很艰苦的沧桑岁月。他今年86岁。1992年7月11日，在1993年第二期作家。我的小学

我读的小学是县立第五小学，简称五小，在城北承天寺的旁边。五小有一支校歌，我在小说《喜》的开头提到这支校歌，歌词如下：西溢神山爽气，东来林寺书中，看五小巍巍峻宇，连云栉比列其中，半城半郭尘嚣远，无女无男教育童，桃红李白芬芳馥郁，一堂集集作春风，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无望化雨功。神山爽气是秦游八景之一，神山即神居山，在高邮湖西，我没有去过。爽气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气。东来林寺书中的林寺即承天寺，这倒是每天必须经过的。这是一座古寺，张士诚就是在承天寺称王的。张士诚攻下高邮，在至正十三年，称王在次年，那时就有这座寺了，以后也没有听说重修过。这就是一个一般的寺庙，一个大雄宝殿，三世佛，殿后是站在鳌鱼头上的南海观音，西侧是罗汉堂，罗汉堂有一口大钟，我写的幽冥钟就是写的这口钟。东边是僧众的宿舍和善堂，廊子上挂了一条很大的木头鱼，画出蓝色的鱼鳞，一口像倒挂的如意云头的铁盘，木鱼铁盘从来没听见敲响过。四古防旧僧白头，佛像修漆都暗淡了，看不出一点张士诚即位称王的痕迹。他在什么地方坐朝的呢？总不能在大雄宝殿上，也不会在罗汉堂里。学校的对面，也就是承天寺的对面，是天地坛，原来大概是祭天地的地方，但我从小就没有见过祭过天地。这是一片很大的空地，安下一个足球场还有富裕。天地坛四边有砖砌的围墙，但是除了五小的学校来踢球跑步，可以说毫无用处。坛的四面长满了荒草，草丛中有枸杞，秋天结了很多红果子，我们叫它枸奶子，巍巍峻宇，连云栉比，实在过于夸张了。一个只有六个班的小学，怎么能有这样高大、这样多的房子呢？学校门外的地势比校内高，

进大门要下一个慢坡，慢坡是站砖铺的，不是笔直的，而是有点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对这道弯弯的慢坡很有感情，如果它是笔直的，就没有意思了。慢坡的东端是门房，同时也是斋夫詹大胖子的宿舍。詹大胖子墙上挂着一架时钟，桌上有一把铜铃，一个玻璃匣子放着花生糖、芝麻糖，是卖给学生吃的。学校不许他卖，他还是偷偷的卖。詹大胖子的房子的对面，隔着慢坡是大礼堂。大礼堂的用处是做纪念周、开同乐会，平常日子是音乐教室唱歌。大礼堂的北面是校园，校园里花木不多，比较突出的是一架很大的石子楣。我对这个校园留下很深的印象是，有一年我们县级闹蝗虫，蝗虫一过遮天蔽日，学校里遍地都是蝗虫，我们见蝗虫就捉，到校园里用两块砖头当模子，把蝗虫磨得稀烂。蝗虫太可恶了。校园之北是教务处，一个很大的房间，两边靠墙摆了几张三屉桌，供教员备课、批改学生作业。当中有一张相当大的会议桌，这张会议桌平常不开会，有一个名叫夏普天的教员在桌上画炭画像。这夏普天在教员中有其特别处，一是他穿西服，二是他在教小学之外还有一个副业画像，用一个刻有方格的有四只脚的放大镜放在一张照片上，在大张的画纸上画了精美方格，看着放大镜勾出铅笔细线条，然后用剪秃了的羊毫笔蘸碳粉涂出深浅浓淡，说是涂不大准确，应该说是蹭。我在小学时就知道这不叫艺术，但是有人家请他画给钱。夏普天的画像真正只是谋生之术，夏家原是大族，后来败落了，夏普天画像失费得已。过了好多年，我才知道夏普天是我们县的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夏普天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教务处的北面是幼稚园，现在一般都叫幼儿园，我入园时叫幼稚园。五小设幼稚园是创举，这个幼稚园是全县第一个幼稚园。幼稚园的房子是新盖的，一切都是新的，新砖、新瓦、新门、新窗。这座房子有点特别，是六角形的。进门是一个宽敞明亮的大厅，铺着漆成枣红色的地板，用白漆画出一个很大的圆圈。这圆圈是为了让小朋友沿着唱歌跳舞而画出的。小朋友每天除了吃点心，大部分时间是唱歌跳舞。园里规定，上幼稚园的小朋友的家里都要预备一双软底鞋。这是一双普通的布鞋，但是鞋底是几层布夯出来的软底。幼稚园的老师是王文英，他是我们县里头一个从幼稚师范毕业的专业老师。整个幼稚园只有一个老师，叫唱歌、跳舞都是他。我在幼稚园学过很多歌，有一些是表演唱。我至今记得是小羊儿乖乖，母亲出去了，狼来了。狼唱着，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小羊唱着说，不开不开，不能开，母亲不回来，谁也不能开。狼又说了，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小兔唱了，不开不开，不能开，母亲不回来，谁也不能开。狼又唱着说了，小螃蟹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小螃蟹说，就开就开，我就开。狼进来了之后呢，啊呜一声把小螃蟹吃光了。小羊小兔唱道，可怜小螃蟹从此不回来。另外还有啊，拉锯拉锯，你来我去，拉一把推一把，哗啦哗啦起风了，
小小狗快快走，小小猫快快跑。

0: 幼稚园门外是一个游戏场，有一个沙坑，一架秋千，还有一个巨人布，一根粗大柱半截埋在土里，柱顶有一个火炬形的顶子，顶与柱之间是铁的轴滚，柱顶牵出八条粗麻绳，小朋友各攥住一根麻绳，连跑几步，蜷起腿一悠，柱顶齐转动，小朋友能悠好多圈。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游戏器械为什么叫巨人步，也许应该写成巨人步，当然这个步是走步的步。这种游戏大概是从外国传进来的。在全班小朋友中，我是最受王老师宠爱的。我们那一班临毕业前曾在游戏场上照了一张合影，我骑在一头木马上，这是我第一次留了一回马上影子。我离开五小后很少和王老师见面，我19岁离开家乡，和王老师不同音问。他和我的初中国文老师张道仁先生结了婚，我也不知道。1986年，我回了一次故乡，带了两盒北京的国府去看张老师和王老师。我给张老师和王老师都写了一张字，给王老师写的是一首不文不白的韵文：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歌声犹在耳畔徘徊，念平生美誉，从此陪灾。我今一老矣，白姿银腮，但师恩母爱岂能忘怀？愿无师康健，长寿无灾。这首诗是王老师哭了一个晚上，他对张先生说：我教过那么多学生，长大了还没有一个来看过我的。张先生非常感慨地再三说：师恩母爱，师恩母爱。他说王老师告诉他，我上幼稚园的时候还带着我妈妈的笑。王老师不说，我还真不记得。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铺展开战火岁月里最动人的求学画卷。山河动荡，风雨飘摇，西南联大师生于陋室治学，于乱世求知，以赤诚初心坚守文脉书香。汪曾祺以亲身7年求学经历细腻描摹联大风貌、大师风骨与昆明烟火，文字温润质朴，藏着乱世里的温柔与坚守。稍后我们继续收听在西南联大重温苦难岁月中的书香风骨。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回忆高邮小学与初中的求学时光，感念多位授课恩师的悉心教导，记录校园内外鲜活的旧日景致。少年时期的点滴见闻，深深滋养他日后的文学创作。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9集。
5: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7: 第9集。
0: 我的小学

我读的小学是县立第五小学，简称五小，在城北承天寺的旁边。教务处和幼稚园的东面是一二三四年级教室，两排。两排教室之前是一片空地，空地的路边有几棵很大的梧桐，到了秋天，落了一地很大的梧桐叶。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一叶落而天下清秋，而且不生感慨。我们捡梧桐子，梧桐子炒熟了是可以吃的，很香。往后走是五年级、六年级教室，这是另外一个区域。不仅因为隔着一个院子有几棵桂花，而且因为五六年级是高年级，到了这里俨然是大人了，不再是毛孩子了。五年级教室在西边的平地上，教室外面是一口塘，塘里有鱼，常常看到有打鱼的来摸鱼，有时摸上很大的一条。从五年级的北窗伸出钓竿就可以钓鱼。我有一次在窗里看着一条大黑鱼咬了钩，心里砰砰跳，不料这条大黑鱼使劲一挣，把钩线挣断了，它就带着很长的一截钓线游走了。六年级教室在一座楼上，这楼是承天寺的旧物，年久失修，真是一座危楼，在楼上用力蹦跳，楼板都会颤动。

然而他竟也不倒。我小时寥寥，去年回乡遇到一个小学同班姓许的同学，说我多年都是全班第一。他大概记得不准，我从三年级后算术就不好，语文倒是总是考第一的。我觉那时的语文课本有些篇是选得很好的，一年级开头虽然是大狗跳小狗叫，后面却有咏雪这样的诗，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七片八片九十片，飞入芦花都不见。我学这一课时才虚岁七岁，可是已经能够感受到飞入芦花都不见的美。我现在写散文小说所用的方法，也许是从飞入芦花都不见悟出的。二年级课文中有两则密语，其中一则是远观山有色，静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谜底是画，这对培养儿童的想象力是有好处的。我希望教育学家能搜集各个时期的课本研究研究，吸取有益的部分用至今日。教三四年级语文的老师是周习儒，我记不得他教的课文了，但一直觉得他真是一个纯然儒者。他总是坐在三年级和四年级教室之间的一座小屋的桌上批改学生的作文，判大字。他判字极认真，不只是在字上用红笔画圈，遇到笔画不正处都用红笔矫正，有尖架不平衡的字则于字旁另书此字示范。我是认真看周先生判的字而有所领会的，我的毛笔字稍具功力是周先生砸下的基础，周先生非常喜欢我。教五年级国文的是高北明先生，关于高先生我写过一篇小说喜，小说自然有很多地方是虚构，但对高先生的为人治学没有歪曲。关于高先生我在下一篇初中中大概还会提到，此处从略。教六年级国文的是张静斋，张先生据说很有学问，但是他的出名却是因为老婆长得漂亮，外号黑牡丹。他教我们老残游记，讲得有声有色。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大明湖上的对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使我对济南非常向往。但是他讲黑妞白妞说书，文章里提到一个湖南口音的人发了一通议论，张先生也就此发了一通议论。他说为什么要说湖南口音呢？因为湖南话很蛮，俗话说是湖南骡子，这实在是没有根据。我长大后到过湖南，从未听湖南人说自己是骡子，外省人也不叫湖南人是湖南骡子，不像外省人说湖北人是九头鸟，湖北人自己也承认。也许张先生的话有证可查，但我小时候就觉得他是胡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张先生的歪批总也忘不了。我在五小颇有才名，是因为我的画画很不错。教我们图画的老师姓王，因为他有一个口头语譬如，学生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王譬如。王先生有时带我们出校野外写生，那是最叫人高兴的事。常去的地方是运河堤，因为离学校很近，画的最多的是堤上的柳树，用的是六个B的铅笔。1991年10月我回高邮，见到同班同学许医生，他说我曾经送过他一张画，只用大拇指蘸墨在纸上一按，加几笔犄角四蹄尾巴就成了一头牛，大拇指有螺纹，印在纸上有牛毛效果。我三年级时画过好些这种牛，后来就没有再画。我对五小很有感情，每天上学暑假寒假还会想起到五小看看，夏天
到处长了

的草。有一年寒假，大雪之后，我到学校去，大门没有锁，轻轻一推就开了，没有一个人，连詹大胖子也不在。一片白雪，万籁俱静。我一个人踏雪走了一会儿，心里很感伤。我19岁离乡，66岁回故乡住了几天。我去看看我的母校，什么也没有了，承天寺、天地坛都没有了，母校当然没有了。这是我的小学，我亲爱的、亲爱的小学。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无忘化愚公。1992年8月6日，在1993年第六期作家。我的初衷，初中全名是高邮县立初级中学，是全县的最高学府。我们县过去连一所高中都没有，地点在东门，原址是一个道观，名曰赞化宫。我上初中时，二门楣上还保留着赞化宫的砖额，字是曹全碑体隶书，写得不错，所以我才记得。赞化宫的遗物只有一个白石砌的圆形的放生池，池上有石桥，平日池干见底，连日大雨之后有水。东北角有一座小楼，原是供奉吕祖的，年久失修，岌岌可危。吕祖楼的对面有一土阜，阜上有亭，倒还结实。亭子的墙壁外面涂成红色，我们就叫它小亭子。亭之三面有圆形的窗洞，卷起两脚坐在窗洞里，可以俯瞰墙外的土路。小亭子之下长了相当大一丛紫竹，紫竹皮色深紫，极少见。我们县里好像只有这一丛紫竹，不知是何年何人所种。小亭子左边有一棵楚树，我们那里叫壳树。楚树皮可造纸，但我们那里只是采其大叶以洗碗，因为楚叶有细毛，能去油腻。还有一棵很奇怪的树叫五谷树，一棵结五种形状不同的小果子。我们家乡从哪一种果子结的多少，一占今年一斗一麦。初中的主要房屋是新建的，靠南墙是三间教室，依次为初一、初二、初三，对面是教导处和教员休息室。初三教室之东有一个圆门，门外有一座楼，两层。楼上是图书馆，主要藏书是几处万有文库。楼下是住读生的宿舍，初中学生大部分是走读，有从四乡村镇来的学生，城区无亲友家可寄住，就住在学校里，谓之住读。初中的主课是英文、国文、数学，学期终了结算学生的总平均分数，也只计算这三门。初一、初二的英文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因为教员不好。初三却有一门奇怪的课，英文三民主义。不知道这是国民党的统一规定，还是我们学校里特别设置的。教这一课的是校长耿同林。耿同林解放后被枪毙了，不知道他有什么罪恶，但他在我们当校长的时候看不出有多坏。他有一个习惯，讲话或上课时爱用两手抹煞前胸。他老是穿一件墨绿色的毛料的夹袍，在我的想象里，他被枪毙时也是穿的这件夹袍。初一、初二国文是高北明先生教的，他的教学法大体如我在小说《喜》中所写的那样，有些细节是虚构的，如小说中写高先生编过一本自行音译变，实际上他没有编过这样一本书，他只是让学生每周抄写一篇字变上的字，但他编过一些字形的歌诀，如虚横、竖点、物中空。国学常识是编过一本讲义的，学生要背三坟、五点、八所、九丘，前三连、坤六段、镇阳。

更复婉。他讲述前都要朗读一遍，有时从高先生朗读的顿挫中，学生就能体会到文意。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永州之野产一舍，黑质而白章。他讲书话不多，简明扼要，如讲训简是康。听事前锦容玄马，闭目一想就知道房屋有多狭小了。这使我受到很大启发，对写小说有好处。小说的描述要使读者有具体的印象，如果记录听事的尺寸极无意义。高先生教书很严，学生背不出来是要打手心的。我的堂弟汪曾伟挨过多次打，因为他小时极其顽皮不用功。曾伟后来发奋读书，现在是著名的心脏外科专家了。我的同班同学刘子平后来在高邮中学教书，和高先生是同事了，曾问过高先生，你以前为什么对我们那么严？高先生叹了一口气说，我现在想想，趁也不必。小说喜中写高先生在初中未能受聘，又回小学去教书了，是为了渲染高先生悲怆遭遇而虚构的。事实上，高先生一直在高邮中学任教，直至寿终。教初三国文的是张道仁先生，他是比较有系统的把新文学传到高邮来的。他是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的。我在写给张先生的诗中有两句，吉原来大夏，拨火到小城。1986年我和张先生提起，他说他主要根据的是孙良公的一本书。教初二代数的是王仁伟先生，王先生少孤，他的父亲曾游食四方。王先生曾拿了一册他的父亲所画的册页让我交给我父亲题字，我看了这套册页都是纪游之作，其中有驴、骡、骆驼，大概是在北方的时候多。王先生学历不高，没有上过大学，他的家境不宽裕，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还要在家里为十多个学生补习，够辛苦的。也许因此他的脾气不好，多疑而易怒，见人总是冷着脸子。我的代数不好，但王先生却很喜欢我。我有一次病了几天，他问我的堂哥汪曾俊，汪曾祺的病怎么样？我那堂哥回答，他死不了。汪先生大怒说，你死了我也不问。教初三几何的是顾调生先生，他同时是教导主任。他是中央大学毕业的，中央大学是名牌国立大学，因此他看不起私立大学毕业的教员，称这种大学为野鸡大学，有时在课堂公开予以讥刺。他对我的几何加以辅导，因为他一心想培养我将来进中央大学学建筑，将来当建筑师。学建筑同时要具备两种条件，一是要能画画，一是要数学好，特别是几何。我画画没有问题，数学几何却不行。他在我的身上花了很多功夫没有效果，叹了一口气说，唉，你的几何是桐城派几何。桐城派文章简练，而几何是要一步步论证的，我那种跳跃式的演算不行。顾先生走路总是反抄着两手，因为他有点驼背，想用这种姿势纠正过来，他这种姿势显得人更为自负。教美术的是张杰夫先生，夫字的行草似大人两个字合在一起，学生背后便称之为杰大人。他不是本地人，是盐城人，上海艺专毕业。他画水彩也画国画，每天写大字一张临礼器碑，礼器碑用笔接体都比较奇巧，高邮人不欣赏。他的业绩是开辟了一个图画教室，就在吕祖楼东边的一排闲房里定制了画架画板。我们这才知道画西洋画是要把纸钉在画板上，斜立在画架上画的。三年级以后画水彩画，我开始知道分层布色，知道什么叫笔触。我们画的次数最多的是鱼，两条鱼放在瓷盘里。我们最有兴趣的是到石

0: 双模子，张先生性格有点孤僻，和本地级的同事很少来往，算是知交的只有一个常州籍教地理学的史先生。史先生教了一学年离开了，张先生写了一首诗送他：农今送君人笑痴，他日送农知是谁。这是活包葬花词，但是当时我们觉得写得很好，很贴切，大概当时的教员都有一点无端的感伤主义。教音乐的也是一位姓张的先生，他的特别处是发给学生的乐谱不是简谱，是线谱，教了一些外国歌。我学会伏尔加船夫曲就是在那时候。张先生郁郁不得志，他学历不高，薪水也低。东门外是刑场，出东门有一道铁板桥，脚踏在上面咚咚的响，桥下是水闸，闸上闸下落差很大，水声震耳如同瀑布。这座桥叫做吊魂桥，说是犯人到了桥上魂就掉了。过去行人是杀头的。东门外南北大路也有四五个圆的浅坑，就是杀人的痕迹。据说犯人跪在坑里，由刽子手从后面横切一刀，人头就落地了。后来都改成枪毙了，我们那里叫做冲人。在教室里上着课，听着凄厉的拉长音的号声，就知道冲人了。一下课我们就去看，犯人的尸首已经装在一具薄皮棺材里，抬到城墙外面的荒地里，地上一滩泛出蓝光的血。东门之东过一小石桥有几间瓦房，原来大概是一个什么祠，后来成了耕种学田的农民的住家。瓦房外是打谷场，有一棵大桑树，桑树下卧着一头牛，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想起桑树和牛就很感动，大概是因为看得太熟了。城墙下是护城河，就是流经吊魂桥的河，沿河种了一排很大的柳树，柳树远看如烟，有风则起伏如浪。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烟柳柳浪，感受到中国语言之美。可以这样说，这排柳树教会我怎么使用语言。往南走是东门宝塔，除了到打谷场上看看，沿护城河走走，我们课余的活动主要有爬城墙、跳河。操场东面隔一道小河即是城墙，城墙外壁是砖砌的，内壁不封砖，只是夯土，内壁有一点坡度，但还是很陡。我们几乎每天搞一次登山运动，上了陡坡手扶垛口心旷神怡，然后由陡坡飞奔而下，这可是相当危险的，无法减速，下到平地收不住脚，就会一直窜到河里去。操场北面沿东城根到北城根，虽在城里却很荒凉，人家不多，很分散，有一些农田，东一块西一块，大大小小很不规整，种的多是杂粮，豆子、油菜、大麦，地大概是无主的地，种地的也不正经的种，荒秽不治，靠天收。地块之间芦笛过人。我曾经在一片开着金黄的菊形的繁花的茼蒿上面看到成千上万的粉蝶上下翻飞，真是叫人眼花缭乱，看到这种超长景象叫人想狂叫。这里有很多野蔷薇，一丛一丛开得非常旺盛。野蔷薇是单瓣的，不耐细看，好处再多，而且甜香扑鼻。我自离初中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这样多的野蔷薇。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 用冲淡质朴的文字重温西南联大峥嵘岁月。物资匮乏，空袭不断，却挡不住求知热忱。风雨飘摇的年代，学人坚守理想，传承文化薪火。一草一木，师长同窗，皆是难忘的春城记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陪您畅游精彩故事世界，共度松弛惬意的夜晚时光。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

0: 自由的呼吸。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4: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0: 幺零五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九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钟文彻底确定了自己的职业目标，决心深耕调香行业。他开始认真学习相关知识，潜心钻研各类香气，笃定。请听《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第14到第15集。
0: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14集。
8: 陈蜜霜很清楚地知道，一切都不会过去的。父母带给他的挫败感已经融进了他的血液里，即便逃到法国也无法摆脱。而且 今天他还在别人面前失控了，他更加难以原谅自己。回到住处之后，他缩进鞋柜和墙壁之间的夹缝里，环抱着自己放声痛哭。也许他真的该顺从父母的决定，去找个合适的人结婚。也许这辈子就这样顺顺利利、无知无觉地过去了。他为什么还要挣扎？到底还在期待什么？剧烈的情绪像海浪一样翻了个跟头，缓缓退去，只余下满身的疲惫。陈蜜霜无力地站起来，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发现他想给钟文发的那个好被自动存储成了草稿，反而变得明显起来。电光石火间，陈蜜霜突然想给钟文打个电话，他的指尖在屏幕上停留了一会儿，终于按下了通话键。一、二、三。就在陈蜜霜想要挂掉时，钟文迷迷糊糊地说了一声：“
9: 喂。”
8: 陈蜜霜无声地深呼吸，不知怎的，明明已经没有想哭的情绪了，眼里却又忽地潮热了一下。
9: 嗯，说话呀。
8: 稀稀疏疏的声音传来，钟文应该是坐起来了，声音也清醒了一些，后知后觉地染上了兴奋。
9: 啊，你怎么会打过来？出什么事了吗？
8: 没什么，怕看文字理解有问题，想想还是打个电话比较好。
9: 哦，难道不是想我了吗？
8: 好好说话。陈蜜霜笑了一下，却因此吸了吸鼻子。钟文敏感地察觉到。
9: 你是感冒了吗？还是哭了？
8: 都没有。
9: 才怪，你一定是心情不好，才会打电话给我的。
8: 为什么我就不能是心情好？多喝了两杯，不小心打错了。
9: 因为你是陈蜜霜，不是 Amber。
8: 你怎么能确定？
9: 哼，我就是认得出来。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我还是认得出每一个你。
8: 我和你说过，我出生的时候还有个双胞胎妹妹吗？
9: 没有。
8: 听钟文胡说八道了几句，陈蜜霜突然清醒了很多，才发现自己从外面进来还没脱大衣。她站起来换着手拿手机，将大衣脱下来挂在了挂钩上，断断续续地说：我还有个双胞胎妹妹，只是出生不到100天就去世了，有先天的心脏畸形。我妈因为这个事情挺受打击的，原本她是想叫我俩陈寻和陈蜜的，我应该是陈寻，但后来她让我叫陈蜜，还在后面又加了个双字。从那时起，我就像是承担了两个人的人生。
9: 他们对你很严厉吗？
8: 到了楼上，陈蜜霜在之前钟文睡过的沙发上坐下来，将腿盘上去抱着靠垫，舒适感一点点回归了身体。严厉并不算什么，如果只是定一个高标准让我去做，我不觉得有任何问题。可是他们的标准永远不固定，无论我是否做到了，在他们眼里都是应该的，都还可以更好。我得不到他们的一丁点夸奖，在别人夸我的时候，他们只会对别人说我的错处。可如果我真的做错了，退步了，居于人后了，之前取得的所有成绩就会被抹杀掉。他们会开始哀叹，做父母的辛苦是如何不值得。我小时候不止一次地觉得，他们希望当初死的那个是我。有时候我也会想，没准当初死的那个是我，反而比较轻松。
10: 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这些话，所以时常感觉痛苦没有出路，在身体里积压。陈蜜霜知道自己如今的一切

0: 父母的高要求所赐，也是父母为他打下的经济基础，让他能走到今天。可是不知从何时起，他面对父母的时候，恐惧压倒了其他所有的情感。当一个人无法对从小到大给自己食物的人亲近，他还能对这个世界上的谁亲近呢？陈蜜霜知道自己与他人的亲密感缺失，根源在于此，可他找不到医治的药。陈蜜霜说话时，中文一直都没插嘴，只有微弱的呼吸声证明他一直都在。而在陈蜜霜的最后一个字说完之后，他无缝接过了话，接得那么顺畅，没有容许一丁点尴尬的沉默出现，也没有堵住陈蜜霜的话。我跟你说啊，我小时候是放养的，一天提高班都没上过，琴棋书画一样都不会。钟文并没有顺着陈蜜霜的低沉情绪，而是用轻快的语气说着话。因为我爸妈从没望子成龙过，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觉得我不会有什么出息，能活着就很好了。我念书那会儿成绩偶尔不好，我妈就说实在不行就给自己家打工呗，那不就是家里蹲的意思吗？
1: 怪不得你活得这么随性。
0: 陈蜜霜干脆在沙发上躺下来，屋里没开灯，外面的光从不大的窗子照进来，洒在地板上，像个静谧的山洞。很奇怪，在说完那么多话之后，陈蜜霜居然不难过了。他很感激钟文没有如他预料的那般说什么父母都是这个样子那些无用的安慰的话，会让他又开始检讨自己的做法。钟文仿佛有一种魔力，能将乌云拨去。一方池塘看起来清得见底，但多沉重的东西扔下去都没什么动静，只是泛起一丝涟漪。你是想说随便吧？
1: 对呀，他看上去就是个很随便的人，却又好像可以包容一切，像是在说，来吧，把一切都交给我吧。果然是在轻松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呢。不过你这样长大居然没有学坏，也不容易，看来你确实挺有自尊心的。
0: 你也一样啊，换做别人面对那么严格的父母，也许早就叛逆到不行，要跟全世界作对了呢，你不也还是变成了一个很好的人吗？
1: 我也不知道，如果变成那样会不会更快乐一点。
0: 不会。
1: 钟文斩钉截铁地说。陈蜜霜倒有点意外了。为什么？
0: 因为那样你就不会遇到我了呀。
1: 陈蜜霜忍不住笑了一声，刚想说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钟文却抢先一步接着说，
0: 你也不会到法国去，不会看见那么美的海湾，不会有自己的店，不会认识那么多的花，不会见到你接触过的所有好人。你一路走来的那些美好的片段，假如他们都不存在了，你也会不舍得，对不对？所以啊，活下来真是太好了，对不对？
1: 绕来绕去，原来安慰藏在了这里。钟文不是立马给他掉落结痂的伤口贴个难看的创可贴，而是等他的伤口自己凝血后铺一层软软的垫子，对他说可以休息了。陈蜜霜将所有的思绪都散在了这张垫子上，感觉自己变成了沙发上的一条毛毯。他真的困了，甚至懒得到床上去。换作以前，他遇见今天这种事肯定会出去买醉，把自己藏在假发和浓重的眼影下面，才敢当众疯疯癫癫地泄个火。可现在只一通电话，他居然安稳了，甚至找回了安全感。好了，再和我说一遍你需要什么东西吧。

0: 明天去看 Mrs. Moran。 就这样聊到两个人都收了电话，中文那边已经五点了，他爸妈都快起床了，他也彻底精神了，戴上耳机打开音乐，在床上跳起了舞。而陈蜜双翻了个身，真的在沙发上睡了一会儿，直到被冻醒才上楼去。再度睡着前的迷糊里，陈蜜双脑中不停回放着刚刚和中文的电话内容，他是保持着嘴角上扬的动作陷入睡眠的。
1: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2: 等到中文把七七八八的手续准备好，终于动身前往尼斯时，国内还很寒冷，但尼斯已经开始回暖了。这期间还经历了一个春节，中文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一只手都数不过来的人骂他胡闹，他必须时刻拿出坚决的态度来堵别人的嘴。一直到签证都下来了，他的爸妈才算死了心，开始帮着他收拾东西。结果中文搬着两个最大号的行李箱，轮子还不太好使，动不动就绊一下。他叹了口气，这可真是甜蜜的负担呢。他在机场的卫生间换衣服，把厚外套强行塞进了箱子里，换上了轻薄的衣服，对着镜子整理头发，喷了点香水。他尝试去分辨香水的成分，最近在家里做了不少功课，但前调还是很冲，他只闻出了柑橘和薄荷味儿，还有一股辛辣的味道，不知道是什么。出了机场，中文马不停蹄地赶往陈蜜双家，他没有提前说自己到了，就是为了突然出现给他一个惊喜。也可能是惊吓，谁知道呢？他期盼着看到陈蜜双更多一点的表情，然而直到闪着光的海面出现在视线中时，中文心中我回来了的兴奋才真正开始迸发。与此同时，香水前调的味道散去，开始散发出清凉又温和的木头的味道，令他感觉惬意。香水真的有魔法，那么调香师也许可以被称作魔法师，这种定位中文很喜欢。果然人生还是要多尝试，才会获得更多的快乐。出租车开到了陈蜜双的房子背面的路上，中文不想让司机绕道了，就下车自己穿过房子间的小路。等他推着箱子磕磕绊绊地绕到了前面，刚好看见陈蜜双背对着他站在店门外，一辆有点眼熟的车子停在那里，那个律师精英男在和他说话。从中文的角度能听得很清楚，那个男的想和陈蜜双一起去吃午饭，但他明显不太想去，一直推脱着。但是男人不肯罢休，非常强势的邀请，先是说，我记得你上次说喜欢吃装饰烹饪的龙虾，我特意找了一家店，再就是座位已经订好了，然后又是我等下也有工作，只有这一点空档，总之就这样一句一句的，看似真诚，实则每一句都是在施压。就在陈蜜双无奈地答应下来，转身想要将店门关上时，中文觉得自己该上场了，这简直就是老天爷给他的机会，他必须要有一个帅气的出场，好宣示主权。但是他的行李箱和坑洼不平的地面显然不是那么想配合他，他慌里慌张地朝陈蜜双冲过去，还来不及打招呼，脚尖就踢到了箱子的轱辘，整个人被绊得向前飞了出去。

0: 陈蜜霜的余光瞥见旁边有人影在靠近，他只当是路人，完全没留意。直到他感觉有一团黑影急速朝他逼近，略带惊慌的微微转身时，钟文已经挂在了他的肩膀上。就像离开的那天一样，这还真是有始有终啊。陈蜜霜其实并没有看清楚他的脸，但被他抱住的那一刻，几乎立刻就意识到是他了，所以原本应该有的诧异或是惊慌的剧烈情绪并没有提起来，反而轻飘飘地落了下去。
1: 我回来了。
0: 钟文开始还有点怕怕的，因为他这次抱得很扎实，毕竟有惯性。
1: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是不小心摔过来的。
0: 但他发现陈蜜霜没反应，就故意拖延起时间来。陈蜜霜看穿了他，强忍着笑意警告他：你再不站好，我可就当你是诚心的了。钟文不情不愿地站直，抬手蹭了蹭鼻尖，笑了起来。到了这会儿，他才想起回头去看邝胜。邝胜站在车边，脸上没有一点惊讶，反而显得很假。钟文比他更假，装模作样地问陈蜜霜：
1: 这位是？
0: 陈蜜霜还是没忍住，低头笑了一声。邝胜反而因为他这个笑容挑了一下眉毛，似乎是没想到。他这个微妙的反应没有逃过钟文的眼睛。啊，这就是之前帮你查过资料的律师邝胜。这是……陈蜜霜轻描淡写地做了介绍，反过来却不知道该怎么讲和钟文的关系了。他刚略一迟疑，钟文就自我介绍起来。
1: 你好，那件事麻烦你了，我叫钟文，之前住在这里。
0: 喂，别说这种容易产生歧义的话好不好？陈蜜霜在钟文的背后偷偷拿手机捅了他一下。钟文反手捂着后背，看了看邝胜，又看了看陈蜜霜，精神抖擞地说：
1: 我饿了，不如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0: 吃个……陈蜜霜把骂他的话硬生生地咽了回去，眼神一转，再看向邝胜时又变得很冷，客气地说：不好意思啊，情况突然，今天可能真的不太方便。钟文抿着嘴在一旁，仿佛很满意自己是这个突发的情况。
1: 好吧，我知道了，那改天你要补给我。
0: 这一次邝胜没再勉强，而是迅速上了车，只和陈蜜霜点了点头，就立刻升起了车窗。看着他的车子很快消失于拐角，陈蜜霜居然感到如释重负。在那次邝胜不由分说地和他父亲撒谎之后，陈蜜霜每每见到这个人就感觉压力更大。他知道邝胜是好意替自己解围，也察觉到他有一部分是认真的，可自己还是觉得不对劲儿。在那之后，陈蜜霜很想疏远邝胜，但邝胜反而加倍殷勤，总是不提前打招呼就来找他，仿佛他俩去约会是理所应当的。哪里来的理所应当？虽然陈蜜霜想过邝胜确实是个很好的结婚人选，这是一个他拿到绿卡的绝佳机会，但这个想法不过转瞬即逝，他的感情不允许。即使他认为自己的理性层面已经占了极大的优势，却没想到在这种问题上那一点感性有绝对的力量。
1: 家里有没有吃的啊？我真的好饿呀，飞机餐不好吃。
0: 钟文已经拿过自己的行李箱，轻车熟路地要进屋了。只有意大利面？
1: 可以啊。
0: 煮了面条，只有罐装的肉酱，钟文也吃得狼吞虎咽，嘴边很快呼了一圈。陈蜜霜在桌边看着他，觉得自然的不像话。明明他走了很长一段日子，再度出现，竟像从未离开过似的。
1: 怎么？
0: 钟文抬眼看他，
1: 想我就明说嘛。
0: 陈蜜霜白了他一眼，怎么招呼？

0: 都不打一声。
1: 这才叫惊喜嘛。
0: 你家人居然真的同意你这样胡来啊？
1: 嗨，起初是不同意的，但我坚持嘛。我把我的限量版球鞋、收藏的手办都卖了。这次，我可是带着自己的全部身家来的。我们的赌约，我一定会赢。
0: 钟文朝陈敏霜眨眨眼，到底该说他有勇气呢，还是过度自信，还是缺心眼儿呢？一直到今天，陈敏霜才真的敢相信，钟文确实是为了一件八字都没一撇的事在倾尽全力。明明应该笑他傻，可不知为何，陈敏霜居然有些羡慕。于是他难得拿出正经对待大人的语气问，所以你的计划呢？钟文嘿嘿笑了起来，语气和神态介乎于不好意思和不要脸之间。
1: 我是这样想的，等面试通过了，我就在格拉斯租个房子，但是在那之前，我还是得在你这借住。
0: 陈蜜霜没说话。
1: 哎，不过我不白住啊，有什么活你就吩咐我去做，我拿工资抵房租，反正我还得去做点别的工作，总不能坐吃山空嘛。啊，对了，周末我也会回来的。
0: 为什么要回来？一直待在格拉斯不是更省事？
1: 哎，那怎么行呢？我想见你嘛。
0: 陈蜜霜的心不期然地软了一下。他无奈地摇了摇头，仍然觉得钟文的一举一动是跳跃的、不靠谱的，可陈蜜霜相信他的真心。这样吧，我给你一份兼职合同，你在我这里做的一切工作，我都按最低时薪给你。至于住，就当是朋友帮忙，我也没有那么不近人情。
1: 好呀好呀，啊！
0: 钟文毫不客气地答应下来。哦，还有陈蜜霜不想让他得意忘形，不忘再泼一盆冷水。如果人家不收你，你就得赶紧回去。到时候，如果还想赖在这儿，就别怪我赶你出去了。
1: 哇！
0: 钟文虽然不情不愿，但还是应了下来。他现在其实有一半是在死撑，早已不是真的盲目自信了。他在家里时查了很多关于调香师的资料，越看心里越没底。一个世界上极少的人才能做的工作，平庸如他，真的能做到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好的相遇从来都是双向的治愈与成全。小说女主陈蜜霜在小说男主钟文的温柔包容里，慢慢挣脱内心的桎梏，接纳真实的自己。小说男主钟文也在这段缘分中找准了人生方向，完成自我蜕变。一场美好的相逢终会让两人彼此照亮，成为更好的自己。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正在播出。陈蜜霜看着为热爱努力发光的钟文，内心深受感触。常年按部就班的生活也慢慢治愈了他，开始学着接纳自己，正视自己的两种人生状态。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精彩继续。
1: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3: 第15集，
0: 钟文早已不再盲目自信了。对于做调香师这样一个世界上极少人才能做的工作，平庸如他，自己真的能做到吗？如果换做以前，就算是动了心思，想想实在太麻烦，他也就放弃了。改变的根

0: 缘在于陈蜜霜，是遇见了陈蜜霜，让他不甘过平庸的一生。像什么呢？陈蜜霜看钟文说着说着就开始发呆，并且露出猥琐的笑容，拍了拍手让他回魂。
1: 没什么。
0: 钟文回过神来，笑得更开心了，突然想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对陈蜜霜说，
1: 我要对你做件事儿，你别紧张好不好？
0: 对你做件事，这话听起来很容易让人多想，陈蜜霜反倒紧张起来。但钟文说话的时候就已经动手了，他伸长胳膊将陈蜜霜随意放在台面上的手抓起来带到自己的嘴边。陈蜜霜的心跳漏了不止半拍，下意识屏住了呼吸。然而他发现钟文只是在嗅着什么，尽管非常非常近，以至于呼吸扑在手背上痒痒的。钟文将他的手正反翻了好几次，仔仔细细闻着上面的香味，中途还嫌刚才装意大利面的盘子味道太大，把他推到了远处。被人这样闻手也挺奇怪的，陈蜜霜强忍着抽回手的冲动，浑身却已经爬满了鸡皮疙瘩。终于钟文抬起了头，手微微松了松，却没有完全放开。他明知故问，
1: 你的手怎么突然这么凉啊？
0: 陈蜜霜做事就要收手，谁知钟文再一次握紧了他的指尖，拉向了自己。
1: 刚才你是不是以为我要这样？
0: 说着他在陈蜜霜手背上轻轻落下了一个吻。一瞬间好像有人在空气中画了个长长的破折号，一切都停止了，声音、表情、动作全都定格了，凝结成了轮廓分明的褪色胶片。陈蜜霜后知后觉，停掉的不是现实，而是他的心跳。他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转瞬又恢复了平静。这样的大起大落，留给他的只有通红的脸。他想发作，却又不知如何发作的样子，居然有种小孩子的气恼。钟文忍不住贪看，却又知道等他反应过来就不好了。他叫着，
1: 我去看看 Miss Mary 啊，
0: 说着就一溜烟地跑了。陈蜜霜张了张嘴，钟文已经跑没影了。他叹了口气，心想着刚下飞机就乱跑也不嫌累得慌。再看自己仍然蜷缩着的手，眼神突然温柔起来。不过他马上就看见被钟文丢在一旁的脏盘子，埋怨着又不记得刷，起身去刷盘子。水流冲过手背时，他忍不住将手掌开开合合，他想好像有什么不一样了。
2: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由于约好的面试时间非常赶，而中文有自己的盘算，所以自打回到尼斯他就没闲着。他先去看了 Mrs. Morin， 还正好和 Mrs. Morin 的儿子擦肩而过。儿子似乎给他请了个保姆，但是又被 Mrs. Morin 辞退了。中文到门外时听到两人似乎在争吵，就等了一等，不久儿子就气冲冲地推门出来，还撞了他一下，但是 Mrs. Morin 没有提，他就没有问，而是专注地说自己回国之后的事情。 Mrs. Morin 说陈蜜霜是个外冷内热的人，这段日子常常来，还请了人给房屋做清洁，只是陈蜜霜每次都要用工作当理由。后院移栽的花几乎都活了，藤蔓也沿着做过造型的架子爬了上去。陈蜜霜还避开了所有对猫有害的植物，所有花盆、花架、雕塑都固定得很牢。末了 Mrs. Morin 说，
1: 你要是不花点力气还真追不到他。
0: 中文当然知道，所以才绞尽脑汁。虽然第一天时差并没有完全倒过来，陈蜜霜让他熬一熬夜，最终他也没熬过去，睡太早导致大半夜就醒了，但他还是决定天一亮就跑一趟格拉斯。之前给陈蜜霜做的那瓶香水精油摔碎了，可那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接触调香，他想拿去面试用。中文想起当时香水工厂一个工作人员留了底，他想去碰碰运气，顺便又仔细闻了闻陈蜜霜手上的香味，想试一试是不是可以通过改良再接近一些。
2: 你和我一起去吗？
0: 钟文临走前问陈蜜霜。本来如果没什么要紧事，陈蜜霜是可以和他去一趟的，就当散心了，但是偏偏到了定好的给酒店更新应季花材的日子，很快花材和布置团队都会到，大概要忙一整天。钟文也不失落，当他自己也有了明确的目标而不只是闲逛之后，他开始理解工作更重要。吃早饭时，陈蜜霜拿了一捧由三种新鲜花园玫瑰和绿叶交缠而成的花束放在餐台上，引起了他的注意。花束看起来是柱形的，只要搭配一个合适的花瓶，底部就可以泡在水里，看起来美好又娇艳。
2: 这个是要用的吗？
3: 是，不过我是特意做了一束放在这儿的。
2: 这个是要放在酒店哪里的？
3: 咖啡座，也卖酒，所以要温馨雅致一点，不宜过大，最多一个月就要换的。
0: 橙黄、奶油、淡粉三色渐变，温馨雅致都有，只是钟文摸着下巴欲言又止。陈蜜霜一眼就能看出来，催促道，
3: 有话直说。
2: 哦，我是觉得太香了。
3: 花园玫瑰的香气太浓了，本身玫瑰的甜味就很冲，再加上品种自带的茶香和果香，就像有人喷了玫瑰主调的香水在桌子上一样。钟文可以预料到，等花朵开始枯萎，这股香气非但不会减弱，反而会因为变化而更加强烈。熟烂的玫瑰有发酵的酒香，是会令一些人头晕的。
2: 如果是餐厅或者单纯的休息室倒没什么，咖啡厅的话，如果桌子上的花太香，是不是会影响咖啡或者茶本身的香气呢？而且酒店的咖啡和酒也不便宜，无论是卖的人还是喝的人，都会希望品味时的感受可以更直观一些吧。
3: 陈蜜霜没什么表情，中文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说多了，挠了挠头又补充了一句，
2: 不过我的鼻子比普通人灵一点，也许其他人不会有这种感觉。
3: 我对各种花的香气已经习惯了，不那么敏感。陈蜜霜在花树面前坐了一会儿，认真思索了一下中文刚刚说的话。不过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私人定制只要顾及一个人的喜恶就好。可这是面向所有人的，他作为背景出现在那里，多考虑一些，终归没坏处。只要将其中味道最重的一种玫瑰改成其他切花，比如花毛茛或者洋桔梗，就会将味道中和很多。但随之而来的是改变各种调配，还要与负责人沟通。想好之后，陈蜜霜丢下吃了一半的早饭，马不停蹄地去打电话了。
4: 哎，喂！
3: 钟文很高兴自己随口说的意见被陈蜜霜采纳，却还故作不满，要求奖励。
4: 这就完了？对我这个提意见的人，你就没什么想法？
3: 陈蜜霜正打着电话，捂着话筒小声对他说：等你晚上回来，我请你出去吃饭。
4: 好啊，不许反悔。
3: 等到钟文收拾妥当要去赶车时，送货的人和

0: 陈蜜霜的帮手都到了，屋里挤满了人，大家都在忙活。陈蜜霜指挥着他们搬东西，用图纸告诉他们待会儿要怎么做。他虽然不习惯和人亲密接触，但工作中与人沟通时自信满满，散发着令人幸福的气场。
1: 我先走了。
0: 钟文不想打扰他，从他身边经过时只是摆了摆手，用嘴型说话。原以为陈蜜霜没注意到，结果他下了楼梯，听到后面传来一声：注意安全啊。
1: 知道了。
2: 到了格拉斯，钟文径直去了香水工厂。今天的游客比较多，他到处张望，想找到之前那个工作人员，却始终没看到。没有办法，他又回到调香台前，拿着小瓶尝试重新去配陈蜜霜的味道。这一次他精细了很多，试着斟酌顺序以及用量，可惜虽然有一点变化，但还是差点什么。钟文正在郁闷，不经意的一抬头，就看见疑似他要找的那位女士在人群间一闪而过。他赶紧把小瓶子盖上，快步追了过去。
1: 你好。
2: 钟文拦住那位女士，犹犹豫豫地打招呼。
1: 你还记得我吗？我之前来过，你还留了我的联络方式，虽然时间有点久了。
3: 哦，我记得你。
2: 谁知那位女士居然无比肯定地点头，露出了惊喜的神情。
1: 真的？
2: 反倒是钟文不太敢相信，毕竟每天有那么多参观的人。
3: 当然，我还保留着你的配方，你等我一下。
2: 说完，女士快步往楼上的非公开区域走去，没一会儿就拿回来了当时留下的样本和她的联络方式，调笑道：
3: 这次相信了吧？
2: 钟文只觉得老天保佑，他遇见的都是靠谱的人。原本钟文只是想要一个存档，顺便对比一下两次的差别在哪儿。但女士闻了他心调的精油之后，对他的想法十分好奇，非要他详细讲一讲。钟文只好用翻译软件将自己的话翻译出来，从陈蜜霜身上的香味到他的猜测和尝试，翻译的颠三倒四，但好歹对方看懂了。对方朝他招了招手：
3: 跟我来。
2: 钟文不明所以地跟他一路往上，渐渐离开了游客区，走到了寂静的办公区。空气里有淡淡的香味儿，但钟文一下子就感觉出这里是实验室。他停住了脚步，犹豫着问：我可以进吗？
3: 可以，来。
2: 女士引着他走进了其中一间实验室，有几个穿着白大褂的男女各自在忙，看见他进来也只是投以礼貌的注视。女士在架子上满满当当的透明小瓶中挑出两个，拧开盖子，从一旁插在试管里的细长蚊香条中抽出了两根，每瓶蘸了一下，在半空中甩了甩，把尾部捏在一起，蘸有精油的地方以 V 字分开递给他。
3: 你闻一下这两个的区别。
2: 这是什么？钟文将蚊香条接过来。
3: 你闻完我才告诉你。
2: 钟文把蚊香条在鼻子前面扫了一下，立刻辨认出来是茉莉的香味。可是交替着闻两根蚊香条，虽然基调都是茉莉，但又有很明显的不同。他将两根蚊香条分到一手一根，距离和时间间隔大一些的去闻，缓缓地说：一个就是普通的茉莉，那种白色小朵的花，很香，但是清清冷冷的，我们中国人喜欢拿它泡茶喝。另一个有点不一样，它的味道要强烈得多，而且是有热量的香味。非要形容的话，普通的茉莉是一缕晴天的风，而这种是快要下雨时带着一丝湿气的风。
3: 哇，你说的非常好。
2: 女士将蚊香条收回，指着其中一根：
3: 这个就是你所说的普通的茉莉。

0: 它是小朵的，产自印度，中国也广泛种植，是比较东方的香调。而这个是格拉斯茉莉，它的花朵要大得多，花瓣细长，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到庄园里去看一看。它是嫁接出来的品种，虽然其他地方也有种植，但相对较少。它里面有银朵的成分，更贴合人类汗腺和皮脂的味道。
1: 哦，钟文连连点头，露出惊奇的表情。
0: 这种精油太过名贵了，将近10万朵花才能提炼出1公斤精油，所以没有放到下面给大家试用。如果你调配的精油里面的普通茉莉换成这种，只需要一点点就会好很多。
1: 这真是太有趣了，同一属性不同种类不同产地的花都会有味道差异，这种或大或小的味道差异放进香水里又会产生其他变化，而变化的可能性是无限的。钟文感觉面前有一扇巨大的门，之前他隐隐约约地藏在迷雾里，只是开了一条细小的缝，如今突然扬起一阵风，迷雾散去，大门轰然打开了。
0: 不知道你对这些感不感兴趣？
1: 女士似乎觉得自己说的太多了，有点抱歉。
0: 只是你有很好的天赋，嗅觉也很灵敏，如果你对调香感兴趣，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有机会一起工作。
1: 不瞒你说，我正要去香水学院面试。
0: 哇，真的？
1: 真的，这也是我这次过来的原因之一。听钟文说了他要去面试的学校和他的打算，女士显得非常高兴，连连鼓励他。
0: 加油，我希望你能成功。调香师的人才一直缺乏，香水市场的竞争很激烈，新鲜血也是很重要的。我期待再见到你时，你已经是我的同行了。
1: 十分感谢你。
2: 认真道过谢之后，钟文走出香水工厂，微风扑在脸上，突然令他神清气爽。他很肯定自己走在一条充满希望的路上，这是他向往的生活，因为他坚定而快乐，不像从前，他虽然没有任何愁事，却总是麻麻木木的，对什么都抱着随便的态度。回车站的路上，钟文经过一家工艺品店，被橱窗里的东西吸引了目光。多层展示台的最顶端放着几个香水瓶吊坠的饰品，其中一个只有一截指肚大小，玻璃内胆外面包着古铜色金属，和链子同一颜色。瓶身和瓶盖上都是古典又繁复的镂空，看起来非常精致。他推门走进店里，虽然价格比他想象的高一些，但他最终还是买了下来。钟文回到花店的时候，陈蜜霜也刚回来不久，店门都没开。钟文从后门进去，喊了一声我回来了。陈蜜霜正在楼上洗澡，是否有回应他也不确定。他看时机正好，赶紧把项链从礼盒里面掏出来，将在香水工厂里已经拿酒精稀释好的精油倒了一点，放在吊坠的小瓶子里。虽然静置时间还不够，但意思到了就好。刚做完，楼上就传来了脚步声，钟文手忙脚乱地把项链放回礼盒，强塞进了口袋。
3: 回来了，顺利吗？
2: 陈蜜霜从楼上下来，头发吹成半干，全部披散下来，身上穿着看起来很舒适的纯棉长裙。她真是肤白胜雪，湿的头发显得更黑，衬得她像纸片人一样，反倒美得有种不真实的凌厉。
1: 顺利。
2: 钟文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居然有点不敢看。
3: 顺利就好。
2: 其实每次出外作业都特别累，虽然大部分工作不需要他亲自上手，可他得全方位地盯着，随时调整细节，还要和甲方的负责人对接，一直都做不下来。只是陈蜜霜记得自己答应过钟文，所以也没想抵赖，

0: 没事，你想吃什么？
1: 什么都行吗？
0: 怎么，你还想讹我呀？
1: 那我可说了啊，我想吃麦当劳。
0: 陈蜜霜有一瞬间愣住了，随后却忍不住笑了。于是，两个人真的去吃麦当劳。法国的麦当劳和国内的差别很大，但至少还是能买到巨无霸大小的汉堡和薯条。钟文大口吃着，觉得这时才有满足感。而陈蜜霜要了沙拉和气泡水。摆在一张桌子上的两份餐，仿佛在用相差的热量诉说着食用者的生活习惯是天差地别的。不过钟文不在意，他指了指自己的薯条。
1: 你也吃啊？
0: 陈蜜霜没动，只是问他，你刚从国内过来，在那边还没吃够啊？有那么好吃吗？
1: 好吃又便宜，多好啊。
0: 喂，垃圾食品吃的太多，再过10年当心发胖啊。
1: 哇，你都开始关心起我的10年后了。
0: 陈蜜霜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他何苦要说这么一句啊。吃完东西走出麦当劳，位置正处于市中心，周围很热闹，到处都点着灯，看上去闪亮亮暖融融的。钟文提出走一走消消食，陈蜜霜没反对，就沿着面前一条遍布小店的商业街走了下去。钟文一直在口袋里抠着礼物盒，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出来合适。
1: 嗯，对了，你知道格拉斯茉莉吗？
0: 钟文分享起白天在香水工厂的事情。啊，之前去周围看花田的时候，在格拉斯那边见过一片。不过茉莉一般不太适合做切花，所以我平时接触的不多。
1: 嗯，那个味道和普通茉莉差别好大呀，而且香水真是贵有贵的道理，原来那么多花才能提取一点点，人力物力的耗费也太大了。
0: 他兴致勃勃地说着那些刚刚接触的事情，陈蜜霜只是自然地给予回应。钟文说话时光彩熠熠的眼睛和略显兴奋的肢体动作，无不证明着他喜欢自己接收到的这些信息。也许他真的适合这个行业，陈蜜霜有些欣慰地想。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去得嘞。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

0: 中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晨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作品，借方鸿渐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剖析人性深处的矛盾与挣扎。旅途中风波不断，买车票又成了难题。没有证件的众人能如愿拿到车票继续赶路吗？请听《围城》第24集。
4: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1: 第24集。
6: 李先生爱惜新买的雨衣，舍不得在旅行中穿，便自愿糊涂说不该把雨衣搁在箱底儿，这时候开箱衣服全会淋湿的。孙小姐知趣得很，说自己有雨帽，把手里的绿绸小伞借给李先生。这原是把有天没日头的伞，孙小姐用来遮太阳的，怕打在行李里压断了骨子，所以手里常提着。上了岸，李先生进茶馆，把伞收起，大家吓了一跳，又忍不住笑。这绿绸给雨淋的脱色，李先生的脸也回黄转绿， 胸口白衬衫上一滩绿字，仿佛水彩画的残稿。孙小姐红了脸，慌忙道歉。李先生勉强说没有关系。顾先生一连声叫跑堂打洗脸水来。新梅跟洋车夫讲价钱，洪建替孙小姐爱惜这顶伞，吩咐茶房拿去挤了水放在茶炉前面烘。李先生望着灰色的天说雨停了，路上不用撑伞了。
7: 吃完点心，大家上车，茶房把伞交还孙小姐，湿漉漉加了热气腾腾。这时候已经下午两点钟，一行人催洋车夫赶路。走不上半点钟，有一个很陡的石子坡，拉李先生那只大铁箱的车夫载重路滑，下坡收脚不住，摔了一跤，车子翻了。李先生急得跳下自己坐的车，嚷：箱子给你摔坏了！又骂那车夫是饭桶。车夫指着血淋淋的膝盖请他看，他才不说话。好容易打发了这车夫，叫到另一辆车，走到那顶藤条扎的长桥，大家都下车步行。那桥没有栏杆，两边向下塌，是瘦长的马鞍形。新梅抢先上桥走了两步，便缩回来说腿都软了。车夫们笑他，鼓励他。顾先生道：让我来走个样子给你们看。从容不迫过了桥，站在桥头叫他们过来。李先生就抖擞精神，脱了眼镜，步步小心，到了那一头叫
8: 赵先生，快过来，不要怕。孙小姐，要不要我回来搀你过桥？
7: 赵新梅自从船上那一夜以后，对孙小姐疏远得很。这时候，她深恐济危扶困，做叔叔的责无旁贷，这侠骨柔肠的好差事让给洪建吧，便提心吊胆地先过去了。洪建知道新梅的用意，急得暗骂自己胆小，搀孙小姐怕反而误事，只好对孙小姐苦笑道：只剩下咱们两个胆子小的人了。
6: 孙小姐道：方先生怕吗？我倒不在乎，要不要我走前面，你跟着我走，免得你望出去空荡荡的，一觉得这桥走不完，胆子愈小。
7: 洪建只有感佩，想女人这怪东西要体贴起人来真是无微不至，汗毛孔的折叠里都给她温存到。跟了上桥，这滑滑的桥面随足微尘复起，数不清的藤缝里露出深深在下墨绿色的水。洪建命令眼睛只注视着孙小姐旗袍的后襟，不敢瞧旁处。幸而这桥也有走完的时候。孙小姐回脸胜利的微笑，洪建跳下桥兔嚷道：啊，没进地狱已经罚走奈何桥了。哎，前面还有这种桥没有？顾尔谦正在说你们出洋的人走不惯中国的路。李梅婷用剧台上的低声问他看过文章游戏吗？里面有篇扶小娘儿过桥的八股文，妙得很。新梅笑道：孙小姐，是你在前面领着他，还是他在后面照顾你啊？洪建恍然明白，人家未必看出自己的懦怯无用，跟在孙小姐后面可以有两种解释，忙想说是孙小姐领我过桥的。
6: 这对孙小姐是老实话，不好辩驳，而旁人听来只觉得洪建在客

0: 洪建的虚荣心支使他把真话来掩饰事实。孙小姐似乎看穿洪建的用心，只笑笑不说什么。天色渐昏，大雨欲来，车夫加劲赶路，说天要变了。天仿佛听见了这句话，半空里呼隆隆一声回答，像天宫的地板上滚着几十面铜鼓。从早晨起，空气闷涩的像障碍着呼吸。忽然这时候，天不知道哪里漏了个洞，天外的爽气一阵阵冲进来，半黄落的草木也自昏沉里一时清醒，普遍的微微叹息，瑟瑟颤动。大地像蒸笼揭去了盖儿，雨跟着来了，清凉畅快，不比上午的雨，只仿佛天空预热出来的汗。雨愈下愈大，宛如水点要抢着下地，等不及排行分裂，我挤了你，你拼上我，合成整块的冷水，没头没脑浇下来。车夫们跑几步，把淋湿的衣襟儿脱脸上的水，跑路所生的热度抵不过雨力，彼此打寒噤说，等会儿要好好喝点烧酒，又请乘客抬身子，好从车座下拿衣服出来穿。坐车的缩作一团，只恨手边没衣服可添。李先生又向孙小姐借伞。这雨浓染着夜，水里带了昏黑下来，天色也陪着一刻暗似一刻。一行人众像在一个机械化所用的墨水瓶里赶路，夜黑得太周密了，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在这种夜里，鬼都得要碰鼻子拐弯，猫会自恨他的一嘴好胡子当不了昆虫的触须。车夫全有火柴，可是只有两辆车有灯，密雨里点灯大非易事，火柴都湿了，连划几根只引得心里的火直冒。此时此刻的荒野宛如燧人氏未生以前的世界。
1: 洪建忙叫，我有个小手电。打开身上的提箱，掏它出来，向地面一射，手掌那么大的一圈黄光，无数的雨线飞蛾见火似的匆忙扑向这光圈里来。孙小姐的大手电雪亮的光射丈余，从黑暗的心脏里挖出一条隧道。于是新梅下车向孙小姐要了手电，叫洪建也下车，两人一左一右参差照着。那八辆车送出殡似的跟了田岸上的电光走，走了半天，李固两人下车替换。洪建回到车上倦得瞌睡，忽然吵醒，睁眼望出去，白光一道躺在地上，只听得李先生直声嚷，车子都停下来。原来李先生左手撑伞，右手拿手电，走了些路胳膊酸了，换手时失足掉在田里挣扎不起，大家从泥水里拉他上来，叫他坐车，仍由洪建招路。不知走了多少时候，只觉雨下不住，路走不完，鞋子越走越重，困倦的只继续机械地走，不敢停下来，因为一停下来，这两条腿就再走不动。新梅也替了顾先生，久而久之，到了镇上，投了村店，开发了车夫，四个人脱下鞋子来，上面的泥就抵得贪官刮的地皮。李梅亭像洗了个泥澡，其余三人裤子前后和背心上纵横斑点全是泥泪，大家疲

0: 的眼睛给雨淋得粉红，孙小姐冷得嘴唇淡紫。外面雨停了，头脑里还在刮风下雨，一片声音。红建吃些热东西，给新梅抢着喝点烧酒，要热水洗完脚，倒头就睡熟了。新梅也累得很，只怕红建鼾声打搅，正在担心，没提防睡眠闷棍似的，忽然一下子打他入黑暗底，捋清了梦。纯粹完整的睡眠。
1: 一觉醒来，天气若无其事的晴朗，只是黄泥地表示夜来有雨，念念心硬，像夏天热得半融的太妃糖，走路容易滑倒。大家说昨天走得累了，湿衣服还没干，休息一天，明早上路。顾尔谦的兴致像水里浮的软木塞，倾盆大雨都打他不下，就提议午后游雪窦山。游山回来，新梅打听公共汽车票的买法，旅店主人说这车票难买得很，天没亮就得上车站去挤，还抢买不到，除非有证件的机关人员可以通融早买票子。五个人都没有证件，因为他们根本没想到旅行时需要这东西。那时候从上海深入内地的人很少走这条路，大多数从香港转昆明，所以他们动身以前也没有听见人提起，只按照高松年开的路程走。孙小姐带着她的毕业文凭，那全无用处。
0: 李先生回房开箱子，拿出一匣名片道，这不知道算得证件吗？大家睁看，上面并列着三行衔头：国立三闾大学主任，新闻学研究所所长，还有一条是一个什么县党部的前任秘书。这片子纸质坚质，字体古雅，一点不含糊，是中华书局巨珍版精印的。背面是花体英文字 Professor Maydin Lee。 李先生向四人解释，新闻学研究所是他跟几位朋友在上海办的补习学校。第一行头衔省掉中国语文系五个字，可以跟第二三行字数相等。洪建问他为什么不用外国现成姓 LEE 拼成的李，而用 LEA 拼成的李。李梅婷道，我请教过精通英文的朋友，托他挑英文里声音相同而有意义的字。中国人姓名每字有本身的意义，把字母拼音出来毫无道理，外国人看了不容易记得。好比外国名字译成中文，乔治没有佐治好记，芝加哥没有施加古好记，就因为一个专切音一个切音而有意义。顾先生点头称叹，新梅狠命把牙齿咬嘴唇，因为她想着 Maiting 这个英文单词跟梅婷也是同音而更有意义，而 Maiting 这个词的汉语意思是交配。洪建说，这片子纯有效，会吓到这公路站长，我陪李先生就去。新梅看洪建一眼笑道，你这样子去不得，还是我陪李先生去，我上去换身衣服。洪建两天没剃胡子梳头，昨天给雨淋透的头发东结一团西刺一尖，一个个崇山峻岭。西装湿了，身上穿件他父亲的旧夹袍， 短紧过膝，露出半尺有灵的裤筒。大家看了洪建笑，李梅婷道：“新梅就那么要面子，我这身衣服更糟，我见他去。”他的旧法兰绒外套经过浸湿烤干这两重水深火热的痛苦，皮软肥肿，又添上风瘫病，下身的裤管肥粗圆满，毫无折痕，可以无需人腿而着力地上，像一对空心的国家柱石。那根冲羊毛的不皱领带给水洗得缩了，瘦小蜷曲，像前清老人的辫子。新梅换了衣履下来，李先生叹息他衣锦夜行，顾先生啧啧称羡，还说：“哎呀，有劳你们两位，咱们这些随员只能掏光喽，真是能者多劳，希望两位马到成功。”新梅顽皮地对洪建说：“
2: 好好陪着孙小姐。”
0: 洪建一时无词可对。孙小姐的脸红，忽然使她想起在法国时饭桌上冲酒的凉水。自己不会喝酒，只在水里冲一点点红酒，常看着红液体在白液体里泛布爱带，做出云雾状态，顷刻间整杯的水变成淡红色。他想，也许女孩子第一次有男朋友的心境也像白水冲了红酒，说不上爱情，只是一种温淡的兴奋。
1: 新梅俩去了一个多钟点才回来，李梅婷绷着脸，新梅笑容可掬，说明天站长特留两张票，后天留三张票，五人里谁先走？结果一决李顾两位明天先到京华。吃晚饭时，梅婷喝了几杯酒，脸色才平和下来。
0: 原来他们到车站去见站长，传递骗子的人好一会儿才把站长找来。他跑得满头大汗，一来就赶着新梅叫李先生、李所长，撇下李梅婷不理，还问新梅是否也当报馆主笔。新梅据实告诉他在华美新闻社当编辑。那站长说：“那也是张好报纸，我常看，我们这车站管理有未善之处，希望李先生指教。”说着把自己姓名写给新梅，言外又要求他在报上于洋之意。新梅讲起这事忍不住笑，说他为车票关系不得不冒充李先生一下。顾尔谦愤然道：“
3: 这种势力小鬼，只重衣衫不重人。”
2: 当然赵先生也是位社会上有名人物，
3: 可是李先生没有他那样挺的西装，所以吃了亏了。
0: 李梅婷道：“
2: 我并不是没有新衣服，可是路上风尘仆仆，我觉得犯不着糟蹋。”
0: 新梅忙说：“
2: 哎，没有李先生这张骗子，衣服再新也没有用。来来来，咱们敬李先生一杯。”
1: 明天早晨，大家送李顾上车，梅婷只关心他的大铁箱，车临开还从车窗里伸头叫新梅、洪建仔细看这箱子在车顶上没有。脚夫只摇头说今天行李多，这狼炕家伙搁不下了，明天准到，反正结行李票了，不会误事。孙小姐忙向李先生报告，李先生皱了眉头，正有嘱咐，这汽车头轰隆隆先动了好一会儿，突然鼓足了气开发，李先生头一晃 所说的话仿佛有手一把从他嘴边夺取，向半空中扔了。孙小姐侧着耳朵，全没听到。
0: 红剑们看了乘客的扰乱拥挤，担忧着明天，只说
2: 吕固今天也挤得上车，咱们不成问题。
0: 明天三人领到车票，重赏管行李的脚夫叮嘱他务必把他们的大行李搁在这班车上，每人手提只小箱子在人堆里等车，时时刻刻鼓励自己不要畏缩。第一辆新车来了，大家一拥而上，那股蛮劲儿证明中国大有冲锋敢死之势，只没上前线去。红剑们瞧人多挤不进，便想冲上这时候开来的第二辆车，谁知道总有人抢在前头。总算三人都到得车上有个立足之地，透了口气，彼此会心苦笑，才有功夫出汗。人还不断的来，气急败坏的。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5: 《围城》用犀利幽默的文笔描摹旧时代知识分子群像，写尽时代文人的精神迷茫与生存困境。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获得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新梅、洪建与孙小姐挤上了破旧的汽车，车厢人满为患，狼狈不堪的他们接下来又会遇上怎样的麻烦？请听《围城》第25集。
2: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4: 第25集。
5: 新梅、洪建、孙小姐，总算三人都到得车上，有个立足之地，透了口气，彼此会心苦笑，才有功夫出汗。人还不断的来，气急败坏的，带笑软商量的，对不住，请挤一挤。以大意小欲的，出门出路大家方便，来来来，挤一挤啊！好了，好了，哎，眼前指点的，
6: 朋友，让一让，
5: 里面有的是地方，拦在门口好傻。气势汹汹的，我有票子，为什么不能上车？这车是你包的，哼！结果，买到票子的那一堆人全上了车，真料不到。小车厢会像有弹性，容得下这许多人。这车厢仿佛沙丁鱼罐，里面的人紧紧地挤得身体都扁了。可是沙丁鱼的骨头深藏在自己身子里，这些乘客的肘骨膝骨都向旁人的身体里硬嵌，罐装的沙丁鱼条条挺直，这些乘客都蜷曲波折，腰跟腿弯成几何学上有名目的角度。新梅的箱子太长，横放不下，只能在左右两行座位中间的过道上竖直，自己高高坐在上面，身后是个小提篮，上面跨坐着抽香烟的女主人。新梅回头请她抽烟小心，别烧到人衣服，倒惹那女人说：“
7: 你背后不生眼睛，我眼睛可是好好的，绝不会抽烟抽到你裤子上，只要你小心别把屁股撞我的烟头。”
5: 那女人的同乡都和着她欢笑。洪建挤得前，靠近汽车夫，坐在小提箱上。孙小姐算在木板搭的长凳上有个座位，不过也够不舒服了。左右两个男人各一大腿让出了一脚空隙，只容许猴子没进化成人以前伸尾巴那小块地方贴凳。在旅行的时候，人生的地平线一近，坐汽车只几个钟点儿，而乘客仿佛下半世全在车里消磨的，只要坐定了，身心想得到归宿，一劳永逸地看书看报，抽烟吃东西瞌睡，路程以外的事暂时等于身后身外的事。
7: 汽车夫把丝带的东西安置了，入座开车，这辆车

0: 久历风尘，该请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脾性的，而这辆车倚老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癖难测的性格，有时飙劲儿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驭了解。车开动之际，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先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孙小姐从座位上滑下来，红箭碰痛了头，新梅差一点向后跌在那女人身上。这车声威大振，一口气走了一二十里，忽然要休息了，汽车夫抢他继续前进，如是者四五次，这车觉悟今天不是逍遥散步可以随意流连，原来真得走路，前面路还走不完呢。车生气不肯走了，汽车夫只好下车，向车头疏通了好一会儿，在路旁拾了一团烂泥请车享用，车喝了酒似的七斜摇摆地缓行着。每逢车不肯走，汽车夫就破口臭骂，此刻骂得更厉害了，骂来骂去只有一个意思，汽车夫愿意跟汽车的母亲和祖母发生肉体恋爱。骂的话虽然欠缺变化，骂的力气愈来愈足。汽车夫身后坐的是个穿制服的公务人员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像是妇女。那女孩子年纪虽小，打扮的脸上颜色赛过雨后红泥、三棱镜下日光或者姹紫嫣红开遍的花园。女孩子擦的粉不是来路货，似乎泥水匠粉饰墙壁用的，汽车颠动厉害，震得脸上粉粒一颗颗参加太阳光里飞舞的灰尘。女孩子听汽车夫愈骂愈坦白了，天然战胜人工，涂抹的红色里泛出羞恶的红色来，滴滴跟老子说句话。
1: 公务员便叫汽车夫道，朋友说话请斯文点，这是女客啊。汽车夫变了脸正待回嘴，和妇女俩同凳坐的军官夫妇也说，你骂有什么用，汽车还是要抛锚，你这粗话人家听了刺耳朵。汽车夫本想一撒手说老子不开了，一转念，这公务员和军官都是站长领到车房里先上车站好座位的，都有簇新的公事皮包，听说上省政府公干，自己斗不过他们，只好忍着气自言自语说，咱老子偏爱骂，不干你事，怕刺耳朵，塞了他做聋子。车夫没好气，车开得更暴力了，有一次险得撞在对面来的车上，那军官的老婆怕闻汽油味儿，给车一颠，连打恶心，嘴里一口口浓厚的气息里有做酸的绍兴酒味儿，在腐化中的大葱和萝卜味儿。红箭也在头晕未犯，闻到这味道再忍不住了，冲口而出的吐，忙掏手帕摁住。早晨没吃东西，吐的只是酸水，手帕吸不进，手指缝里汪出来淋在衣服上，亏得自己一住没多吐，又感觉坐得不舒服，箱子太硬太低，身体嵌在人堆里，脚不能伸，背不能弯，不容易改变坐态，只有轮流的侧重左右屁股坐着以资调节。左倾坐了不到一分钟， 臀骨酸痛，忙换为右倾，百无是处。一刻难受似一刻，几乎不相信会有到站的时候。然而抛锚三次以后，居然到了一个小站，汽车夫要吃午饭了，客人也下去在路旁的小饭店里吃饭。洪建等三人如蒙大赦，下车伸伸腰，活动活动腿，饭是没胃口吃了，泡壶茶，吃几片箱子里带的饼干，休息一会儿，又有精力回车受罪。汽车夫说，这车机器坏了，得换辆车。大家忙上原车，拿了随身行李，抢上第二辆车。洪建等意外地在车梢占有好座位。原车有座位，而现在没座位的那些人都振振有词说，该照原车的位子坐，中华民国不是强盗世界，大家别讲抢。有位子坐的人不但身体安稳，心里也占优势，他们可以冷眼端详那些没座位的人，而那些站的人指望着窗外，没勇气回看他们。这是辆病车，正害疟疾，走的时候门窗无不发抖，坐在车梢的人更给他震动得骨节松脱，腑脏颠倒，方才吃的精米饭仿佛在胃里撑从跳碰，有如赌场中碗里的骰子。天黑才到金华，劫票的行李没从原车上搬过来，要等明天的车运送。洪建等疲乏地出车站，就近一家小旅馆里过夜。今天的苦算吃完了，明天的苦还远得很。这一夜的身心安适，是像部署精明两天的中立时间里的躲避。
0: 旅馆名叫欧亚大旅社，虽然直到现在欧洲人没来住过，但这名称不失为一种预言，还不能断定它是夸大之词。后面两进中国式平屋，木板隔成五六间卧室，前面黄泥地上搭了一个席棚，算是饭堂。要凭那股酒肉香、炒菜的刀锅响、跑堂们的叫嚷，来引诱过客进去投宿。席棚里电灯辉煌，扎竹涂泥的壁上贴满了红绿纸条，写的是本店拿手菜名，什么清蒸甲鱼、本地名腿、三鲜米线、牛奶咖啡等等。十几张饭桌子一大半有人占了，掌柜写账的桌子边坐个胖女人，坦白地摊开白而不坦的胸膛喂孩子吃奶，奶是孩子吃的饭，所以也该在饭堂里吃，证明这旅馆是科学管理的。那个胖女人满腔都是肥腻腻的营养，小孩子吸的像是加糖的融化猪油。那个女人那样肥硕，表示这店里的饭菜也营养丰富。她靠掌柜坐着，算得不落言权的好广告。
1: 洪建等看定房间，洗了脸出来吃饭，找个桌子坐下。桌面就像《儒林外史》里范进给糊涂户打了耳光的脸，刮得下金把猪油。大家点了菜，洪建和孙小姐都说胃口不好，要吃清淡些，便一人叫了个米线。新梅不爱米线，要一客三鲜糊涂面。洪建忽然瞧见牛奶咖啡的粉红纸条，诧异道，哟，想不到这里会有这东西，真不愧 欧亚大旅社了。

0: 咱们先来一杯，醒醒胃口，饭后再来一杯，做他一次欧洲人好不好？孙小姐无可无不可，心没道，我想不会好吃，哎，叫跑堂来问问。跑堂一口担保是上海来的好东西，原封没打开过。洪建问什么牌子，跑堂不知道什么牌子，反正又甜又香的顶呱呱货色，一纸包冲一杯。心梅恍然大悟道，这是哄小孩子的咖啡方糖。洪建高兴头上说，别抢救了，来三杯试试再说，多少总有点咖啡香味儿。跑堂应声去了。
1: 孙小姐说，这咖啡糖里没有牛奶成分，怎么叫牛奶咖啡？一定是另外把奶粉调进去的。
0: 洪建向那位胖女人歪歪嘴道，只要不是她的奶，什么都行。
1: 孙小姐皱眉努嘴，做个颇可爱的厌恶表情。
0: 心梅红了脸忍笑道，该死该死，你不说好话。咖啡来了，居然又黑又香，面上浮一层白沫。洪建问跑堂是什么，跑堂说是牛奶。问什么牛奶，说是牛奶的脂膏。心梅道，我看像人的唾沫。洪建正要喝，恨得推开杯子说，我不要喝了。
1: 孙小姐也不肯喝。
0: 心梅一臂笑一臂道歉，可是自己也不喝，顽皮地向杯子里吐一口，果然很像那浮着的白沫。洪建骂他糟蹋东西，
1: 孙小姐只是笑，像母亲旁观孩子捣乱，宽容的笑。
0: 跑堂上了菜，跟心梅的面，面烧得太烂了，又腻又黏，像一碗浆糊，面上堆些鸡颈骨火腿皮。心梅见了大不高兴。洪建笑道，你讲咖啡里有唾沫，我看呢，你这碗面里有人的鼻涕。心梅把面碗推向洪建道，请你吃。叫跑堂来拿去换，跑堂不肯，只得另要碗米线来吃了。吃完算账时，心梅说，咱们今天亏得没有李梅婷跟顾尔倩，要了东西不吃，给他们骂死了。可是啊，这面我实在吃不下，这米线我也不敢仔细研究。
1: 卧房里点的是油灯，没有外面亮，三人就坐着不进去，闲谈一会，又有些疲乏过度的兴奋。孙小姐也有说有笑，但比了心梅洪建的胡闹，倒是这女孩子老成。这时候有个三四岁的女孩子，两手向头发里乱爬，嚷到那胖女店主身边。胖女人一手拍怀里熟睡的孩子，一手替那女孩子搔痒。他手上生的五根香肠灵敏得很，在头发里抓一下就捉到个尸，掐死了，叫孩子摊开手掌受着，沉尸累累。女孩子把另一手指着死尸，口里乱数，一二五八十。孙小姐看见了，告诉心梅洪建，大家都觉得身上痒起来，便回卧室睡觉。可是方才的景象使他们对床铺起了戒心，孙小姐借手电给他们在床上照一次，偏偏电用完了，只好罢休。
0: 心梅道，不要害怕，疲倦会战胜一切

0: 小痛痒，说一半再说。红健上床好一会儿没有什么，正放心要睡去，忽然发痒，不能忽略的痒，一处痒，两处痒，满身痒，心窝里奇痒。蒙马托尔的跳蚤市场和耶路撒冷圣庙的世界藻狮大会全像在这欧亚大旅社里举行，咬得体无完肤，抓得指无余力，每一处新鲜明确的痒，手指迅雷闪电似的纳住，然后谨慎小心地粘起，才知道并没捉到那咬人的小东西，白费了许多力，手指间只是一小粒皮肤屑。好容易纳死一个臭虫，宛如报了仇那样的舒畅，心安理得，可以入睡。谁知道纱衣并未警摆，周身还是痒，到后来疲乏不堪，自我意识愈缩愈小，身体只好推出自己之外，学我佛如来舍身喂虎的榜样，进那些藻狮去受用。外国人说，听觉敏锐的人能听见跳蚤的咳嗽，那一晚上这副尖耳朵该听得出跳蚤们吃饱了衣气。早晨清醒，居然自己没给藻狮吃个精光，收拾残骸剩肉还够成个人，可是并没有成佛。只听新梅在床上狠声道：
1: 好，哎，又是一个，哼，你吃得我舒服啊。
0: 红剑道：你在跟跳蚤谈话还是在捉尸？新梅道：
1: 我在自杀，我捉到两个臭虫一个跳蚤，那死了一点一点红，全是我自己的血，这不等于自杀？
2: 咦，又是一个，
1: 哎，给他溜了。
0: 红姐，我奇怪啊，这家旅馆里有这许多吃血动物，而女掌柜还会那样肥胖。红剑道：
3: 也许这些藻狮就是女掌柜养着，叫他们吸了客人的血来攻击他的。我劝你不要捉了，回头他叫你一一偿命，怎么得了？赶快起床换家旅馆吧。
0: 两人起床，把内衣脱个精光，赤身裸体，又冷又笑，手指沿衣服缝掏着纳着，把衣服抖了又抖，然后穿上。
4: 厨房碰见孙小姐，脸上有些红点儿，扑鼻的花露水香味儿，也说养了一夜。三人到汽车站留言板上看见李固留的纸条，说住在火车站旁一家旅馆内，便搬去了。跟女掌柜算账的时候，红剑说这店里跳蚤太多，女掌柜大不答应，说他店里的床铺最干净，这臭虫跳蚤准是红剑们随身带来的。
5: 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6: 《围城》透过方鸿渐的爱恨沉浮，勾勒乱世知识分子的生存窘态，揭示世间诸多难以挣脱的人生困境。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11点，现在是子时。
6: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9: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银荣会答应舒儿的请求吗？舒儿这一步险棋能否为营救何干乘机带来转机？请听 《梦洛大堂》第70集。
0: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洛大堂》，演播者李霞。第70集。第二日我起了一个大早，乘了顶不起眼的猪盖小轿，带了白马顿珠贡布人次，悄悄向九天玄女观而去。一路见到窗外桃花梨花都落尽了，青色的小果不起眼地挂在枝头，偶尔几株樱花倒还有几片残灵的粉色，而树脚已全然是粉色的落寞花瓣，眼看一夜风雨袭来便随香成泥了。这一向病殃殃的也没有欣赏春光的心情，足在房中窝了一个春天，竟把朝华最好的春光给辜负了，心里便有些遗憾。荣锦城为什么永远只肯在梅园里种梅，却不种一些桃杏，至少也有一时的风流可看。但暮春时的和暖和空气里散落的温馨却还是我喜欢的，所以叫白马将轿帘拉开，一路看着外面的风光，心情慢慢放宽了一些。白马却还怕我寂寞，跟顿珠说了一些什么，不久便递来了一丛牡丹给我赏玩，不知是他们从哪里弄来的。那牡丹却是粉红的，千重万瓣，层层叠叠，透着纤薄的娇媚，散出沁人的芬芳，竟如绝色少女的轻盈笑容，动人心魄。因出门早，到了九天玄女

惯，却还不过尘时。我料想银荣如今贵为汉王侧妃，也算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必然不会这么早就过来。到了观门口时便下了轿说，我们且入观里去四处走走，顺便等等我们那位王妃娘娘吧。这郊外的山区却比别处要冷许多，白马见我打了个寒战，已将搭在他袖上的紫色云锦披风披到了我的身上。我点点头，遂先去了大殿，果然空荡荡的，只有几个洒扫的女道在，见人便来稽首为礼。大殿正前方便是那慈悲的九天玄女绫罗飞舞，却端庄凝立，略带一些清愁之意。莫非九天玄女也知人间疾苦，染了几许人间的喜怒哀乐。带着感慨我上了香，才觉前面已有人先行上过，而且香已快燃到尽头了。这么早，可能便是这些女道上的吧。我也不以为意，见时候尚早，遂进出了大殿，到殿后游览。刚出大殿，便听得琵琶清乐之声吟唱，日暮伯劳飞，风吹乌桕树，树下即门前，门中漏翠殿，开门狼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至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我慢慢走过去，心跳却越来越激烈。抬眼处，一株樱花树下，那锦衣玉袍的女子，肌肤如雪，双眼细媚，转肘薄柱之时，俯仰着说不出的妩媚和风情。这曾叫我怜惜的娇弱女子，不就是银荣吗？我且不过去，副手站在一束琼花之后，看那如盘如盏的雪白琼花轻轻地在风下跳跃，似在应和着银荣那凄婉动人的歌声与琵琶声。一郎郎不至，仰头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近日栏杆头，栏杆十二曲，垂首明如玉，转帘天子高，海水遥空绿，海水梦悠悠，君愁我已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这曲南朝民歌《西洲曲》终于结束了。银荣的心里还在念着谁呢？莫非三年过去，他的心里仍撇不开一个苏绪？但他的音乐真比他的人品要好许多了。我在琼花树下清脆地拍着掌，银荣放了琵琶，正拿手帕拭着眼泪，忽听得我的掌声，惊得差点跳起来，叫道，是谁？我从樱花下走出，微笑着说，季红妹妹，一别快三年了，妹妹身份今非昔比，却不知还记不记得当日的不衣之交了。银柔细妹的眼睛目得睁大，手中的琵琶掉在地上，发出凌乱的嗡声，她颤抖着指着我，你是舒儿姐姐，你不是哼，我原该死了，却还活着，是不是？银柔猛地扑上来，白马忙倒在我的面前，生怕他伤了我，而银柔却直挺挺地跪在我的面前，

痛哭流涕地说，姐姐，你不该死，是我该死，我不该只是怕着王爷的淫威把姐姐引了过来给他受用，害了姐姐，姐姐，我错了，我错了。我弯下腰扶起银荣，悠悠地说，错吗？对吗？我早就忘了，我只盼着我以后能过得开开心心，便也知足了。银荣擦着眼睛打量着我，和我身后远远跟着的侍从，拖着哭音笑道，姐姐，现在过得应该还好吧，那我可就放心了。我点了点头说，嗯，原来妹妹也一直不放心我呀。我穿着甚好，收拾从人，她是识货的，自然认定很是激动，细眉的眼中闪着晶莹夺目的光彩，一双颤抖的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说，自从姐姐不见了，我一直猜想姐姐是不是给人给救走了，后来突然听说东方家在护城河里找到了姐姐的尸体，哭了好几天，只猜着姐姐那般聪明未必便是姐姐，从此天天给老天上香，只愿姐姐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地活着，我便知足了。他呼止住前殿说，前年汉王亲眼将我立了侧妃，我才有了一些自由，每逢初一十五都要一大早到这最灵验的九天玄女观上香求拜，从来都是为了求姐姐平安，原来竟真的有用，从此更要诚心礼拜才好。他拉着我的手又哭又笑着说，姐姐走，我们再一起去拜拜玄女娘娘，她如此灵验，我必求过王爷多多赏这冠礼银钱，让他们重塑金身，光大门户。妹妹，我抽回手，凄楚地望着银荣，慢慢地屈下了膝。妹妹，妹妹若想求姐姐平安，还需帮姐姐一个忙才好。银荣整个呆住了，一面扯着我起来，一面说，姐姐，你怎么了？快起来。我失声痛哭说，说妹妹不答应，我可就不起来了。银荣咬着唇，忍着眼眶中带要滚下的泪，姐姐，我们姐妹一场，有什么你只管说，我不是没良心的，便是死了也是要帮你的。我这才起来，和她并肩坐到一侧的石凳上，抽抽噎噎地说，妹妹，你可知道当初是谁从汉王府救了我吗？银荣摇摇头说，这个却不知，姐姐告诉泪水说，是何干成机，太子身边的一名剑客，他一直喜欢我，这些年来也常常在暗中照顾我呢。我红了脸说，你也知道我原的心中原本只有东方青瑶，因为出了那事儿，觉得没脸见青瑶，所以躲到异乡去，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后来东方青瑶变了心，反娶了一直那与我不和的二姐，我恨得差点死去，却也亏了何干成机是他一直在安慰我。我垂了头，有些愣愣地看着鞋尖金丝细细绣成的双蝶扑花图案。银荣点点头说，嗯，姐姐，姐姐后来喜欢上这位何干公子了。我轻轻叹了一声说，我原不是好女子了，难为他知道后还能这么一心一意地待我，我一个弱女子又能如何呢？从此姐姐的幸福算是有了着落了。我抬起头，泪珠在眼睛里晕着，

0: 我的幸福就要断送了。银荣愣愣地说，
1: 那又为何呢？姐姐你说出来，这个何干公子既是太子身边的人，我去求求王爷，便是他对姐姐有了异心，汉王在太子面前说上两句，也便是可以为你做主的。
0: 我摇摇头说，何干成绩对我极好，原是我太倔了，前些日子他醉了，突然就告诉我，太子和汉王、侯君集、杜杰等几个大人已经歃血为盟，近期便要逼宫，逼皇上退位，让位于太子。我听了这些大逆不道的话，心里害怕，就劝他远离太子，跟我悄悄隐居去。
1: 银荣屏住了呼吸，细眉的眼中有厉芒一闪而过，瞬间又笑得明媚如春天般地说，
2: 那感情好啊，何干公子那般的喜欢你，大概会同意吧。
0: 我掩住了脸说，他也不是不同意，只是很犹豫，依旧天天去太子府里，我一气之下悄悄回了娘家，不再理他，只说过一阵子等他想通了自然会来找我，谁知
1: 我忍不住又哭了起来。银荣忙拿了手绢和白马一起抱住我，帮我擦脸，柔声地劝慰我，又问道，
2: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你说出来，妹妹保证帮你想到办法。
0: 我感激地看着他，忍着眼泪说，他藏在他老屋子里和齐王来往的谋反的案子里，给关进刑部大牢了。
1: 银荣啊地叫了一声说，
2: 啊，给移送到刑部了，那可麻烦了。
1: 我紧捏住银荣的手说，
2: 所以我听说妹妹常到九天玄女观来，才特地赶来求妹妹的，求妹妹务必帮我求一求汉王，让他多在太子面前说一些好话，我要将成绩救出来才好。
1: 银荣毫不迟疑地点了点头说，
2: 既是姐姐的心上人，我自然竭力帮忙，姐姐放心好了。
1: 我抬眼有些狠厉地盯着银荣说，
2: 请妹妹务必帮帮我，救出我的成绩来，如若他们不肯相救，我必叫成绩供出太子他们企图逼宫的谋反之事，便如东方青瑶出手齐王得以脱身一般，何干成绩如果出手太子，自然也能将功折罪，我也不怕太子他们报复，何干成绩的身手保护我远走高飞还是绰绰有余的。
1: 银荣打了一个寒战，勉强地笑道，
2: 姐姐放心，何干公子既然深得太子的信中，太子自然不会袖手不理的，我现在就回府去劝汉王去见太子，设法相救何干公子。
1: 我紧紧地抓住银荣的衣襟说，
2: 好，一切就拜托妹妹了。
1: 银荣点头，捡起掉在地上的琵琶抱在怀里，遮住大半的面容匆匆而去。那厢早寻来了一辆装饰豪华的马车，一个小丫鬟正等着扶他上车去。眼看着银荣的马车离开，我松了口气，银荣，你真的肯帮我吗？不管你的内心是不是肯帮我，你最终的行动也会一定是在帮我。一回头，只见白马正瞪着我，眼中满是泪水，又是怜惜又是悲哀，说不出的复杂。我理了理衣衫，微笑着说，
3: 怎么了？我刚才表现的是不是像个快疯掉的怨妇？
1: 白马摇了摇头说，
3: 小姐，你都不像你了。
1: 我愣了愣说，
3: 我不像我。
1: 白马说，
2: 小姐一直聪明善良，与世无争，是我们吐蕃最受人敬重的女子，现在却

0: 我黯然地说，我不想动心机耍阴谋，可我要救人呢。白马垂了头，很有一些恍然无措的模样，而顿珠却上前一步说，小姐，你在用计，你想借这个女子的口告诉太子他们何干成机并不可靠，逼他们下手对付何干成机，以断绝何干成机对太子的幻想，出手太子。可这女子会上当吗？看来她似乎真的挺关心小姐的，只怕未必会提到这件事情，反而倒是灵巧，我的心思居然瞒不过她。我冷笑着说，如果她答应的没那么爽快，我也许还想着她是不是真的帮我。我咬着唇，愤恨地扯下一盏琼花，狠狠地揉碎，气在地上说，你看他说得好听，可他哪是在为我祈求平安呢？他只不过以为害死了我，心里愧疚，才会日日上香礼拜，好让自己宁静些。现在见我好端端的，只怕恨还来不及，还会帮我。我仰天看一对红雁在碧蓝的天空高高的飞过，忽而笑道，罢了，我且等着看他用什么样的好心来回报我当年的相救之恩吧。我见识过一次，很快就可以见识到第二次了，希望他别让我对人心失望透顶。顿珠、白马、共步都看着我，眼神说不出是敬佩还是惊讶，也许还夹杂着一些不相熟识的陌生。我吐了口气，既然开始行动，那就将行动进行到底吧。何干成机，我已在尽量救你，能不能得救就要看天数了。主意既定，我也不迟疑，笑着说，再去拜一拜玄女娘娘，我们便回去吧，差不多回去就可以吃午饭了，下午大家好好休息一会儿，晚上还有事儿呢。几人点头应时，我遂当前往前殿走去，一步一步迈得甚是结实。一旦下定的决定迈出了第一步，向后走起来，一切似乎就是极自然了，因为我已没有了回头的路。回到梅园，果然正好赶上午餐，我的胃口居然甚好，比以往任何时候吃的都多。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孩魂穿大唐，在爱恨纠葛与重重险境中追寻时空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个变化，特别开心，
1: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2: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0: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3: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重重误会横在舒儿与何干成机之间，舒儿要怎样才能解开二人之间的隔阂？此番冒险相见，能否打动心如死灰的何干成机？请听《梦落大唐》第71集。
9: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71集。荣锦城见我精神如此好，反有疑惑之色，见我一吃罢又要离去，连忙叫住我，将我拉出门，细细地问道：舒儿，听说你上午是去了九天玄女观，可我记得你素来信的是佛教呀。我笑了一笑说：佛道本一家嘛，九天玄女既是神女，我都拜上两拜，自然不会错的。荣锦城摇了摇头，深邃的眸子深深地注视着我说：舒儿，你有事儿可得告诉为父一声。你该知道，不管什么时候，父亲毕竟还是父亲，永远会站在你这一边的。我沉默，然后看住荣锦城鬓边的斑白，悠悠叹一口气说：父亲，我自然有我自己的打算，我要救出何干成机，虽然很险，可我还是要做。荣锦城轻轻地吸了一口气，苦笑着说：我如果现在拦你，你自然是不会听的。我想起音容匆匆离去的步履，冷笑着说：箭已在弦，不得不发。我以兵行险招没了后路，再不行动，只怕历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荣锦城也沉默了，额上交错的皱纹更如刀刻的印记一般清晰地映入我的眼帘。许久他淡淡地说：要我帮你什么吗？我心里动了一动，脱口说：帮我多召集一些会武功的高手来护住我们的梅园。我已让太子知道他谋反之事，不仅何干成机，连我也知道了。他想彻底除掉后患，除了杀掉何干成机，也必须除掉我。我背后有隐隐的冷汗冒出，我只顾救何干成机，竟连这点也忘了。当年为了护我，东方青瑶原是特地招募过一些高手，后来东方青瑶出事儿，走了大半，却还有几个一直跟着荣化儿在梅园里。现在这几个人也跟着东方青瑶回书院去了。

梅园里素有几个护院，可伸手连我身边几名侍从都不如，更别说应对太子可能派来的杀手了。荣锦城眉头皱得更紧了，轻轻地叹了一声说，好，扭头便走了，居然没问我更多的话。这样的父亲是在叫我好生的惭愧，也好生的温暖。这便是家，这便是亲情，不是吗？不管外面多少的冰霜雪剑，回到这里依旧有一个温暖的羽翼，无怨无悔，无私无求地庇护着我。也不知道荣锦城在短时间里能不能帮我找到许多的高手来帮忙了。午觉我竭力想睡好，以便能有能力应付晚上的事情，但在床上翻卷了很久，看那窗口的阳光由灿烂的金色化作依稀的淡红，还是不曾睡着，只得起身询问顿珠的行踪。一直在旁服侍的陶瑶忙去找顿珠，白马却不在，不知道哪里去了，问陶瑶说是出去走走。我觉得甚是惭愧，我这一向不大出去走动，连带白马这样豪爽如男子般的人物也天天陪我窝在房中，料也闷得厉害了。这下也不去理会，叫了陶瑶帮我梳发。一时顿珠来了，帮我弄几样茶点把它支开，自己梳着长长的发问顿珠，苏旭那里联系得怎么样了？顿珠说，苏公子说何干成绩那里现在看着的眼睛比当日的东方公子还多，明着去探望十分不便。我轻笑道，明着探望不方便，暗中探望应该不会有问题吧。顿珠微笑着说，小姐聪明，苏公子说了，晚上狱卒交替班时应该有机会偷梁换柱把小姐塞进去，只是要委屈小姐换上狱卒的服色了。我愣了愣，已将头发挽起，用一根长长的银簪梳了一个男子的发髻，那铜镜之中便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清俊男子了，只是太过清瘦也太过苍白了。顿珠在身后轻轻地叹息，似有种说不出的惋惜。我回头看向顿珠，顿珠却不说什么，只是急速地低下了头，不让我发现他眼底的难过和同情。我愣了愣，同情，我应该被同情吗？我站起了身，雪白的袍子掖在地上，流淌着婉转优美的线条无风而动。放心，顿珠，我以后会过得很开心的。我慢慢说，不知是对顿珠还是对我自己。顿珠弯腰向我行了一礼，低声说，顿珠相信，顿珠这就去准备晚上的事情。顿珠回身出了屋子，身影在门口顿了一顿，一句如梦一般的声音飘荡在空中，气不可闻。我们的小姐生来便该是被人宠爱被人照顾的呀，这么着寻不着归宿，太苦了。我笑了一笑，清淡的如阳光照耀下晃动着的蛛丝，微微的一抹，不知道是坚韧还是柔弱。误事刑部大牢左近的一条小弄里，我穿着狱卒的服色从轿中走了下来，苏旭正带了几个穿着同样服装的狱卒等候在那里，略有焦躁之色，见我来了连忙迎了上来，开口第一句话便是，淑儿，你若此时后悔还来得及。我镇静地笑着，怎么了？你不是已经安排妥当了吗？

苏旭皱了皱眉说，是，我本来已经安排好了，可今儿牢里的气氛有些异常，我怀疑太子知道真相后很震惊，开始在牢中安插高手，多半这一两日便会采取行动了。我也是一阵紧张，但我紧握住拳头，挺直自己的肩背，不让别人看到我的颤抖，竭力平静地说，不必怕，我会小心的。顿珠、白马等更是紧张，白马拉住我说，小姐，不然我带小姐进去一次好了，一定把小姐的心意转告给何干公子，让他自求出路。我忆及当日在落雁楼最后见到何干成绩时他绝望伤痛的面容，凄惨一笑，你以为他会听你的话吗？苏旭皱了皱眉说，舒儿，他也未必会听你的话，也怪我劝了你拖住他时擒了他，他一直以为你和我在联手用计对付他。白马更是着急说，不然苏公子你也让我换上狱卒的服色一起去吧，小姐一人犯险，我实在是不放心。顿珠等纷纷上前叫道，我也去，我也去。苏旭喝道，胡闹，夹带一个人进去就很不容易了，这么多人去，只怕立刻会给看破了。我深吸了一口气说，你们都不用去，如果真有事儿，便是你们全去了，又能在几百上千的官兵中救出我来吗？我一个人进去给发现的几率还小一些。顿珠、贡布、仁次等面面相觑，而白马已经泪光盈然。我抬起头，天际的星星颗颗明亮，镶在无边的黑绒上，竟有种摄人心魄的瑰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花香，不知是牡丹还是兰花，幽淡飘渺，似远似近，飘忽在这暗夜的冷风中。风很冷，可我的心不能冷，如果我的心冷了，谁又去温暖狱中那颗绝望冰冷的心呢？苏旭在后一旁的狱卒们招了招手，等他们近前来才说，你们知道该怎么做是不是？为首的那位看来是牢头，有些谄媚地笑道，苏大人放心，我们一定好好把这位姑娘带进去，再好好的带出来。苏旭点了点头，我便砸在这群狱卒之中，一步步迈向靠近河干城际的地方。而顿珠等依旧伫立在弄堂之中，凝成了做作的雕塑。快到大牢门口时，牢头便和同行的狱卒大声地说笑着，看来极是自在的模样。守牢兵卒们笑道，张大哥换班来了。张牢头应了一声，兄弟们辛苦了，怎么还不走？你们接班的也该来了吧。守牢兵卒嗨了一声说，嗨，林侍郎有了命令下来，说齐王之事才出了，叫我们安分一些，一定要等下班人来全了才去走呢。张牢头摇了摇头说，那就没办法了，咱们想图个安稳混饭吃，只得大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了。他一厢说着，一厢已带了一众的狱卒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丝毫不露破绽。一时到了一间休息房中，地上堆了好多的木夹，墙壁上也挂了许多的铁链，阴间有斑驳的污渍，淡淡的血腥味和潮湿的霉臭味直胸鼻孔，让我阵阵恶心。几名狱卒正或躺或坐的在几张榻上，见人来了都跳了起来说，你们可来了，却来得晚了，该罚该罚。张牢头哈哈一声，指出一锭银子说，今儿可巧了，
我和众位兄弟赌了一把，进账不少呢。这锭银子就算是我给大家的彩头了。刚从彩云房过来，那里的姑娘还有不少闲着的呢，你们不去喝几口花酒去？那几名狱卒立刻就聒噪起来，叫道：快走快走，这会儿可要玩个够了，不玩白不玩呢。几人一哄出了门，可最后走的那一位瞥了我一眼，咦，这位小哥有点面生哦。张牢头笑道：就你会多管闲事，小赵家里有事儿，合着新来的弟兄换的班，使不得吗？那狱卒连连叫道：使的使的。外面又有人在催快走，那狱卒答应着飞快地跑了出去。我松了口气，低低地问张牢头说：现在我可以去见何干成机了吗？张牢头迟疑了一下，换了另一人来附耳说了一句话，那人便说：姑娘，我们这边去吧。随了那领路的狱卒，我们一路往大牢深处而去。此时入夜已深，便虽是隔几步便有哨岗，却大多都垂着头在打瞌睡。而张牢头所带的这对狱卒显然是巡脑的官兵，因此我们在昏黄的壁上油灯摇曳中一路走过，竟不曾引起过半点注意。大牢的最深处，曾经关过东方青瑶的那间牢房又被这狱卒打开了。何干成机和东方青瑶竟然住到了一间牢房，这种巧合实在有点可怕，似乎清晰地提醒着我，是我用何干成机的被困换来了东方青瑶的被尸。那狱卒低声地说：姑娘，你且进去，我们两人一起出巡的，现在我一人离去并不合适，所以我会在东面那间牢房里暂避，等你们说完话我再来带你一起走。我连忙低声道了谢，狱卒向我手里塞了两样东西，将我轻轻推向牢房，小心地下了锁。隐约的油灯光芒被关在了门外，我的身子已全然地被黑暗吞噬，一时竟有片刻的茫然和恐惧。你来做什么？黑暗中有人冷冷地喝道。我从明处来看不到何干成机，他却看得到我，居然还一眼认出了我。我听到那熟悉的声音，心中反而安妥了些，捏了捏手中之物，才觉出那人给我的原来是一个火折子和一截蜡烛。我不敢乱走，小心吹燃了火折子，将蜡烛点着慢慢举高。何干成机坐在墙角的干草上，正冷冷地盯着我，漆黑如玉的眸子里看不见任何内容。他的衣衫依旧是那日在落雁楼穿过的黑袍，质地虽好，但却和他的躯体一般受尽折磨，碎成一片一片的，凌乱的被血迹浇黏着，狼狈地贴在身上。只有他端正有力盘坐的姿势，悄无声息地暗示着，眼前的这人虽已遍体鳞伤，落拓不堪，但依旧是个倔强不屈的剑客。可这不屈的剑客肢体却很僵硬，分明保持着某种警戒的姿势，那是针对我的吗？我心一酸，又要掉下泪来，慢慢地走近他。何干成机喝道：站住！我顿了一顿，然后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他的面前，才将蜡烛放到地上，倚着墙靠在他的身边坐下。何干成机有些愤怒地一直盯着我，但终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0: 默地又将头扭向前方，不来看我。离他近了，那血腥味儿更浓了。这个少年这些日子以来到底受过多少的折磨，流了多少的血。我颤抖的手慢慢地伸过去，想去抚摸那曾如钢铁一般被我牢牢箍在手中的臂膀，手指才要触到他的衣物，只闻咣当一声，何干成机带着料峭的手猛地回来拂开我的手。他本是绝顶高手，这一拂虽不曾用上多少的力道，可余力依旧把我推到一边，扑倒在地上。我伏于冰冷潮湿的地面，丝丝凉凉从每一处与地面接触的肌肤传到身上，冰得一阵颤抖，禁不住心头愧疚的伤痛，哽咽地轻轻说道：“对不起，我不想再见到你，荣舒儿。”何干成机终于回应我的话了，声音空空老老：“我很快就会死，不想再吵你烦你，你也放过我吧。”那声放过却说得好生疲倦，好生的伤感。那种被伤透心的悲怆叫我忍不住委屈，委屈地握住他的手，含泪着说：“何干成机，你真的以为我那日是联手苏旭有意害你的吗？你弄疼我了。”何干成机盯着被我握住的手，吸着冷气，咬着牙说道。我一低头，才见我双手握住的正是何干成机当时给苏旭刺过一剑的那只手。时隔那么久，那伤口居然还在流血，向外翻卷着新鲜的肌肉。我屏住了呼吸说：“他们折磨你，不断割裂你的旧伤。”“
1: 好，他们倒已经半个月没提审我了，没人弄伤我。”“
0: 那这个伤口？”
2: 一枚奇异古玉，牵引现代少女魂落大唐，深陷世家恩怨与皇权争斗，直面盛世繁华之下暗藏的权谋博弈与爱恨离愁。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儿。
2: 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8: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10: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骆驼祥子1982年林子峰执导并编剧的剧情片，张丰毅、斯琴高娃等主演，改编自老舍同名小说。影片以人力车夫祥子的悲惨命运为主线，展现了他在旧社会三次大起大落

最终被时代吞没的悲剧人生。祥子，一个朴实勤劳的青年，梦想买辆洋车，却屡遭厄运。虎妞，泼辣能干又世俗精明，对祥子一往情深，却用错方式绑住了他。还有那可怜的小福子，被生活逼得卖身为娼，最终上吊自尽。影片中每个人物的命运都让人唏嘘不已。1983年，该片荣获多项大奖，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一起走进骆驼祥子，感受影片中纯正的老北京生活气息，浓郁的地方色彩，见证祥子如何在绝望中走向毁灭，体会旧社会的无情与残酷。

0: 搬箱子的事儿得打1920年说起了。那年头军阀混战，兵荒马乱的，这北京城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呀。这不，箱子白天拉着座刚出西直门，就叫一伙大兵裹到山里来了。天漆黑了，祥子眼瞅着自己那3年血汗攒钱拴的车硬给装上了一大堆弹药箱，心疼啊。他偷偷的往下搬。
1: 嘿，干什么什么呢？
2: 我心疼我的车。
1: 他妈的，放上去，听见没有？
0: 弹一炸，大兵也跟着炸了窝呀。祥子的车滚下山坡，摔了个粉粉碎，这真像在祥子心窝子上戳了一刀啊。3年的血汗算是白饶了。骆驼，祥子的心一动，站起来向骆驼走过去。祥子拉着骆驼大估摸着朝东走，越走天越亮了。远远的他见一位大爷正在村头井台上打水呢。
3: 大爷，请口水喝。
4: 行，
3: 哎，你喝吧。

0: 大爷
1: 啊，给您跳一下吧。
0: 哎，我来，我来，我来。哎，这怎么能让你？那你慢一点啊，往这边走啊。
1: 哎。
0: 啊你打哪儿来的？
1: 西边。
0: 嗯，西边有兵啊。
1: 嗯，叫大兵裹去了，这不刚跑出来。
0: 哦。哎，到了，到了。哟，大爷，您养骆驼呢？
1: 嘿嘿。
0: 哎，就撂这儿吧。
1: 大爷，您留下我那三匹，凑一板吧。
0: 一板，到我这三十年，我有个三板。哎，现在年头变了，谁还喂得起呀？不是养骆驼的时候喽。
1: 大爷，您留下吧，给多少是多少，我给您签去啊。
0: 啊？
2: 你怎么还买骆驼？
0: 哎，快快快，快去签去吧。哎，小伙子，我给你凑了35块，行不行啊？
1: 行啊，你给多少是多少。
3: 祥子总算是回到了北京了，他可不想就这么神头鬼脸的进城去，对，得打扮打扮。
1: 你买点什么？给挑一身，你挑这个。多少钱？
4: 1块。
5: 剃头呢？
1: 对。
3: 打扮好了，祥子一身粗布裤褂，一双青布鞋，又剃了头，现在精神多了。这会儿他正站在西四牌楼这儿，大街上有摆摊的，有走道的，洋车马车过来过去，辆辆车从铁道上开过去，真有点久别重逢啊。
6: 哎，祥子，
1: 哎，
6: 老阵子没见了。好啊，
1: 好，
6: 回见，
1: 回见。
3: 天擦黑了，人和车厂还挺清静，出车的都没回来呢。柜房里头，老板刘四爷正喝酒，虎妞从柜里数出了一摞现大洋。
7: 老爷子，20块，这笔您又放给谁呀？
5: 你甭管，
7: 您的钱打合票我也管不着。吃啊，还是再喝两盅？
5: 吃你的吧。
3: 虎妞打内可是把好手，就是没人敢娶她。那一对虎牙长得又黑，什么都和男人一样，连骂人也有男人的爽快，有时候还更多一些花样。这会儿他正在做饭，从锅里捏起根扁豆就往嘴里搁。
1: 宋磊，
6: 祥子，有一阵子不见了。哎，你倒回来了。
1: 您倒好啊。
6: 好好。
7: 哟，祥子。
1: 虎姑娘。
7: 你找哪儿去了？我说你让狼掉了去了，还上非洲挖金矿去了啊？
1: 四爷在。
7: 在进去。哟，
1: 应该硬了。
5: 我还成。
7: 吃了吗？没吃一块吧。
1: 刚吃了2碗老豆。
7: 嗨，大定什么
5: 呀？来来，坐吧。
7: 来，坐。
5: 祥子，吃吧，吃。
3: 虎妞对祥子可说得上是一百一呀、啊，他端起盘子就给祥子拨菜。刘四爷瞅了虎妞一眼，也夹块肉给祥子。
0: 祥子，这阵子你怎么老没照面啊？车呢？
6: 甭提，我算是倒了血霉了。
7: 走，先吃饭。
4: 收车喽。
7: 哦。
4: 收车呀、啊。
7: 来了，交车份儿，嘿，够数吗？您出车了？
4: 出车呢，刚吃饭呢。
6: 小头，您出车？
4: 出车呢。
6: 五姑娘，
7: 哟呵，找顺子
6: 啊！
7: 别忘了交车份儿啊！
6: 哎，不要动，少吃点，吃多得噎咳。
7: 去你妈的！
4: 大哥，
6: 哦，
4: 您瞧瞧啊，
6: 好，
4: 我吃的东西全都不缺呢。
6: 好，放下了。
4: 孙梅，
6: 哎，
4: 我这也瞧不得啊。
6: 哦、老子，
0: 哎，打二两去。
6: 来吧，您喝
0: 啊，
6: 走。
0: 你们哪儿去？喝点去。
4: 哦，
6: 今儿个把大爷我累够呛。
0: 可不是。
7: 哎，哪儿去？哪儿去？车份儿。
6: 要车份儿，
0: 给呢，给呢。给你。虎姑娘，
6: 得，这是我那份儿。
7: 回来，少一大子。
6: 哎，给你添上，
7: 留着买嫁妆。小子，出门让车压死你，臭嘎嘣的。
1: 这是30块钱，您先替我存着。
0: 哼，傻小子，仨骆驼才卖30多块，拉到城里卖给汤锅上，少说也得给你60啊。怎么办吧？
1: 听您的。
0: 买辆车？
1: 嗯。
0: 到我这儿挑一辆。
1: 要买就买辆新的。
7: 他那份心思您还不知道。
0: 借给你一分利。哎，别人可是2分5啊。
7: 是啊。
0: 哼，跟车行打印子还不如给我一分利的啊。
1: 我也不打印子，我慢慢省，等攒够了数啊，我现钱买现货。
0: 有你的。
1: 四爷，我还得住在这儿。
0: 成啊，
1: 那您先吃着，我过去。四爷，甭跟旁人提骆驼的事儿。
0: 知道了。在下方卖了一天力气的拉车的，有的躺着歇乏，有的呢补衣裳，他们正闲聊着。
8: 你们听说了吗？
6: 祥子回来了。
0: 哎，狗子，他在哪儿呢？他在哪儿呢？
8: 上房呢。
6: 好嘛，听说祥子借西山拉回30匹骆驼来。
0: 30匹？多少钱呢？
6: 老了，
0: 鞋财全让他给发了。嗨，人没鞋财不富，马没夜草不肥嘛。
8: 是啊。
0: 嘿，还听说他捡了块大金表呢。
6: 啊，
8: 那没准儿。呀呵，来了，那他来了。哎，
0: 要祥子。
6: 哎，
0: 来来来，
6: 里边坐。
0: 哎，快来快来快来，
6: 坐坐坐，
0: 你快坐着，你快坐着。
6: 坐
0: 坐坐坐坐。祥子哪儿去了？
6: 乐乐撸了祥子这身新衣裳。
0: 哎，祥子，你快跟大伙说说你怎么发的财啊。哎，快说说，你倒说说呀。
8: 说呀，
0: 你倒说说，
8: 你倒说说呀。
6: 我哪儿发财了？我
3: 为了再买上自己的车，祥子是什么都豁出去了，不管时间，不管两条腿，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飞快地跑着，有时候硬连下去拉一天一宿，他也不管买卖的苦田，拉上就跑， 每天呢，他早出车晚收车，为了买车他真是拼命啊，多攒一个是一个呀。这不，祥子又是一身的汗回来了。
9: 胡姑娘，开门。
7: 嘿，瞧你这汗摊都拧出水来了。嘿，来碗茶。
9: 哎，
7: 喝，瞧瞧。
9: 嗯，今儿买卖不赖，车没闲着。
7: 车没闲着，可人受得了吗？嗯，
9: 哎，
3: 虎妞对祥子这份体贴，刘四爷也只能从眼角边露出点不乐意。
7: 你要是这么玩命，吐了血可是你自个儿的事儿。
9: 不玩命，今儿能买上车？
7: 你呀，买车也得悠灵着点，当也是铁打的呢。
9: 就这么着还得两年呢。
7: 你有你的主意，死了可别怨我。
10: 嘿，你就那么爱管闲事？
7: 我还没给那洗汗摊呢。
10: 你也不嫌臭啊？
7: 怎么着，人对咱们可不错啊，咱们这么多车，人没事就给咱们修修什么的。你瞧那帮子，哪个有他手勤呢？
3: 祥子可没注意刘四爷的神气，他顾不得留神这些闲牌，他嫌拉散座进钱没定数，上一个姓杨的宅门拉包月去了。可这家人大大小小的太刁难人了，干了几天，祥子实在受不了这份窝囊气，干脆不伺候了。
11: 小五儿回来吧。
3: 初秋的夜晚，星光夜影里阵阵的小风，路灯的光阴惨惨的，一个妇人正给病危的婴孩叫魂儿。祥子拉着铺盖卷儿，瞧着高远的天河，叹了口气。他觉得没脸再进仁和车厂子，可不去仁和又上哪儿呢？祥子轻手蹑脚地进了厂子，他不想让人看见。
7: 祥子，哟，叫声打了是怎么着？别愣着了，去把车放下，赶紧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3: 哎，这虎妞等祥子像是早有准备，炕桌上有鸡有菜，还有一把酒壶、两个酒盅和筷子。
9: 什么事啊，虎姑娘？
7: 傻样，得了，甭不痛快。你瞧，今儿我吃炕了，买了点韭菜，你吃点，坐下吧。
3: 今儿晚上虎妞像变了个人，一身绸子裤褂，擦了粉，抹了胭脂，浑身透着一股媚气。
7: 这是你的，你把它吃了。吃啊。
3: 祥子拿着鸡腿还是没吃，傻看着虎妞。虎妞可是拿起肉来就吃。虎妞扑哧乐了，祥子也乐了，他举起鸡腿啃了一口。
7: 刚我用牛排算了一卦，准知你回来，你说灵不灵？来喝一盅。
9: 我不喝酒。
7: 不喝滚出去。好心好意不领情等着，你个傻骆驼，辣不死你，我还能喝四两呢， 我信你行。你也喝，要不我揪着耳朵灌你呢。喝，你瞧。咱们俩喝，你陪着我，咱们痛痛快快的喝，甭害怕。你们老爷子上姑妈家做寿去了，得有两三天的耽搁呢。来，干了。别看你没喝过，你真能喝，像个老爷们儿。我陪你喝怎么样？你喝三盅，我喝三盅。我先喝。
3: 虎妞说着，拿起酒壶给自己斟上，一气儿喝了三盅。她有点醉了，又拿起酒壶给祥子斟上。几盅进肚，祥子的醉眼直愣愣地看着虎妞，醉了的虎妞顺势倚在祥子的身上。

0: 第二天祥子起得挺早，拉着空车在街上绕。昨晚上的事儿叫他疑惑、羞愧、难过，他觉着有点危险。他对虎妞、对自己、对现在和将来，都没法子。
1: 曹先生，
2: 你好，你好。
1: 祥子，
2: 哟，
1: 曹先生，
2: 我瞅就像你吗？
1: 好，您呢？太太好，
2: 好，
1: 少爷好，
2: 都好，都好。祥子，你好啊。
1: 好，先生又买这么多书。
2: 哎，
1: 我送您回去。
2: 好，我已然不住老地方了。
1: 是啊，
2: 搬到南长街去了
1: 啊。先生什么时候回来的？走都快半年了。
2: 我打上海回来刚一个礼拜。怎么样，还到我那拉包月去啊？
1: 那感情好。您那有地儿住吗？
2: 有，你搬来吧。
1: 好嘞。
0: 祥子拉着曹先生就往南长街跑，他痛快的要飞起来，刚才那点别扭劲儿忽然一起铲净了。曹先生是他的旧主人，人非常和气，虽然他们在一块儿没有多少日子，可是感情挺好。晚上祥子回到了仁和厂。
1: 胡姑娘谢了吗？
3: 哟，是骆驼进来呀、啊、
1: 还没谢呢。
0: 虎妞赤脚敞怀的朝里躺在炕上摇着蒲扇。
3: 怎么着，吃出甜头来了是怎么着？
1: 我已然找好了室友，到老宅门拉包月，明儿一早我就上工。
3: 你小子不知好歹，非去出售汉不过瘾怎么着？我跟你说，老爷子管不了我，我不能受一辈子女儿管。老爷子要是真的犯了牛脖子，我手里还有几个替底钱，你过来。我这么想啊，咱俩要是买上两三辆车，一天能进个块八毛的，不比你成天满街跑臭腿强。你坐下，要不着你。我哪点不好？就比你大点，也大不了多少。可我疼你。
1: 我愿意去拉车。
3: 你个臭窝头脑袋！
1: 这是两天的车份，今儿就算交车了。人东家自个儿有车。
3: 哎，你给我回来！
0: 虎妞伸手抓起炕上的钱，把它塞进祥子的口袋里。虎妞搂住了祥子。
3: 今儿个我连车带人都白送了。
0: 祥子上了曹宅，他除了拉车还拾掇院子浇花，不等曹家的人吩咐，只要看见哪儿有活他就默默地去做。中秋节到了，祥子正栽着新买来的菊花，女仆高妈兴冲冲地走过来。
3: 祥子，来，太太给的节赏，这银元你一块我一块。这月饼也是你四块我四块，拿着。
0: 曹宅的工钱并不比别处多，可是曹先生和太太都是非常和气的人，祥子在曹宅干得挺痛快。这天祥子干完活正在下房往闷葫芦罐里头放钱。
3: 祥子，饭都凉了还不来吃， 哟，我说呢，闹了半天你买了闷葫芦罐了，照你这样攒钱，猴年马月才能买上车。你我说啊，你起个会，十来个人，顶多20个人，一只两块，你使头会，这不一下就40来块，再搭上你攒的那点，凑吧凑吧，一辆新车不就买上了？
1: 不，好汉不求人，有能耐自个儿买。
3: 也好，小胡同赶猪直来直气，你呀就慢慢奔吧。
0: 街上慢慢有些年下的气象了，路旁货摊上增多了银饰，年画啦，纱灯啦，红素蜡烛，卷制的头花，大小蜜供都陈列出来了。朝宅的院里也是一番热闹的景象啊，凳子上的烟火喷射着火花，祥子呢陪着小少爷正在玩。
4: 强子，给我放二踢脚。哦，强子。
1: 哎，
4: 来
1: 来了。
4: 强子快点回来。
3: 来，外边有个小姐找你。
1: 哎，小姐。
3: 哟，像个大黑塔，怪吓人的。
0: 哎呦，虎妞双手叉腰站在大门当间。
3: 哼，你可倒好，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啊。
1: 别嚷嚷。
3: 哼，我才不怕，怨不得你老躲着我，感情这儿有个妖精小老妹儿啊。我早知道你不是个好玩意儿。
1: 你胡说什么？
3: 得了便宜别买乖，犯哪门的傻呀。
1: 你别嚷，咱们到那边说去。
3: 上哪边我也不怕。哼，
1: 你嚷什么你？
3: 我就这么大嗓门。
1: 行了。
0: 祥子真是烦透了，他蹲在了墙根儿。
1: 你干嘛来了？
3: 我找你有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3: 祥子，我有了。
1: 什么？
3: 你瞧啊。
0: 祥子愣头磕脑的，忽然全明白了。
3: 你的？
0: 我的？祥子双手抱住了自己的头，半天没吭声，心里真憋得慌啊。他站起来，一门心思的往前走。
3: 祥子，等等。祥子，你到哪儿主意啊？
0: 祥子顺着墙根走着，走到马路边又蹲下了，双手抱着头。
3: 你别紧着蹲着，说话呀。你起来。

0: 一个巡警在马路对过正琢磨着这俩人。
1: 哎，爱听两口子说话过来听啊，那么老眼能听得清吗？甭理他，走。我想啊，你要是托媒人去说亲，老爷子定准不答应。明摆着他是拴车的，你是拉车，他不肯往下走亲戚。我不理，我喜欢你，喜欢你就得了嘛，管他妈别的干嘛。老爷子那儿啊，谁去提亲也不灵，一提他准当是算计他那几十辆车呢。这事儿啊，非得我自个儿办不可，咱们是先斩后奏，你说呢？怎么想啊？赶二七老头子生日那天，你去给他磕仨头。大年初一，你再给他拜个年。我看等他一乐，你干脆认他做干爹。日后，我再慢慢的叫他知道我身子不方便了，他准审我。我就给他来个徐庶入曹营义不发，等他急了，我再说出人来。
2: 什么？
1: 别着急呀、啊。我早想好了，我就说呀，这孩子是新进子的那个杠房二掌柜的，他有哪儿就根去。老爷子没了主意，咱们再慢慢吹风，记得他报给了你。你本来是干儿子，再当女婿，顺水推舟，省得大家都出丑。就这么着了啊，我走了，二七见啊。
0: 事情来得这么乱，这么急，祥子愣了一会儿，陌生往回走。
1: 哎，祥子，祥子，拿着，你存的30块钱，还是我惦记着你。别忘恩负义就行了。二七见，不见不散啊。

二七进，不见不散。祥子放开步，疯了似的往回走。他把虎妞的话从头至尾想了一遍，觉得像掉在个陷阱里，手脚全被夹子夹住，没法跑了。他认定自己的气运是倒霉。祥子跑到小铺打了酒，大口地喝起来。

0: 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屋檐上积满了白雪。曹先生去看夜场电影，祥子在小茶馆里等着。他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听着几个拉车的在那闲聊。
1: 今儿一天我就看见仨倒了，这仨里头有一个穿马褂的没有啊？血妹妹，饿死的冻死的都是他妈的心眼好的。
2: 对喽，
1: 有钱的当官的心他妈都是黑的。
3: 我打两点到这会儿，水米没打牙，从前门到瓶子门我他妈拉仨来回，这个天儿，把屁眼都他妈冻裂了，一个劲儿的放气。
0: 门忽然开了，跟着进来了一阵冷气。

0: 快点进来吧，我一人的大叔，别把这点热气都给放跑喽。
1: 西湖沫，
0: 好嘞，西湖沫啊。
2: 哎，
0: 莲凤，先喝我这个。
1: 哎，谢谢。
0: 哟，怎么了这是啊？
2: 哎哎，快快快快，
0: 来来来，呛点，后头呛着点，哎，呛点。不是痰，快来碗白糖水。
2: 来了来了，
0: 快搬腿，快搬腿。
3: 谁也说不定哪天一个跟头栽在马路上。
0: 再来一口。好点了吧？
1: 不爱了，刚才我是又冷又饿，我一阵发昏。哎，没事了，没事了。
4: 好，起来。
0: 哎，慢着点。
1: 哎哎，
5: 今天来，
4: 坐下。
0: 慢点。祥子捧着包子来到老马的跟前。大爷，
1: 哎，
0: 您暖和过来了？
1: 哎呦，
0: 吃吧。
1: 哎呦，哎呦，谢谢，
0: 吃吧。
1: 哎呀，真是太谢谢。
0: 您吃吧。
1: 哎呀，还是穷哥们好啊。嗯、哎，要是拉座，给他卖多大劲儿，您鸟多要一个大都难呐。
0: 这倒是。哎，吃吧，您吃吧，
1: 吃吧。不不，
0: 吃点吃。
1: 我给小孙子送去，他在外边看着车呢。
0: 哦。哎，您慢走啊。
1: 哎哎。
4: 孙儿。
6: 哎。
4: 来，
6: 爷爷，
1: 乖，给你，谢谢这位大叔。
6: 谢谢大叔。
1: 慢慢的吃，都是你的，爷爷吃俩就够了。回头啊，咱们不拉了，咱们回家了。
6: 爷，您吃仨吧，回头我把您拉回去。
1: 坐在车冷啊，孩子，咱们溜达回家了啊。
6: 嗯。
1: 叫您花钱了，
0: 哎，瞧您说的。
1: 回头见，
0: 回见。
7: 祥子眼瞅着这一老一小慢慢的走远了，心里感到一种向来没有过的难受。这天夜里，曹先生到浙江会馆办事，祥子呢在大门口一边掸车棚上的雪一边等着。
8: 您放心吧，稿子腾完了就给您送去。
9: 好好好，请回吧。
8: 再见。
7: 祥子把棉棚扣好，抄起车把就跑。跑着跑着，他就觉得后面有辆自行车老跟着他。车轮压着薄雪，虽然声音不大，可是觉得出来。甩又甩不掉，怎么办呢？祥子想了个办法。
8: 扎住扎住。
7: 祥子刹住车，侦探的自行车从祥子身后骑过去了。
10: 祥子怎么了？
9: 这家伙跟咱们半天了，这帮可恶的东西今天不回家了。
10: 啊，
9: 哪儿去？你穿小胡同拉我到左先生家去，然后你一人回家接太太和少爷来了。快走吧，到那再细说。
10: 哎，
7: 祥子送走了曹先生，又回到曹宅。
8: 车上人呢？
11: 没人，我刚才修车去了。
8: 小子少装孙子，你把人拉到左厅长家去了，是没人。把车搬去，找个暖和地方好好说说。大姐，老蒋，您把我自行车给搬进去。
7: 侦探打着手电筒在祥子屋里翻腾着，他翻开铺盖卷，发现了祥子的闷葫芦罐，又赶紧用被子盖上，
8: 点上灯。你拉姓曹的到左厅长家里去，

0: 我在后头跟着呢。姓曹的是乱党，他能老躲在左家，他能待一辈子，逮着就得枪毙。他坐你的车到处活动，你的罪过也小不了。拿钱买条命吧。
1: 我招谁惹谁了？
0: 少他妈装孙子，告诉你，大爷把你放了先放个屁。要是把你枪毙了，像碾死个臭虫。快拿钱吧。
2: 祥子不动。侦探走到床头跟前，
3: 那是我攒了买车的钱。
0: 小子，委屈你了，大爷先用用。
2: 祥子眼睁睁的瞧着这些血汗钱被人抢走了，心都要裂了。27日间，仁和车厂子是一片喜庆啊，供着福禄寿三星的寿堂上摆着高香红烛，两岸摆着寿桃寿酒，寿堂正中呢挂着个大大的寿字。
4: 子爷，今儿个是您千秋，小弟特意前来祝寿。
5: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里边入座吧。
6: 您可能
5: 哟，二哥呀，
4: 今天见您祝寿来了。
5: 老岁数比我大，我托您老的福啊。坐吧。
4: 子爷，
7: 来给您祝寿，给您祝寿。
4: 子爷拜寿去，磕头去。
5: 哎，好乖乖，哎，起来吧，啊，乖乖。
8: 爷爷赏你买糖钱，拿，一人一份。
5: 拿着买糖吃啊！
8: 啊！你听我的，你跟我这个，
9: 嘿，非得让穿长的，印他妈这么件衣裳还不穿的穿不得。
10: 妈。刘四爷做寿，我还得交40个大的。一天不出车，这家里的孩子吃什么呀？
11: 你该还是当光棍好。今儿个我一天不吃了，就等晚上那顿。
10: 哟，五姑娘，
11: 哼，
10: 哟，
11: 找我呀？
8: 去你妈的！
11: 慢着慢，
8: 祥子，来着，
11: 来了。又给虎妞当碎催去了。
8: 你怎么在这儿啊？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高兴点儿。给你1块钱，叫一份寿桃寿面的，寿面上贴一份8仙人，就说是你送老头子的。快去吧，快。来吃，快点吃，快吃啊，吃吃吃。哎哎，你请，请安，你请。
12: 哟，飞鱼儿，五姑娘，别干了，
8: 我们客气，多吃点。
12: 五姑娘，
8: 你可越想越水灵，
12: 瞧您说的，
8: 多吃点儿。
12: 哎，
8: 自个儿真酒啊，
12: 拿过去吧。
8: 买回来了，
12: 嘿，真是样。
8: 老爷子。瞧祥子向着您给您送寿礼来了。
5: 好小子，有你的。哎，好一个八仙庆寿啊。
11: 四爷，您真福气啊，您真福气。
5: 我要有这么个儿子，少叫我活几岁我也干呢。
8: 啊，小老爷子高兴的，快磕仨头认干爹得了。对呀，
11: 您又添了一个干儿子。
2: 刘四爷的生日办得很热闹，他很得意，也很开心。喝完了酒，他在麻将桌前走来走去。
10: 来吧，
5: 你们玩，你们玩，坐坐坐坐坐。
13: 顺子，还两钱，
10: 还两钱。
13: 来，
5: 哥俩
13: 好啊，全来了，我六六六六，
5: 喝喝喝，
13: 好好好，赶紧吃啊，敞开呗，吃
10: 吃。强子，你的差日美啊，赶明甭拉车了。当根包的去吧，当根包的去吧。哎，
8: 对，
10: 当根包的了。
8: 哎，
10: 嗨，人家祥子是另走一条路，咱们呢是凭力气挣钱，祥子呢，哎，凭的是内功。
8: 内功，
14: 你当了厂主可别忘了咱们爷们儿。
15: 我怎么能当厂主啊？
10: 哎，你怎么不成啊？哎，你马上就奔着我来，奔着我来，奔着我来。
13: 祥子，你可捡了个便宜
10: 啊！
13: 这小子是哑巴吃扁食，心里有数啊、哎！你自个说，你说，你说好。
14: 出去，出去！
10: 干嘛？
14: 不敢出去吗？又
10: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他妈少在这儿训狗屎！我告诉你们，着急了，我把你们他妈全踢出去！
14: 算了，
10: 您自己喝酒，一个喝来揍去。
2: 账房先生劝着架，把刘四爷请到了摆满寿礼的账桌前边。
15: 三堂寿桃寿面，一坛子酒，两对寿蜡，还有28.35的份子。号数不等，可多数啊是出40大底的，一毛大洋的。
10: 都是出他妈一毛钱份子的。早知道这样，就应该预备炒菜面。40大枚，这不简直拿我当他妈冤的头吗？光他妈想白吃啊！
2: 虎妞和祥子在寿堂前收拾着寿礼，虎妞趴在祥子耳朵边是又说又笑。刘四爷瞧着真是心里头有火啊，他把怒气转了个弯。
10: 我算是叫群猴王八给吃了，谁让我这风水不好，出个扫帚星
8: 哟。老爷子，您可为什么说什么？您自个儿要花钱办事儿，碍着我什么呢？跟别人撒去。
10: 什么？我跟别人？我简直的就是跟你。我告诉你，我眼里不揉沙子，我全瞅见了。
8: 您瞅见什么了？瞅见什么了？哼，我受了几天累，临了冲着我来了。您说说，您瞅见什么了？瞅见什么了？
10: 你甭看着我办事眼热，你当我不明白？那不是
8: 他呀，他怎么着？
10: 你甭揣着明白说糊涂的，我干脆告诉你得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是你爸爸，我管得着。
8: 好，这层窗户纸今儿捅破了也好，就打算是这么笔账吧。你等着吧，我倒要听听。这可是你自个儿找不痛快，别说我生心气你啊。
10: 什么？你想去倒贴啊？甭想，我不能便宜了个臭拉车的。
14: 说谁呢？
10: 哼哼，说你呢。瞅你不错，赏你脸，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干什么的。我往外掏换那会儿还他妈没你呢，你给我滚，上他妈这儿找便宜来了。
14: 好，我走。
8: 等等，干脆说了吧，我已经有了祥子的，他上哪儿我上哪儿。
10: 呸，你他妈真有脸往外说，我都替你脸上发烧，好不要脸了。
8: 我不要脸，别叫我往外兜你的事儿了。你什么事没拉过？没我，你那点钱不都贴了爷娘的才怪了呢。
10: 我活逼了一般、哎、我只打了一般，我
14: 扯逼了，
10: 打了一般。我
14: 哎，四爷
8: 走走，让我给你拼死不抗。我唱着行行行，
16: 话慢慢说，有事儿好商量。说
8: 嘛，正好当着各位叔叔大爷大妈大婶的面跟大伙说明了，男大当婚，女大当聘，就这几棚子您就再办一回喜事，大伙都落个体面，你说是不是？
10: 饶喽，我放把火把这棚子烧了，也不能留给你用。
8: 告你吧，你就是把这个棚子烧了，姑奶奶也要吹着打着坐着花轿出这门。
2: 事情果然办得很快，虎妞在镜子前边梳妆打扮着，宋亲奶奶给她戴上凤冠，虎妞对着镜子照了又照，乐得抿不住嘴儿。她接过了红缎盖头，自己戴在凤冠上。
16: 豆腐，
8: 哎，
16: 这咋照顾这咋是的？
2: 虎妞坐着花轿出了家门，他没和他爹过一句话，也没有弟兄的护送，更没有亲友的祝贺。 可这一路上的锣鼓声唢呐

0: 声，也还引起了一些人的羡慕。在这一片吹吹打打的声音里，花轿进了一个大杂院，院里挤满了看热闹的街坊四邻。
1: 咱们这溜娶媳妇儿聘姑娘，还没一家使得起这八抬大轿的呢，你看人家。
2: 这个喜事办的真够新鲜的，娘家婆家都没个人来。
0: 花轿抬到新房门前，虎妞走出花轿，强子还愣着呢。
3: 强子，快给我去盖头啊！瞧你这傻落的。
0: 虎妞给祥子整了整帽子和披红，就去放包袱。祥子傻乎乎的看着一切，听着一切，连自己
3: 快过来
0: 好像也不认识了。
3: 快听地下，跪下。
0: 祥子让虎妞拉着来到生案跟前，磕头拜了天地。一生的大事就这么着办完了。
3: 祥子，
2: 嗯，
3: 打今儿起咱们俩就在这儿过了啊。
2: 嗯。
3: 哎，我告诉你事儿，你可别生气啊。
2: 什么事儿？
3: 我肚子里啊什么都没有，那是假的。
2: 嗯，
3: 那天去曹家，我的裤腰里塞了个小枕头。
0: 还有这样的戏法，祥子简直不知道说什么了。
3: 你别生气啊。看明儿啊，我真的给你生个大胖小子啊。
4: 卖金鱼喽，金鱼给您买一条吧。您说这小姑娘多好
0: 呢。婚后的第二天，祥子陪着虎妞来到白塔寺逛庙会，他们俩东瞧西看的。在一个卖绒花的摊子前头，虎妞停住了。
4: 你瞧这朵。
3: 祥子，给我戴上。
4: 戴几包香戴去吧。
0: 祥子不自在的瞟了一下身边的人们，赶快把花插在了虎妞的头上。祥子跟着虎妞又逛到了天桥法师场，一位练功夫的人的腿上架了一块大石头，一下子就让大锤给砸碎了。虎妞要充分地享受新婚的快乐，他又被拉洋片的吸引住了。
5: 哎，
4: 张先生，
5: 满喽！
3: 你瞅瞅，
0: 祥子是从来也没有这么闲晃过，就这么着游手好闲，他真过不惯。路边的一辆洋车，倒引起了他的兴趣。
4: 哎呦，老大！
5: 这车多少钱呢？
4: 另的。
3: 哎
4: 呀，老
3: 大！哎，怎么跑这儿来了？车有什么好瞧的？上车回家。
6: 没钱的，您得站脚助威。
4: 对。
5: 对。
0: 吃过晚饭，祥子躺在炕上，眼瞅着顶棚。
1: 嘿，出来呀！帮着刷刷家伙，嘿。
3: 我可不是谁的使唤丫头。
0: 祥子走到外屋，拿起洗好的碗放到水盆里。
3: 哎呀，瞧你笨手笨脚的，去

0: 哎，我说咱们商量商量好不好？
1: 有什么好商量的？
0: 我不能老这么闲着，
1: 一天不拉车心里痒痒是不是？

0: 朝人老头子，吃喝玩乐一辈子，到老还看着车厂子，人家凭心路吃饭。你呀，小着点儿。
1: 我靠卖力气吃饭。
0: 今儿个我可不打算跟你拌嘴啊，别成心气我。商量什么？说吧。
1: 你那有多少钱呢？
0: 是不是？我就知道你这小子，你不是娶媳妇儿，是娶我那点钱。
2: 祥子想让一口风给噎住了，把脸背了过去。
0: 得，我告诉你吧，我手里啊有500来块钱，咱们办事儿，连轿子、租房、胡棚、做衣裳、买东西，归了包碎花了小100，还剩400来块。哎，我说，你成天去拉车出臭汗，也该玩几天。我呢，当了这么些年的老闺女，也该痛快几天。等钱快花完了，咱们去求老头子，给他赔个不是，把这家搬回去，之后还不是现成呢。
1: 要去，你自个儿去吧，我不吃现成的。
0: 不吃现成的，做买卖去。
1: 我不会，我就会拉车。
0: 告诉你吧，就是不许你拉车，不许你臭烘烘的上我的炕。你有你的打算，我有我的主意，看谁别扭得过谁。你娶媳妇儿，可是我花的钱，你可蹦子没掏啊！想想吧，谁该听谁的。
2: 是啊，还有什么话可说呢？祥子烦闷的坐在外屋的椅子上。祥子不愧是个硬汉子，第二天一大早，他拉着拎来的车又在大街上跑起来了。一整天车没闲着，祥子的汗也没断过，浑身出透了汗，祥子才觉得痛快。他就像从笼中飞出来的小鸟，多么自在快活呀。干完了一天，祥子到澡堂子洗了个热水澡，这才回到家里。
0: 你干嘛去了？溜溜走了一整天，
1: 拉车去了。
0: 不出臭汗，心里痒痒。你个贱骨头，你把我惹翻了，我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赶明你敢再出去，我就上吊给你瞧瞧。我说得出来就行得出来。
1: 我不能陪你这么闲待着。
0: 那你找老头子去。
1: 我不去。
0: 你他妈真横啊你。
1: 我得拉上自个儿的车，谁要拦着我，我就走，永不回来。
0: 呵，你小子来劲儿了。
2: 说归说，可虎妞为了拢住急了也会撂蹶子的祥子，也只好自个儿去找爹去。
3: 呵，虎姑娘。
0: 小顺子。
3: 哎，有日子没见了。
0: 可不是吗？哎，我们老爷在家吗？
3: 你还来找你爹啊？
0: 怎么着？
3: 你瞧瞧吧。
0: 啊？
3: 改了字号喽。
0: 我的妈呀！
1: 啊？怎么了？哪儿不合适啊？我给你请大夫去。
0: 老东西真这么毒，把车上钱倒出去，拿着钱自个儿享这么福去了。
1: 管他呢，
0: 没我他能弄得了这份产业吗？青儿，这宝我就 错了。得，这下你算称心了。嫁鸡随鸡，这辈子我算逃不出这个大杂院了。
2: 虎妞爬上炕，打开箱子，伸手从箱子底儿掏出了几包洋钱。

0: 来，打样好车。
1: 我拉车，养活得了你。大杂院西屋的二强子拉车回来了，他打开坐板，拿出一口的杂货面，拎着酒葫芦往屋里走。他的两个小儿子正在修牙签。
2: 拉了一天的车，就剩这点杂货面。就是我一个人养活你们，早点就饿死。
1: 二强子的女儿小福子拎着包袱跨进街门，像个贼似的沿着墙角溜回家。
3: 姐姐，姐姐，哎，姐姐，爸，
2: 你怎么回来了？
3: 我不走了。
2: 啊，你男人呢？
3: 他跟着队伍开拔，把我给扔了。那畜生扔下我走了，姐姐俩月房钱也没给，爸都不依我，把衣服铺板跟铺盖顶了房钱，全打走了。爸，我实在没地方去。
1: 二强子常好喝几盅，不痛快就喝得更多了。有什么法子呢？走到哪儿算哪儿吧。一清早，大杂院家家都在生炉子，冒着一股股的白烟。小福子蹲在地上扒拉着没烧透的煤糊，祥子走出屋，从车座底下抽出胆子给新车掸着土。
2: 龙虎
4: 啊，大哥出车呀。
2: 嗯，
1: 虎妞塌拉着绣花鞋出来刷牙，见小福子在院里地上找树枝子，他赶紧从自己墙根码着的劈柴垛上扒拉下几根来。
5: 香开八尺腰哎，黄瓜哎，大铁炉的哎，
0: 我这儿有，拿一下。嗯嗯，过来拿用吧，甭客气，拿用吧啊。
4: 哎，谢谢您了。
6: 哟，瞧你这小模样，长得还怪水着的呢。先来坐啊。
4: 哎，
1: 祥子拉车去了，虎妞一个人坐在家里憋闷的很，买了点零食挑着吃。
6: 小福子，
4: 哎，
6: 上我这儿来一下。
4: 哎，虎子姐，什么事儿？
6: 我呀，闷得慌，陪我坐会儿。来，吃这个。
4: 你买的杏干怪酸的。
6: 这阵子我经想吃酸的，我有喜了。
4: 是啊，等大哥抱上儿子，不知道该怎么乐呢，还不得供起您来。
6: 他呀，他才不知疼我了，我还没告诉他呢。来，嗯，吃啊。哎，赶明我这肚子大了，里里外外可怎么办呢？
4: 哎，甭发愁，奶奶做饭洗洗涮涮的，到时候您就说话吧。
6: 哟，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妹。嗯，吃这甜的。
4: 我知道你比我吃的多，见得多，享过福。别提了，一提起来我这心里就哆嗦。哎，爹把我卖给那畜生，人家花钱买个黄花闺女，白天当老妈子，晚上玩腻了一扔，哼，换个地方又买一个。
6: 得，甭提那些烦人事。
4: 哎，你就说说给你吧。
6: 哎呀，姐姐你可真是。
4: 大哥回来了。
2: 哎，怎么走啊？坐着吧。
4: 不了，该回去做饭了。
2: 哎，还有事儿啊？
6: 嗯，我跟他商量点事儿，让他帮我干点活。
2: 什么活啊？
6: 嗯，
4: 我有了。
0: 这回可是真的。
7: 什么时候有的？
0: 你个傻骆驼，
2: 都给我死了去。都是我一个人啊。我从前给你当牲口，不许吃口，把空着肚子拉动出来嘛。你要真疼你那俩兄妹，你就有法养活他们。你闲着也是闲着，有现成的干嘛不去外去？怎么挺等着饿死啊？啊！
8: 爸爸，
1: 天擦黑，小福子在皇城筒子河边等着接客。为了养活可怜的两个小弟弟，他不得不这样啊。夜晚在西四牌楼的夜市上，祥子正在买煎饼，猛然见小福子陪着一个客逛夜市，他赶紧躲在一根柱子后边瞅着他们走过去。这时候他全都明白了，难过的低下了头。在一个大雨天里，祥子拉完座，半路上碰见站在屋檐底下的小福子，就顺脚把他拉回来。没想到这场雨把祥子激病了。
0: 嗯，你自个儿照着吧，想你病成什么样了。我说你下那么大雨干嘛拉着他回来。
2: 不是说过了吗，那是顺脚带着的。
0: 顺脚？那你天天拉他去。他倒是挺美的，我可把话说了头了。再看见他跟你在一块儿，我可饶不了他。
9: 祥子，
0: 我出去买点菜啊。我可告诉你，你那病刚好，好好在家给我待着，听见了吗？
1: 祥子哪是待着的人呢？他从车棚拉出了车。
9: 您病刚好就出车呀？
2: 嗨，不能老闲着。
1: 车座子套开线了，祥子笨手笨脚的缝着，正在打胳膊的小福子赶忙放下手里的活。
9: 大哥，我帮你缝吧。
2: 不用，我行。
9: 我来吧。
1: 小福子麻利的缝完了座套，刚往自己家走了几步，回过头又见祥子在擦车。
9: 大哥，我帮您擦这边。
2: 不用了，你忙去吧。
9: 我会，打小就帮我爹擦车。这车灯真亮。
1: 哼，一双绣花鞋迈进了街门，是虎妞，她满面的怒容。
9: 虎子爹。哼，臭不要脸的，在外边找不着野汉子，上我这家棒子来了。哼，往后别敢动我们家门。
2: 你胡气什么你
9: 啊？你听了心疼是不是？
2: 我
1: 祥子抄起车把就走出了街门。
2: 哎，馄饨得了，给您馄饨。
10: 馄饨开饭。
1: 祥子吃着煎饼，拉着空车，慢慢的走着。
11: 煎饼呢？
1: 远远的，他瞧见一个人。
11: 要车吗？
1: 原来是小福子。祥子觉得惭愧呀， 一时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小福子泪流满面，委屈地低下了头。
7: 他就那脾气，你别往心里去。

0: 天小福子领了一个客到家里，这可惹起了大杂院街坊的闲话呀。
1: 真他妈不要脸，瞧咱们院变成什么了，快成窑子了。
2: 可不是，
1: 我住这院都嫌寒碜。
3: 赶明儿啊，他再往这院里领人，我他妈把他踢出去。
4: 姐，小兔骂你是野鸡。
5: 姐，有他们在骂我就看着他。
1: 别听姐姐的话。
0: 天快黑的时候，小福子一左一右领着两个弟弟走到虎妞屋门口。
1: 虎的姐，虎的姐，
3: 谁啊？
0: 小福子把屋门拉开，先跪了下去，两个弟弟也跟着姐姐跪下。眼见这情景，虎妞都没了主意，怎么想怎么不是味儿啊。
1: 你这儿干嘛？虎子姐，可怜可怜我这俩没有娘的小兄弟吧，给我们一条活路吧。
2: 嗨，大妹妹，你这儿干什么呀？有什么话就说，可别藏着。
1: 为了这一家子，我也是没有法子。刚才我这俩小兄弟要饭要到您门口，有什么您就赏一口。
2: 都怪爷爷嘴不好，你别往心里去。我儿一时犯浑，咱们关上门不是一家人吗？姐姐呀，是有嘴没心呐。
0: 正好祥子拉车走进院，
2: 得刚买回来这点粮食，妹妹拿回去吧，就算是姐姐给你赔个不是，拿回去啊。
1: 胡子姐。
0: 深秋了，秋风把树枝吹得光秃秃的，满地的落叶随着风卷起来。祥子在北海后门拉车跑着。
6: 哎，狗子，啊，祥子哥，少见呐！
7: 哎，你听说枣子院里生个大胖小子，
6: 你也知道了，
7: 大喜呀、啊！得，回见了啊！
6: 哎，
0: 祥子回到家，虎妞坐在炕上，缝着小衣裳。
8: 对，找我买什么了？
2: 什么呀？你给我。赶明儿啊，我真的给你生个小骆驼。
0: 然后祥子兴冲冲地走进。

0: 掌柜
1: 来了。
0: 掌柜的，给来斤烤子糕去。
1: 听说您要抱了大胖小子了，恭喜您。
2: 要抱上大胖小子了，小子甭提多高兴了，他高高兴兴的回到了家里。
3: 大哥，你可回来了？
0: 生了？
3: 没有，别进去。
0: 哦，
3: 妈呀，
2: 虎妞生不下孩子，祥子只好跑到土地庙跟前烧香磕头求仙方，仙方就是香炉里的香灰。小福子帮着收生姥姥给虎妞喝香灰水。
3: 喝吧，喝了就好了，这是大哥求回来的仙方，喝了就生了。
4: 祥子，我的好祥子，花点钱救救我，等我生了好好跟你过日子。哎呀，
5: 真遭罪呀、啊！
2: 祥子在外屋焦急地走过来走过去。
3: 哎呦，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3: 他是横生倒养，我是没法子了。
0: 那怎么办？
3: 你赶快到医院找个杨大夫来，快着点啊！
4: 快去吧。
0: 哎，
2: 祥子奔跑，使出全身的劲儿奔跑。他穿过一个又一个胡同，跑进了一家教会医院。
0: 我给出趟诊吧，我家里要养孩子了，可养不出来。
6: 这30块钱，
0: 我现在手头没钱，
6: 找钱去吧。
0: 大夫，大夫！
2: 祥子又跑到街里的一座小门楼的前面，

0: 猛的，对面来了一个拉车。
1: 知道什么事儿？你嫂子养孩子了，可养不出来，我手头又没钱，你是想个法子借给三个二十的吧？
2: 这么多呀？这三更半夜的，上哪儿借去？有钱人家也不借给咱拖拉车的呀。
3: 祥子，祥子，
4: 他就来，给你请大夫去了。
1: 姥姥，
4: 请来了吗？
1: 钱不够，人大夫不来。
4: 哎，怎么办呢？这个
3: 祥子，让我瞅你一眼，
4: 快进来瞅他一眼吧，进来。
0: 祥子走到炕前边，瞅着被折腾得不像人样的虎妞，心里头一阵阵的难过呀。
1: 虎妞，虎妞，虎妞，虎妞，虎妞。
0: 天大的灾难落到了祥子的头上，祥子给虎妞扎着孝带子，守在棺材旁边，大杂院的街坊们蹲在地上烧纸钱，虎妞的棺材被杠粗们抬出去了。这个在艰难的岁月里以火热的心肠帮助过体贴过祥子的女人永远的离去了。祥子他怎么能不痛断肝肠呢？为了还棺材钱、杠房钱、姥姥的钱，祥子不得不把洋车卖了。洋车卖了也补不上窟窿，祥子只好把值钱的东西都卖了还账。现在祥子的屋里空

0: 做梦听见的。祥子靠着铺盖卷大口的抽着烟。小福子走进来，倚在门框上。
1: 你要走？
0: 祥子在炕沿上掐灭了手上的烟头，伸手拿起叠好的两件苦妞的衣裳，双手

0: 这两件衣裳你留着穿吧。
1: 小福子难过的背过脸去。虎子姐呀，你人虽然厉害，可确实是个好人啊。小福子趴在外屋门框上哭起来，想起来，站起来，拿着衣裳一步一步地走到外屋，来到小福子面前。

0: 这个憨厚老实的祥子说一不二，他终于来找小福子了。可是小福子已经不在大杂院了。祥子在马路上碰见了卖大碗茶的老马。
1: 哎，我六十多了，见过的事儿多多了。咱们拉车的姑娘要是不见了，那八成下了白房子了。咱们卖汗，咱们的女人卖肉。我看啊，你还是到白房子找找去吧。
0: 祥子来到了下等妓院香兰院。
2: 我来找人的。
3: 进我的屋子就是找我的。
2: 不不不不，我找个叫小福子的。
3: 小福子？
2: 嗯。
3: 你就祥子吧。
2: 嗯。
3: 大兄弟，你怎么不早来一步呢？
2: 怎么了？
3: 昨儿个晚上打上了吊了。
0: 祥子跟着白口袋来到荒郊野外，要强的小胡子直挺挺的躺在那，只盖了半领破席，祥子什么也没有，连小胡子也没有了。他的眼泪一串一串往下掉，可又有什么用啊？想愣愣可可的，他的脑中像烧着一把烈火，把泪已经烧干，想哭也哭不出了。到城里来了几年，吃够了苦头，流尽了汗，如今这就是他努力的结果。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祥子，这具被旧社会吞噬了的活尸，摇摇晃晃的走进阴暗高大的城门洞。
4: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锦绣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神僧是否拥有送书儿重返现代的能力？一边是心心念念的归途，一边是难以割舍的大唐情缘，书儿究竟该如何抉择？请听《梦落大唐》第72集。
6: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72集，
7: 我自己弄伤的。每次快要结疤时，我就设法把它撕裂，让自己痛。何干成绩的声音冰凉平淡，这种痛可以让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曾经那么喜欢的女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只要想到这个，我心里就不会那么痛的。我是一个坏女人，我哽咽着说，从怀里抽出条手帕来，小心地替她。

裹上伤口，我早就发觉了，心上的疼痛远要比身上的疼痛更让人难以忍受。何干成机默默看我裹好才说，你是不是打算一直在这里待下去陪着我？如果你待会儿走了，我还会把这伤口撕得更大。这话明显有一些嘲讽挑衅之意了。我微微一愣，一直在这里陪他直到他死了，我呢也陪着他去死。我忽然有种解脱的轻松，不去理会他嘲弄的眼神，黯然地笑了一笑说，好主意。何干成机挑着眉冷冷地说，你喜欢我把因你而起的伤口越撕越大，恨不得我把自己的手腕给剁了，是不是？我微笑着说，没有，我想我一直留在这里陪你，一直到你死了我也死了，也是一种解脱。便是还有再欠你的，活到黄泉之下做你的妻子去。我悄悄伏下身子，伏在何干成机盘坐的膝上，心里居然有一丝欢喜之意，而何干成机的背却僵直起来，他几乎是在痛苦地低吼着，宋舒儿，你究竟要把我耍到怎样的程度？成机，我安静地抱住他，温柔地叹息说，我没有骗你，一个字也没有骗你，你的心里当真就认为我在耍你吗？何干成机苦笑着说，难道你没有？他的黑眸在烛光里隐隐闪烁，却是不加掩饰的忧伤和痛楚。我低了头轻轻地说，成机，如果我告诉你我去落雁楼只是想见见你，你相信吗？何干成机垂下了头，黑眸子给他浓密的睫毛遮住，不见了其中掩饰的内容。我却知他必是不相信，不敢相信，我就这般伤透他的心吗？心里仿若给寒风涌过，说不出的酸涩难当。我低着头继续说，那天我正好去见了苏旭，知道魏王已经把信送到了皇上手中，蔡着官兵那几日定会搜捕你，我好担心也好难过，所以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转了个弯到落雁楼找你，想再见见你。何干成机咬着牙说，想见我，所以帮助别人抓我入狱。你觉得你的背叛和疏离还不够让我失望，所以一定要置我于死地。想抓你的人是大唐的朝廷，你本领虽大，纵使当时能逃出升天，又怎能躲得过后继而来的重重追杀呢？我紧密地抬起眸，坦然地看他渐渐抬起的眼睛，我不是要你死，而是要你置之死地而

终于成串的滚落下来，几乎是脱口而出：“我绝不要你死，因为我喜欢你，真的喜欢你。”说完这句话，心里突然就轻松了许多，仿佛这话想说的已经很久很久了，一直憋在心里被什么挡住，直到今日才能说出口来。顿时如心头的巨石放下来了般的轻易。何干成机暗淡的眸子渐渐的清亮，继而迷蒙。在我还没来得及看清他迷蒙的眼光后，他已猛地拥我入怀，哽咽着说：“熊叔儿，你可知道我的心里实在是恨死你了，我恨死你了。”何干成机呻吟般着说的他的恨，可他温柔的大手已透过我单薄的衣裳抚摸着我，传递着他的热烈，与这热烈相映衬的是他手料的冰冷与坚硬，狠狠地硌着我的肩背。这一冷一热分明地提醒着我现在的何干成机的境遇，让我几乎透不过气来。而何干成机恍若未觉，轻轻地吻着我的耳垂，喃喃地说：“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就能对我这么狠心，你可知道我喜欢你多久了？这几年来我晚上没事的时候就想着，你当年帮我吸毒时是不是把我的心也给吸走了。我日日夜夜地牵挂着你，你在江夏王府隐居的时候，我还能不时地去瞧上一瞧，看有没有人欺负你，看你过得好不好。可我从见你悲伤地跪在佛前，每次去都是，我瞧得心都快碎了，又不敢去见你，只怕你见了我会更伤心。后来你跟文成公主去了吐蕃，我整月整月的失魂落魄，才不顾一切的又去找你。那曾经倔强的剑壳如阳光下的冰块一样完全的融化，温柔的絮语从我耳边直倾而下，水滴般的坠在心头，落在最柔软的一叶心瓣上，晶莹如晨光下的露珠，在心间微微而颤着。江夏王府隐居那么长的时候，我竟一直不知道有个人一直隐着在暗处看护着我，和我一起送走秋天的落叶飘飘，冬日的白雪皑皑。我挽住何干成机的脖子，抬起迷蒙的泪眼，忽然扬起脸，吻住那少年正喃喃的唇。那柔软滚烫的唇颤抖了一下，立刻衔住了我的深深的浅夏，往我的唇舌的更深处温柔地探索着，传递着他的柔情和快乐。我亦是温柔回应着，与他轻轻的纠结，痴痴地缠绵着。这一刻天地一片黑暗，身子也好像飘了起来，悬浮于半空之中，在纯然的黑暗中散发着光明，愉悦地将我们周身包围着。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爱，我又还在迟疑什么呢？何干成机，你才是我一生该守候的那个人呢。我喜欢你，我爱你，何干成机。我喃喃地说着，看那如豆的烛光将两人的身影合作了一处，安静地投在斑驳的墙壁上。我的声音虽是低不可闻，但何干成机又怎会听不到呢？他柔和地看着我，黑瞳如玉般的闪着晶亮的光泽，怜爱的眼神

是那少不更事的廉家男孩，而是一个成年男子，一个真正的男人。牢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一同前来的内狱卒低低地唤着：“姑娘，不早了，该走了。”我心头一紧，抬眼看何干成机，亦是瞳孔有些收缩的模样，但一见我紧张，却笑了笑说：“这里寒气重又脏，你还是早些回去的好。”我摇了摇头说：“我在这里陪你好了。”他温存地抱住我说：“这里哪是你带的，我的荣叔儿既然肯真心待我，我便是死了化了魂也必是要护着你的，只是怕没有那样的机会了。我的罪名太大了。”我心念电转，轻轻地笑道：“也未必没有机会。我找到了当日被我救过又害了我的银荣，他现在是汉王侧妃，我求他一定让汉王和太子为你求情，他一直对我深感内疚，一定会帮忙的。”何干成机惊异地瞪着我，心疼地抚过我的脸说：“银荣那个妓女，汉王，你那么恨他们，居然肯为我去求他们，傻子。”他自然知道求汉王和太子肯定是没用的，此时却不肯让我失望，只是四骂四连，婉转地叫了我一声傻子。我俏皮地一笑：“我也不单求他们，我正好从苏旭那里得到一些太子意图谋反的线索，故意威胁银荣说，如果他们不帮忙，你就会出手太子谋反之事，到时你可以将功折罪，而太子也要倒霉了。”我的话还没有落，何干成机已经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肩头，失声说：“你真的这么说了？”他的面色突然地就苍白下来，隐约的不安和惊恐在面容之上流动着。我惊讶地说：“怎么了？我只是想着如果他们害怕，必定会想法救你了，我做错了吗？”何干成机抿了抿嘴唇，脸色慢慢地恢复过来，淡淡地笑道：“没什么，你没错，很有道理，他们多半会因此帮我了。我一定好端端地回到你的身边，一心一意只守着你，再也不看旁的女人一眼。”这话却有一些像在安慰我了。他何尝不明白，这个玉门哪里是轻易出得了的。牢外那个狱卒又轻敲起门，这一次却急促了许多，看来是有一些不耐烦了。何干乘机扶住我，送我到牢门口，狱卒急急地开了门，我便被何干成机推了出来。狱卒关上门的瞬间，我清晰地看到何干成机不舍的面容渐渐地阴沉，浮起了深深的不安，然后全然地淹没在黑暗之中。他在太子府中那么多年，自是深知太子的品性，平日虽讲义气，但在此生死关头，他自己的地位权势才是永远排在第一位的。太子若知他有意出手，必定会有所举动，最可怕的自然是杀人灭口，永绝后患了。从口便知此事的后果了，难得他居然绝口不提或是好心办坏事，甚至反过来安慰我，以一个男人的臂膀默默来应对着未来的艰难，心里又是阵阵的罪恶感。虽说这是为了救他，可我到底还是对他用了心计，把有意的反间之计仅仅说成了一个痴心女子。

0: 弄巧成拙的小聪明。罢了罢了，我只在下辈子加倍对他好，算作弥补好了。回到张牢头他们的屋里，张牢头并不放心我继续混在牢中，只借口喝多了到外面吹吹风，服了我便往外走。大约张牢头平时大咧惯了，人缘也好，守兵们只是嘲笑一番也不细查，由我们轻轻地出了大牢。才过了转弯处，便见白马急急地奔了过来，抱住我小心地张望着。
1: 小姐，你没事吧？
0: 我摇了摇头笑道，没事儿。这时苏旭和顿珠等也从暗中走了过来跟我见礼。张牢头见到苏旭笑着，苏大人，小人幸不辱命呢。苏旭轻轻地笑着，张牢头的这份恩情苏旭记下了，改日必当不报。我看了看顿珠，顿珠连忙取过一袋沉甸甸的事物塞入张牢头的怀中。大人，多谢对咱们家小姐的一路照顾了。张牢头知道必是银钱，嘻嘻地笑着接过，打开只看了一眼便已惊喜地叫道，是黄金。那袋黄金足有二三百两，只怕抵过他十年的俸禄了。我笑着说，大哥，何干成绩那里不请大哥多多照应一些，听说近来甚至有人企图杀他灭口，望大哥平时看守时多留一些心，务必保全了他，倒是舒儿另有重谢。张牢头藏了金子笑道说，姑娘放心，只要何干成机在这狱里一日，我便可保他一日平安。我点了点头，略放了一些心。苏旭送走了他才对我说，谈得怎么样？我嘴角弯过一抹笑意说，苏旭，如果何干成机出了狱，我便嫁了他，你说好不好？苏旭愣了愣，而我本不需要他的回答，转身步入小轿，轿帘将苏旭的身影挡住，眼前一片纯然的漆黑，才说，苏旭，你的这份恩情我也记下了，救出何干成机，你很快就会看清谁才是真命天子。回到梅园时，天已蒙蒙亮了，我精疲力竭，喝了半碗莲子汤倒头就睡。白马怕我累着了，在我睡时也帮我揉捏着腿，倒让我睡得安静。这一觉一直睡到向暮时分，只有抹清淡的光晕暗淡地飘在纱帘之上。我伸了个懒腰，前夜的疲乏已消失许多。而白马正好欣喜地站在床边，手中紧握着一封书信，唇角一抹清淡的笑意说，小姐，吐蕃派人送信来了。我猛地坐了起来，也不由得欢喜，一边问道，是洛洛的信吗？一边已将书信拿到手中，果然是洛洛的信，整整数页纸，道了离别阔气相念之情。那山上的神庙里来了位异域神僧，极有神通，已然入住其中。我心中几乎是立时雀跃起来，香巴拉山上的神僧，我直觉认定那僧人就是天修大法师的祖师爷。那样冰寒高冷之地，如非却是有缘人，怎肯轻易地住了进去？这是不是代表我可以回去了？我有一种立刻奔马远走吐蕃的冲动，回到我所在的时代，和我的母亲还有祖母团聚，还有景谦。景谦，我的笑容木的敛住了，跨越那么多年的沧桑，我回到我的那个时代，还有原来那美好纯净的爱情吗？我还能怀着一颗热

0: 热烈的心去拥抱我当日的恋人吗？心里突然的就空了，空的好像心房给摘了去，怎么也填不满。没救出的河干城姬，殷殷待我的荣锦城，还有落落炼花白马顿珠，我真能狠了心尽数舍下吗？
1: 现代女生魂落大唐，一边周旋于皇室纷争，一边苦苦寻觅千年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黑夜中竟有刺客要刺杀舒儿，幕后主使究竟是谁？这场刺杀背后还暗藏何等狠毒的谋划？请听《梦落大唐》第73集。
1: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73集。颤抖着手，我将信件在桌上抚平，再细细地看洛洛的信，竟没有邀请我回吐蕃再赴香巴拉之意。莫非他知道我留在大唐虽是山高水远，可终会有相见之期，而再去香巴拉可能便是永远的诀别了。我将书信小心翼翼地叠起来放入杯中，见白马一脸好奇地正瞪着我，轻笑着说，乐乐想我们了，等这件事完我们就回吐蕃看他去。白马惊喜地叫了一声，我们真的快回去了吗？我瞧他两眼放光的模样，不由得微笑。大唐再繁华再风雅，在他们的眼里都不如吐蕃风光绮丽，熟悉可亲。水是故乡甜，月是故乡明，古来神情便是如此吧。而我呢，我的故乡到底在大唐还是在千载以下的21世纪呢？我仰起头，想起我和何干成机说我喜欢他，想起我向苏旭说我要嫁给何干成机，这个念头是不是该随着这封信的到来而打消呢？何干成机如果知道我改变了主意，会怎样的痛心绝望，恨我至死？倘若看到他幽深的眸子，我打了一个寒战，丝丝的疼痛从心口里窜了出来。先不想吧，既然已经找到了神庙的主人，不怕他走了，

白马的面孔渐渐紧张起来，忽然凑到我耳边说，东方公子和二小姐今天下午又搬回来住了。我一惊，连忙说，他不是已经回书院去了吗？怎么又会想到搬回来？我猛地想起昨天下午白马不见踪影之事，将手往桌上一拍，逼视白马，你昨天去找他了吗？跟他说什么了？白马连忙跪倒在地上，含泪说，小姐，我只是将小姐为东方公子所做的事情告诉了他，这些事情二小姐是绝对不会跟他讲得明白的，就是简碧也未免会有私心。唐朝有句话，不能除了灯火前坐在暗处，小姐为他千里驰援，想尽办法，甚至受了和甘成基那厮的欺负，为什么不告诉东方公子？小姐，你莫要太苦了自己。白马，他定然以为我心中放不下的人一定便是青瑶，才自作聪明的到青瑶面前去倾诉我的情意。我气得浑身颤抖，伸手将桌上的茶盏尽数甩到地上，咬牙说，白马，你生生要气死我。但要再说，扭头看他满脸泪水，瞧向我的眼神竟是担忧之色。他是怕极了我没有好的归宿啊。我指着他的面孔，到底再也发不出声音来，哽咽着拂了袖子，轻往床边走去，而泪水已不争气地掉了下来。我该怎样才和他解释得清楚？我和东方青瑶已是不可能。我的未来，不管是系于现代还是大唐，都不会再和青瑶有任何的交叉点。如果能是相近的两条平行线，能够永远的彼此观望，了解着对方的幸福，便也是一种快乐。陶瑶端来青粥小菜来，我心头烦躁，哪里吃得下？耳边窗外滴滴答答的雨，敲着窗棂之声渐次响起，慢慢混合成沙沙的一片，夹着风啸雷龙，扑闪到心头，平添了几分茫然的凄苦。不知哪里渗进来的悠悠冷风，将烛火吹得明灭不定，更显得那屋外的闪光锋芒毕露，像扯开的大嘴，欲将这满园的青春梅树，连同这夜间徘徊的人影，尽数一口吞噬。白马将陶瑶遣了别屋睡去，自己将窗户一一检查了，压紧棂条，又将烛火调了一调，才到我身边轻轻地说，小姐，先睡觉吧。我睡了一个白天，心中又是烦乱，只觉那一声仅次一声的风雨雷鸣，似要将胸口压得炸开一般，哪里还睡得着？只怕白马担心，也只得躺下，静静地养神。那风声雨声，却还是在外阵阵地呼啸着，刮得人心烦意乱。不知过了多久，眼见那烛火烧得尽了，灯芯软软地倒下，浸在烛泪之中，无力地垂落下最后一滴烛泪，悄然陨灭了最后一点星火。这时风势更大了，只听得窗棂给刮得不断的抖动，发出咯咯的一声来，反将雨声掩去，倒让我渐渐有了一丝睡意。正闭着眼睛似睡非睡时，忽听咣的一声，却是窗外被重重击开的声音，突兀之极，惊得我差点跳起来。而对面床上的白马已经喝了一声，谁？并跃起身来，只穿了小衣，提了枕边的腰刀奔向窗外。我撑起身子，撩开窗前帷幕，探着情形，许是风吧。白马将窗户推开，四处打量了一下，笑着说，真是

风呢，也不知今儿的风怎么会这么大。他在窗前的桌上放下了刀，腾出手来去掩那窗户。这时一道闪电劈过，却将窗外一道冷冷的寒光反射到窗棂之上，那是刀剑锋芒冰凉的反光。我失声道：“小心！”一道黑影伴着风雨中的冷潮水气卷了进来，劈面砍向手无寸铁的白马。白马喝了一声，侧身闪过，正要取刀时，来人又是连连数剑，快捷更胜过那窗外的闪电。白马算是身手好的了，但手中无刀，仓皇之际竟连躲闪也不及。不过眨眼之间，便听得他的惊呼踉跄地飞快向后退着，手已捂住了前胸，面如白纸，慢慢地扶着墙倒了下去。白马居然在片刻之间便一败涂地，生死不知。这人身手之高，竟不在何干成绩之下。我回过神来，那人已弃下倒地不起的白马，冲我的方向奔来。白马，我的白马！我惊恐的几乎透不过气来，绞紧了帷幕的一角，看那人来到近前，狠狠地将帷幕拽下，迎头兜向那人，将他的头脸拢住。我料想他从屋外微明的地方来，出到屋中多半不能看清我所在的方向，试着用帷布罩住他，借以赢得脱身的时间，果然一击成功。我见他在黑暗中扯得帷幕，立刻仗着自己对房中地势熟悉，匆匆向房门外奔去。直到拉门时，我才敢放开嗓子叫道：“救命，有刺客！”可风很大，雨很大，我惊恐变调的声音究竟能在这暗夜中传出多远呢？我边往左边顿珠等他们的住所跑着，边喊着，冰冷的雨点砸中刚从被窝逃出的我的身上，单薄的小衣根本挡不住那深夜寒冷的肆意侵袭，立时浑身颤抖起来。顿珠，人刺，救命！我踉跄在泥泞的路面上向前奔着，未穿寸履的脚踏在冰凉的泥水中，竟不知道刺冷，只是听得身后迅捷有力的步伐越来越近，剑芒已经映在我面前的泥水之中，在闪电下闪着狰狞的光芒。我发出一声惊叫，却被随在那道闪电后的惊雷淹没。剑已高高举起，迎头刺下，而顿珠他们来不及出来救我了。漫天飞雨中，我迷蒙着眼对着那迎来的刀，心底却突然放松了一般。这就是我的结局吗？不用再想爱谁，未来去留何处，快乐地在雪光中放飞自己的灵魂。对着那冷冷的剑光，正闭上眼时，忽然一丝熟悉的气息透过风，透过雨，透过湿透的衣衫和颤抖的身子，悄然地卷上我的心头。叮，很轻却很激烈的一声撞碰，一抹雪白的剑影蓦地窜出来，恰在我的胸前数寸处挡住了那道致命的剑光。我睁开眼，居然是青瑶。东方青瑶细长含忧的眸子在我的面容上一转，似发觉我并无大恙，才松了口气般转身又与那人缠斗，口中已在喝道：“你是什么人？”那人不答，将长剑一划，飞快地袭向东方青瑶要害之处。他虽没有说他是什么人，我却已经料到，现在想取我性命的只有太子，他是太子府的人。而太子府中能与何干成绩旗鼓相当的高手，只有剑客赵师正了。当日东方青瑶和苏雪联手，再加上好几名的侍卫，也得靠暗器偷

息，方才伤得了何干成绩。何况现在只有东方青瑶一人在对付赵时正。救命！我鼓起勇气，弃了岌岌可危的东方青瑶，继续向顿住他们所在的屋子跑去，却冷不防地被暗夜里飞快跑来的一人相撞，两人却跌倒在大雨中的泥水中。那人竟是荣化儿，他和我一样穿着单薄的小衣，只多披了一件外袍，却给雨水浸得透了，狼狈地发现是我，惊恐地叫道：你真的出事儿了，青瑶突然从床上跳起来说听到你。我一时窒息，而荣化儿抹了一下面颊，也看不清抹下的到底是雨水还是泪水，然后爬了起来，一瘸一拐地向隐约发出刀刃交错声的打斗方向奔去。我站起身来，尽力去拉他。二姐，二姐别去，那人厉害，我们得去叫人帮忙。荣化儿一把推开我，将我推得差点滑倒，任意飞快地跑开，只有哽咽的话语在漂泊大雨中雨水般地飘洒过来。我再也不要和他分开，我再也不要见到他面临死亡。我心里猛地似给谁揪了一下，闷闷的疼。我根本不是最爱东方青瑶的那一个，以前不是，现在更不是，因为我根本没有和他生死相伴的勇气和决心。但我只是迟疑了一下，立刻转身继续呼救，快步走到顿珠他们屋前，直到人影从房中窜出，正是顿珠、人刺和棍步。他们到底还是听见了我在风雨中咆哮的呼救声。电光照耀下，他们扶住我，仓皇地打量着我有没有受伤。我几乎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用力地止住正打斗的方向，泪水和雨水糊了一脸，好不容易才憋出几个字来：快快去救青瑶。顿珠等立刻知道有人入侵，飞快地奔了过去，我身子软软的，迟疑倒下去。走在最后的人次发现了，又折返身来扶住我说：小姐，我先送你回房去休息。我啪的一声打了他一个耳光，嘶声地说：快去救人，白马已经给那人给杀了。仁次的面孔立时变得可怕，一言不发地抽出腰刀，嚎叫着向前奔去。我看了一眼顿珠他们隔壁的房间，那里住着父亲重金请来的几名护院高手。我向前奔去，捡了一块石头狠狠地砸向那间窗户。有人在黑暗中喝道：谁？我嘶声力竭地喊道：起来救人呐。我说完一飞身往青瑶遇险的方向奔去。如果他们不是死人，自然会跑来相救，毕竟父亲重金聘来的，用的就是这一刻。找到了救兵，我似乎有了一些底气，脚下奔的居然甚是敏捷。这时忽然听到那隐约的刀兵处传来一声女子的尖叫，接着便是东方青瑶的惊呼声。我连忙冲过去，狰狞的闪电下，顿珠等三人将赵时正围住，拼死的狠斗。却是听说白马遇害，激发了吐蕃武士天性中的狠戾之气，招招制敌而不顾自保，全然是鱼死网破的拼命打法。纵使身手之高如赵师正，也一时给困得手忙脚乱。而叫我惊恐的是荣化儿，他的素色小衫一片银红，却看不出伤在哪里。青瑶弃了剑在一旁，满头湿发凌乱地粘在额前颊上。化儿，化儿，东方青瑶痛呼着，一声接着一声。我不由得颤抖起来，却不是因为自然界的风雨寒意，而是因为心头那突然

0: 涌起的惨痛的巨意。又一道电光闪过，我正蹲下身子，终于轻摇看到花儿胸前被剑锋划下的长长伤口，从左胸贯至右腹。轻摇，轻摇，随着他一声声挣扎的呼唤，那伤口可怕的对外涌着鲜血，又很快的被雨水冲去，蔓延了一身的鲜红。青瑶只是紧紧地抱着他，流着泪说：
1: 花儿，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你傻瓜吗？不会武功也敢来挡道？
0: 我怕你出事儿啊，我怕你再出事儿，别离开我，别离开我。那凄迷的声音渐渐地低落，青瑶恐怖地看着容花儿越来越苍白的面容叫道：
1: 我不离开你，你振作一点，振作点。
0: 而花儿只将手紧紧地拽住青瑶的袖子，闭着眼睛喘息，然后手便无力地松开。
1: 花儿，花儿，
0: 东方青瑶痛呼着，我将手探到她的鼻下，却还感到微弱的温热气息，连忙叫道：
1: 快送他到我的屋里去包扎，快，青瑶。
0: 东方青瑶恍然大悟，丢开了正在打斗的一团，抱起画儿先往我的屋子里赶去。我一回头，只见来路人影交错，分明是那些护卫已然赶来。殷可宝、段珠等无事也跟着东方青瑶冲进我的房间，房中黑暗凌乱一团，东方青瑶胡乱吼着：
1: 快点灯，快点灯。
2: 通灵古玉打破时空界限，将现代女子的魂魄落入盛世大唐，见证世家纠葛与皇权争斗。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5: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6: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9: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两人相处越来越默契，彼此都很懂对方的心事，中文知晓他的隐忍，陈蜜霜也懂得他的执着，不用过多言语就能感受到彼此的温柔与偏爱。请听《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第16到第17集。
11: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12: 第16集，吃完晚饭出来，陈蜜霜和钟文在商业街上随意地走着，此时有欢快的管弦乐声从不远处飘来，他们转过街角，视野突然开阔。一小块方形的空地上，几个穿着西服的老年绅士在演奏。有人拿手风琴，有人吹萨克斯风，有人拉提琴。路人们自发地跳起了双人舞，一派快乐的氛围。钟文马上意识到这是绝佳的机会，立刻跳到陈蜜霜的对面，朝他伸出手，走啊，跳舞。陈蜜霜赶紧摇头，浑身写满了拒绝。
13: 来嘛，你看叔叔阿姨们都在跳，来。
12: 钟文一把抓过他的手，强行把他拽进了舞池中央。音乐一下变得像是从四面八方将他们包围，陈蜜霜因为紧张而踉跄，定下神来的时候已经和钟文变成了贴身的距离。钟文将他的一只手放在了自己的肩头，另一只却还垂在身侧握着拳头。
14: 你会跳舞吗？
12: 为了缓解紧张，陈蜜霜问了一句。
13: 不会啊。
12: 不过会不会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和你，这就够了。钟文瞄了眼陈蜜霜垂着的那只手，使了个眼色，来嘛，配合一点，你不想搂我就抓衣服。周围各个年龄段、各个国籍、各个肤色的人都在前前后后的旋转，还有路人围着拍手。陈蜜霜觉得自己一动不动反而更显眼，无可奈何地说了句人来疯，还是轻轻地抬手抓住了钟文腰侧的衣服。他没看到钟文强忍着却仍然泄露了笑意的酒窝。跳舞看起来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却没想象的那么容易，两人只是原地转圈都会互相踩个不停。一开始陈蜜霜还觉得尴尬，可反复几次之后反倒习惯了，钟文踩他，他就踩回去，两个人一直在笑。一曲到了尾声，钟文拉高他的手引导陈蜜霜转了一圈，就在陈蜜霜转回来再度面向钟文时，一条项链垂在了陈蜜霜的眼前。
13: 送你。
12: 光影斑驳里，钟文带着最温柔的笑容对他说，以至于陈蜜霜第一时间甚至都没看清那是什么，心跳就已经加速了。如此寻常的日子里，他开始感受到活着最简单的快乐，是因为钟文在这里。
14: 面试过程和钟文想象的差别巨大，他以为会像电视里演的那样，长长的桌子后面坐一排考官，他还提前看了很多面试攻略。结果，学校里类似于校长的负责人亲自接待了他，直接就把他引到了实验室内部的办公室里，这一下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准备好的自我介绍似乎过于尴尬了，无可奈何之下，钟文只好先将自己人生中调试的第一瓶香水递了上去。对方只是用蚊香条蘸了一点，在离鼻子很远的地方甩了甩，就放到了一旁，脸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可能是之前的心理预设太高，钟文难免有些失落。对方是一个目测四五十岁的男人，个子很高，骨架很大，穿着剪裁合身的西服，发白的黄发精心打理过，整个人都透着一种认真严谨的气质，加之不苟言笑，无形之中就给了钟文很大的压力。钟文听说他是行业内很有名的调香师，但现在主要是负责培养人才，是各国拍摄纪录片都会采访的人。钟文忍不住想，自己这种试验品肯定入不了人家的眼，没准还会适得其反。
15: 一瓶香水里要有几十甚至上百种香料进行复杂的调和，但我们不会都写出来。你这个组成太过简单基础，在我看来就像是小孩子拿不同种类的香水混在一起一样，是不能当作作品来看待的。
14: 果然，负责人毫不客气地说。钟文刚想叹气，就听到了轻描淡写的后半句。
15: 不过我喜欢你的品味。
14: 虽然对方并没有要夸他的神情，但钟文一向是给点阳光就灿烂，所以顿时像插上充电器一样亮了起来。
15: 关于你的一些情况，我已经知道了。我知道你的嗅觉很好，但这并不够。敢来这里的人嗅觉都很好。我想问你，你究竟是为什么想要学习调香？
14: 关于这个问题，钟文来之前打过腹稿，他能说出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什么向往啊、梦想啊之类的词，怎么说都是没有错的。可他突然犹豫起来，对方是一针见血的人，本身又很忙，抽出时间来见他，真的想听这套话吗？
15: 我和我喜欢的女孩打赌，如果能被录取，她就要答应和我交往。
14: 钟文蹭了蹭鼻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12: 不过还有一个原因，我想要找寻自己人生的方向。

0: 让钟文意外的是，听到他的回答，对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甚至有点如释重负地说：
1: 我很怕你会说是因为看了那部叫香水的电影，我听过太多次这个回答了。哦，看那个电影时我的关注点都在凶杀案上了，那个时候我是拿香水当魔幻背景看的。哦，那你平时喜欢什么类型的电影啊？
0: 话题突然转到了电影上，钟文措手不及，却也接了下来。他还是耍了点花招的，他没有说他看的最多的其实是超级英雄电影，而是搜肠刮肚的找了几部口碑稍好些的说。他们从电影聊到音乐，聊到感情观，就是没有回到香水上。面试就这样结束了。一直到走出香水学院的大门，钟文才反应过来，他甚至连什么时候会通知他都忘了问。
1: 回尼斯的路上，钟文越想越没底，是不是对方对录取他毫无兴趣，才故意将话题拐到别处的？还是他的回答让对方觉得轻浮了，觉得他不够诚心？可是没有第二次机会，无论如何，他紧张了那么久的面试已经完成了，剩下的只能听天由命。他这样劝着自己。回去之后，陈秘双问怎么样，他也是很淡然地说不知道，等消息吧，像是很看得开的样子，实际上心慌意乱。以前他看手机都是在看朋友的消息，看好玩的东西，现在看手机却觉得一切推送都很烦。只想等来陌生电话或者信息。钟文当然会紧张了，如果没被录取，那就没有理由继续耗下去，到时候怎么收场都不知道。他试着给自己找后路，法国有不少培训类学校，也可以学调香，但都学费高昂，不是他能应付得来的。最重要的是，他不想在陈秘双面前丢脸。他开始后悔之前把话说得太满了，是什么给了他如此这般的勇气啊？哦，是爱情。
0: 钟文，钟文。
1: 陈秘双喊了他好几声，他都没有反应过来。陈秘双终于忍不住拍了拍手。
0: 喂，想什么呢？
1: 爱情？不，没事。怎么了？
0: 你能去帮我买点东西吗？
1: 没问题。买什么？
0: 钟文从陈秘双手里接过清单，发现是一些硬纸板、塑料板材之类的东西，还有些小工具。
1: 你这是要做手工吗？
0: 差不多吧，可能要多跑几家店，你开车去吧。对于陈秘双的吩咐，钟文是从来不说二话的，接过钥匙就出了门。
2: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周文出门后20分钟左右，家具店就来送货了。陈碧霜指挥着他们把新沙发搬到2楼，把旧沙发暂时移到了另一边的角落。新沙发在钟文回到尼斯后不久他就定了，还是很简约的款式，从外形来看和旧的没什么区别，只是下层能抽出来当床用。陈碧霜定的时候很自然，反倒是定完之后越来越心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简单说来就是，钟文睡沙发虽然不会滚下来，但腿是伸不直的，一直这样睡也不是办法。可这么想的前提是，他已经认定钟文会一直待下去了。然而，钟文面试回来后总是心不在焉，突然提醒了他，这个认定实在是太早了。他们之前明明还在打赌，自己是站在

0: 赌他不成功的那一方的。自己明明打听过被这所学校录取的难度，觉得希望不大的。到底是什么给了陈立双勇气，让他早早把沙发就买好了呢？唉，自从知道今天要来送沙发，陈立双就一直发愁。他都能想到中文撞见送沙发会是怎么得了便宜还卖乖，所以他只能把中文先骗出去。可这不过是拖延时间罢了。陈蜜霜坐在新沙发上，把旧沙发的图片发到二手买卖平台，一脸无奈，却又认命的神情。虽然陈蜜霜可以劝自己说，就当作是一时兴起，可他心底知道，并不是。如果中文没有通过面试，那么这个沙发就会变成一个遗憾的记号，留在他的生活里。想到这儿，陈蜜霜又叹了口气。他这口气还没放下，房间里突然传来了手机铃声。他下意识地查看自己的手机，却很快反应过来，并不是自己的手机铃声。陈蜜霜疑惑地站起来，探头往楼下看了看，并没有其他人，于是竖着耳朵在房间里走动，寻找声音的出处。结果他诧异地发现，声音来自被推到墙角的旧沙发。陈蜜霜把手伸进坐垫下面摸了摸，摸出了中文的手机，但铃声在他掏到手机的那刻断了。他瞄了一眼来电地区，是格拉斯。他心里咯噔了一下，从来没面对过这种情况，陈蜜霜有点慌。他猜想这通电话对中文很重要，可他的习惯和观念阻止他操作别人的手机，而且他也不清楚回拨回去究竟好不好。心里挣扎了几秒，陈蜜霜再想回拨，发现他根本解不开屏幕密码。
1: 陈蜜霜握着中文的手机在房间里转圈，控制不住的焦虑与担忧，以至于当相同的号码再度打来时，他都没来得及想，就立刻接了起来。
2: 喂，我是格拉斯香水学院的艾伦，请问这是 Mr. Zhong 的电话吗？
1: 对面是一个女生。
0: 啊，是的，但他现在暂时不方便接电话，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代为转达。
2: 如果他还对调香感兴趣，愿意来学习，这个周五可以来办一下手续。
1: 陈蜜霜没意识到自己已经面带微笑，连声音都变得兴奋起来。
0: 好的，我一定会通知他的，他会很高兴得到这个机会。
1: 撂下电话，陈蜜霜替别人接电话的不适感完全被兴奋所取代，就像通过面试的是他一样。天巧这时候有人上门买花，他下去给人家包装。热爱聊天的非洲顾客问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好事，他愣了愣才明白自己喜形于色了。过了好一会儿，中文才回来，他真的转了好几处才买齐陈蜜霜要的东西，板材都很大，他摞在一起搬上来，揉了揉发酸的手肘内侧说，
3: 哎，搞定了。
0: 你明明在等电话，出门怎么不带手机？
1: 陈蜜霜看了一眼放在桌面上的手机，冷着脸说，
3: 我知道忘了，但发现时车已经开出去好远了，我就没回来。怎么，你打我电话了？
0: 没带也就算了，还塞到沙发下面去，幸好还有铃声，要是震动都听不见，错过要紧的电话怎么办？
1: 其实中文自己都不知道手机落在哪儿了，仔细回忆了一下，隐约想起他是受不了自己没事就看手机还一直失望，所以干脆把手机扔在了沙发上，还拿靠垫盖了起来。想到这里，他看向沙发，这才发现沙发不一样了，出去一会儿居然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这让中文有点反应不过来。不过当下最重要的是，你生气了？
0: 我没生气，
1: 只是有点后怕。陈蜜霜在心里检讨了一下自己，是不是太严肃了，尽可能让表情放松了些。
0: 我刚才

0: 替你接了个电话，学校那边通知你周五过去办手续。
1: 钟文呆住了，每个字他都懂，但或许是陈秘双说的过于轻描淡写，他的兴奋条施压不够，不上不下的。陈秘双没想到他会是这个反应，略带疑惑地问，
0: 怎么不高兴？
1: 学校办手续？钟文暗自咀嚼了一下这句话，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学校办手续？我通过了。
0: 你这个反射弧也太长了吧。
1: 我通过了，我通过了。慢是慢了点，但延迟的兴奋一点都不弱。钟文扑过去就要抱陈秘双，陈秘双料到了他这一出，从刚才起就坐在桌前不给他空间，果断用手机抵住他的胸口。
0: 少来，你身上脏死了。
1: 钟文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蹭的都是板材上面的灰，他举起双手站直身体表示作罢，但仍旧一脸惊喜的求表扬。我厉害吧？
0: 厉害厉害，你到底跟人家说了什么？
1: 我说呀，我跟未来的女朋友打赌来着。陈秘双有心问真的假的呀，不等问出口自己就已经想明白了。肯定是真的，这就是钟文能干得出的事儿。结果钟文还挺骄傲，倒退着坐在新沙发上，兴高采烈地说，所以说真情最能说服人。
0: 我看是脸皮厚吧。
1: 钟文发现了沙发的折叠原理，一脸发现新大陆似的站起来，把沙发弄成了床，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看着陈秘双。哦，我知道了，这是庆祝我通过面试的礼物，对吧？他想事情的逻辑也太简单了。不过陈秘双突然觉得他这样认为比较不尴尬，所以干脆顺着说，
0: 你觉得是就是呗。
1: 我有床了，他心满意足地感叹着，成大字躺下去，浑身泛着一种无欲无求要立地成佛的光。
0: 喂，家具店刚搬来的，下面这层你好歹清理一下再躺啊。
1: 说着陈秘双拿来手持吸尘器，将钟文从床上轰起来，从缝隙开始吸。在吸尘器不大不小的轰响里，钟文的脑子渐渐清楚起来。他站在陈秘双的身后，看着他散下来的头发，忽然说，
2: 不对呀，时间来不及吧。
0: 什么？
2: 买沙发的时间。今天我把车开走了，你没法出去，就算在网上订也不可能马上送吧。
1: 陈秘双冷汗都要下来了，却又觉得好笑，这孩子的反射弧怎么会这么长啊。他突然回身把吸尘器按在钟文身上，硬邦邦地说，
0: 自己的活自己干。
1: 他这样生硬地转移话题，就代表钟文猜对了。钟文意识到这沙发是在不确定他能不能留下来的时候就定好的，比兴奋更早浮现在他心中的居然是温暖。在陈秘双擦身而过的瞬间，钟文手里还拿着吸尘器，却仍然伸出手臂从背后轻轻地拥住了陈秘双，小声地说，谢谢你。
0: 肉麻。
1: 陈秘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却不是因为难受，也忘了嫌弃钟文身上都是土，很温暖，很自然，原来接受起来也没有那么难。
0: 晚饭后，陈秘双把店门关了，开始鼓捣那些板材。他把自己在纸张上画的图踏上去，然后开始切割成不同大小形状的模块，或是在上面掏出小洞，切割出的零件可以拼接成他想要的特殊形状的骨架，便于插花。哎，你帮我扶一下。
2: 哎。
0: 缺口不够合适，要用锉子磨。陈秘双一只手使不上力，要钟文帮他扶住下面。钟文整个人趴在桌上，两只手死死固定。 磨下来的白色粉末缓缓

0: 飘落。他歪着头问陈蜜霜，
1: 为什么还要做这些啊？
0: 没办法，很多时候想做出合适的造型就需要合适的部件帮忙，这些都买不到，只能自己做。学东西就是这样的，原本只想学一样，但只要深入学下去，就会发现不知不觉间也学会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1: 那我学调香也会这样吗？
0: 只要你是真的想学，肯定会这样的。那你是真的想学吗？
1: 当然是啊。
0: 不是因为想要留在这里？
1: 起初是这个原因，但现在我是真的想好好试一试。这世上有的人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方向了，可有的人需要摸索。
0: 钟文当然知道陈蜜霜在担心什么，可他自己已经想好了。
1: 就像小孩子去学乐器，起初大部分都是家长逼的，但是渐渐的很多人会放弃，那些坚持下来的都是自己爱上的。无论如何，尝试总归是好的事情吧。
0: 可那毕竟是小孩子，是不由自主去尝试的，放弃也没什么损失。一个成年人选择去尝试一个陌生的领域，付出让生活天翻地覆的代价，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人面对未知就会害怕，所以陈蜜霜很羡慕中文的无畏。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3: 生活里很多人都习惯把人生拆成两面，小说女主陈蜜霜也是如此。她白天体面克制、温柔得体，夜晚才敢释放藏在心底的真实情绪。小说男主中文的出现没有惊扰他的秘密，只是温柔接纳了他的全部。这部小说让人体会到，真正的成长是不必割裂自己，坦然接纳完整的人生。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正在播出。随着相处渐深，两人之间的暧昧氛围越来越浓，只是两人都格外克制，小心翼翼地守护这份难得的缘分，不敢轻易戳破心底的心动。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精彩继续。
5: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6: 第17集，陈蜜霜一边忙着手里的活，一边嘱咐钟文，
7: 租房子的时候呢，里里外外都要看仔细，尤其是合同必须得看懂再签，如果是再看不懂就发给我看一下，不要闭着眼睛乱签。
6: 我知道，
7: 有空还是要多学些法语，在这里有时候英语不太好用的。
6: 你教啊？钟文侧脸贴在自己手臂上，从下往上看着陈蜜霜的脸，懒洋洋地说。陈蜜霜低头瞥他一眼，
7: 我没什么耐心，你要是太笨我可就不教了。
6: 我一点都不笨，我要是笨的话现在就不会在这里了。
7: 你呀、啊、
6: 陈蜜霜心中一片摇摇晃晃的温柔，他对钟文这种撒娇已经很习惯了，习惯到不再觉得别扭，只有一种近乎浪漫的无可奈何。就好像他是岸边的一颗干燥的石头，原本不喜欢被海水覆盖，可在无数的潮起潮落后也变得只会不情不愿地说一句又来了，却暗自欢喜着自己被冲刷得亮晶晶起来。直到陈蜜霜被钟文突然放光的眼睛吓到，他才意识到自己刚刚好像无比自然地摸了

0: 确定他埋下的种子已经在陈蜜霜心里开花了，他闻得到爱情开始绽放的味道。
1: 正是在香水学院上课之后，钟文才真的理解了陈蜜霜说的学一样东西的同时其实是学了很多样。他要学的并不是把现成的香料混在一起，而是气味本身。而气味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整个世界。他要认识气味，分辨气味，知道气味是从哪里来的，哪些气味可以用，哪些气味可以转化。于是他要知道花开在哪里，需要什么土壤气候，在不同地区是否会产生气味的变化，每年产量多少。他要知道动物的哪些部位可以用来制香，获取的方法是什么。他还要知道所有香料的化学组成，熟记上千种天然香料和合成香料的分子式，知道如何组合更改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最后他还要在一堆香料混在一起时闻得出每一种味道，准确说出它们的名字和化学名称。在这些都做到之后，再说调香也不迟。
0: 作为调香师，你们最重要的工具是鼻子，所以一定要好好保护你们的鼻子。鼻炎会毁掉你们的职业生涯，尽可能不要感冒，不要让你们的鼻黏膜处于脆弱的状态，尽可能回避浓重的消毒水、漂白剂、强酸之类刺鼻的味道，也少吃油腻甜腻的食物，保持身心洁净。
1: 钟文想起老师在课上说的那些话，有些好笑地想，自己居然要和陈蜜霜比节制了。这一批包括他在内只有三个学生，国籍和年纪都不相同，比起来他不是底子最差的，其中有个人一点化学基础都没有。但很快钟文就发现他那点化学基础在调香上并没有什么用处，最多是让他看到那些复杂的化学名称和分子式时没有一瞬间的恐慌罢了。可一切都是新的，他还是得摸着石头过河。理论课并不多，讲一讲人类使用香的起源，历史上有名香水的起源，香精提取的方法，合成香料的基础，以及头香、修饰剂和基香的定义。更深的暂时用不到，因为他们的初始任务只是变香，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里，每天不停地闻香分类。在正式决定是否录取他们之前的三个月的时间里，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大考。第一个月要分辨出200种天然和合成的香料，第二个月上升到500种，第三个月要超过1000种。也就是说，整个学校提供给他们用的香料无论如何混在一起都要能一样样的分辨出来。外行听起来或许会觉得是可以完成的任务，毕竟花果的味道都很别致，谁都分得清梨子和苹果、茉莉和玫瑰。可是用在香水里就没那么简单了，天然花果的香味也会因为产地和品种的微妙差异产生变化，这些都要分别记录，合成起来就更难了。比如香水配方上写的茉莉都是用头香、修饰剂和基香调和而成的，而且每一种里都有几种甚至十几种化学香精可选，不同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方案随便列列都有几十种。一开始新人会有点手足无措，那些香精都很贵，让人有点束手束脚。前辈和新人在同一个实验室里，新人看着前辈熟练的操作，却又不知道人家在干什么，心理压力反而更大。不过钟文一向秉持的观点在此刻同样适用，那就是厚脸皮一点会活得比较容易。他深知想达到目的最重要的两点是亲身实践和勤于请教，而努力已经变成必然，不需要刻意提起。变香不能像赶暑假作业似的临时抱佛。

0: 要循序渐进，温故而知新。前辈说会有密集的抽考，不给任何时间准备，递过文香条就要说出东西来。钟文却觉得这样很有意思。他一向没什么企图心，第一次用在了追陈蜜霜上，第二次出现在了这里，他不想输。
1: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你这是搬什么回来了？
1: 中文自打在格拉斯开始上课后，周末回来准会背着大包。一开始还算正常，就是借阅的书、文献、笔记什么的，还有一些精油瓶子。陈蜜霜也没说什么，直到他看见中文搬进来一个长宽都有一米的纸箱子，不好的预感迫使他开了口。哦，一些实验工具，我住的地方有一套，我想着还是在这里也备一套比较方便。中文打开纸箱，里面是一大堆锥形瓶、酒精灯之类的东西。陈蜜霜抽了抽嘴角说，
0: 其实你可以选择不回来的。
1: 那哪行啊，还是你这里方便。
0: 方便什么？
1: 有现成的花啊。当陈蜜霜意识到中文在打他的花的主意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中文在他的厨房里借助燃气炉直接搞起了一个简易蒸馏装置，居然还拿了他的一口锅去改造。搭好之后，首先遭殃的是几只玫瑰，之后店里所有的花无一幸免。要提取出肉眼可见的精油，可不是一朵花就能搞定的，这些无疑也在增加陈蜜霜的营业成本。最关键的是，他是个爱花的人，看到中文粗暴地把花瓣全揪掉了，不免有点心疼。
0: 你糟蹋的这些花要从你的工资里扣钱啊。
1: 陈蜜霜看着那一地光秃秃的花枝叹气。没问题，不给工资都行。不过这怎么能叫糟蹋呢？来，你闻闻。说着，中文跑到外面拿进来一只手指粗细的小棕瓶，里面是蒸馏液，但这种程度还不能说是精油。他打开放在陈蜜霜鼻子底下晃晃。嗯，很好闻，对不对？一点液体的味道比一捧花来的清晰，因为陈蜜霜很清楚之前那些花是什么样子的，反而更觉得神奇。他忍不住问，
0: 香水里面用的那些就是这么来的吗？
1: 还差得远呢，这只是初始，还要沉淀萃取，而且只有一部分能用到这种方法，还有压榨法、溶液浸提法等。
0: 等一下，你不会都想要试一下吧？
1: 陈蜜霜好像听懂了不得了的事儿，不得不赶快叫停。是啊。
0: 为什么？学校里不是有现成的吗？你做出来的肯定不如人家的成品啊。
1: 我就是要尽可能的试试，然后再反向研究，知道自己的和人家的差在哪儿，多折腾几次就都记住了。这就好比玩游戏，你要是一直让大佬带你飞，就永远都不会玩，你得自己去琢磨，多失败几次也就会玩了。陈蜜霜对于中文打的比方似懂非懂，不过放在桌子上的他的笔记说明了一切。笔记上显示，他对学校里的每一次闻香都做了认真的记录，还将闻香条贴在了上面，在家里的实验结果也都记了下来。笔记花花绿绿的，看起来和女孩子的手账本似的。开学没多久，厚厚的本子竟记了有三分之二。他是用心了的，所以陈蜜霜的适可而止卡在了喉咙里，竟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
0: 记得给我收拾干净，我们说好的，你住在这里，不能打扰我的生活。
1: 这些枝叶我也要的，回头我想

0: 试试他们提炼出来是什么味道。说着，钟文手忙脚乱地捡起随手丢的桌上桌下都是的花枝和叶子，突然耸了耸鼻子问，你闻见糊味了吗？
1: 哪有啊？
0: 陈蜜霜确实没闻见，但下意识就看向了炉子上的锅，但上面连着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也不太敢碰，瞪着眼睛指了指。
1: 喂，里面有水吗？
0: 没。钟文在陈蜜霜脸色变化前飞快地关了燃气，扣上了酒精灯的盖子，露出八颗牙的假笑。你听我解释，我以为。陈蜜霜二话不说地举起锅看了一眼，锅底已经黑了，要不得了。此时他也闻出了糊味，他将锅放下，咬牙切齿地开口，
1: 钟文，
0: 我错了。钟文在灶台后面蹲了下去，只留脑袋在外面，双手合十地抵在鼻子前面，可怜巴巴地讨饶，我之前是往锅底放了水的，这次我想试试能不能做到水汽蒸馏，就没放，看来简易设备是不行的，得工厂里的大锅炉才行。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买个锅赔你。
1: 你知道万一惊动了报警器会有多麻烦吗？
0: 你别生气，生气会长皱纹的。钟文维持着半蹲的姿势挪到冰箱前，拿了一瓶橙汁又移回来推给陈蜜霜，那请你喝橙汁。
1: 橙汁也是我买的。
0: 陈蜜霜握着冰凉的瓶子说话还是气鼓鼓的，心里的气却已经消了大半。我说真的，我明天就去给你买个一模一样的。
1: 你说的啊，有一点不一样都不行。
0: 那就买两个吧，我再拿个旧的来用。说完钟文站起来转身又在柜橱里找，陈蜜霜眼睁睁地看他拿出了一个昂贵的陶瓷锅，几步冲上去一巴掌打在他手上，干脆地叫，
1: 喂，放下。
0: 钟文撇着嘴乖乖地把锅放下了。
1: 你知道它多贵吗？我做饭都舍不得用。
0: 陈蜜霜白了他一眼，翻出一只用了很多年的不锈钢小锅递给他，
1: 拿这个用。
0: 接过锅，钟文傻兮兮地看着陈蜜霜笑个不停。陈蜜霜没好气地问，
1: 笑什么？
0: 没什么。钟文摇了摇头没敢说出来，是他有错在先，他害怕再让陈蜜霜难为情他会真的生气了。但是刚刚的陈蜜霜也太可爱了，生龙活虎地炸着刺，浑身散发着热度，平白小了好几岁，就是个会闹脾气的小孩子。最关键的是他自己还没察觉，就像没发现自己可能是这世界上最嘴硬心软的人。在钟文眼里，这样的陈蜜霜就是闪闪发光的宝藏，反而让他想藏起来。这样就好，对别人都冷冰冰的，只有对他又骂又打，气哼哼的又没办法，这样就好。
1: 钟文丝毫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起来。一周后，他又背回来了大麻袋装的氯化钠和无水硫酸钠，用来过滤萃取蒸馏出来的乳浊液，之后又搬回了更多的化工产品，为了从精油中提取出他想要的成分，再用那些成分去做新的尝试。陈蜜霜看着他搬来越来越多的东西，虽说都尽可能地堆在角落用家具挡起来，可生活就是这样一点点地被填满了。当他随便一抬眼就能看到属于钟文的东西，他才意识到他已经无法把钟文从生活里完全地剥离出去，钟文彻底融入了他的生活。他就是有点害怕，怕某天钟文会搬回那种装化工品的铁皮桶，那样的话他真的会疯掉的。不过很快陈蜜霜就发现钟文有100种逼疯他的方法。钟文没搬来一桶什么酸什么纸，先搬来了一桶猪油。陈蜜霜看着他往玻璃板上刷猪油，感觉自己在看行为艺术。

0: 前两天钟文突然央求着他去花市顺便买两盆晚香玉，还特意说了要单把的。一开始陈蜜霜是拒绝的，晚香玉本身不便宜，做切花的价格也高昂，而且单把也不适合做切花。可他耐不住钟文一个语音接一个语音，一个表情包接一个表情包的磨，最后还是买了两盆，还自己辛辛苦苦地搬回来，心说就当家里的摆设了。结果现在他眼看着钟文把花瓣一片一片码在猪油上，黄白的脂肪将娇嫩的花瓣粘住，就像蜘蛛的粘液粘住小飞虫一样，有点惊悚。但钟文还是乐此不疲，就这样涂了一层又一层，然后把好几块粘好晚香玉花瓣的玻璃板摞起来，搬到了外面的太阳底下。
1: 喂，不能放在这儿啊，别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太奇怪了。
0: 陈蜜霜跟着钟文出来，就看见他把那一摞油乎乎的玻璃摆在了他的花架子上，他的太阳穴突突地跳了两下，深吸了一口气才说出话。
1: 搬到我那层的窗台上去，那边太阳很好的。
2: 好嘞。
0: 钟文立刻搬起来就往屋里走，陈蜜霜在后面叫，
3: 喂，拿东西垫一下再放啊，不要弄得到处都是。
0: 陈蜜霜一向不是个啰嗦的人，如今却什么都要嘱咐，他自己都觉得难为情。可现在的钟文就像个刚开始上幼儿园的小孩，满脑子都是老师的话，都是学校里的手工课，他就像被迫配合的父母，心情复杂。
2: 每两天换一次花瓣，我下次回来有验收成品的。
0: 钟文还给他留了作业。
1: 我不管。
0: 是啊，谁要摸那黏黏腻腻的脂肪啊，陈蜜霜想想就难受。
2: 哼，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0: 钟文果断地掏出一包一次性手套。啊，
1: 我是不是还要感谢你的体贴啊？啊！
0: 钟文做事就要往陈蜜霜的肩膀上靠，陈蜜霜察觉到他的意图，先一步后撤，指着他说：“
1: 好好说话。”
2: 哎呀，你就帮帮忙嘛！我想知道用蒸馏法和吸附法做出来的差别在哪儿。他们都说，像晚香玉之类名贵的品种，用这种方法最好。哎呀，回头我送礼物给你。
0: 钟文双手合十撒着娇，说的就好像谁期待他的礼物似的。陈蜜霜翻了个白眼，有气无力地说，
1: 啊，就一个礼拜，多了不管。
2: 我下周末跟学校去普罗旺斯参观花田，要下下周才回来的。
0: 钟文，陈蜜霜忍无可忍，抓起沙发上的靠垫就丢了过去。
2: 两周，就两周，不要太想我。
1: 你再也别回来才好呢。
2: 我怕你忙，美感都放在这儿，还有几组放在了 Miss Morin 那儿。
1: 喂，你还麻烦人家。
2: 他可开心了，让我有好玩的都带上他。
1: 哦，天哪，都是怪人。
0: 陈蜜霜头疼得不得了，怀疑这就是钟文的阴谋，自己每替他做一件事就会想起他，这样一来自己的记忆区域就会被他持久占领，即便钟文不在，自己也丝毫没有机会忘却。等陈蜜霜回过神来，发现最初跟钟文的约法三章早就没有效力了，他俩的生活区隔已经没有了，甚至连他的心理区隔都已经被打破了。他已经不想再提醒自己钟文只是强赖在这里的麻烦，而是自然而然地将他当作共同生活的人看待，会张口就说出回家这种词。可是共同生活的人总要有些关系，如果超出了单纯的室友关系，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忙完一场婚礼布置回来，趁着太阳没下山，陈蜜霜要帮钟文换那些花瓣，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粘得到处都是。他移开一层，却又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手忙脚乱的自己都觉得好笑。
1: 真是的，为什么要这么听他的话？
0: 陈蜜霜愤愤地想，思绪顺着一拐，他突然一愣，让他那么无可奈何，却又能全盘接受。中文如今在他心里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5: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军。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这样的声音，
8: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7: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9: 5000年前突然崛起了一座令人惊叹的都邑，双槐树遗址。这个被誉为河洛古国的聚落，以其宏大的规模、严谨的布局，向我们展示着文明破晓时刻的壮美图景。双槐树遗址被认为是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三重环壕、大型夯土基址和北斗九星祭祀遗迹，以及令人惊叹的艺术品牙雕蚕。那么双槐树遗址展现出了怎样的特点？河洛地区的聚落形态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这些演变又为华夏文明的孕育埋下了哪些伏笔？下面我们就循着黄土下的遗迹，揭开双槐树遗址的神秘面纱，探寻聚落演变背后的文明足迹。
10: 双槐树遗址坐落于河南省巩义市洛河与黄河交汇地带，东临五牢关，西临黑石关，南依嵩山，北靠黄河。在这处遗址，考古人勘探发掘出117万平方米的超大聚落。这座史前都邑还拥有三重环壕、排布整齐的大型宫殿式建筑群，以及专门规划的四处墓葬区，彰显着作为这一地区中心聚落的气魄。
11: 一个是投入的人力，一个是它这种规模所显示出它的这种权威。我觉得这个呢，应该是判断的进入文明社会的或者接近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10: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双槐树成为河洛地区一处史前中心聚落的候选地？5000多年前这里的环境与如今有何不同？现代考古学最新综合研究技术，利用地理空间信息技术结合虚拟建模，为我们寻找答案提供了有力支持。
12: 双槐树遗址的发掘呢，从一开始呢就规划了来使用地理信息系统的方式，方便呢我们在后期的研究过程中呢来进一步的使用这样的一套的数据。双槐树遗址啊，首先呢它靠水比较近，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呢，就是它在河流的这个阶地上呢有非常宽阔的活动的空间，才能方便古人呢在这里营建它的这个早期的这种城市，方便于它发展它的农业经济。其实双槐树所处的这个聚落的位置呢，从古至今就是重要的一些通道。那么在这些重要的通道上，它既便于不同的遗址之间的交流，同时呢它扼守住一些重要的关卡，也有助于这个提升自己聚落的安全性。
10: 现代的科学技术赋予我们第三只眼睛，帮助我们穿过浩瀚如烟的历史长河，瞥见5000年前先民的营建选址之魂。选址精心筹谋，考虑周全，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外部条件得天独厚，依山傍水，易守难攻，但野兽的侵袭仍需防备，防御工事需要进一步设计规划。
13: 今天的勘探呢，我们主要是想确定一下遗址外围的一个结构和布局。通过土质、土色和包含物的一个区别呢，我们初步确认了这是一个遗址的一个环壕，然后宽度呢是在23到32米之间。
10: 经过勘探，考古人在双槐树遗址发现了内中外三重大型环壕，内壕周长约1000米。中壕周长约1500米，外壕残长1600米，分别修筑于双槐树聚落的2期和3期工程，好似同心圆般层层嵌套，护佑着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的双槐树古城。这样的工程可以想象，需要首领的精心规划和引领，更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那么究竟为什么要修建这样恢宏的壕沟？
13: 环壕呢，它兼具两重功能，一种是那个防御，因为它这个宽度非常宽，而且深度呢也非常深，另一个呢就是成立排水的一个设施。
10: 保护聚落安全是新石器时代壕沟的使命，如何更具性价比地修建壕沟，则是先民智慧的具象。从横截面来看，双槐树的壕沟呈漏斗状，上宽下窄，上部是较为平缓的缓坡，方便敌人和野兽滚落，随即急转直下，坡度陡然增高。这样的设计，一旦敌人或野兽滚落沟底，变成了瓮中之鳖，很难再依靠自己的力量爬出。壕沟的设计足以证明双槐树先民的智慧与巧思，但这样宽广的沟渠，聚落内的本地人又怎样才能实现自由出入呢？细心的考古人找到了答案。外壕的东南、西南分别发现了一条道路，中壕的北部一条宽达10米的道路保存完好，内壕的东部发现了吊桥的痕迹。这样的吊桥在中壕和外壕也有发现，构成了以吊桥为主、多条道路并存的出入格局，方便聚落内居民出行。
11: 三重环壕，这样一个上千平方米的夯土基址的修建，那也是要动员 大量的人力。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当时的权贵社会的顶层能够动员相当规模的人力来做公共工程。
10: 抵御外敌既需要聚落外部严密而科学的防御体系，也需要聚落内部形成团结强大的凝聚力。大型聚会就是重要形式，举办聚会的场所也必须面积宽广，坚固稳定。于是板筑夯土这项新兴的建筑技法进入了首领的视野。何谓板筑夯土？孟子中说道，傅说举于板筑之间，意思是傅说这个人出身卑微，本是修筑城墙的工人。板筑夯土即是一项主要用于城墙及大型建筑地基的重要技术。
14: 板筑是夯土的一种做法啊，那就是夹板，夹板在里边打夯土。考古上面看到比较确凿的最早的这个夯土，也就是郑州西山遗址那个城墙，城墙它是一块一块的，那可能是有板，它是一块一块夯起来的方块的。
10: 将一根根小圆木捆绑在一起，紧紧抱成一团，便产生了一种夯具，集树棍夯。古人的这一创造能够发挥团结的力量，征服疏松的黄土。在地上竖立四块木板，中间填土，两人合力将集树棍夯举起砸下，再举起，再砸下，如此往复，一次又一次夯打，黄土中的空气被排出，结构变得紧实，普通的黄土转化为坚硬牢固的建筑材料。夯实一板，木板撤开，加高，再夯下一板，就这样夯土层层升高，为大体量建筑提供了坚实基础。板与板的交替难免留有接缝，它们被称为夯层，是夯土成长的足迹。圆木棍捆得再紧也相互独立，它们在黄土上砸出的印痕则被称为夯窝。板筑夯土是先民们一项伟大的技术发明。
14: 有了这个夯土以后，在北方就一直就有了，比如说大的建筑台基等等等等，慢慢的做城墙，所以一直作为一种简单又有效的一种建筑技术，这一直传下来，今年还有。
10: 夯土取材方便，坚固耐用，非常适合用于大型建筑地基、广场和城墙的修建。双槐树遗址运用这项技术，在聚落内修建了一处长127米、宽41米、总面积达5300平方米的板筑夯土遗迹。虽然经过岁月严重的侵蚀，但其保存较好的夯土残留依然有部分保留着1.9米的惊人高度。
15: 几千年前的规划，今天看来依然科学合理，这让双槐树先民过上了相对安稳舒适的定居生活，而这在居住环境的改善上也得到了体现。室内装修是现代人居住的标配，但是其实早在大约5300年前，双槐树先民就已经住上了经过细致粉刷的房屋，这一证据就隐藏在聚落内的一座房址中。
10: 这座房址是一座内外四间的大套间，这样的套间在考古学上被称为连间房。昔日的房屋建筑在岁月的侵蚀下已经坍塌，只剩下断壁残垣，却也正好让我们能够发现它的惊奇之处。
16: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七层，它当把这个墙啊，就这么宽度做好了之后，在墙的内部又分了多次，它在上面糊一层用火进行烧烤， 糊一层，用火进行烧烤，前前后后共糊了将近六七层。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墙壁经过一层又一层粉刷，变得坚固平整、光滑明亮。这个工作流程就是我们如今室内装修的刮腻子。如今人们装修墙壁，大多先是用腻子将墙壁凹陷处填平，再用乳胶漆在外层进行装饰。那古人的粉刷匠，他们使用的材料和今天的腻子有何区别？又为什么这么不辞辛劳的细致加工呢？江苏师范大学考古学专业副教授刘孝斌，凭借着一腔求知的热情和一系列细致入微的研究，终于揭开了庄槐树遗址室内装修的神秘面纱。
6: 像这个一般的那个细泥抹灰，然后呢里边呢会掺杂这个树的糠壳，有一部分呢是掺沙的，然后表面呢做的都比较平整。它首先考虑的这个美观哈，这一次呢我们的就研究发现，大部分呢是刷完墙体以后，然后呢再进行抹灰，更丰富了我们做这种房子技术方法的一种这个多一层认识吧。
5: 在双槐树聚落的古老脉络中，先民们为了那一份纯粹的生活雅致和视觉之艳，以精心之手给房舍墙壁涂上了一层厚厚的素灰，让每一寸墙面都展现出精致与平整的美感。不仅如此，对房屋内的地面，他们更是下足了功夫，严选材质，精心铺陈，脚步履过的每寸地面都在诉说着5000年前鲜明的巧思。
6: 我们发现了一个叫类似水泥地面的，它实际上呢是烧的这个料浆石，然后做成这个白灰哈，然后呢做这种粘合剂，然后呢把剩下一部分啊作为这个骨料添加进去。材料配比以及强度形成的这个肌理上来看，和我们后世出现的那个三合土比较相似，它的强度啊和现在的水泥的强度差不多。
5: 白灰面三合土成为仰韶文化中晚期河洛地区较为广泛运用的装修材料。还有哪些聚落也是室内装修的忠实拥趸？为了寻找这个答案，我们来到了距离双槐树遗址约130公里的苏阳遗址。距今约6000至4000年前的苏阳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苏阳村。虽然规模不及双槐树遗址，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的房址保存相对完好，精细的室内装修也让考古人颇感意外。
7: 他甚至分了8层去粉刷这个墙面，从倒塌的这样的一个原理来推，我们可能是这个面呢就可能是它的墙的外面，那么墙外面做这么多层的水泥面，那就有可能是主要起到一个这个防护的作用。
5: 铺架好的地层和墙壁扛住了岁月的打磨，依稀能辨认出曾经的模样。层层涂抹的细泥和白灰依然清晰可见。这种被考古人称为白灰面的物质，就连墙壁最外侧也没有遗落。可 可以想象，屋主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加以涂抹维护。白灰面隔绝了来自地底和外界的潮气，也让室内变得干净明亮。即使如今防止废弃，墙壁向内坍塌，但经过考古工作者简单的清理，这座房址又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了。
7: 这是我们一个编号为 F4 的一个房子，面积呢有将近30平方。这个房子现在从这个它的房墙，包括它的隔墙，它的地面，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圆形的是它房子里边的一个灶，保存得非常好。
5: 灶旁出土的陶罐历史，让人不禁想到当年生火做饭炊烟袅袅的温馨生活。苏阳先民的日子蒸蒸日上，人口也随之增加，连间房在这样的趋势下应运而生。
8: 排房几间它不是一次性修建，往往是开始先有1-2间，然后逐渐的在周围在旁边再连接起来。因为当时的人们是聚族而居，聚族而葬，一般的呢就是亲缘关系比较近的人会居住在一块儿，住在排房里的人，同一排的排房里的人应该具有比较近的亲缘关系。
9: 5000多年前，河洛地区的连间房可能就是当时的流行户型，它反映出个体家庭人口的变化和聚落规模的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是阶层出现分化，一些有能力的首领也脱颖而出。公共建筑的营建有了更好的规划和组织，在双槐树遗址就出现了水利工程的雏形。
5: 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住区的北部，发现了一座水池，面积200多平方米，深2到4米。

0: 圆的形状，透露出人工规划的意味。至今仍然看得到池底沉积的淤泥层，其边缘还保留着池水冲刷的痕迹。此外，考古专家在双槐树遗址内还发现了一个祭祀坑，坑内不仅出土了完整的猪骨架，还有一件独特的彩陶罐，暗示着曾有一场祭祀在这里举行。
1: 其中第九层呢，曾经溢埋了一件非常完整的彩陶罐，那件彩陶罐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同类的彩陶里面，它是最完整的一件。上面中间是一个太阳，然后两边呢分别有两道光晕，叫做月晕三更风，日晕午时雨。他后来把这种光晕和太阳画的这种礼仪性质的器物上面，用于将来的求雨所用。
0: 祭祀是古代先民生活中的重要仪式，考古专家认为这件历经沧桑的彩陶罐应该就是当时先民的祭祀用品。那么这场祭祀是谁主持的呢？在距离陶罐出土地不远处的一座房址内，发现了其他线索。编号为 F12 的大型房址位于双槐树中心居住区，其房屋结构十分清晰，平面呈长方形，柱洞均匀齐整，面积之大在同期中心居住区内首屈一指。在这里，考古人员发掘清理出两具完整的动物骨架，其中一具麋鹿骨架格外引人注目，似乎与古老的奠基祭祀有关。麋鹿献祭的背后有什么寓意？房屋的主人又会是什么身份呢？
1: 所有的鹿的种类中，只有麋鹿的角是冬至开始脱落。冬至恰恰是又是中国一年节气中最重要的节气，我们历朝历代的祭天之礼往往是在冬至这天举行的。所以在 F12 当时的那个中间那个房子，那个人物就他就是上沟通天地的一个，我们说一个首领。
0: 首领的出现暗示着阶级此时已经诞生。作为当时的首领，这位房主的房子更大，不仅距离水源更近，还在建房子时举行了特殊的奠基仪式。更重要的，这片房屋被一道长达300多米的围墙与其他房屋隔开，围墙与内壕合围，形成了一片半月形封闭区域。围墙的入口还发现了疑似瓮城的结构，让考古专家大为惊喜。
1: 在这两道墙的东南端，它设计了两道这个非常复杂的瓮城，就是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是错位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具有一定的防御性；第二个原因呢，我们认为呢，还有具有一定的这个私密性。
0: 从三重环壕到板柱夯土，从大型房址到分割内外的瓮城，当我们总览全局，才会发现双槐树古城与同时期许多聚落相比，拥有与众不同的整体布局规划。距离双槐树遗址200多公里，河南省灵宝市境内坐落着年代距今约5500年的西坡遗址。考古结果表明，这里也曾是一座结构严谨、区划明晰的城池，面积达40万平方米。不同的是，西坡遗址中心区的礼仪性建筑群，四座大型公共建筑均朝向中心营造门道。这种向心式布局凸显了中心广场的重要地位，代表着这处聚落形态的精粹。
2: 可以说这个时候是一个社会发展或者等级分化在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它就是南北都有壕沟，然后中心是一个广场，广场周围还有四个

0: 的房子，一个很规矩的一个布局。但是过了一段时期，还没到养蚕晚期，这个布局就被打破了。
1: 与西坡聚落不同，在双槐树古城三层环壕内外合围，纵贯南北的布局上，瓮城和相连接的城墙将聚落北部分割成更为安全的中心居住区。南侧的板柱夯土地基之上，两处围拢的院落独立明朗，分裂东西。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4: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这样的声音，
7: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6: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西侧的一号院落，从主体建筑残存高度看，这里可能为一处高台式建筑。东侧的二号院落，地上的柱洞密集如网，显现出建筑和规划的复杂。虽然二号院落的功能尚无定论，但却与一号院落同位于板柱夯土地基之上，二者体量相当，相映成辉。这一布局又意味着什么呢？
8: 双槐树遗址最北边呢是高等级的建筑，前后几进院落，然后呢南半部超大型的上千平方米的建筑基址，而且东西并列，是跟此前的这个西坡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格局恰恰是形成了后来的中国古代的宫殿建筑的格局。
1: 中轴线是中国城址营建的重要理念之一，并逐渐成为都城布局首先被考虑的主导因素。双槐树遗址发现的大型建筑群以初见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并为探索夏商周三代宫室制度及中国古代高台建筑的源头提供了重要材料。
8: 这个格局显示出当时的权力阶层的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它的社会分化。所以我们把双槐树遗址作为河洛地区进入早期文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研究的对象。
1: 如果双槐树古城的营建规划是一种制度思想的萌芽，那么作为一处中心性聚落，其周围环部的大小遗址似乎暗示着更广阔的思虑和谋划。
9: 其实和双槐树遗址年代大致相当的还有像青苔啊、大河村啊、西山呀、等等这样一系列的养蚕文化晚期的城市。从这个时期开始，以城市核心的城市化为中心的这种文明形态的发展，从双槐树的这个时期已经开始出现了，它也代表着中原文明呢即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0: 是基因传承的重要条件。那么居住在双槐树聚落中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又与后世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1: 我们发现双槐树的这个人群的这个人种特征呢，它一直是在黄河的中游地区延续下来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之后的龙山文化在这个阿里屯文化，我们都看到了就双槐树人群的这样的一些体貌特征。基因的分析呢，也显示就是双槐树的人和我们现代的汉族的具有着更多的这个基因的这个点位。所以说呢，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养伤文化人群，在那个时期呢，就已经形成了汉族的一个初步的体质特征。
0: 双槐树遗址的考古成果表明，至迟从公元前3000多年起，河洛地区便已产生了领先于时代的文化形态。继之而起的是夏商周，河洛地区之所以成为华夏文明的政治文化中心，正得益于这份坚实的基础。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8: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9: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0: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1: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2: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3: 好球，
12: 好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6: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17: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18: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5: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5000多年前，河洛先民

0: 投入一代代人的智慧和心血，夯土为基，立木作墙，引水成池。他们以严谨的规划，精巧的设计，建造起了富有吸引力的聚落，成为了当时这一区域的中心。这种对建筑艺术的追求历经千年仍在中国各地延续，其中庙宇建筑便是最生动的见证。在陕西省商洛市的丹凤县，有一座被称为花庙的古建筑尤其特别。花庙这两个字也名副其实，因为从大门的牌匾开始，这座建筑就显得色彩纷呈，装饰繁复，可见当年修建它的时候耗费了极大的人力物力。但是丹凤县地处秦岭深处，过去是一个交通并不方便的地方，那么这座花庙的作用是什么呢？这里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精美绝伦的建筑呢？一起来听。
1: 陕西省商洛市的丹凤县，因县城金代丹江，被依凤冠山而得名。在这里，丹江的众多支流造就了河谷相间的地貌。当地人口中的花庙位于丹江北岸，这座外观极为华丽的建筑在学术界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做明王宫。它作为当地远近闻名的船帮会馆，见证了当年丹江航运的辉煌。据说明王宫所在的龙居寨曾出现多家会馆，而明王宫就是其中极具特点的一座。明王宫的建筑细节反映出丹凤一带千百年来的地理文化特征，它的存在连同当地曾集中出现的会馆建筑群一道，对丹江流域的经济、文化和风俗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2: 这个建筑实际上我们把它叫做花庙，也叫实际上它是一个船帮会馆所在地。现在看到的是船帮会馆的这个戏楼。也把这个一个建筑呢叫做明王宫。实际上它的这个建设呢是在1815年，就是在清朝的嘉庆20年开始建立这么一个会馆，也一样。也就是各路的商帮啊汇集，尤其是船帮来自于湖北的、山西的、河南的等地的这些这个商家呀，共同集资而建的。
1: 为了探寻明王宫为代表的会馆建筑与当地流域文化地理特征之间的关联，考察组来到丹凤，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我们进入了明王宫。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明王宫的院落呈纵向延伸的长方形，在南北延伸的中轴线上，东西对称的建筑依次排列。会馆的正面是三间四柱式歇山顶石牌楼样式的建筑，大门正中的九龙石边上，自上而下楷书阴刻“明王宫”三个大字。向导告诉我们，明王宫院落中的建筑按照功能区分，其中用以祭祀的正殿和观看演出的戏楼以及居住的生活空间等，布局精妙，层次分明。步入山门，壮丽的戏楼映入眼帘。这座戏楼舞台坐南向北，东西北三面均能看到演出，楼顶重脊飞檐，犹如苍鹰展翅，高达10米，壁端各有青龙做破浪欲飞之势。戏楼的屋脊墙头上布满彩瓷镶嵌的图案，五色斑斓。
4: 我们说的戏楼就是这个哈。
5: 对，就是这个戏楼。这个就是看台。它的特别之处，除了它的这么一个雕刻华丽瑰丽以外呢，还有它上边这个实际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当人们在这儿唱戏的时候，过去又没有麦克风，那个东西呢就相当于一个扩音的装置。底下人一说话了以后，一个回声反过来以后就放大，还有一个放大效应，所以你看它这个口比较大，越往上越小一点，就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你看它上面这四个字，和声名声，我们一直在讲商务古道上的和合文化，你看通过建筑上面这个题词就可以看出来，和，一直是我们中华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这一类的建筑在我们国家境内呢也不多见，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称作它是这个我们国家建筑艺术的瑰宝之一。
1: 当地人介绍说，明王宫在建造之时，重要的木石构件都事先聘请南方的能工巧匠雕刻成型，然后由汉江经丹江运至龙驹寨组装。如今明王宫正殿和戏楼上的雕刻尚存数百幅，其中既有天宫仙女、武将战神等神话题材，也有历史故事、戏文等现实写照。形态各异的彩绘、雕塑，满足了不同船帮群体的多元审美，又展现了南北多元融合的水陆换载等图像意象。大量蓝色元素的运用，表现了人们对平息波澜的理想，是船帮文化的集中体现。明王宫中的建筑皆有北方建筑的庄重大气和南方建筑的秀丽华美，其建筑装饰风格深刻影响着当地其他的民间建筑。在丹凤，以明王宫为代表的会馆建筑曾经鼎盛一时。为了深入探究这些会馆建筑背后的地理文化，考察组沿着丹江继续走访。考察组来到木户关镇， 这里是古代商周的西大门，紧靠丹江发源的山路，河网密布，当地人傍水而居，衣食住行都与丹江息息相关。在木户关镇，考察组遇见了正在制作豆腐干的居民。黑龙口豆腐干对于原料的选取极为讲究，生长于秦岭高山山腰上的优质黄豆，辅以花椒、大茴香、小茴香、酱油等香料，经数十道工序，再加入矿物质含量较高的浆水制作而成，具有香、韧、耐储存等特点。据当地村民介绍，制作黑龙口豆腐干要经过十个步骤，工艺繁琐，可以立即食用，也可晾干保存，是当地人冬季不可或缺的美食。在交谈中，考察组了解到，当地人在伴水而生的同时，也常常受到洪水的侵扰。
6: 哎呀，那反正好几丈高，
4: 好几丈高的是吧？
6: 哎，
7: 淹到什么地方是吧？
6: 啊，淹到像我那房，
7: 哦，
6: 都去了。咱那房这房还好的搬，但是呢，咱那房没搬，人家那谁家的房都去了。
4: 水比房檐都要高。
6: 哎，那房是一样，一个的时候水慢慢就塌了。
4: 啊，就一个小时左右就慢慢就下来了。
6: 哎，就是他就。
4: 那可能就是那一段时间的降雨量特别持续高。
7: 对，前面下雨了，所以它有一个滞后。说的那一个就是2021年的这个洪水呢，应该是跟这个就是上游再往上的这个秦岭山上的这样一些滑坡是有关的。那么滑坡呢，它下来了以后呢，就可能导致我们这个看起来现在这个水位不高，然后水径流量也不大，但是在这个短暂的洪峰形成的时候，就会形成很高的这个水位。对，
4: 那历史上那个丹江的这个洪涝灾害也比较多吗？
7: 对，历史上因为这个区域就是丹江它的这样一个季节和年纪的这个变化还比较大，所以呢，就是降水相对来讲又比较集中啊，像这个雨季哈、比较集中，所以呢，洪涝灾害在历史上来讲记载的也会比较多一些。
1: 丹凤县。地处丹江上游，丹江常常突发洪涝的原因与其源头的地质条件有很大关联。丹江发源于秦岭山脉，素有中央水塔之称的秦岭孕育出了大大小小许多河流，丹江就是其中之一。在考察中，我们发现秦岭有着峪口众多的地形特点。
4: 就我们了解，这个整个的这个秦岭里边，像这种小的这个峪口还是挺多的哈。
7: 对对对对，小的峪口挺多的。
4: 就是跟这个秦岭本身的这个地理地貌这个环境还是有关系。
7: 对，就是秦岭它属于就是如果说从它的形成演化上来讲，它是古扬子板块跟华北板块俯冲碰撞形成的，那么后期呢又经过构造运动，多次的构造运动，所以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这种褶皱体系。
1: 山岭的褶皱造就了秦岭的众多峪口。秦岭南麓降水较多，为河流提供了丰沛水量，发源于此的河流沿着峪口不断流淌交汇，最终形成了较为宽阔的江面。丹凤县县城的一部分古时位于龙居寨内，流经此地的丹江航运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汉唐时期，丹江的航运曾作为重要运输手段，姜丝、茶、糖、米、瓷器等通过船舶沿长江、溯汉江进入丹江，汇集于此，再使用罗邦等驮运至长安等地。凭借着丹江便捷的航运以及优秀的地理区位优势，龙居寨在明清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尤其是在清朝时期， 龙居寨已经成为了陕西一个重要的货物集散枢纽。在当地诸多历史悠久的驿站中，地花驿广为人知。考察组在地花驿的旧址发现，这个驿站选择修建在丹江河谷边缘的平地上。由于河流的常年冲刷，这些土地十分平整，便于货物的流通。
7: 我感觉这因为它这是个源头，源头，然后呢就相当于说这个是丹江形成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在源头呢它水量并不是特别大，因为又受到这个峡谷的这样一个限制，所以水量不是太大。讲这种河流地貌的发育，像在河流的源头或者上游地区呢，一般是河流的侵蚀，它会形成这种深V的峡谷，所以呢就是相当于河流呢就在上游地段，就在这个峡谷里面来进行这么一个流动，然后到中游下游地区它就会越来越展宽，一边向两侧侵蚀，向下侵蚀，向上侵蚀，我们说溯源侵蚀嘛，它就会越展越宽。
1: 专家告诉我们，一条河流在源头附近，由于水流湍急，容易向下侵蚀，形成深切的沟谷，而在冲出峡谷之后流速减缓，河流便会向两岸侵蚀，形成一些平坦的河滩。水流退去后，这些河滩成为建造驿站的不二选择。因此丹凤一带虽然水患频发，但是这里的城市建筑大多巧妙地避开了山谷中水患多发的地点，选择建立在了丹江流出峡谷。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8: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

0: 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门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门山。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花生全身都是宝，还有不错的食疗作用，具体来了解一下。
3: 在种类丰富的坚果中，花生在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物美价廉，吃法呢也是多种多样。但是你知道吗，别看花生便宜不起眼儿，它可是有着长生果的美誉。小小的一粒花生功效多，《本草纲目》记载，花生悦脾和胃，润肺化痰，滋养补气，清咽止痒。现代医学研究也证实，花生营养价值非常高，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经常食用花生有益于身体健康。首先，它可以降低胆固醇，花生油中含有大量的亚油酸，这种物质可使人体内胆固醇分解为胆汁酸排出体外，避免胆固醇在体内沉积，减少多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其次，它可以降血压，防止心血管病。民间用花生壳治高血脂、冠状动脉硬化、心脏病的偏方，就是用花生壳洗干净，水煎，每次服50到100克，以鲜叶煎水代茶，每日饮1到2茶杯，对于高血压、心脏病患者有益无害，同时兼有镇静、治头痛和失眠等功效。第三个作用，凝血、止血、防病。花生衣中含有油脂和多种维生素，促进骨髓制造血小板，对多种出血性的疾病不但有止血的作用，而且对原发病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再就是延缓人体衰老，花生中的锌元素含量呢普遍高于其他油料作物，锌能促进儿童大脑发育，有增强大脑的记忆功能，可激活中老年人脑细胞，可以有效地缓解人体过早衰老，具有抗老化的作用。另外，它还可以养胃暖胃，花生能够对付霜降时节高发的胃痛，有意识地吃一些暖胃的食物，比如说南瓜、胡萝卜、甘蓝、红薯、花生等等，便可以达到养胃暖胃的目的。下面有几种花生的吃法会让它的功效更强。醋泡花生，保护血管。醋本身就是一种能降血压、降血脂的调料，尤其是那种酿造的陈醋，在所有调料中呢，保健效果是最好的。在醋的浸泡下，花生中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保留概率非常高，同时可以软化血管，起到一定降压降脂的作用。醋泡花生的做法呢，是取适量的花生米，用陈醋浸泡1个星期，吃饭的时候呢配上一勺，当作佐餐小菜儿即可。醋泡花生呢只能当作保健食物。 千万不能够替代药物。干嚼花生可以养胃护胃，花生有养胃的作用，而干嚼的吃法最能够发挥它的功效。专家建议每天早上起床后空腹吃几粒花生，放在口中咀嚼，嚼的是越细越好，最好能够嚼出白浆，不要刻意的吞咽。这个方法可以改善胃酸，胃不好的人呢可以试一试。花生添加一物可以降脂降压抗衰老。花生有这么多的功效，怎么吃才最好呢？国内多位知名的医生就推荐花生加一物吃，堪称天然的阿司匹林，血管干净，血栓躲着走。花生加黑豆防血栓和中风。黑豆属于粗粮，我们在煮粥的时候一般会放一点黑豆，也可以将其制成豆浆当早餐喝，非常的有营养。而如果是将花生和黑豆一起吃的话，就能够起到很好的防血栓和中风的症状。花生加红枣补血防血栓。很多女性都是把红枣当作零食来吃的，确实它对于女性的好处是比较多的，不仅是因为它的口感，主要是因为呢它对于女性来说具有很好的补血功效，可以帮助我们调理月经不调、贫血等症状。而将花生和红枣搭配在一起呢，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防治血栓以及高血压等疾病。花生加豆浆补钙降血脂。花生和豆浆真的是黄金搭档，补钙易吸收，豆浆降血脂，高血压的人非常适合喝。花生豆浆中老年人要多食用，延年益寿，而且润肺化痰，比超市里买的豆浆奶粉喝着要有营养多了。花生泡发芽以后再吃，功效惊人。只要温度湿度适宜，花生就可以发芽。花生芽外形酷似豆芽，洁白如玉，比花生营养更好，口味更佳。研究发现呢，花生芽的白藜芦醇含量比花生要高100倍，比葡萄酒中的白藜芦醇含量高出几十甚至上百倍。它具有抑制癌细胞、降血脂、防治心血管疾病、延缓衰老的作用，保健价值极高。而且呢，发芽还可以使花生中的蛋白质水解为氨基酸，有利于人体吸收。油脂被转化为热量，脂肪含量大大降低，害怕肥胖的人也可以放心使用。与此同时呢，富含维生素和钾、钙、铁、锌等矿物质，以及人体所需的各种氨基酸，被誉为万寿果芽。那吃花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发芽的花生要看它有没有霉变，如果是因为放置太久受潮导致的霉变发芽，那是绝对不可以吃的。花生万般好，但是也有几类人是要少吃的，体寒湿滞以及肠滑便泻者不宜服用，内热上火不宜服用。因花生性燥，能够使口腔炎、舌炎、唇疱疹、鼻出血等加重，长久不愈。跌打损伤的人呢也不宜食用，因为花生中有一种凝血因子，可以使血瘀不散，加重瘀肿。胆囊切除者不宜食用，花生中含有的脂肪需要胆汁去帮助消化，胆囊切除后胆汁不能储存，就会增加肝脏分泌胆汁的负担，时间长了将直接

伤肝脏功能。患血粘度高或者有血栓的人也不宜使用，因为花生能够增进血凝，促进血栓形成。花生的妙处这么多，每天吃一点，疾病就会少一点，那就从现在开始吃起来吧。

0: 生活。
1: 心烦焦虑，情绪低落，不妨试试艾灸搭配食疗，可帮助舒缓身心，调节状态。
2: 今天呢，咱们来说一种情况，叫做情绪性问题。情绪性问题呢，其实在我们艾灸之中啊，也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你如果刚刚有过发怒的情况，或者是大悲大喜的情况，是不建议艾灸的，因为这个时候艾灸呢效果不好。但是呢，秋季咱们知道它的主要的基调呢叫做悲秋，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就是情绪低落的感觉。如果你最近呢出现了心烦焦虑、情绪低落，那么呢，下边我推荐你可以通过艾灸来试试。具体的方法呢，就是主要艾灸大椎穴、关元穴、神阙穴以及神门穴这几个穴位。在大椎、神阙和关元呢，我们可以灸的稍微长一点，每次呢艾灸25分钟左右。神门穴呢稍微短一些，可以艾灸15分钟左右，每天呢艾灸一次。这种方法呢，对于调控我们的一个情绪，尤其是情绪低落，效果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一个大椎穴属于是人体的一个交通枢纽的要道，是我们身体的重要穴位，尤其是我们所有的阳经气血都是在这个地方汇聚的。我们艾灸大椎呢，对于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改善情绪、疏散郁气，并且呢还可以改善我们肺部的呼吸功能，都是有着很好的作用。神阙穴呢，那不用多说，长寿的大穴位，艾灸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并且呢耳聪目明。关元穴也是我们补肾培元的重要穴位之一，并且关元、神阙两个穴位共同艾灸的话，对于提升我们的一身之正气还有气血都有很好的效果。如果你艾灸之后呢感觉效果不是特别明显，你还可以针对我们脊柱两侧的督脉进行一个刮痧，当然你刮痧呢肯定是要在艾灸之前进行的。在这里呢，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在对督脉进行刮痧的时候，就是上下刮几遍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保证出痧的情况，不出痧也可以停止。在这里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中医它是十分讲究情志因素的，我们都知道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任何一种大的情绪都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如果一个人经常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情绪过程中，在这里呢，我推荐大家呢，可以多吃一些香蕉、樱桃、葡萄、南瓜、深海鱼、菠菜等等，这些蔬菜和水果呢，都有一个调控情绪的一个作用，希望大家呢，可以自己没事的时候吃一吃。
1: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马上中秋节了，为了帮助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中老年听众早点调理缓解眼睛问题，开开心心和家人团圆，好视力提前给徐州听众发放眼贴补助。今天所有打电话订购的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不限人数，人人都送体验装，快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一大早眼睛分泌物又多又黏，出门见风就流泪，还有

0: 有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一年比一年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这么好？我们先来看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十几种中草药，清肝解热。其次，采用中医湿敷和热敷双重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感觉特明显，眼睛又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很多。大家早点把眼睛调理好，孩子也不担心。趁今天提前发放中秋福利，15分钟内打电话购买的400-855-8282 400-855-8282，不光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中秋大礼包，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你敞开怀抱，融化了我，你轻捻指尖。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秋季重在养肺，该如何润燥补足肺气呢？
4: 秋季养

肺，润肺去燥，养肺气。秋季养肺的原理，秋季是炎夏向炎冬转化的过渡时期，处于阳渐消阴渐长的过渡阶段，气候特点是初秋湿热较重，白露过后呢，雨水减少，天高气爽，气候啊也比较干燥，白天热晚上凉，温差较大，容易使人感冒，此季节患咳嗽气喘的人呢也多了起来。中医研究得出啊，肺与皮肤黏膜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呢，天气转凉的时候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是肺，而干燥呢也是伤肺的一个主要原因。肺是人体十二经脉之始，如果肺气衰弱，不仅会导致呼吸困难，而且易感外邪引发其他疾病，所以秋天应当注意天气的变化，保护好肺气。秋季养肺妙方，秋季要润肺去燥热，谨防感冒。一、养肺首先要做到戒烟，肺最厌恶燥气炎逼，长期吸烟呢会使燥热侵袭肺部，导致多种症状。二、多做深呼吸，有助于增加血液中的含氧量，帮助解除秋乏。三、秋季要做到早睡早起，适当增减衣物，使身体适应逐渐进入寒冬的变化。四、积极参加体力劳动和体育锻炼，来增加肺活量，增强呼吸系统功能，促进肺泡和血液之间的气体交换。同时啊，体力劳动和体育锻炼还能增强身体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有助于抵抗呼吸系统的各种疾病。五、要讲究个人卫生，不随地吐痰，在传染病流行时尽量避免去公共场所，卧室要常开窗换气。温馨小提示，步行锻炼法，步行锻炼法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提高吸氧能力，改善身体的缺氧情况，尤其适合不能进行剧烈运动的人养肺。锻炼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量力而行，如果感到疲劳、头晕、胸闷等症状啊，应该停止运动休息。变速行走，步行走路的时候呢，速度快慢变化交替进行，要一边走一边前后摆动双臂，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适量走2000米左右，这有助于腰部肌肉有规律的收缩，可以增加肺活量，改善肺功能。匀速行走，保持一个适中的速度步行，尽量不间断地走完3000米。秋季养肺饮食四原则：一、饮食要以温和滋补的食物为主，比如猪肺、梨、冰糖、百合、藕、瘦肉等，少吃辛辣燥热的食物。二、黄芪、党参、沙参、麦门冬、熟地黄、当归都是不错的秋季药补，体虚的人呢可以有选择的进补。三、秋季要多吃生津增液的食物，如芝麻、香蕉、苹果、银耳等，防秋燥伤肺。四、秋季的霜降期间要遵循减甘增咸的饮食原则，少吃一些甜味食物以防脾气过旺，多吃一些咸味食物来滋补肾气，增强身体免疫力。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通过艾灸，怎样调养我们的肺脏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艾灸养肺好处多，有艾呵护，肺病不生。艾灸疗法呢，是指用艾叶作为原料，做成艾绒，在人体体表的俞穴和特定穴位上温运烧灼，借灸火的热力以及药物的作用，通过经络传导，起到温阳补气、疏通经络、消瘀散结、补中益气的一种方法。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啊，艾灸相关的穴位可以调整人体脏腑功能，促进新陈代谢，提高免疫力。经常艾灸肺部保健穴位呢，可以呵护肺部，使肺病不生。养肺的艾灸疗法一，天突穴，功效是有止咳平喘化痰的功效，适用于打嗝、咳嗽、咽喉炎、扁桃体炎等肺部疾病。艾灸疗法二，肺俞穴，功效是解表宣肺、清热理气，主要治疗肺经及呼吸道疾病，如肺炎、支气管炎、肺结核等。艾灸疗法三，大椎穴，功效是养肺护肺，主治咳嗽、哮喘、胸闷喘逆、酒渣鼻、耳聋、小儿感冒等。艾灸疗法四，风池穴，功效是清肺热，主治外感发热、头痛等症。拔罐护肺很有效，疏通经络，赶走肺病。拔罐疗法又称负压疗法，是用罐状器具扣在患处或穴位上，用烧火、温热或直接抽取罐中空气的方法，造成罐中负压，使其吸附在皮肤上，造成淤血现象，从而起到治病作用的一种民间治疗方法。民间俗话说啊，火罐一吸一拔，身体百病可除。对于肺气不足、有肺部疾病的患者呢，可以通过拔火罐理气和肺，疏通经络，起到润肺养肺的作用。养肺的拔罐方法一，风池穴、风门穴、外关穴，功效是宣通肺气、止咳化痰，对感冒、咳嗽、哮喘有良好的治疗作用。拔罐疗法二，池泽穴、大椎穴，功效是清宣肺气、泻火降逆，主治喉咙疼痛、感冒、哮喘、肘部疼痛、手臂疼痛、心悸等病症。拔罐疗法三，天突穴、鱼际穴、太溪穴、照海穴，功效是有补肺益气、理气化痰、止咳平喘的功效，适用于打嗝、咳嗽、呕吐、哮喘、咽喉肿痛等。拔罐疗法四，肺俞穴、大椎穴、风门穴、曲池穴，功效是

0: 宣肺理气，止咳平喘，补虚益损，清退虚热，适合咳嗽、气喘、胸闷等。拔罐疗法五，肺俞穴、足三里穴，功效是宣肺理气，止咳平喘，补虚益损，清退虚热，主治咳嗽、气喘、胸闷等。拔罐疗法六，肺俞穴、大椎穴、尺泽穴、大柱穴，功效是清宣肺气，泻火降逆，此法适用于风热犯肺所致的咳嗽。拔罐疗法七，大椎穴、合谷穴，功效是清肺散热，镇静安神，可治头晕头痛、感冒、咳嗽、咽喉肿痛、喘逆等。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六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下面这个电话对您很重要，赶快记下400-855-8282。秋燥天气，早晚温差大，一方面会加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另一方面也是养眼护眼黄金期。好视力率先为徐州听众重磅推出中秋专属补贴政策，今天直接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体验装，所有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先领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试用几天，感受下使用眼贴的前后变化。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儿磨得难受，出门迎风就流泪，擦也擦不干净，越流眼睛越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特别影响生活。您快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十几种清肝明目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吸收加倍，当时贴完眼睛就特滋润特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提前赠送中秋大礼包，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中秋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那紧密冬天，你走进我冷漠心田，恰似北风一袭吹去秋意无限，北方长远白云奔驰轻烟。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贾士俊打靶归来。这首歌的词作者是一位普通的坦克兵，晚霞、钢枪、红花勾勒出解放军刻苦训练、苦练本领的昂扬风貌，战士满心自豪，歌声飘向首都北京，满是基层官兵纯粹的荣誉感与家国赤诚。部队作曲家王永泉谱写的旋律轻快明快，兼具进行曲的铿锵与小调的灵动，寥寥几句就把军营鲜活日常铺展开来。这首歌也成为几代人鲜活温暖的声音记忆。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程方圆《游子吟》。

0: 程方圆，游子吟。都说那海水又苦又咸，谁知那流浪的悲痛心酸。朴素歌词道尽游子血泪，游子的心中啊，盼望春天，又藏着永不熄灭的希望与期盼。多年过去，旋律响起，依旧能勾起我们对旧时光的怀念，也读懂每一个异乡人心中的牵挂与执念。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太阳之子》《女人是老虎》。
1: 小和尚下山去化解

这首歌描绘了金秋收获季节的景象，在金黄的谷穗上，蝈蝈欢快地歌唱，秋风吹来，谷穗轻轻摇晃，美丽的蝴蝶飞来落在谷叶上，俊俏的姑娘走来闻到谷穗香，而蝈蝈一直在放声歌唱，歌唱大丰收，歌唱粮满仓。殷秀梅，谷穗上的蝈蝈。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选择林子祥、叶倩文。

林子祥、叶倩文，选择。说到娱乐圈夫妻档，你一定会想起叶倩文和林子祥这对夫妻，有着直接在事业上的合作。当年叶倩文在音乐上获得的成绩离不开林子祥的帮助。选择是由叶倩文、林子祥演唱的经典歌曲，至今仍然有很高的传唱度，是华语音乐中最具影响力的对唱情歌之一。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吴迪清，梅兰梅兰我爱你。梅兰梅兰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值香港流行音乐鼎盛时期，歌曲的旋律具有浓郁的东方韵味，简洁而富有表现力，与粤语的独特韵味完美融合。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更像是一部情感丰富的故事，诉说着那个时代人们的爱情、梦想与坚守。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欧阳劲松

张伟进、山沟沟。张伟进是沈阳人，1980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剧团担任中提琴演奏员，1987年转型成为独立音乐人。他的声音豪迈阳刚，充满活力与激情，高音漂亮，声音很有穿透力和感染力。张伟进的这一版山沟沟和那英的版本相比，传递出一种豁达与坚韧，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古乐，张慧卿，渡情。

0: 左宏元的笔名叫古月，最初起这个名字是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在写歌。说起来，左宏元写歌无数，第一次开口唱歌却是在60多岁的时候献声给了这首《新白娘子传奇》的插曲。古月，张慧卿，杜晴，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那就是我，朱逢博。
1: 啊，妈妈，如果你听到远方飘来的山歌，那就是我。

0: 可行性，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引导绿色消费行为，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推广节能家电，合理使用水电，引导购买绿色认证产品，拒绝过度包装，促进旧物循环利用等。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齐明介绍，指南兼顾环保效益、个体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个维度，对绿色消费政策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有助于消费者口耳相传，对照实践。
1: 每一次消费选择都是对绿色生活的投票，每一份点滴坚持都在汇聚生态文明的力量，希望广大消费者积极行动起来，从日常做起，从小事做起，主动践行绿色消费。
0: 指南从消费端发力，将国家绿色转型的宏观政策、生态文明的宏大理念转化为与消费者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感知、易操作的具体行为规范，向消费者提供科学、权威的绿色消费信息和行动指引，帮助消费者将政策要求转化为自觉行动，促使绿色低碳真正融入生活点滴。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林玉表示，指南不仅阐释行动背后的内在逻辑，也清晰指引消费者具体如何践行，并说明能够产生哪些积极成效，兼具科学性、实用性与可操作性，有助于让公众在绿色生活中拥有更强获得感。
2: 绿色消费不是简单的少消费，更不是以牺牲生活品质为代价，而是倡导简约适度、理性健康、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使用节能家电，选择绿色出行，减少过度包装，参与旧物循环，既能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也有助于降低生活成本，提升生活品质。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消费与文化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朱迪指出，推动绿色消费转型需要政府、企业与消费者多方协同发力，形成合力。
3: 这个指南虽然是在着力引导消费行为，但是并不认

为啊，绿色消费的责任主体就是消费者。事实上，企业和政府作为产品供给端和政策供给端啊，也应当履行责任，才能合力推动绿色消费转型。政府、企业、消费者个体都要联手，我们要合力才能够一起推动绿色消费转型。

0: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4: 当前人社部正在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群众日常活动场所，全力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力求让岗位供给与群众需求实现精准匹配。
5: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工艺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6: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5: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7: 我们还结合人流密集区，比如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有效的对接。
5: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
3: 减速机是衣食住行等工业生产各个领域的关键核心零部件，被誉为机械工业的芯片。在浙江杭州，有一家企业35年专注智能齿轮减速电机和智能传动方案这一细分行业。1988年，从一家农机配件小作坊起步，到如今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未来工厂。这家企业完成了一台智能齿轮减速电机的智能制造之旅。这场从专业化到智能化的新赛道切换，恰好发生在父子两代人的接力之间。系列报道《实体经济新生代》，今天请听从做大到做久，制造新生代的生存哲学。
8: 1988年，21岁的陈德木凑齐8000元，创立了节排传动的前身甘露减速机配件厂。此后10多年，他通过为国外知名企业代工，将业务从单一配件拓展到涡杆减速机、齿轮减速机和塔式起重机三类主打产品。2015年，减速机行业在国内高速发展，但也开始出现低端粗制滥造、中端互相模仿、高端依赖进口的局面。如何在行业洗牌中脱颖而出？陈德木做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砸锅卖铁投入5亿元，用15年时间将一座传统工厂改造成浙江省首批数字化未来工厂。
9: 我们这个行业未来只有3条路可以走：行业的整合者、行业的低整合者和行业的退出者。我们要成为这个行业的创新者、变革者和引领者，所以我们决定要宽度1毫米、深度1公里，搞一个面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制造业工厂。
8: 然而企业的数字化之路并不能一蹴而就。2017年，儿子陈博学成归来，进入企业，接过接力棒后，他与父辈在发展方向上形成高度共识，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品牌，从单一产品转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10: 做贴牌不是长远的路，永远赚的是最苦最累的钱，本质上要看人家脸色，也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大多数同行停留在只做减速机机械部分的 1.0 阶段，好一点做到减速机加电机的 2.0， 再好一点做到再加上变频器的 3.0， 而节牌传动要做的是 4.0， 提供整体智能传动解决方案。
8: 这条转型路径的核心抓手正是数字化与智能制造。2018年新工厂启动建设，2021年正式投产后，节牌全面开启数字化改造，先后上线十多个业务系统，从前端线上选型 CRM 客户管理到后端 ERP 生产管理，彻底打通研产供销服的数据壁垒。
10: 以前客户的跟进都是靠手写的，订单都是手抄的，有了 CRM 这些对应的系统了以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上云，我了解到客户所有的数据就可以转变成我内部的一个产品诉求，我就可以建设我的产线，那再从产线再演变出我的库存，我就知道我整个工厂应该怎么样的去100%做到精准交付等等，从人丁设备变成系统指挥，把研产供销服务通过信息化手段全部打通。
8: 这场刀刃向内的变革换来了实打实的效能跃升。陈博用三个关键词总结数字化的价值：效率。

0: 品质、柔性。
1: 效率上，交付周期从30天基本上压缩到7到10天，以前要30天、40天。库存周转率从原来每年2到3次提升到现在7到8次。人均产值从原来5、60万、6、70万提高到现在150万、200万。我们的目标是人均300万。品质层面实现了全流程可追溯，每个产品都有数字生命，扫二维码就知道哪天生产，系统里全链路信息都能对接。
0: 效能跃升的背后是节排传动探索出的研究院加创新中心加未来工厂及一院一心一厂的111创新发展模式。研究院建有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与北大西电等高校成立联合实验室，负责从零到一的技术攻关。创新中心负责将技术成果转化为可落地方案，未来工厂负责规模化量产，三个环节环环相扣，打通了从技术研发到产品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筑牢国内制造底座的同时，陈博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全球市场。他从零搭建起节排美国本土化运营团队，又陆续在俄罗斯、加拿大落地本土分支机构，带领企业跳出传统外贸思维，转向真正的全球化经营。
1: 很多人觉得本地化成本高，我觉得最核心的是要有长期主义的耐心，不要追求短期回报。说白了，就是你要亏得起，亏个2、3年还稳稳扎在那儿，这事儿就能撑。我们的未来工厂从规划时就对标了欧美日客户的标准，现在的生产标准符合甚至超越了全球市场的要求，打破了海外客户对中国传统制造的偏见，也让老外对中国制造真正充满信心。
0: 在陈博看来，中国制造业近年来在全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高速扩张的浪潮之下，更需要沉下心思考企业的生存底色。这份清醒的认知最终落脚到他对企业核心使命的判断上。
1: 这几年呢，我看到的最多的就是一定要让企业活得长久，不能说是就是赚快钱。那我们见了太多这种楼房起得很快塌得也挺快的事情。我们公司有一句话，就是100年做好一条减速机。我觉得对制造业来讲的话，就是不要拼谁干得大或者钱赚得多，咱们得拼谁活得比较久。
0: 从传统车间到数字化未来工厂，从贴牌代工到全球品牌，从单一产品到整体解决方案，节排的跃迁正是中国实体经济新生代力量的成长缩影。站在产业迭代与代际交接的关键节点，这群年轻的制造业经营者正以技术为基石，以数据为抓手，以人才为动力，用长期主义的定力推动传统产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让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格局中跑出更持久的加速度。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6: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

0: 我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好，我是文慧。今天呢，咱们来聊一个可能让很多人睡不着觉的话题 ,AI 到底会不会抢走我们的工作？先来看一组数据，高盛报告显示，在过去一年中 ,AI 的发展导致美国每月就业人数增幅净减少约 1.6 万个。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预测，五年内 50% 的初级白领岗位将消失。听着是不是有点慌呢？别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今年3月在北京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期间说了一句话值得细品，这句话是，迄今为止，人工智能并没有大规模替代人类，反而更多的是对劳动赋能。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八个字，替代任务而非职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AI 替代的是你工作中的部分任务，而不是取代你这个人。比方说金融行业里，每天在 Excel 和数据之间搬运信息，完成投研报告工作的人可能会面临压力。过去传统 IPO 招股书需要多人团队花2周时间完成，可是现在呢， AI 几分钟能干完90%以上的工作。不光是金融，订单录入、基础数据统计、报表生成这类重复性工作，招聘量也已经在下降。初级软件开发、客服、行政支持、基础文案处理都在承压名单上。这些岗位有几个共同特征，那就是重复性高，以信息加工为主，输出可格式化。但是有意思的是，熟悉 AI 工具的候选人岗位需求和薪资水平反而有了更多的空间。一家人才解决方案提供商发布的2026人才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 AI 技术类岗位需求同比增长超 40%， 大模型算法、多模态算法、 AI 基础设施搭建、 AI 智能体研发等人才的跳槽薪资涨幅普遍达到 20% 至 50%。 兼具机械控制与 AI 算法融合能力的复合型技术人才的跳槽薪资涨幅推升至 50% 以上。同样，在非技术类职能中，借助 AI 进行产品研发或生成内容洞察的产品经理和广告投放等人才的跳槽薪资涨幅也达到了 15% 至 40%。 这说明了什么？不是岗位没了，是岗位的要求变了。那么新饭碗在哪儿呢？接下来就是今天的重头戏， AI 到底催生了哪些新职业。先来说一个让人振奋的数字哈，有报道称，一家叫九州文化的 AI 短剧企业近一年员工从3000人扩张到9000多人，净增6000人。新增岗位几乎全部集中在 AI 内容生产链条上， AIGC 导演、 AI 音频编剧、 AI 生图师、 AI 抽卡师，也就是 AI 视频生成师，这些岗位名称3年前估计你都没有听过。 AI 影视领域还在诞生更酷的职业， AI 原声制片人，负责把模型、剧本、视觉、声音、成本与交付串成完整项目，是人机混合制片的总指挥。互动叙事设计师，为可交互内容设计可能性空间。来源记录工程师，专门负责搭建制作留痕与披露管线，这个岗位直接决定着作品能不能卖出去。我们再来看几个需求猛增的岗位，智联招聘7月发布的2026年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发展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人工智能领域三大核心岗位，人工智能工程师、 AI 产品经理、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的招聘需求都呈现出增长态势。其中呢， AI 产品经理职位数同比增速达到 87.7%， 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同比增速达到 30.3%， 有大厂还给 AI 训练师开出了月薪4万元的薪酬。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岗位叫 FDE， 也就是前沿部署工程师，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高深莫测，但其实干的活特别接地气。 就是扎进客户现场，理解业务需求，做集成开发，让 AI 技术在客户那里真

81.6万单，同比增长157%。AI 编程与建站订单同比增长1732%。AI 漫具订单增长1425%。有人用 AI 工具半年卖出了17000份漫具制作教程。更值得关注的是地域的分布。闲鱼上的 AI 服务卖家，四线城市卖家占比 32.2% 是最高，二线城市占比达 28.6%。 买家地域分布当中，二线城市用户占 30.6%， 超过一线城市，四线城市占 26.1%。 AI 不再是一线城市的专属红利，反而给下沉市场打开了新的窗口。最后，也许你会问，未来拼的到底是什么？答案已经很清晰了，拼的就是你会不会用 AI。 那些需要共情、复杂决策、承担责任的工作正在变得更有价值。创造力、审美力、批判性思维、共情力，这些 AI 难以替代的能力正在重新定义人的价值。那些规则清晰、重复性高的任务被剥离之后，剩下的恰恰是更有创造力、更有温度、更需要人的那部分。汽车时代来临的时候，马车夫会消失，但是司机的需求暴增，还催生了交通、旅游、餐饮、购物一整条产业链。而今天的 AI 正在做着同样的事儿，所以别慌， AI 不是来抢你饭碗的，他是来告诉你哪些事儿值得你亲自去做。

用玩笑的口气谈论着曾经不堪回首的过去，总有一点荒唐的经历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3: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2: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4: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8: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强势崛起，汽车从外到内发生显著变化，呈现出大型化、炫酷化、智能化、增料、增配等等新的趋势。这些变化在带给很多消费者全新驾乘体验的同时，也让一部分消费者对用车的便捷度、车辆安全性与稳定性等感到有些担忧。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聚焦消费者关注度比较高的造车新趋势，理性客观地分析新趋势所带来的影响，为消费者选车购车提供参考与建议。今天我们聚焦买气派还是买够用。在某新能源汽车品牌的体验店，四款不同的车型错落停放，其中既有轿车也有 SUV。这些车一眼看上去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大。比如销售人员介绍的这一款 SUV 车长达到了5米，
9: 这个车的轴距是3米，车长是5米，宽接近2米，您可以看看里面的空间感受一下。包括后面虽然有些溜背的造型，但是因为它的高度很高，所以的话坐在后排头部空间也不会感到局促。
8: 5米车长是什么概念呢？普通紧凑型 SUV 车长一般在4.5米上下，要比这辆车短上一大截。不过即使是这辆5米车长3米轴距的大车，放在如今的汽车市场，尺寸也并不算是特别突出。在另外一家新能源汽车品牌的体验店，记者见到了一辆看起来更加气派的 SUV。
10: 这车轴距多少啊？
11: 3090，这车5.2米呢，最大的 SUV，
12: 就是把这个二排扣回去，2米长，那个副驾阳大车，出去玩的可能是露营。
8: 而比这辆车更大的车还有不少。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尺寸记录多次被刷新，多家车企最新发布的九系车型，也就是旗舰 SUV 车型，长度已经来到了5.4米上下，宽度则普遍超过了2米。比如一家车企的九系车型长度达到5.402米，宽度是2.026米，高度是1.845米，轴距达到了3.236米。另外一家车企的旗舰车型长度是5.4米，宽度是2.049米，高度接近2米，是1.921米，轴距更是长达3.25米。这些巨无霸车型的诞生是多年演进的结果。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统计的数据，近年来我国乘用车尺寸逐年增长，增幅明显。2021年到2026年，乘用车平均车长从 4.6 米增长到了 4.73 米，平均车宽从 1.83 米增长到了 1.88 米，平均投影面积从 8.46 平方米增长到了 8.92 平方米。那么，汽车为什么越造越大呢？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认为，一方面的原因是消费在持续升级。
13: 随着我们这个产业持续的发展，中国汽车产品的性价比越来越好，你大尺寸的全尺寸的 SUV MPV 它价格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就进入到了消费者可以接受的一个层级，就是消费升级嘛。然后呢，车辆呢也越做越大，而其实呢购买成本比以前还是相对来说降低了，就是以前你买了一辆大车全尺寸的 SUV 50万嘛，现在是在20多万就能看到这种全尺寸的 SUV 了。
8: 汽车专家潘磊分析，我国汽车消费需求发生变化，大尺寸乘用车有很现实的用途，也反过来推动汽车厂商做出改变。
14: 出行的需求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你比如说现在像二孩三孩的家庭多带同堂出行的场景，那显然就增加了。那这样的话，消费者对后排空间储物空间、乘坐的舒适性这些要求明显提升。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种像 SUV MPV 这样的车型呢持续的热销，尤其比较典型的是 MPV 啊，在之前普遍的认知里面，大家是把它作为一个商务车的因为它空间大乘坐舒适性高。但现在呢，人们慢慢的把 MPV 也作为一种家用车去看待， MPV 也进入越来越多的家庭。
8: 此外，潘磊表示，汽车越造越大还和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特点有关系。
14: 新能源车的底盘呢，你要布置大容量的电池，那你就需要更大的轴距，还有更大的车身空间，这样的话有利于提升续航，也能搭载更多的智能化的硬件，大幅的提升舒适性。平台化、模块化显著降低了做大车的成本。那在燃油车时代呢，你要做一个大车，你为了驱动这个大车，你还得匹配一个大排量的发动机，发动机呢会占据车身很大的一个空间。到了电车时代呢，车企普遍采用的是模块化的平台，就是我不需要再仅仅为了做一个大车而去做一个大车的平台，而是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通过拉长轴距、扩大车身，直接就把车型的尺寸升级了，相当于现在做大车更加容易，成本呢也降低了。
8: 专家还表示，汽车产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也是一大原因，因为大尺寸大空间的车在产品序列里一般是旗舰车型，有更高溢价，造大车可以提升车企品牌形象和盈利的能力。在今年不少新车型的发布会上，厂家普遍把车辆尺寸和内部空间大小作为一大卖点，比如某品牌一款车型就主打内部空间大，可以一键乘床。
15: 我们直接通过语音控制打开一键乘床，现在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打开露营模式，我们马上可以看到我们车上的一些变化。
8: 然而对于消费者来说，越大越好并不是大家的一致性观点。在记者的采访中，买气派还是买够用，其实是消费者心中的一个问号。有些消费者喜欢大车的驾驶感受和乘坐的舒适性。
16: 我喜欢大一些的，大车视野比较开阔，开起来感觉更加安全结实一些。
17: 大车空间大吗？坐着舒服。
8: 也有一些消费者是看中了大车的经济性，因为大车能装的东西确实多，有人开着电动车拉着大包小包去露营，座椅放倒就是一张2米的大床，在车里睡一宿十几块钱甚至几块钱的电费就能够搞定。一名车主分享了他的体验。
18: 首先呢，床垫我买的是7-8公分的，然后上面我们又套了一层床笠，平时睡完了之后就把它卷起来，就完全不影响任何的。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床垫下面铺了一层爬行垫， 一直是铺到车尾。像是我们收的时候就一拆，然后把这抬起来往里边一塞，然后就可以了。一折一放也是不占地方的。
8: 而另外一部分消费者则认为车辆尺寸够用就行了，有些人还对小车更为偏爱。
19: 小车车身比较灵活嘛，通过性很好，特别是窄路会车的时候很轻松，然后就停车也会比较容易，对新手比较友好。
8: 还有人买车的时候选了大车，但是上路行驶之后遇到停车难、窄路会车难等情况，就开始有些后悔了。
20: 刚刚就是倒了好几把。
21: 对，刚才过来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犹豫的，你知道吧？因为车也宽，然后这个车位也比较窄，我得来回得停几次才能快速的进去，我还得考虑人家对方的车也得再上去或者再下来这种的情况。
22: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比如说在商场这种地方。
8: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车辆越大一般也会越重，普通 B 级燃油轿车的重量一般在 1.5 吨左右，而近年来不少大尺寸新能源车的重量都攀升到了 2.5 吨左右，多款旗舰车型的重量甚至已经突破了3吨。有车主表示，过重的车刹车距离长，对路面也不太友好，这也是影响买车决策的一个因素。
7: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接下来8点钟 FM105 和 FM93 将会为您并机直播航风热线，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大网大优惠，行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8: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7。